0: 二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那么根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保持谨慎态度。那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之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要进一步观察。
0: 此外，

0: 军事秘书以及国家安全总局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
1: 声明同时表示，国家安全总局已经向以军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投诉，要求对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理由是这家媒体提前泄露了内塔尼亚胡的阿联酋之行，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安全构成了实质性风险。
0: 据了解，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的报道在内塔尼亚胡专机返回以色列前近一个小时便已发出。这次泄密事件

0: 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吴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王肖龙。肖龙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请您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1: 好的，美联储本月如期加息25 BP， 同时多位美联储官员表态鹰派，推升市场对年内加息的预期。上周美元指数走势整体较强，目前在101之上。经济数据方面，标普全球美国综合 PMI 自56.0提升至58.4，体现商业活动扩张，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为19.7万人，低于预期的20.6万人，连续三周维持在20万以下，劳动力市场整体韧性较强，近期经济数据为美元提供了支撑。国际局势方面，上周国际油价受到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影响波动较大，经历多次涨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联合国大会讲话表示，如果无法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可能摧毁伊朗。后续需持续关注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若冲突加剧，油价进一步上升，由此将增加美国通胀压力，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短期来看，经济数据良好，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加，对美元形成一定支撑，美元指数预计继续在100至101.5范围震荡。后续还需重点关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的 PCE 物价指数、 ISM PMI 及非农数据的影响。若经济数据稳定，美元仍可能维持高位震荡，并可能持续维持在101之上。若经济数据出现意外回落，美元或面临进一步调整压力，下探至100附近。主持人。
0: 好的，请您再简要分析一下近期英镑的走势。
1: 好的，英国央行本月维持基准利率3.75%不变，连续第六次按兵不动，而美联储加息，英美利差增加，英镑承压走低。英镑对美元上周一度跌至接近突破1.32以下，接近最近三个月的低点。经济数据方面，英国 CPI 同比在2026年8月升至3.1%，较前值2.9%上升，结束此前连续三个月的回落趋势，环比上涨0.5%，快于前月的0.3%，为近五个月来最高水平。通胀再度抬头，能源价格是主要推动力量。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英国家庭能源账单和交通成本上升，而核心 CPI 同比2.6%，连续四个月持平，环比0.3%，维持在近几个月0.2%到0.3%的波动区间。通胀压力尚未广泛传导至工资及服务领域，为央行提供一定政策缓冲空间。英国七月失业率4.9%，就业总量持续收缩。英国八月公共部门净借款达182.7亿英镑，超市场预期。政府财政支出扩张较大，财政压力显著上升，市场对英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推高十年期英债收益率，抬升融资成本，压缩货币政策空间。短期来看，英国劳动力市场疲软，内需动能不足，使英国央行倾向于观望。英美利差增加，英镑承压，而英国央行虽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投票结果6-3，分歧相对较大，同时上调了未来的通胀预测，预计2027年初 CPI 或略高于4%，对能源成本向工资与服务价格传导的。

0: 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
1: 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呢，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块钱。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
0: 那么事实上，经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的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那么棕榈酸呢，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植物油这个含量是高低不同的。那么其中核桃油的含量应该是在 2.2% 到 10% 之间。
1: 那除了原料和工业异常的因素以外呢，如果检出的棕榈酸含量高于10%，大概率啊

0: 能在每斤100元左右。
1: 是的，除了一口福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罐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福紫苏籽油、香除剂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

0: 为者购买。根据统计，半年时间，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000多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元。
1: 食用油呢，它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的底线，更是触碰食品安全的红线。
2: 嗯，
1: 这里呢，我们看到平台的监管作用明显是缺失的。
0: 嗯，
1: 那直播平台呢，必须把好这个入场关，严格审核企业的资质和带货的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

0: 的大家想吧，就是便宜，对吧？人家怎么挣钱呀？
1: 对，便宜没好货。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让咱们能把它当个新闻，重要的意思，它消费了我们的爱心，这个就特别可气。就有些商家

0: 话题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引发网友关注。近段时间，一贯人声鼎沸的助贷行业正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变得异常安静，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等等。过去啊，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
1: 是，根据媒体报道，这一切变化源于9月30号起将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金融机构包括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除了禁止诱导性话术和非持牌主体营销外，办法还禁止多层转委托与套娃式导流，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转接必须跳转至金融机构自营平台 API， 隐形导流被叫停。
0: 对此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这次办法的实施绝非简单的一次行业整顿，而是整个数字金融发展逻辑的一次转向。过去行业拼流量、拼曝光，谁的广告多、套路深，谁就。

0: 断裂，需要支付十多万元的维修费，这么个事儿。
1: 那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高昂的维修费用多次引发了关注。此外呢，维修周期较长进一步加剧了用户痛点。有分析说，新能源汽车维修贵主要是因为行业供给稀缺、技术数据垄断，还有设备门槛高。据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统计，全国燃油车维保企业约40万家，新能源维修企业仅2万到3万家，真正具备三电系统维修能力的门店占比仅有2%到3%。
0: 还是得多点儿。刚才我们说那固态电池不是越来越好了吗？能充多少次？这修车的企业也得多点儿，这样的话大家买车之后更安心啊。
1: 当然，其实前两天我们有说到，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核心技术，
0: 是
1: 它掌握在厂家手。
0: 对，
1: 它没有开放啊，所以可能在技术上还有一些门槛。
0: 对，所以总之吧，问题出现了，还是希望这个有关企业吧，行业能够进一步的在维修企业这块加大这个。

0: 工资，包括奖金、加班费、津贴，这些都算。然后国家还对社保缴费基数设定了上下限，因为如果没有下限，有些人工资太低，缴得太少，将来养老金根本不够用，晚年生活没保障。如果没有上限，高收入人群缴得太多，跟普通人的养老金差距会越来越大，也不公平。
1: 再来解答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如果您的工资低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就按下限来交。举个例子，假如您的工资是6000元，就按7270元的基数来交社保。2026年的基数调整从7月份开始，不过您不用操心，所有相关业务的办理都是由单位统一负责的。
0: 有朋友可能会说，那这样我要交的钱不就多了吗？虽然短期内每个月扣的钱会稍微多一点，到手工资看着少了一些，但换个角度想，这也是国家在帮咱们托底。有了这个保障，将来大家退休了，拿到的养老金才不至于太

0: 业界亚运会我们都是金牌榜的第一位。
1: 嗯，
0: 那么这个判断，尽管您刚才说了距离亚运会10月4号结束还有好几个比赛日，但是这个金牌榜第一的位置已经不可撼动。
1: 没错没错，
0: 你刚才说了啊，截止到昨天晚上，因为今天的金牌数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132枚金牌，它意味着什么？你看看金牌榜，从第二位的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在目前的11位的中国香港代表团，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的金牌数加在一块儿，比我们还少1枚，它是131枚，我们132枚。
1: 昨天看那个奖牌榜的时候，感觉就是金牌榜跟第一名和第二名就是断崖式的这种差别。

0: 日本人的小算盘扒拉的，除了要突破团体的这个对我们的这种突破之外，他要在两个男双女双之中来突破的，结果怎么样？根本没突过去，反而显示出了我们目前男双女双在人才在谁跟谁搭配这方面，我觉得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信心和预期，就是我们现在离2028年奥运会其实还有一年半的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现在在两个男双的组合上其实队内没有完全的确定下来人选，就是 A 跟 B 啊还是 A 跟 C 啊，它没有完全确定，但这次亚运会的这种两块男双女双的这种夺金牌就让教练团队心里就有了底了，啊，不敢说一定在一年半之后洛杉矶就是这两队拿冠军的这个组合，但是呢起码它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和依据，所以这块金牌如果从分量来说，我们不仅仅是从亚运会这个角度来看它，还要看到结合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来看，这是我们觉得很重的一点。
1: 嗯，您说这个刚才说的乒乓球，实际上我觉得女队看着还较比放心，让人就因为出来，
0: 对，
1: 咱们有新人出来快慢 是吧？让你觉得打的心里有数。
0: 是，
1: 但是男子的这个单人项目的年轻运动员啊，我觉得还是让人就觉得心里不踏实。
0: 确实是像您说的，男子运动员确实有点让人家这个觉得我们的人才的结构接的不是那么的紧密，这跟女队一比较差距比较大。主要一点反映在就是林诗栋这个位置上。我们看林诗栋啊，他是世界排名仅次于王楚钦的一个，目前排了第二位的一个队员。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男团的跟日本的决赛之中，他应该去打二单的情况下，结果教练团队就生生的把他降档打到了三单。什么意思呢？二单跟王楚钦的一单一样，他要承担团体比赛五盘中的两盘比赛，
1: 对，
0: 而三单就打第三盘，就打一盘，所以。

0: 华确实要让人担心，但你说他完全就跟足球一样长期就徘徊在低谷了还不至于。那原因什么？原因第一是过去我们的男女篮成绩还是相当优异的，尤其是女篮这方面。那现在呢，虽然他跟自己以往的亚运会的表现差距比较大，但不意味着马上就跌到像足球那个状态了。那所以他现在问题严重，但他不至于一下就那样了，因为他过去的老底子还是比较厚的啊。这个老底子既体现在青训体系，也体现在人员就现有一线人员的这个能力上啊。所以他是下滑，但是呢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但现在当下不至于。那从比赛本身来看，无论是男篮女篮，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过于依赖于我们所谓的内线，
1: 对
0: 我们的外线的表现，应该说跟自己的巅峰时代相比的话，无论是外围的串联、传球、传导，还是突破，还是跟内外的这种联络上，我们都弱了很多。而日本、韩国在内线一如既往的不如我们的情况下，人家既然内线没高个了，那没办法，那我就走外线，我走快速的转换等等，在这方面人家打人家的这个特长啊，这个就打得我们手忙脚乱，防守体系混乱，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其实除了一线队，我们的 CBA 联赛或 WCBA 女篮联赛，这联赛的对抗强度要进一步提升之外，我们在后备人才的体系的理念上要有改变。我们现在篮球过于注重就看身高，有身高我就要你，没身高就对不起，您可能就没戏了。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一个绝对的这个视角去选择青训的人才，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那小个子如果串起来混活的话，像日本和这个韩国那样，他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这个说实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打三分如果投中的话是三分，
0: 没错啊，
1: 你打内线的话你最多得两分，
0: 没错，
1: 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另外还有最后一分钟，李老师，就是说这次啊，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看到几个新人在整个亚运会当中中国队涌现出来了，
0: 是
1: 比如说闫子仪，
0: 对，
1: 比如说游泳的张展硕，
0: 对，
1: 游泳的于子迪，
0: 对，
1: 还有这个陈宇杰，这个是田径的，还有蒯曼，咱们这个乒乓球的，
0: 对，
1: 是吧？这个比赛您看了吗？您简单的说说您的感觉。
0: 你说这五个人我都看了啊，确实是令我们震惊，令我们惊喜，因为他们的年龄实在是太小了。闫子仪刚才说18岁，张展硕19岁，于子迪才13岁，也就初二。然后陈宇杰也17岁，那么新人辈出是我们这次最大一个收获，因为在中国代表团成立的时候，在815名运动员之中，05后这样的一种运动员就占了27%。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年轻运动员有500多人。所以这次亚运会我们不但针对奥运会，我们还要看看我们年轻一代的表现如何。你刚才提到这五位都是表现极为突出的，前一时间就说一句，闫子仪18岁，就是2026年，也就是3月份春季以后刚刚冒出来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世界级的，对，太厉害了。在前不久世界田联组成的那个钻石联赛中，那真是没有对手。
1: 因为在这个项目里边，日本的女运动员是很厉害的，她是奥运冠军，他们是又恨又气，他们说闫子迪呢是怪物级的运动员，确实是拉他们成绩。
0: 他第一枪就投出了70米46，
1: 对，
0: 他们这冠军就拿了。
1: 没错，
0: 那么亚军呢，就是你刚才提到日本那个东道主选手北口真花，他也很厉害，他是奥运冠军和世锦赛双料冠军。
1: 对，
0: 结果跟我们差了，成绩差了1米多。
1: 对，今天算上今天到这个亚运会结束还有6天，大家且看且珍惜吧。
0: 是，正好在国庆节的黄金期，也希望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和体育迷带来好消息。
1: 好，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0: 谢谢。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国庆黄金周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燃情开赛。作为国际汽联认证的顶级汽车赛事，这项赛事已经确定未来十年常驻亦庄，纳入首都精品国际赛事体系。继去年完成北京首秀后，赛事积累了广泛的车迷基础与城市影响力，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 等知名品牌专业赛车将悉数登

场，车手将在 4.9 公里的八字形城市赛道展开巅峰对决。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将于10月3号到4号举行。作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赛事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俱乐部高手，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三大类别，覆盖6岁到40岁全年龄段。成年组设男子10个、女子8个体重组别，青年组细分甲乙丙三档，少年组同样按年龄和体重。

0: 拉扯极具看点。为期三天的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最近顺利完赛，本届赛事为国际自行车联盟认证的 2.2 级亚洲巡回赛事，共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队伍的百余名职业车手以及大约3000名自行车爱好者参与，职业组总赛程超过340公里。9月26号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赛段第二届北京历时车公开赛，朝阳第一届历时车自行车赛与温榆河公园鸣枪开赛。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有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东南西北串联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南中轴线延长线以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以自行车运动为纽带，把体育赛事与北京特色文化资源深度结合，让车轮穿行于历史文脉与山水生态之间，实现竞技运动与城市文化传播双向赋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体育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下午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抽签仪式，男女单打完整签表揭晓，众多世界顶尖球星与国内网球好手齐聚北京，开启亚洲硬地赛季的重要角逐。
3: 是的，女单方面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萨巴伦卡、高芙、米拉、安德烈娃领衔四大分区，中国选手郑钦文持外卡出战，落位上半区，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如果一路晋级，有望在四分之一决赛遭遇头号种子莱巴金娜。王新宇作为种子选手首轮轮空，同样是在上半区。此外呢，像袁月、朱琳、孙欣然等多位金花亮相正赛，首轮各自迎战海外对手，主场冲击好成绩。
2: 男单赛场星光熠熠，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梅德韦杰夫等名将登场。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首轮对阵诺里，德约科维奇迎战博尔热斯，三位中国男选手登场，商俊成对阵巴埃斯，张之臻迎战资格赛选手，还有布云、朝克特对决塞伦多罗。
3: 是的，本届中网包含 WTA 1000女子赛事与 ATP 500男子赛事，正赛将于9月30号打响。那么赛事呢，将横跨国庆假期，女单决赛10月11号上演，男单冠军10月6号产生。
2: 再来关注2026北京马拉松抽签结果，昨天下午揭晓，缴费通道同步开启，中签的选手呢可以登录北马官网、数字心动、马拉马拉等平台查询中签状态。中签选手需要在10月1号晚上10点前完成报名费缴纳，逾期没有缴费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组委会将根据缴费情况视情启动名额补录。
3: 本届赛事规模3.2万人，10月18号早上7点半从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报名总量突破10万人，大众参赛名额全都通过抽签产生。
2: 旅游方面，我们来关注朝阳区正在举行的2026年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中秋假期三天，日均接待游客约3万人次，活动呢持续到10月7号。日坛公园内菊海盛放，大型绿植、喵咪造型雕塑鹏鹏也成了近日打卡拍照的热点地标。
3: 是的，绿植雕塑鹏鹏以鲜活盆栽塑造软萌猫咪造型，替代敦实可爱。公园内全新升级的菊花谷花海汇聚100多个品种、30000多株观赏菊。

0: 大家亲手捡拾燕山板栗。活动呢还设置挑扁担等民俗体验项目，带游客重温农耕文化。游客一边体验采摘的快乐，一边打卡趣味民俗，品尝地道农家美食，感受胡门村独有的秋日烟火。
1: 再来说一个展览，袁说八草木奋华成员共美文物展览，昨天在颐和园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了。本次展览展出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蔡小军。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期。今年二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深刻诠释了建设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要求北京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城市战略定位，精准务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为首都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北京将牢牢把握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作为首都南部重要的增长极，大兴区正立足三区一门户功能定位，以零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未来能源、商业航天、农林科技六大主导产业为抓手，全力建设协同发展示范区，繁荣开放国门新城。作为统战系统的政协委员，我始终牢记使命职责，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经

思想政治引领员、界别群众服务员，把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递到千家万户，引导各界人士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投身“十五五”火热实践，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京篇章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0: 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

分县官之职，依次向孔子、四配及十二哲牌位行礼。学生志愿者通过担任执礼官、乐舞生等角色参与四典，在大成殿乐台上演绎六艺舞，舞姿端严舒展，尽显传统礼乐之美。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基本陈列大哉孔子展，以孔子生平、思想体系、历史影响为脉络，系统呈现了这位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的一生轨迹，及其所创儒家学说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展览位于孔庙东五展厅，不另收费。第二届花样朝外2026朝外 UIC 片区消费季一带一路微醺节昨天在朝阳区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启幕，消费季将持续至10月7日，串联日坛公园的金秋游园会、日坛上街的一带一路微醺节以及商圈假日玩家促消费活动。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以一条街、两个广场的空间格局全新亮相，串联餐饮、演艺、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开街期间，联动辖区商户共同参与，覆盖多国特色酒品、丝路风味美食、文创好物与潮流演出。街区上方悬挂丝路主题天幕，配合近5米高的酒杯造景舞台，观光梯氛围布置，营造一步一景、景随人动的沉浸式夜游场景。集章打卡、消费抽奖、平台优惠券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边逛边品、边玩边买。来自安徽歙县詹旗古村的非遗詹旗鱼灯在启动仪式惊艳登场。作为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詹旗鱼灯已有800余年传承历史，还原宋词中一夜鱼龙舞的元宵盛景。鱼灯以毛竹为骨，手工扎绘鲤鱼造型，以西鱼灯为核心表演，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3: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相约城市副中心
6: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0: 我的音乐节首秀，
1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
13: 去登陆。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6: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5: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6: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5: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6: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1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8: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8: 护航团，人都弄不。

降 2.2%。 近日工信部发布2026年前八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前八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16 万亿元，同比下降 2.2%， 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2%。

江淮汽车四天三板，众泰汽车涨停，玻璃基板金晨股份三连板，雷曼光电涨超 12%， 分散染料善水科技20厘米涨停，醋化股份涨停，网络安全永信制程20厘米涨停，中芯赛克涨停，房地产深物业 A 深华发 A 双双涨停。下跌方面，高位人气股大面积跳水，大亚圣象、内蒙新华、金建米业、奥宏电子、泰晤士、南华生物、天威视讯跌停，贵金属概念走弱，山东黄金跌停，小城科技、湖南白银等纷纷下挫。截至收盘，沪指跌 1.67%， 深成指跌 3.44%， 创业板指跌 4.53%。 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北京127家重点商企入账 40.4 亿元，同比增长 20%。 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 40.4 亿元，同比增长 20%。 其中电商业态同比增长 26.4%， 超市业态增长 18.2%， 百货业态增长 14.9%， 餐饮业态增长 10.5%。 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 270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7%。 多元场景赋能商圈消费成效显著，传统商圈与新兴地标共同点燃假日消费热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来聊聊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嘉年华玩法。这一期我们把镜头对准赛道上的主角车手梁家彤，从卡丁车到方程式，从欧洲小镇的迷茫到主场亦庄的街道赛，他聊了聊速度背后的20年。我们稍后见。

0: 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我特别高兴啊，梁家彤车手。首先欢迎梁车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家彤。
1: 然后喜欢赛车的朋友一定对您不陌生，然后您可

0: 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觉得这几种车型在开的时候，
1: 那肯定驾驶方式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可以说，如果你无法去到 F1 的比赛当中，那可能最后你需要到 GT 或者原型车的比赛中去有一个职业生涯。
0: 嗯。这个梁车手说的也是很真实的啊，这个。然后，那我们看这次梁车手，因为您回到北京比赛，也相当于是回到您的这个主场，您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吗？
1: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吧，因为作为北京车手，那我们这么多年都一直拼搏

觉得应该看到，在街道赛的话，大家都是紧贴互墙，其实这个是，在分离之间、毫厘之间是非常难以去把握的。那可能，这个对于车手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0: 有可能更具有优势，有一些 赛车对于颠簸的路段会更挣扎，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今年的赛道的状况。
1: 对，梁成手这一说就感觉拉回去年的，因为去年并不是我了解没有那么深，但是去年北京在那个天儿确实非常非常冷，尤其到了晚上那个温差啊，都甚至感觉要穿羽绒服。那今年比如说因为我们无法太准确的预测天气，梁成手的车队有针对天气做出一些相应的准备吗？
0: 有，但是我们还是要要到了比赛可能再过几天在比赛提前几天。提前几天的时候，我们更确定当时的温度，我们看一看怎么样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对策。主要是针对于轮胎的升温问题的，因为我们的 AMG 战车的 Geometry 会，相比于保时捷和法拉利来说的话，我们对轮胎的长距离损耗更友好，但是我们对于轮胎的，我们对轮胎的这个暖胎工作，我们会更难。所以去年的话，我们比较挣扎于在这儿，但是同样我们通过了很好的策略，我们最后获得了双回合的冠军。所以我觉得，街道赛就是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

0: 展自己的职业生涯，但那时候你其实也是很渺茫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职业生涯之后是会往什么样的地方发展，然后也包括的话中间出现过很多缺乏资金缺乏赞助商的这个情况，但好在后来还是碰到了很多的贵人，所以可以。
1: 那您在那会儿，就是您说在欧洲训练的时候，小镇训练的时候，没有说想过我算了算了，放弃了，这太无聊，我就偶尔就是开一开，爽一爽就行了。
0: 这个好像
1: 没有，当时没有想过，就是一直很坚持的这个。您在这些年的职业生涯中，也没有一刻说想过算了，我就不干了。
0: 没有。我觉得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吧，才使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1: 这个信念是您从一开始接触卡丁车就有的，还是逐渐一点一点加深？
0: 我觉得是一点点加深的，因为在小的时候你真的完全不能想到这是一个职业
1: 啊。
0: 因为对于我们90后的车手来说，那我们现在在一个中年的阶段吧，对吧？35岁左右的一个
1: 说到年龄，
0: 对中阶段中年车手的阶段，对吧？就是 middle age。然后在我们这一代的车手，年轻的时候，就小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是一份职业，然后你能够之后的话，靠着商业赞助，靠着车队合约去把它变成一个职业生涯。对，
1: 确实很梦幻这个道路。
0: 对，但是还是非常幸运，因为陆陆续续碰到了很多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品牌，然后他们愿意去支持你，他们相信你，最后他们跟你一同去获得成就，这其实是很令人令人感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1: 是，那梁车手，其实您能拿的成绩，包括拿到很多的成绩，您也几乎是全拿到了。那您

0: 跟大家在场边看的不一样，大家看的可能觉得哎很享受，我可以吃点这个喝点这个再看，但是对于车手来说一圈，亦庄这个赛道一圈大概也就是一分多，
1: 一分四十多，
0: 对。那您想，您大概一分四十多就是一圈，然后过一分四十多，马上又到一圈，然后这里边的每一个弯道、每一个刹车点，就像梁车手说的，因为不太能有超车的成绩，那我如果一旦领先，在后边的车对你的缠斗、对你的进攻，它就是如果你失误，它才有超车的机会，然后你就得一直扛住所有的压力，然后在前面进行领跑，每一个弯的切弯点或者什么都不能出现失误，这个对于人考验应该也是很大的，是吧？梁车，
1: 是的，肯定是，压力巨大的，所以其实在街道赛的话，如果你不断的在被后车进攻，那平时的话你还不能去失误，因为
0: 是
1: 两边的护墙是贴的非常的近的。
0: 那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个赛道，如果哈，梁车手，咱们假设如果前车失误的情况下，被后车可能不止一辆车去超，当然看于处于什么圈，大家拉开了什么样的距离，有可能一次失误就导致这次比赛几乎很难再有后半程去追回来的可能性。
1: 对，因为是冲刺赛的比赛，所以只有一个小时，所以你可能
0: 很难
1: 去。
0: 就只有一次机会，
1: 但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
0: 公平的。
1: 对，
0: 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梁车手，您看，平常您的压力也很大，然后呢，大家去专注的时候也很累。您日常会有什么放松的一些别的爱好吗？还是说，您像咱们网上所说的维斯塔文汽车人一样，您平常的时间也在开模拟器啊，然后再去研究各种赛车的？
1: 那肯定，所有的车手都需要做很多的体能训练和模拟器的训练，包括卡丁车的训练，才可以去保持你的良好的竞技状态。那当然，在这之外的话，因为每年有太多的时间不在国内，
0: 是，
1: 所以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一下家人和朋友。
0: 梁车手说到这块感觉到温情。那您的家人会去到，比如说不一定每站都去看啊，会去到现场去观看您的比赛吗？
1: 大部分的比赛是不会的，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照料他们。但是可能像去年的话，我的家里人去了北京的街道赛，见证了在主场的这个非常好的，
0: 又很有意义。对
1: 对对，所以其实当时去了很多的家人朋友，所以还是非常棒的一个回忆，
0: 对您来讲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梁车手，您刚才也提到，您在现在这个阶段仍然会去开模拟器，平常去辅助练习，仍然会去开卡丁车。但是我看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您认为模拟器包括对卡丁车这两个种类，分别对车手都很有益处吗？
1: 我觉得模拟器可以找到一些感觉吧，然后卡丁车的话是，最基础的这个训练，所以其实，对于卡丁车的训练，来讲其实是贯穿整个车手的职业生涯的。对，当然是竞技性的卡丁车，两厅
0: 不
1: 是那个，对，不是那个卡丁车场的那个娱乐车。
0: 明白。那最后想问梁车手几个能给大家去解答的事儿啊。
1: 好，
0: 就是梁车手，您看过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 F1 的那个？
1: 看过。
0: 您觉得那个电影跟真实的赛车比起来差距有很大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它让更多人去了解了赛车运动，但是肯定电影是存在着把这个运动通过电影的形式去叙述出来，肯定会跟真实的会略有一点区别。
0: 因为确实是梁车手说的很对，因为大家也是之前可能对于赛车运动，由于 F1 这部电影哈，当然不只是这一部，然后大家很多人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片，所以就导致有很多的观众去看，看完之后可能对于F1 的运动有了很多了解，再加上之前咱们上海举办 F1 啊，然后大家就更多的人好像经过这个电影之后，这个票啊包括售卖大家都去了现场去看，更能更多的去融入赛车的运动。那梁车手，您觉得对于赛车运动，您有什么，对于国内现在的发展您有什么想说的？
1: 我觉得这几年国内的赛车运动不断的在提升关注度啊，包括商业化运营等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趋势。所以我希望这波趋势能越来越好吧。
0: 那今天听完梁车手的这些分享啊，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儿也能感觉到，首先成为一个车手很不容易，然后成为一个车手去坚持下来，然后能跑出成绩，然后能够在运动生涯中一直坚持。就像梁车手，您有算过您从进入赛车这个行业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大概
1: 20年吧。
0: 20年，
1: 对，
0: 对于一个90后来讲，20年我觉得相当长的这个日子了。那您家里人也没有说，比如说，哎，行了，你拿也拿够了奖杯，咱就差不多就也没有过，这家里人很支持。
1: 我还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有一个非常支持我的家庭，所以我才可以一直在这个职业赛场上去奔波吧。所以其实还是感到非常幸运。
0: 那最后梁车手，您觉得对于很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您觉得父母需要甄别他们什么是最能筛选他们适不适合这项运动的人呢？是他们的哪个天赋吗？还是说从他们的一个整体别的因素来讲？
1: 速度，然后包括可能到了后期，因为大家被选出来车手都会有很好的速度，对吧？那速度肯定是最初
0: 不准，就是一个基础
1: 第一标准。然后呢，在后面的话，可能是你为人处事的能力，包括等等这些。因为呢，如果大家的水平都是类似的，那为什么车队赞助商会选择你而不选择他等等？所以其实这背后还有很多的大家看不到的在竞争的地方，但当然最基础的就是
0: 说这个，
1: 对，
0: 说就是没事，您继续。
1: 对，最基础的就是速度，所以如果想看看自己的小孩有没有这个水平的话，可以先去卡丁车场去试一下，对吧？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个水平，参加一下中国国家级别的卡丁车锦标赛，我们看看速度，包括是不是一直在往上走的这个趋势，然后我们再看他的各方面的其他方面的能力是否能够成为职业车手。
0: 所以其实梁车手，您的意思是成为职业车手他其实需要的不单单是单一的一个评判标准，他其实需要很多，像您刚才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带过，但是感觉背后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包括为人处事这些都在里边，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
1: 是的，因为你不仅是在场上在比赛，你在场下的话还需要代表这些品牌，所以我相信在各行各个职业体育的领域中，比如说网球或者乒乓球，任何一个这种专业的体育运动当中，其实运动员都是需要在场下有着同样有着很好的表现的
0: 啊。我看您老提网球，您是梁车手，平常也喜欢打网球。
1: 网球当然是我们现在中国有郑钦文，所以他其实是是我们的中国运动员的标杆
0: 啊。您平常也打网球？
1: 也会，对。
0: 梁车手大概什么水平网球？
1: 那肯定是业余水平
0: 啊。不，那肯定大家都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您平常打网球也是相当于一个放松啊，或者这种。
1: 对，我那因为做体能训练比较枯燥，所以有时候我不想做体能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去打网球，打几个小时，然后稍微训练一下。
0: 哇，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1: 对，因为其实你要是关注比如说我的社交媒体微博或者其他的小红书抖音啊，我其实前两天刚刚发过，就是比如说我们在24小时耐力赛当中，我一共开了6个小时，然后开了，因为那个是我们参加那个组别 Pro 车手的最长驾驶时间是6个小时，所以我开了5小时。

0: 就是在80分钟你要消耗1300多卡路里，然后你的平均心率达到了170，你最高心率达到190。
1: 平均心率170，
0: 所以
1: 相当恐怖。
0: 你要知道，就是我整场比赛我消耗了6000多大卡，所以其实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体能包括车手、赛车手这个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你需要做很多的体能训练，因为要不然的话你是无法去去能够承受这样的体能消耗的。
1: 哦，哇，今天也是看到了梁车手很多很多这个背后的故事，这也是我第一次跟梁车手去接触。我刚才梁车手说话也是很幽默，很有意思。
0: 谢谢。
1: 今年您最期待的是哪场比赛呢？
0: 我最期待的肯定是北京这场比赛吧，因为毕竟是我的家乡的比赛。因为我们带来了特殊的赛车涂装，然后我们带来了特殊的头盔的喷绘，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家人都在现场
1: 啊。今年也会。
0: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吧，然后也包括我们的赞助商也在这儿举行重大的活动啊等等，所以其实我们迎来了很多的客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最期待的一场比赛。
1: 那我们也是在这儿期待啊，梁车手能够在这话我其实都不太敢说，现在网上一句话叫奶，
0: 对，不要
1: 奶，我不能
0: 奶，
1: 不能奶梁车手，就是希望正常发挥。
0: 对，
1: 因为我们的也是，这也不是开关赛了，也不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其实各项赛车的调试啊，包括团队的配合，技师，包括梁车手的这款车，包括梁车手本身，我觉得现在都是到达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我们就是期待梁车手，大家可以去为他打 call， 去为他助威。
0: 谢谢，希望我们可以有主场的好运。
1: 好，
0: 也希望北京站一切都顺利。
1: 好，谢谢梁车手。那说到这儿再问。

0: 场休息体验上您看做了这么多设计，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包括您希望这些能给到车迷什么样的一个现场的感受吗？是
1: 其实我们是想呢，就是说整体呢我们不把它纯当成一个赛去打造，而是我们想让这个观众，想给观众这个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请他们带着一家老小过来来观赛的同时呢，在这里能待多久，感受到什么，享受到什么啊。如果只有比赛的话呢，大家看完就走，那它只是一场。

0: 好的这个独特竞速的这个乐趣。
1: 嗯，就是大家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窦总和马总还有很多今天没有来节目的人，其实大家都是想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体验，就是大家能感受到他们的一个真心，就想给大家非常全面的这么一个。所以你看窦总说的时候，感觉都是那种完全说不完，恨不得得多少个条我还没说的那种，就是想让大家能够体验好。那其实马总您个人啊，要。

大家来参与一个完整的汽车文化节的活动啊。那我们在美丽的通明湖畔，在凉水河畔，我们赛场旁边，这个我们既要这个感受赛车的这个速度。

0: 手工挑选过的，
1: 是的、
0: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它到底几岁了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0: 等于说的它年份都是足够的
1: 是的，
0: 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4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1: 是的，不能冲鼻子
0: 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1: 非常干净，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两个组合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每头是25克
1: 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1: 是的，
0: 999块钱，
1: 只有20个名额，
0: 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70头海参，今天带走的是90头，每头25克左右的海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是25克左右90头的海参，999。那么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1: 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15头，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即时的疗刺参。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
0: 30克左右。
1: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块钱，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0: 我觉得这得抢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1: 对，这优惠力度更大。
0: 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个左右的疗刺参。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是挺方便的，自己用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个名额，然后买什么？买90头那个
1: 更实惠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0: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吃海参，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

0: 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呢，给到您90头，即时疗刺身，每头呢是在25克重这样左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块钱。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块钱，也就是到手999块钱。
1: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0: 是的，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块钱。
1: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块钱。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2至3级，最高。

到提升，对12座小型水库进行维修加固，覆盖密云区高岭、太师屯、大橙子、古北口、冯家峪、不老屯等6个镇，全部工程力争10月底完工，将有效消除密云水库上游16座小型水库的安全隐患，进一步筑牢密云水库水安全屏障。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自此北京新增南下第3条高铁通道，一批县市首次迎来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昨天举行试电礼，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诞辰2577周年。

0: 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

0: 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队伍的百余名职业车手，以及大约3000名自行车爱好者参与，职业组总赛程超过340公里。9月26号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赛段第二届北京力时车公开赛，朝阳第一届力时车自行车赛与温榆河公园鸣枪开赛。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有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东南西北串联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南中轴线延长线以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以自行车运动为纽带，把体育赛事与北京特色文化资源深度结合，让车轮穿行于历史文脉与山水生态之间，实现竞技运动与城市文化传播双向赋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

护段听听 FM。这个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讲究的就是个京味儿，有北京的特色。这个国庆假期就在眼前，那么立新读报还是我对您言，至于说给您说点什么，哎呀，真是颇费思量。那位说您这个想表达点什么意思啊？这就说啊，快过节了，你看大家呀这心气儿啊都特别的好，心情舒畅，哎，里里外外的忙完了工作就得跟家人合计着，嘿，十一长假怎样快乐的度过，出去玩啊，嘿，到京郊溜达溜达，游山玩水，感受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哎呀，说着立新都觉着嘿，这心里头痛快，这一痛快不要紧，哎，问题来了，什么事情啊？我就这么想啊，快过节了，给您说点什么能够啊映衬您那个愉快的心情。大伙儿一听，哎呦，您这问题还真把我们给问住了。那么您打算说点什么呢？比如说啊，说一说这个

旁视，非是旁人。你看，给您讲的是故事啊，当然故事里头也有人，好人坏人，这个嫌疑人和抓贼人。那位说，您就直接说是公安民警。对了，公安民警怎么抓贼的故事，这两期节目给您安排的都是这类的内容。那位说可以，但是您得讲故事啊，它得有它的特殊性，让我们一听，哎，这种事情闻所未闻，新闻新闻吗？没错，您且

叫面馆奇案。大伙儿一听，您打住，您等会儿，您给解释一下，哪儿的奇案？面馆儿也可以称为面铺，当然他卖的不是干切面，干切面您得去粮食店买，超市也行。那么咱们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一个小饭馆，这个小饭馆经营的不是别的，就是卖面条。你甭管是炸酱面啊，这个大排面呢，牛肉面呢，重庆小面呢，山西刀削面呢，嘿，打卤面啊，你看，那位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个面馆啊，我们知道啊，一般来说，面馆有它自己的特色，对，人要是卖牛肉面，人家经营的就是牛肉面，什么什么这个。羊

一定是炸酱面。去了重庆呢，至少有两样可选，一个是担担面，担担面，还有就是重庆小面。你看，到兰州牛肉拉面。你看，那位说行行行，您甭让我们看了，我们都看馋了，您赶紧讲故事。不是，这个事情到底发生在哪儿啊？这面馆经营的是什么风味的面条啊？不重要啊，不，发生在哪儿？

进来了。哎，然后呢，这小子跪在窗台上。为什么跪在那儿？后来民警发现的，他是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这个刻意啊，把这手指蜷缩起来，蜷缩着手指。

从二层，然后呢，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下到了一层，来到了一层啊，嘿，就进了厨房啊，来到了厨房，他是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那边一听，这个兵刃听上去这分量可不轻，您这是说评书的方法呀，厨房哪有这个呀，顶多是菜刀。对了，这个贼呀，来至在他们这个一层，抄起了菜刀。好家伙呀，嘿嘿嘿，这回呀，这事儿啊，嘿嘿，这事儿得这么办呐。大伙儿一听，这个饭馆里头就他一个人，他要干嘛呀？他拿这菜刀啊，就来至在了收银机。那个收银机呀、啊，咱们在这个饭馆吃饭，小饭馆里头收钱啊，很多啊，都有这个收银机。

我还给说少了，10000他给偷走了，收银机里头钱不少。整个作案的过程，后来警方经过现场勘查判断，此贼从容熟练。嗯，那位一听，嘿，定是熟人，熟人作案，警方的判断。而且呢，这个小偷啊，为什么说他是熟人？首先，他从二楼进入，说明他知道这家面馆，他们这个二楼，哎，这个地方有漏洞，能爬进来。其次呢，你看他直奔那个收银机，为什么呀？你要是别的地方的，不太了解情况的，他未必会认为这个收银机里头一定会有钱，但是他认定了这里头是一定有钱，果然让他给猜着了，10000呀。还有一点，通过这个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了这个小偷啊，嚯，伪装的那叫一个严实啊，黑色 T 恤衫，蓝色的牛仔裤，帽子戴着，又是口罩又是眼镜，好家伙，把自个儿捂的那个严实啊。

0: 这么很短的一段时间，他换了装束。
1: 呀呵，
0: 换上夜行衣，嗨，没有夜行衣。然后呢，他为了这个躲避啊民警的这个追查，嚯，整整的走了12公里，最后进入了离这儿很远的那么一处居民小区之内。这个监控里头啊，这就咱就说啊，抓住这个嫌疑人，民警费了多大的功夫，多大的辛劳。在监控当中，民警就注意到了，这警察一个是眼尖，其实也不只是眼尖，要有恒心和耐心。没说吗？他这个监控视频要一帧一帧的去看，

是不是这个案件就算是破了呢？哎，没有，民警同志啊，非常的有经验。哎，怎么办呢？继续来倒查，就这个嫌疑人出门时候的视频。他出门，哎，就当天晚上，这头天啊。

0: 水，他们这个商家呀，管每天挣的钱叫流水。
1: 哎呀，这个流水呀，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花钱如流水呀？好吗？
0: 这心里头啊，也许是这么想的。总之吧，就是打算获取不义之财。哎，于是呢，哎，这个心中的落差就让他最终是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逃换好多

0: 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要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0: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这
0: 个价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鸭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它其实像在这种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0: 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晨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就是你放进去1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

0: 所需要的。
1: 15岁的宋霭龄初到美国便遭到扣押，16岁敢在白宫斥责美国总统。
2: 宋霭龄质疑美国总统的事情，第二天就被美国媒体爆出，他立刻就成为了话题。
1: 少女宋霭龄怎样成为美国媒体的头条人物？档案正在揭秘。
3: 宋霭龄1889年生于上海，是宋家的第一个孩子，也是长女。15岁留学美国乔治亚州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是中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的女性。21岁回国，经父亲推荐给孙中山当秘书，精通5种语言，英语水平、外交能力都非常出色。自从嫁给山西富商孔祥熙之后，夫妇二人在短短10年间就在全国建立了30家银行。宋霭龄在事业上的成功与她早年留学美国的经历密不可。

0: 体又开始纷纷预言。年轻的宋霭龄在美国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回国后定将成为总统夫人。不知宋霭龄得知这个预言会是什么感受呢？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她已经注定绝非等闲之辈。那么这个预言到底有没有变成现实呢？回到国内的宋霭龄先到父亲宋耀如的华美印书馆做秘书。一天，宋耀如对女儿说，你现在不仅仅是这个企业的秘书，而且是同盟会的司库秘书，你要负责处理同盟会的经费使用，还要处理和孙中山先生的信件来往。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在宋耀如的推荐下，宋霭龄做了孙中山的秘书，负责英文和行政文书工作。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典礼上宣布的总统誓词，其中的英文稿就出自宋霭龄之手。这时的宋霭龄可以说在私人关系上跟孙中山那是最为密切的，这不由得想起三年前那些美国媒体对他们的预言。作为孙中山的私人秘书，宋霭龄会成为孙中山的夫人吗？
1: 1913年，辛亥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旧日部下大多星流云散，但这时宋霭龄仍然随从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离开了南京的总统府。宋霭龄不再像以前那么风光了，

金。宋霭龄的聪明才智其实很多是得到了家族的遗传，他父亲是个非常成功的

当时26岁的宋霭龄已经有了身孕，但她还坚持给学生们上课，从不耽误工作。师生们对宋霭龄标准流利的英语都赞叹不已。不久，孔祥熙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孔令仪，一家三口洋溢在幸福之中。

总是先喝汤的，以后再吃饭。他吃饭四个菜，一个上面有鱿鱼，一个咸鱼跟在上面，他用的碗是暖锅，底下搁水的。

这样的结果。1913年，宋庆龄从美国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毕业，来到日本探望跟孙中山一起流亡日本的父母。

0: 开始的时候都是他跟他的父亲带着他，带着他的大姐啊一起去会见。后来你就看到，哎，他跟他大姐宋霭龄两个人姐妹呢，去跟孙叔叔或者孙总理会见。我慢慢开始呢，又看到了进展到宋庆龄呢，哎，经常跟孙中山呢单独去会见。1914年，民国三年呢，大概10月1到10月呢，次是最频繁。那个时间呢，孙中山跟宋庆龄啊，这个见面的次数就有52次，就有52次，啊，然后呢，私底下见面就有20次。
1: 自从妹妹嫁给孙中山之后，而孔祥熙早年就是孙中山革命的追随者，此时与孙中山却成了连襟关系。无论在山西、山东还是在北京任职，孔祥熙与孙中山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忠实地执行孙中山一切的指示。1925年，孙中山病重，孔祥熙更是守护在病榻旁，成为了总理遗嘱的见证人。
2: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孔祥熙任顾命大臣，同时还是南京中山陵的监造者。从这些可以展现，孔祥熙此时已经在国民政府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争端不断，汪精卫、胡汉民。

孙中山逝世的第二年，蒋介石就密谋了中山舰事件，随后他组建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对立，但是他遭到了宋庆龄与宋子

是蒋介石写来的，于是宋霭龄乘船东下，停泊在九江附近的江面上，派人约蒋介石上船相见。两人进行了整夜的谈话。宋霭龄告诉蒋介石，他需要宋家这样有着海外背景和上海本地影响的家族帮助，提高政治地位的唯一办法就是娶

0: 此次家宴的目的就是给宋介石的婚事。蒋介石除了贪恋宋美龄的美貌之外，更希望借迎娶宋美龄的机会成为孙中山的妹夫，极力争取自己成为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地位。此外，娶到了宋美龄，也就得到了与宋家有亲密往来的美英两国的支持。娶到一个宋美龄，得到了三样好处，一举三得，一箭三雕。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但是，谁又能知道，这场被称为中西合璧、中美合作的婚礼背后，有一双幕后的推手，暗暗地操控着这一切。
1: 蒋宋在九江达成协议后，宋霭龄就正式暗中帮助蒋介石，策划拉拢弟弟进蒋的阵营，还发动母亲与小妹给宋子文洗脑，让他处处要以家族利益为重。

0: 终于到达了一个不可遏制的地步。物极必反，孔家风光无限的神仙生活马上就要破灭了。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这笔借款不但超过了任何一次的对华借款规模，甚至也超过了历次对华借款的总和。宋子文将这一消息从华盛顿传回重庆，宋霭龄立即响应。他利用孔祥熙的能量，通过从中央银行开空头支票的方式，分期分批地将其中5000万美金收入自己的腰包。这件事激起了国人的愤怒，于右任、马寅初等社会名流纷纷上书，要求惩办孔家。
0: 1947年，宋霭龄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曾经有人评论说，1910年宋霭龄离开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一张大学的毕业证。当1947年他再到美国定居的时候，他身上的财产那可是要比当时国民党政府金库里还要多的财产。
2: 我第一次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那个屏风，那个古的屏风，那个屏风就是以前蒋夫人到他家都在他的屏风前面的椅子坐下来，然后拍照。同时那个里面上了很多那个翡翠啊、红宝石啊，里面有梅花，梅花就是都是用红宝石弄的。
1: 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命令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孔家在美国的财产。调查结果发现，宋霭龄在纽约大通银行存有8000万美元。接着又发现，孔祥熙在美国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纽约中国银行里。由于银行是直接受孔家操控的，要彻底查清他们的全部资产是毫无可能的。杜鲁门为此大为震怒，却又无可奈何。
0: 1956年10月中旬，宋美龄以蒋介石70大寿为缘由，邀请孔祥熙及宋霭龄来台湾为他祝寿。但是孔祥熙身体欠佳，所以宋霭龄一个人来为他祝寿。宋美龄还特地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茶宴，宋霭龄成为了茶宴的主角，仍然可以看得出他的从容和自信，但明显地感觉得到他已经衰老了。1973年10月19日，宋霭龄在美国病逝，享年84岁。当时有媒体是这样报道他的离去：他是在金融界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妇女，靠着自己精明的手段聚敛钱财，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媒人，是宋家的设计者，

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个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
1: 嗯，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进完塘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
1: 嗯，
0: 哎，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
1: 嗯，
0: 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哎，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嗯，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
0: 哎、
1: 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哎、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啊
0: 哎、
1: 也要大几十块钱、
0: 哎、
1: 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
0: 嗯、
1: 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进过塘的啊、
0: 哎、
1: 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
0: 哎，
1: 那今天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让它卖的也贵、
1: 嗯、
0: 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
0: 嗯，
1: 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
1: 嗯、
0: 啊，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
0: 肉质
1: 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

0: 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的扒鸡、
1: 哎、
0: 每袋是500克，都是经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
1: 嗯、
0: 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呢这一袋就要卖到59.9块了、
1: 嗯、
0: 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块钱，
1: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嗯、
2: 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1: 嗯、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卢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
1: 嗯、
2: 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
1: 哎、
2: 升级富硒，升制不加价。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卢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

0: 0551-5151-51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4: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3: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5: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至4级，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九月以来，我国北方气温普遍偏高1摄氏度至4摄氏度，冷空气南下，华北北部等地将出现霜冻。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抽签结果正式出炉，朝外丝路风情美食街开街，一带一路微醺节启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日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于30日前后出现初霜冻。本轮冷空气主要来自中西伯利亚的冷气团，经蒙古国东移南下影响我国，强度较强，影响范围广，风力大，而且伴有雨雪向态转换。本轮冷空气核心区冷高压强度达到1035百帕，受其影响，内蒙古降温将达8摄氏度至12摄氏度，华北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最低气温将下降至0摄氏度以下。从影响范围来看，本轮冷空气从北往南将影响内蒙古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等地，降温幅度普遍在4摄氏度至6摄氏度。此外，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影响，内蒙古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将有6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至9级，华北平原至长江中下游流域将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至7级，内蒙古中部局地还将有扬沙或浮尘。冷空气还伴有雨雪转换，内蒙古中东部将出现雨转雪，大兴安岭高海拔山区将出现中到大雪。随着冷空气南下，霜冻线逐步向南扩展，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华北北部、吉林东部、辽宁北部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先后出现霜冻。霜冻形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同时水汽充足，并且风速较小，甚至静风。今年北方初霜冻偏晚，主要原因是前期冷空气偏弱，气温普遍偏高。气象数据显示，九月以来，我国北方气温普遍偏高1摄氏度至4摄氏度。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20%。今年初霜冻偏晚，利于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作物安全成熟。本次霜冻主要出现在高海拔地区，局地农区霜冻对少量尚未成熟的作物可能略有影响，总体影响有限。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9月28号下午，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抽签仪式，男女单打完整签表揭晓，众多世界顶尖球星与国内网球好手齐聚北京，开启

前四大分区。中国选手郑钦文持外卡出战，落位上半区，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若一路晋级，有望在四分之一决赛遭遇头号种子莱巴金娜。王新宇作为种子选手，首轮轮空，同在上半区，袁月、朱琳、高新宇、孙欣然等多位金花亮相正赛，首轮各

公园的金秋游园会、日坛上街的一带一路微醺节以及商圈假日玩家促消费活动。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以一条街、两个广场的空间格局全新亮相，串联餐饮、演艺、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开街期间，联动辖区商户共同参与，覆盖多国特色酒品、丝路风味美食、文创好物与潮流演出。街区上方悬挂丝路主题天幕，配合近五米高的酒杯造景舞台，观光梯氛围布置，营造一步一景景随人动的沉浸式夜游场景。集章打卡、消费抽奖、平台优惠券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边逛边品，边玩边买。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昨天举行试电礼，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诞辰2577周年。博物馆同日推出大哉孔子专题展，依循传统礼典规制，试电礼设有迎神、出献、压献、中献、送神和望辽六仪流程。嘉宾代表分应主献官、分献官之职，依次向孔子四配及十二哲牌位行礼。学生志愿者通过担任执礼官。

0: 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2: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2: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1: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3: 同志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鸿凡，
9: 我们是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1: 大家好，我是丹老。
12: 丹路上联系绿叶，
13: 二小玫瑰，
14: 围城南。
15: 大家好，我是于适，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8: 音乐一响，
19: 好运开场。
20: 10月5号到6号，
21: 北汽集湖
2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5: 绿心森林公园，
2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9: 我的音乐节首秀，
3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1: 我们一起
32: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

0: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0: 强酸环境
1: 啊、
0: 这个 pH 值很低的这种二到四的一个强酸环境，也就意味着普通的细菌进到我们胃里的话它是存活不了的，因为它这个酸碱度它是强酸。但是幽门螺旋杆菌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能在这个强酸环境下存活的细菌，就很像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什么大海里边有些火山口局部温度到100多度、什么很多这个动植物不能在那生活，发现某一种小虾在那能生活之类的、就有点这种感觉。它主要寄生的在哪呢？它寄生的是在我们的胃窦和幽门的这个地方。而且目前认为啊，也确认了说有很多胃部的这个疾患啊，这个疾病啊和这个菌非常关系密切。它是什么样子呢？它其实是一个样，它叫螺旋杆菌，所以就描述了它的样子。它是一个小棒状的，哎，拧着圈的这种
1: 螺旋上升是吗？
0: 这种螺旋，而且它会有鞭毛、它是这种杆状的，但它不是直的杆状的，它是有这个弯弧度的，有弧度的杆状菌、然后旁边会有这种小鞭毛，这个鞭毛能让它这个活动，然后而且它这个能分泌一些这个，您可以理解成简单说就是它能分泌一些粘液把自己包裹起来，在这个强酸环境下，钻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胃的这个粘液层下面，然后直接去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胃壁，所以它会和我们的一些胃部疾病有非常关系的这个非常密切的一些关系。而且它的发现非常有故事，它其实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在澳大利亚有两个医生，他们当时发现啊，这个马歇尔和沃伦医生，他们发现他们是先观察到发现胃炎和胃溃疡的患者胃里面似乎都有这种细菌，但是当时的这种医学是没有人相信说细菌能在胃里生活的，因为我们发现胃是强酸环境，当时普遍学术界的观点是胃里面是不会能生存细菌的，因为胃里是强酸环境。就好像有人说现在有一种虾能在100多度的水里生活，你说那不烤熟了，那肯定没有啊！就当时就大家认为细菌是不能在胃里生活的。那怎么去解释说我们胃里发现了这个有这个我们说这个病理的上面能看到这个菌在这个胃黏膜上呢？当时学术界有很大一种说法，认为这个胃黏膜被污染了，就你看到的这个胃黏膜是被污染的胃黏膜，它不是真的这个菌生活在这里的。所以其中有一个医生为了证明说这个菌

我们可以再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指南，它会给了一些标准，是哪些人是需要治的。像日本的京都共识，像日本它是以这个吃生鱼片啊、生冷食物为主的一个国家，所以日本的这个胃癌发生率很。

0: 小花能够长在这片土地上，这个土壤，
1: 它会去溯源，
0: 对，它会觉得你这个土壤有问题，你的内环境有问题。所以中医有一个叫有一个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我们认为，之所以您会感染，或者是您感染了之后会出现症状会发病，核心还是因为您自己的免疫力，您自己的咱们就所谓的这种脾胃正气是不足的，就你的这个防御力是差的。因为很有意思，我们经常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成种家族聚集性的，所以当有一个人说感染了之后，我会问我说，就是那个孟大夫，我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看我的这个体检报告是阳性的，比如说我现在决定了，我就是要杀灭，那我现在是不是能直接吃药？我们会问说，您家里几口人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啊？有的就有的年轻人会合租，有的是那种老人帮忙带孩子，我们家五个人一起生活，
1: 是
0: 啊。那我们会要求，如果您要杀灭的话，您家里的这些成年人要一起跟着查，为什么？因为不一定谁先传染的谁，有可能他是被传染的这个，甚至有可能这五个人里边，可能现在已经有两个已经试了，那您现在跟除完了之后，互相反复之间这种传染，所以我们会说，您家里这五口人一块去查。但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同时也不用公筷啊，也不分餐，但是这五个人里边一定是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一定是可能有仨感染了，人有俩就是没事儿，大家就很好奇说，哎，一块吃，哎，一块生活，哎，为什么他们俩没事儿？
1: 哎，对呀，为什么呢？
0: 其实就是像我们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和他胃里的这种免疫状态有关系，像我们说这个环境和土壤的关系，中医改变的是土壤，那西医就是什么，我要把这个种子杀灭掉，我把它这个改变掉，我把这个种子杀死，所以幽门螺旋杆菌就是像在这儿长的一朵邪恶的小花，一个是我要杀死这朵花，一个是我要改变这个土壤，它的这个治疗理念不是特别一样，所以中医虽然没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我们说这个病名，但是根据它的症状，我们也会把它归属在一些中医的这个疾病的范畴里，而且我们认为的治疗方式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你的这个还得靠您自身的这种正气啊，你的脾胃正气，你的免疫力状态好了啊，其实是它更不容易去反复的这种定植被感染的。
1: 那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症状是什么呢？一定会有症状吗？
0: 不一定会有症状，有很多年轻人单纯就是靠体检发现的啊。我有这个菌的感染，甚至有很多人感染了之后发现，哎，我好像好了，我也不知道，稀里糊涂就好了。
1: 是啊，
0: 对，首先一，它不一定有明确的症状，所以才需要我们体检的时候去检查。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感染了之后，您可能会出现什么症状？如果现在你说，哎呦，我有一点胃不舒服，那我到底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可以说它导致的胃部的症状其实千变万化，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吃完饭了以后胃胀、胃疼、反酸、烧心啊，胃里有嘈杂感，扎扎约约的，甚至会有很多朋友会出现口腔异味儿，有很多人来了以后，现在大家这个健康素养都很高，说孟大夫觉得我最近呼气，我家里人说我嘴里有味儿，但是我嘴里边没有口腔的龋齿坏牙，我想来查查是不是这个菌的感染，是不是我把这个菌的生活垃圾，这个代谢产物给呼出来了，所以就是如果您有这种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口腔异味、口干口苦，甚至有的人会有贫血啊，这些不明原因的腹痛腹泻，来到了消化科以后，一般医生都会问你有没有查过幽门螺旋杆菌，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说我生活习惯也还挺健康的，我也没有诱因啊，生气啊，吃凉的呀，或者最近吃了什么不好消化的食物，我这些诱因都没有，但是我就是觉得平时胃不太好啊，容易反酸烧心打嗝，容易胃疼胃胀，容易不舒服，一般医生都会问一句，幽门螺旋杆菌您是否检查过，无论中医院西医院我们都会问，如果说啊我查过啊，我体检报告我们会看一眼，看啊是不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诊断给予患者相应的个性化的这种治疗。
1: 那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很多人无症状的感染，需不需要治疗？
0: 是这样的话，是这样，我们其实它的治疗要求我们是会有很多这种要求的，哪怕是无症状，我们也会看它属不属于，比如说有没有肿瘤家族史，它虽然没症状，但是父母直系亲属里边有得胃癌的，或者是我现在没症状，它本身比如说这个人就是胃癌患者，他已经做过手术了，说我现在没症状，但我又感染了，我要不要去处理？那肯定是要的。其实我们是否要处理幽门螺旋杆菌这件事儿，不直接取决于症状，当然症状是一个这个，它这样症状肯定也很重要。有人说，那我又疼又胀又反酸又烧心，我杀不杀？那肯定得杀，您有症状嘛，对吧？那还是要去处理它。

0: 医院过来，哎，这医院给我治坏了。我说为啥？他说我本来就去看胃胀的，大夫一查说我是幽门螺旋杆菌，给我吃了2个礼拜的药，吃完了以后我更胀了。
1: 嗯，
0: 那是不是给我治错？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您这个症状和这个菌它肯定是有关系的。
1: 是，
0: 但是我们说治完这个菌了之后，像我们说的这个打完仗您也得打找战场啊，
1: 它得有一个过程。
0: 对呀，我说对您胃黏膜造成的破坏和伤害，它会有，哪怕它被杀死了，它也得有一个修复的过程，不是给您治错的，这是一个误区。所以就是在这儿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比如说您因为这个问题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哎，比如通过评估觉得您是适合根除的这个人群，比如有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根除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1/3的人说哎，这大夫这药神了，哎，我吃完这个药什么症状都没了，胀疼都没有了，1/3人是这样的。也有1/3人说这什么破药啊，我吃完了之后更难受了啊，这也有。还有1/3人说我吃完了以后似乎也没啥变化，该疼还是疼，但也没加重也没减轻。
1: 是，
0: 就是所以就是您是这种没变化的，加重的，还是说一下就彻底减轻啥症状都没有的，都有可能啊。因为我们还有除了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之外，我们后续的治疗还要再关注您胃黏膜的修复啊，您现在的状态啊。所以有的时候有很多，我说那个患者特有意思，说哎，前一个大夫肯定给我治坏，我说前一个大夫冤枉死了，此刻正在疯狂打喷嚏说谁在 diss 我。其实我说就是因为人家给你根除完了之后，我才能接手来更好的去给您修复后面的问题。我说您这是属于第9个馒头吃饱了，就前面那8个白吃了。我说就是有前面那8个馒头，您第9个馒头它才能饱啊。
1: 是，所以治病这件事儿也不能着
0: 急，它是一个过程，
1: 对，得慢慢来。那比如说平时有一些刚刚孟大夫提到的胃胀、胃酸，然后
0: 疼啊之类的，
1: 对，胃疼之类的，应不应该就是及时治疗，或者说他们的治疗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之后，第一点我们要做的是看它是偶然出现的。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吃了自助餐，哇太好吃了，我第二天发现好像积食了，但是我好像饿了2顿，第三天我缓解了。这种一过性的症状不用特别的在意啊。甚至有人说我昨天好像受凉了，肚子被吹了，昨天晚上踢被子，今天早上这个大便不成形，拉了一次肚子，这都没关系。但是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症状是不是反反复复规律的发作。像我说的，偶尔一次，谁都有吃撑的时候，谁都有拉肚子的时候，偶尔一次然后自己恢复了，不用特别担心。但是如果您反反复复说我一个礼拜5天3天都胃胀，或者是我一周5天恨不得都大便不成形，都拉肚子，或者都胃疼，那这种情况就一般来讲我们会一周发作2次、并且明显影响了您的生活和工作，而且您自己被这个问题困扰住了。有很多人说我每天都不敢上厕所了，我就生怕我拉肚子，对，所以就或者我不敢吃东西了，我生怕胃胀。所以一旦这个症状啊呈现出这种规律的反复的发作，并且它困扰到了您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时候您一定要来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医生会根据判断然后来告诉您，一，您是否需要检查啊，是我们说直接是查胃镜，还是说我们就查个幽门螺旋杆菌就行了，还是要不要查个腹部 B 超，以及通过这个我们要来判断，还是说您单纯都不用查，您先吃点药试试，都有可能。那这个其实是完全根据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比如说一个50多岁的老先生来了，说我每天晚上胃疼能疼醒，我可能首先建议的是胃镜。但是一个小年轻人说，哎，孟大夫，我最近压力大，老吃辣火锅，胃疼，我可能先建议说你先改变生活饮食习惯，对吧？还有的人说我最近原来没症状，现在天天胃胀，哎，但是您看我报告里边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我可能会先建议他根除。所以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和类型，哪怕他有了同样的症状，大夫的治疗方式其实还是会个性化的去选择。
1: 还是因人而异。
0: 对，是的，是的，
1: 我们要对症下药嘛。那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使用一些抗生素
0: 啊？对，是的。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来中医院说，哎，中医院能不能我喝点中药，我看了您的养生科普了，我觉得那西药的副作用太大了，孟大夫，我喝点小中药，您给我把它杀了。但是现在就科学的来说啊，这个事儿，首先目前我们说最规范的治疗，咱们是有指南的，还是我们说4联疗法或者是2联疗法，这个是非常正规的，我们说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方式。你说中医药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没有杀灭这种作用？目前从学术界上来看，我们更多认为中医药对于幽门螺旋杆菌，一，它有辅助调节胃内微环境的作用；第二，它在和一些4联疗法和 二类疗法联合使用的时候，能够提高根除率。同时呢，尤其是对于反复根除失败的这种

0: 种症状，但是他本身是很难杀死他的，所以有很多小伙伴说我来想用中药杀死他，我说不瞒您说，我要是说能杀死那就伪科学了。我们也要承认有一些医学的这种每个医学的学科，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一定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是啊绝对的就通识了就包治百病的。我跟您说，但凡跟您说包治百病的，那一定不科学，
1: 都是骗子
0: 啊。对，所以就是中药无法单独的杀死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它在辅助的治疗上，改变胃内微环境，防止复发，尽量不让您再次感染，包括提高根除比率，改善因为您感染它而出现这种症状上确实有优势。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像我的导师，我的博导张生教授，也是联合北大医院的胡福连胡教授，他们之前是发布了全国的叫中西医整合指南，就这个叫幽门螺旋杆菌中西医整合指南，就是我们这个西医怎么治，中医怎么治，有没有什么中西结合的方式能够既提高患者的根除率，又能改善患者的症状，其实它是在整合指南里面是有提过的。对，所以就是我们说，如果您说是不是要中医能不能杀死，我们会说杀不死，但是它确实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那现在主流还是四联和二联。
1: 是的，那这些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是药三分毒，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中药也好或者西药也好，大家往往会有一个误区，说中药是纯天然的，它就没有毒副作用啊。说到这儿，孟大不得不承认，确实有每年很多这种药物性肝损伤，它中药也有西药也有，它都会发生。那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本身来讲是没有错误的，就是无论是您用中药的方式也好，西药的方式也好，它一定都会有可能会出现一定不良反应，但是这是个概率的事件，对吧？它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不良反应可能万分之几，就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我们会评估这个患者说，那他究竟是吃四联疗法对他的这个收益更高呢，还是说他不治疗他的收益更高呢？
1: 是啊，
0: 对，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这就涉及到了什么样的人群需要根除，可以跟大家说几类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如果此刻您或者您的家人朋友发现，哎，我好像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那有以下几类人群是他完全是我们是要建议根除的。在咱们国家指南上里边有两类人群，人写的是强烈推荐，就必须得根除。
1: 哪两类？
0: 对，在医生眼里就是您得了这个没商量了，各医生各种想辙也得去给您杀的。一个是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里面包括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这些都叫，只要是有消化性溃疡的朋友们，我们都会建议您根除。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您根除了，您的这个溃疡复发比率能够降到5%到10%。如果您不根除，您的这个溃疡复发率能高到85%。你想，这是5%和85%，这是一个天壤之别。所以就是一消化性溃疡的病人必须要根除幽门螺旋杆菌。

0: 就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系。有很多这一类淋巴瘤的患者根除完幽门螺旋杆菌之后，这一类他这个疾病原发疾病甚至可以痊愈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指南里写了强烈推荐根除，或者说在大夫眼里必须根的。为 MELT 淋巴瘤的患者以及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没商量，来了之后大夫想着也得给您根。但是除了这两类必须的患者之外，还有一些是推荐根除的，对吧？啊，推荐根除的包括什么人？比如说已经是胃肿瘤的患者做了手术了，我们说残胃啊，残胃它里边又感染了，或者是本身直系亲属里边有得胃癌的，或者本身您有症状，然后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贫血呀、腹痛啊，以及还有一大类人群，就是现在找我看的特别多，叫什么萎缩性胃炎有肠化的人群，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甚至有一些不典型增生，它属于癌前病变或者癌前状态的这些人啊，它也会我们也要去根除。所以就是一是不是有一是不是胃 MELT 淋巴瘤，是不是有这个消化性溃疡？除此之外，一有没有症状，是不是肿瘤，这个胃肿瘤的患者直系亲属里面有没有得这个胃肠道这个肿瘤的，然后以及有没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贫血呀、腹痛啊、腹泻呀，以及是不是有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合并了肠化或者是不典型增生，这一些人群我们都是推荐根除的。如果比如说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也包括有很多我们说这个患者自己要求根除，指南里也明确写了，说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说我就是想根除，我家里有孩子，我家里有老人，我就是想根除，或者说我感染了，我心里是个事儿，我天天因为这个事儿我睡不着觉啊，也可以根除啊。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其实大夫是很灵活的。为什么？有一些比如说他正常值是四，四以下都是阴性的，他说大夫4.1
1: 啊，
0: 对我4.2。那可能不一定是个真的阳性，
1: 嗯，
0: 它可能是个假，对，它可能是个假阳性，嗯，就是这种它本身数值很模糊的，对吧？这四以下是阴性的，那4.1我要不要杀？
1: 嗯，
0: 那4.1不杀的话，4.2呢？4.5呢？
1: 嗯，
0: 就是这些临界状态的，我们会如果它没有症状，我们会建议它再观察，看看这个数值的转归和变化。幽门螺旋杆菌，首先今儿我们说了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它可能会引起哪些症状？
1: 嗯，
0: 我们的检测手段刚才也说了，体检的时候我们抽血，我们吹气儿，然后我们做胃镜，那么相对来准确的话，那我们说吹气儿和胃镜会更准确一些啊。

0: 啊，对吧？就刚刚是那些人群，无论是溃疡也好，淋巴瘤也好，或者是本身萎缩肠化有癌前病变，或者是本身有症状，或者是有家族史，那您说这些没危害吗？它本身也有危害，它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四联比起来，那四联的危害这种不良反应，它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极小概率会出现肝肾功的波动，或者是我们说白细胞的这种减少，但是这种都是大部分都是可逆的。
1: 嗯，
0: 然后那中医药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改善症状，提高根除率，防止它复发，防止它再次被感染，有一定的优势。
1: 哎，我正好就想问这个问题，说到这儿了，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治疗之后，怎么样让它缓解康复的过程当中，中医药可以起到哪些帮助的作用？或者说孟大夫推荐一些中医养胃的小方法？
0: 可以。说到这儿，说了这么多，每一次咱得说点干货。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说的，幽门螺旋杆菌哪怕您被根除了，首先如果您真的是确定是感染的，然后同时呢您也选择这个根除了，根除完了之后，有的朋友会说，哎，我想养护一下我的脾胃，或者是哎我还有点症状，这都是正常的，是因为它对胃黏膜的破坏，即便把这个敌菌给清除干净了之后，那这个城池它不是立刻就建好的，可能还有断壁颓垣，对吧？它可能这儿碎了一块，那儿倒了一块，这很正常。所以呢，我们一个是可以平时养养胃，就是如果您后续还有症状，消化科的医生对于消化道的疾病，他会分几步走：第一步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第二步啊，我开始灾后重建了。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中医大夫，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叫健脾养胃方，您也可以日常的喝一喝。虽然呢，我们说它不是让您杀死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它是辅助的，帮助您调理脾胃功能，让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您可以试试党参、茯苓、山药、陈皮啊，就这四味非常好找，每个两三克，或者您胡大的话，您五克、十克都行。党参、茯苓、山药、陈皮就是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的这样的一个有点这种四君子的这样一个小方子，它就是健脾理气啊。我们说健脾益气、理气和胃的一个小方法，去帮助您。如果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去帮助您让您的脾胃功能恢复得更好，内环境更加的稳定和强健。
1: 嗯，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市面上都说吃一些益生菌，其实是对我们的肠胃来讲是很有益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平时有的时候也会给患者加一些益生菌，尤其是目前双歧杆菌，但是现在药品里边有三联有四联，这种双歧杆菌，我们说可以理解成好人的地盘多了，坏人的地盘就少了，都在抢这个山头，好人占的这山头多，那坏人的山头就小，它有竞争性抑制的关系啊，所以就是有补充一些这种双歧杆菌，对我们的内环境也有稳定性，所以有
1: 其实是做一个制衡抗衡。
0: 对对，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说的，那益生菌能杀死幽门螺旋杆菌吗？它杀不死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它通过调整内环境，让内环境的平衡也好，或者竞争性抑制也好，它对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不能杀死。
1: 非常感谢孟大夫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知识。其实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觉得

0: 重度萎缩、重度肠硬化会出现这种不典型增生啊，这种不典型增生现在也叫上皮细胞内瘤变，也叫我们说这种异型增生。
1: 嗯、
0: 那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儿，不典型增生、异型增生、上皮细胞内瘤变这三个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儿。那它再往下发展，就会容易有一些早癌的风险，它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土壤。只是说我们幽门螺旋杆菌，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胃变成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再往下发展，会有这种啊早癌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认为它有这种，它是这种致癌物，它有风险。但是话又说回来，有致癌风险的生活有很多，比如说吃糊的烧烤，
1: 是、嗯、
0: 对，比如说饮酒，有很多，包括吸烟。
1: 对，
0: 但是大家反而没有觉得说，哎呀，我吸烟，我太恐慌了，我吸烟了，我明天要得胃癌。
1: 是，大家只是听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能够有这个
0: 致癌风险，对，
1: 可能性，
0: 对，就是说，
1: 所以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就现在还没有统计过，说就是我一定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嗯，我最后这个人群里边就是有多少多少的这个人群一定是得胃癌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只能说它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风险的，因为你想，它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到胃癌的这个发生，它不是一个短时期的过程，它可能要追溯十几年、二十几年，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长的这种过程。
1: 嗯、
0: 但是目前能够证明的是，比如说像萎缩性胃炎，它的这种癌变率，它其实因为很多人说我得萎缩性胃炎，我很担心，我怕我会不会将来会有胃癌的这种情况。萎缩性胃炎十年的癌变率，我看的这个报道基本是1.6%左右到二、
1: 哦，
0: 所以就是它肯定是一个漫长观察的过程。也就是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你也未必都得萎缩性胃炎。
1: 嗯、
0: 换句话说，就算得了，对，就算得了萎缩性胃炎，其实它如果不分层，因为其实它应该分层嘛，它应该有轻度、重度，这个重度的有。那如果要是我们统观这个20,000多人十年的一个随访，其实最后癌变的是1.6%的人群，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人群，它是一个荷兰的研究，那是不是和中国人的体质有关系？是不是有更大规模的研究？其实我们应该再去随访，其实现在都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所以就是如果您单纯的它只是一个危险因素，它就和您大量饮酒，和您每天抽太多烟，和您非要吃烧烤里边那黑黑糊糊的东西它都是有风险，它都是风险因素，不要过度的去恐慌某一个因素。
1: 是，所以总结来讲，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好好养胃，正确看待咱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没有那么可怕。
0: 对，而且就算咱也有办法治它，对吧？也不是说治不了。如果您实在，比如说我体检就是阳性的，我就是焦虑了，我就是想知道我到底要不要治。我觉得孟大夫讲的不够开，我这30分钟我还想再来半个小时。
1: 哎、
0: 没关系，您也可以去您周围的这种医疗机构寻求医生的帮助，让医生帮您判断您到底是不是，您要不要治，您符不符合这种根除。
1: 是我们每次讲到这些话都觉得时间不够啊。那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更多精彩，再见。
0: 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幽门螺旋杆菌主要经口口粪口传播，不是所有阳性都要杀菌，无不适无高危病史可定期观察，有溃疡、萎缩性胃炎、胃癌家族史建议规范治疗。二，标准4联疗法疗程10至14天，副作用大多停药后可恢复，食疗蒲公英养胃茶无法杀灭细菌，停药满4周后做碳13、碳14呼气试验复查，孕妇哺乳期一般暂缓治疗。三，防护调理，家庭提倡公筷公勺，治疗后侧重健脾祛湿，多吃

理想都城的典范。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0: 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至4级，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冷空气卡点，国庆前北京大风降温即将上线；我国商业航天明年将开展太空制药前期技术验证；国务院食安办发布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创新案例，北京一案例入选。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近期午间舒适，早晚凉意明显，大家外出适时调整着装，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人群。受较强冷空气影响，29日夜间至30日，北京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29日夜间至30日，北京有3到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以上。外出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冷空气带来大风的同时，还会导致气温的明显下降，预计过程降温幅度4到6摄氏度。10月1日早晨，气温只有10摄氏度上下，寒意明显。计划早出门或观看升旗仪式，务必添衣保暖，谨防感冒。新闻广播消息，9月28号，我国商业航天企业中科宇航发布消息，力鸿二号可重复使用运载器，计划在2027年第一季度携医药载荷首飞。首批载荷将实施蛋白质和小分子药物结晶实验，开展太空制药装备的前期技术验证，将制药过程搬上太空。科学家看重的是微重力环境条件，太空微重力环境有利于部分蛋白质形成质量更高的晶体，也为小分子药物的晶型筛选和颗粒控制提供了新的实验条件。同时，细胞在微重力环境下更容易形成三维聚集体，可用于研究疾病机制和药物反应。太空环境可能为其中一部分难题提供新的解决补充路径。新闻广播消息，自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全链条监管落地落实，涌现出一批有力度、有深度、有效度的创新做法。国务院食安办近期公布了第三批典型案例，北京市西城区创新大厨房加微厨房供餐模式，破解校园供餐难题一案例入选。针对首都功能核心区部分学校因空间受限无法新建食堂的难题，这个模式创新打破空间瓶颈，将食材初加工、餐具洗消等大空间需求环节前置至大厨房，校内仅设置微厨房，完成最终烹饪、分餐与短时贮存，实现功能极简、流程最优。同时牵头编制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校智慧食堂建设与设备

当朝阳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今年6月，王某某在顺义区高丽营镇一处开放式林地遛犬时，自认为人员稀少，解开犬链放任犬只跑动，致使一名途经群众被咬伤，经鉴定构成轻伤，顺义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警方提示，携犬出户应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并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携犬乘电梯应避开高峰，为犬戴嘴套或装入犬戴犬笼。及时办理养犬登记及年检，重点管理区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对未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害他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罚。北京警方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呼吁养犬人自觉依法文明养犬。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0: 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

0: 8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有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东南西北串联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南中轴线延长线以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以自行车运动为纽带，把体育赛事与北京特色文化资源深度结合，让车轮穿行于历史文脉与山水生态之间，实现竞技运动与城市文化传播双向赋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经常听众

0: 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
2: 嗯，
0: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1: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
0: 嗯，
1: 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0: 是的，
1: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嗯，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0: 嗯，
1: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5-60块钱，
0: 没错，
1: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0: 工作
1: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作，
0: 是的，
1: 等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

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云阳。

0: 因和国补，小区还用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修整了健身步道，更换了节能照明，修复了公共配套，让小区环境进一步提升。物业对公共设施建档立卡，定期巡查，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接受社区和业委会监督，业委会常态化收集民意，监督物业，公示成果。业委会成员田青阳说，
1: 物业是管家，再优质的物业服务失去了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

将这才弃城投降。弃城之后，没有一个人祈求怜悯，守城将军全部拔剑自刎，可谓忠烈千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钻洞营》描。

0: 说这个在钓鱼城有一个名场面，也就是把饼和鱼直接就扔给外面的那个盟军啊，就当时就是说尔可烹鲜食饼啊，再攻十年亦不可得。当时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想，哇，这帅爆了。然后我们就会去看张觉这个人物原型，然后我们当时是除了看的他的济公亭以外，然后我们又去看到我们那个钓鱼城里面啊，他的济公碑不止一处
1: 哦
0: 啊，然后其中最大的并列的是哪三个人呢？首先第一个是整座钓鱼城的这个奠基人
1: 余界，
0: 余界，而第二个是钓鱼城之战的主将，是王坚，而第三位就是我们的张觉
1: 哦
0: 啊，因为在钓鱼城之战之后，甚至于到最后整个南宋都没了，举国皆敌的情况下，他仍然在坚守，而主持这个坚守的人他就是张觉，啊，甚至于他当时的构想都是什么，是即使我整个国家沦丧了啊，当然他肯定也会有一些这个历史限制性啊，他想那我把皇上接过来，以后大家就住在这座城里面，我即使整个国土最后缩小的只剩下一座城，我仍然是要跟你抗争到底，啊，一直到这个位置。而且他在历史上的这个死亡啊，也是十分的令人痛心。他去支援重庆城，本来他是在原地作为驻守啊，他可以把整个钓鱼场打造的铁桶不透，结果最后他还是要去救援友军。这个时候他是力战被俘。而留给他的选择很少了，他在最后一刻非常果断，甚至说是以一种决绝的状态夺过了弓弦，然后最后以弓弦自缢。就即使做到这一步，他想的仍然是我要坚守，我要坚持。那换到我们的这一个小说里面来，我们就想的是如何将原型当中他做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名场面，怎么样去把它体现出来，因为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知道才更好。然后另外一个，他可以说是我们整部钻洞营，或者说我们钻洞营这个小团队里面最重要的一根骨

0: 这个历史当中的王坚的样子。
1: 王坚这一个角色形象的话，应该算是还原的还可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本身王坚这一个人就是一个具有赫赫战功啊，并且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宿将的这么样一个，乃至于说他在当时的四川一带应该算是能够抵抗蒙军的最重要的一根脊梁，同时他是会把打仗这件事儿变得想尽办法对自己有利，他所要的是我要胜利，他的状态是非常决绝的状态。当时也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在小说当中其实也有描写，就是有蒙哥的使者过来啊，说来劝

0: 就是要不然我不够坚决啊。所以说这一个形象我们在小说当中的塑造，其实更多的是体现他究竟是怎么布局的。我们都说一场仗，如果你想要胜利，如果你想要打，你要付出的心力是极大的，而这些心力呢，其实往往并不会在史书上有记载，更多的是某年某月某日赢了败了，仅此而已。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还原他是如何布局，如何打这场仗，他为他做了哪些准备啊，消耗了多少心神，这一个是我们当时比较看重的部分。
1: 对，还有一个人物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钓鱼城的这个奠基者啊，余界。其实他去世在钓鱼城之战发生之前啊，钓鱼城之战是公元1259年，那余界是在公元1253年就去世了，而且去世的特别的突然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在小说当中虽然说余界琢磨并不很多哈啊，其实在开篇没有多少就去世了哈。那么在小说当中的描写，他是和这个政治斗争啊，和这个南宋朝廷有关系哈。那么历史上真实的余界这个人，他的去世真如你小说上写的那个样子的吗？还是说这一块是您在创作的时候虚构出来的、杜撰出来的这一部分？
0: 在历史上，余界当时作为所说的这个封疆大吏，的确是受到了当时的文官集团的整体猜忌啊，包括说等到后面

0: 一个比较好的下场，惋惜的。因为我们的这一本书其实主要写的还是钓鱼城，而对于之前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写的相对就较少。
1: 对
0: 而
1: 对对。
0: 在这个钓鱼城之战之前，其实真正作为最锋利的矛啊，不放弃，一直在坚持去和敌人做战斗的这个前线的大将，其实还真的就是于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这里我还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就是有关这种历史小说的创作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从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啊，姚雪银老师的李自成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历史小说也是在茅盾文学奖的这个历届获奖作品当中，有很多部作品都获得了这个茅盾文学奖。那除了像李自成之外，像这个金瓯缺呀，是吧？像这个靖康之变的，然后像熊兆正老师的张居正啊，等等等等。那么刚才也聊到了，就是说故事的原型和小说当中所塑造的人物的差异，这就涉及到历史小说当中的虚和实的问题。历史小说它真实的发生过吗？它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结局已经注定了。那么我们如何去表现，把虚跟实之间的关系又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处理？这个呢，我们先请苏荷老师说一下吧。
3: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无解的。对于大众来说，历史知识可能除了自己在上这个初中高中的历史课本上讲的那一点东西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小说。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小说作为这个历史知识的来源，要不然我们就会把二月河先生所写的那些故事当成是真正的清史。其实历史有很多很精彩的史实，但是你要是把它的来龙去脉想要理清楚的话，一般人是不会感兴趣的。这就是历史小说也好，或者是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也好，存在的一个我认为永远无解的难题，就是这个虚和实的问题。这就让我想到大约几年以前，我们给一个写雍正的长篇小说开一个研讨会。那个作者呢是清史研究的专家，也是一个80后的女作者。她写了很多这种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是后来她就以她研究这个清史的基础啊，写了一本关于雍正的这么一个历史小说。
1: 是郑晓优老师。
3: 对对。开会的时候呢，一般这个小说的研讨会基本上都是找这个文学界的专家或者是评论家来讨论。他还请了几个专门搞清史研究的学者。当时我就很感兴趣的去听那几位学者的观点。

0: 历史的学者认为，哎，这个写得好，这个是原原本本的，不是戏说，这不就完了吗？我们到底是在看小说，还是在看一个通俗历史读物，或者是看一个研究这个雍正的专著？小说就是小说，专著就是专著，通俗历史读物就是通俗历史读物，你不能用小说的标准去要求专著，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也不能以一个研究钓鱼城之战的专著的眼光去评价孙仲英。这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历史题材文艺作品里头，如果我们过分去纠结这个到底是三分真实七分虚假，还是七分真实三分虚假，是无意义的。你首先要记住，你看的是一本小说，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历史书去看。就像段章和一开始说的，这个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梁小七这群人还不知道呢，对不对？哎，这就是我对这个李雷老师刚才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是无解的。
1: 对，问问玄子老师哈，您作为这个编辑，您说说您在这个看这个稿子的过程当中，不管说最初从普通的读者角度，因为后面您肯定要看很多遍嘛，对吧？
2: 是的，
1: 逐字逐句的看很多遍啊。这个问题您在这个编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过就这样？
2: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书呢，关于那个宋老师说，就是有史实的部分，我们是做了非常详尽的注释，就是段老师做了很详尽注释。我记得当时我们注释大概就有一两万字吧，就整个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然后我在想，其实历史对于虚构故事来说，它就像一个背景板一样，就是我们把一群虚构的人物放进这个背景板里，但它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共性的东西，就像梁小七身上的，就是他们这一群人，说我作为一个无名之辈，其实每一个时代它都有无名之辈，无名之辈可以去做非常英勇的事情，可以去做超脱他就是最开始说我只是想活着，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这种最基础的需求的事情。我想这个应该是这种历史虚构小说中的一个魅力之处，就是大家有一种真实的进入感，然后在这个真实的进入感之中，我又看到了一群有可能存在，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存在的这个人，他这人可能不是梁小七，他可能是张小七、王小七，但这样的人性他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在想，这应该是历史小说的它的一个魅力之处。那为什么说我不完全虚构，比如说我是一个彻底虚构的架空的那种小说，我想它可能读起来更有趣味性，就是大家说我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我在读的过程中有真正历史上有河州这个地方，那我就引发我想去河州去看一看，我想去真的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就像您二位去采风的时候，去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的那些东西，你感受到的那些是别样的，我想说就是比那个完全虚构的小说来要多一些东西。
1: 再问一下作者老师啊，关于虚跟实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个真实人物和小说当中的人物的一些差别啊。那么这个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本着怎样的原则？
3: 原则的话，其实第一点就是，当然这个可能说起来会有一点点任性啊，就是我会觉得像王坚这种人物，像张觉这种人物，他们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哪怕是只看史料都会让人有一种拍案叫绝的这样一种感受。那毫无疑问，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知道啊，这个是其中之一。然后另外一个，就也像我们玄子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或许历史上真的没有梁小七这个人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像他的人。他们呢可以不是具体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可能只是变成了一个一个代号，但是总会有某一类的人，总会有某一批人，他们在前仆后继，他们在历史的浪潮当中起到了他们的作用。换言之，真正的历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这些所谓的无名之辈，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去推动的。那既然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一段空白，我其实更愿意用我们会喜欢的，乃至于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状态去看它，并且让大家觉得如果是这样那也还蛮好的。
1: 孙仲英这作品当中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热血沸腾的，其实就是最后那一个场景啊，这样一个群像，这样一个集体

0: 百姓，我们不配啥的。
1: 有长生天庇佑
0: 啊，长生天是不是真跟他站在一边啊？但是我们在最后那一块其实会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标识是什么？是最后真正伤到了他，或者说对蒙哥造成了巨大伤害的一个人是刘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普通、最平凡、最大众的一个庄稼汉。现在是这个庄稼汉在俯视着大汉，不再是说大汉永远的高高在上，而是在此时此刻，梁晓琪总说要活着，是吧？活着特别重要。但如果说我连活着都不想活着，那我肯定找到更重要的东西了。当我为了这个更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庄稼汉，我仍然可以俯视着你，我仍然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我有这个决心，我要改变一些事情。这也是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一路走来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不容易。有一种跟我自己写出来的角色共情，会你们也辛苦了啊。但是历史或者说好多时候好多事情真的是那个分量它是沉甸甸的。
1: 是的是的，就是您在查这个史料的过程当中，关于蒙哥之死哈，在这个比如说南宋的宋史当中，有关钓鱼城之战的这个记录当中，或者说是原始当中，对于这个蒙哥在钓鱼城下他的之死，他的一些细节到底史书当中有没有讲？
0: 这个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两种极端的情况。第一种是完全没有记载，第二种是有很多个版本的记载
1: 啊。对
0: 啊，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或者说起码作为我吧，我可能会更倾向于，既然我们没有记载，或者说有多个出入比较大的版本的记载，那么我更愿意去做，或者说我本身也更愿意去相信一个是由更浪漫的啊，或者说是在我们小说当中由人物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我更愿意去相信这样的一个结局是我的人物们所配得上的。
1: 那蒙哥之死是哪种？是没有记载，还是说有好多版本？
0: 蒙哥之死的话，说实话，版本也确实

写后记的时候其实心情还挺复杂的，因为当你真正完成一部作品，然后你走出房门，你开始看到周围的人流来来往往，你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你会把自己从你刚刚还沉浸的那个纸上一下子抽离出来，好，我又回来了。而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勇敢或者说是坚持很强的这么样一个人，而在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的钻洞营的这些各位啊，我们总管他们叫什么渣子呀、该水啊，这个其实想的很简单，我就觉得叫的脏一点就脏一点吧，啊，哪怕是脏东西，好歹能够留下一点痕迹。而对于我来讲，我是希望他们多多少少能留下一些东西的。而我个人在

他们所有人声称自己抓到的死的都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要去慷慨赴死的。那么这一段跟后面他们马上就是跟家里人告别的那一段连起来读，那刚才我说读了跟家里人告别的那一段你会觉得活着真好，那么在读了前头这一段你就会觉得，但是当有的时候你要做出抉择有可能要献出生命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毅然决然地做出这样的抉择，还是对一个人的人品的一个最大的考验。

0: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

0: 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
0: 嗯，
1: 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啊。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
1: 嗯。
0: 这个酱。啊，是
1: 匠人，
0: 匠人的匠。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0: 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院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建成二十多年的西城区德胜街道阳光丽景小区，曾面临设施老化、物业资金短缺、居民诉求多元等老旧商品房小区的共性问题。近年来，小区以多方联动、精准整改、长效运维为抓手，补齐设施、环境、服务短板，构建了精细化治理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居民的满意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我打电话说水龙头坏了，这5分钟到，很快给你检查什么问题，怎么处理，方案出来了。在小区生活了20多年的李艳丽大妈对物业服务很满意，这也是小区常驻1600多户居民的心声。碧桂园服务北京盛世地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毛丽君说，主要得益于社区建立的多方联动共治机制。
2: 老旧小区治理难点在于选择分散治理碎片化，
1: 小区通过党建引领统筹各方资源，打破治理壁垒，搭建起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居民四方联动共治体系，建立常态化联系、会议机制，实现大事共议、难事共解、实事共办。社区以居民诉求为出发点，从过去的被动整改转向现在的主动服务，小区物业管理焕然一新。更换电梯让李艳丽大妈深有感触。
3: 他说2023年起开始酝酿换电梯，业主意见不一，业主也有不同意见，说又没坏，换它干什么？但是呢，根据国家规定，
4: 一般使用15年以后就属于老化了。这个物业公司的领导跟居委会跟业委会是联合起来一起征求意见，有意见箱反复了多少回。你比如说电梯的钱，除了动用维修基金，还有一部分不够，那大家出多少，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汇总再研究。这样反复了多次，时间有一年半左右。 物业和居委会还有业委会三位一体能够把这事情办好，最后定下来这一点能够公平公正公开，让大家心服口服。
1: 2025年 小区完成了43部电梯的整体更换， 预算约1200万元， 资金来自公维基金和国补。小区还用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修整了健身步道，更换了节能照明，修复了公共配套，让小区环境进一步提升。物业对公共设施建档立卡，定期巡查，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接受社区和业委会监督，业委会常态化收集民意，监督物业公示成果。
5: 业委会成员田青阳说，物业是管家，再优质的物业服务失去了监督也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做好这个物业的助手，每月一个会跟物业的联系会吧，物业汇报他这一个月的为服务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向物业反馈，就这一个月里头业主有什么突出的意见，这个服务质量怎么样提高，我们有一个评分标准，然后卫生啊、保安啊、保洁啊什么这个有一个评分标准，
1: 让业主呢更加放心。如今小区人居环境、服务品质、治理效能全面提升，居民满意度不断提高，物业缴费率稳步上升。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4: 去奔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7: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频率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让车主出行没有里程焦虑。李阳向大家推荐在交通运输部指导下由部署单位开发的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公众可以一键查询充电服务情况。

0: 帝国理工学院和伊朗大布里市医科大学科学家开展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食用60到100克全谷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病的多种主要危险因素，吃多少才能最大程度受益呢？为此，团队系统梳理了全谷物摄入量和心血管危险因素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完成了迄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荟萃分析，纳入87项临床试验，分析了涵盖亚洲、欧洲、北美、南美和大洋洲的6000多名参与者。结果显示，多吃全谷物有助减轻体重、缩小腰围、降低血压，并降低血液中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甘油三酯、葡萄糖和白细胞介素6的水平。其中体重、腰围、总胆固醇和白细胞介素6下降的证据确定性高。那么甘油三酯、收缩压、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抵抗改善的证据确定性中等。益处从每天30到40克全谷物开始显现，到每天60到100克最大，这大概相当于一碗燕麦粥、一份全谷物面包三明治和一碗糙米饭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如今啊，大家几乎天天都在使用 AI， 那 AI 会记录你给它的各种资料吗？而且他在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把你的信息漏出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惑。那么我们知道 AI 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这些个人数据它会以什么形式沉淀下来？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都提到了信息删除权，

后来三星就禁止了大家去使用这个大模型，或者是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上传公司内部的资料。然后我通过这个案例，我想说一下，就是大模型，关于那个大模型是否会记住大家上传的未经发表的作品也好，或者是大家私人的生活的照片这些，就是它是有可能会记住的。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大模型，我们要训练出来一个大模型，也就是我们要那些公司，它要得到一个能力非常强的大模型，它是要基于海量的语料来训练它这个大模型。那这些海量的语料呢，其中有一部分，有一大部分是一些公开的语料，公开的网页，然后公开的文献，它基于这些公开的语料去训练它的大模型。但是它很多时候，它希望这个大模型尽可能的让用户更方便便捷的使用，或者是给用户更准确的答案，它其实是需要更高质量的语料数据的。那其实这种时候，就是用户在对它进行提问的时候，

0: 训练这个大模型的服务提供商，他就有可能会把大家的文件保存下来，然后日后呢用它来去优化它的大模型。我相信大家在用大模型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提交了一个问题之后，它会返回给你两版答案，然后让你去标记哪一版答案你更喜欢。那这样子你标记了之后，这其实就给大模型的服务提供商一个很好的语料数据了。用户更喜欢，比如说有 A、B 两版答案，他更喜欢 A 版答案，就是说明他生成的这两版答案里面 ，A 版答案可能会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的自然语言的习惯，那他就可能会利用这个信息去反向优化他的大模型。那他基于用户提交的数据去优化了他大模型之后，那大家想，只要是基于数据去得到另外一堆数据，模型它也是一堆参数数据嘛，那这中间肯定是有映射关系的，就大模型的参数里面或多或少的会保留大家的一些信息。那至于会保留多少，是否是特别敏感的数据会被保留，那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就是针对大模型参数里面对大家的语料敏感信息的保留多少，然后有很多人去提出一些攻击，就是哎，我拿到了你这个模型参数，我从你这个模型参数去反向的去还原出用户的训练数据。这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工作已经做成功了，就是我只要窃取到了模型的参数，我就能从模型的参数里面去反推出以前用来训练的这些语料，那这些用来训练的语料自然而然也包括用户的敏感信息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1: 这个数据沉淀下来，它是能再反推回去的。
0: 是的，是的，现在是有非常多的工作已经成功做成功了这件事情。
1: 其实这个就是说，大模型的确会以某些形式记录下来我们的信息。那这个信息会是脱密的吗？这个咱们有研究吗？
0: 就是脱不脱密这件事情就看大模型的服务提供商了。我相信大家最近在用大模型的时候，可能会就是会让勾选一下你是否同意他利用你的这些提问的数据去优化它的模型，大家可以选择勾选同意或者勾选不同意。那如果你勾选同意的话，那这些数据就相当于该用户同意用他的数据去训练他的模型，勾选不同意，可能他就诚信来讲他就不使用。但是呢，咱现在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能验证他到底有没有用你的数据。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之前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苹果手机它有那个手写输入法，就我们平常经常打字嘛，打字会留下一些打字的记录。苹果它会构造一个模型，就是比如说你输前两个字，它预测你后两个字是什么，然后就会给你一堆候选嘛，这样子更方便用户的使用体验。但是这样子呢，如果苹果公司它直接收集用户的原始的那个手写输入的数据呢，那就侵犯用户隐私了嘛。我也不乐意，哎，我这打字的信息你都收集去了。所以后来苹果公司它就用了一个方案，就是它早些年说它用的一个方案，就是它不收集你原始的数据，它收集你的数据是在你的数据的基础上加一些噪声，它收集到的是你加了噪声的数据。那这样子可以一定程度的去避免它优化它模型的时候把我们过多的敏感数据留存在它的模型上。但是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去保证，就是那个模型的服务提供商它用你的数据，但是呢却不会用到你的敏感数据。就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刚刚我提的在原始数据上加噪声是其中一种方法。

0: 说输出端，我们这么多人每天都在使用这样的大模型，给了他很多我们自己个人的数据，那 AI 会不会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把我的信息漏出去呢？
1: 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这一种是叫什么呢？叫越狱。

0: 我就回答他。
1: 是的，是的，您说的特别准确，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些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些说人工智能大模型普及之后我们会面临的这个隐私泄露的一些问题。那有没有一些是比较隐蔽的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呢？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可以说几种，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大家比较热门的几

0: 要中生成的，从大模型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我们现在给了它一个词，它去预测下一个词是什么，那它肯定会输出它预测出来的概率最大的那个词。但是既然是概率，肯定就有偏差，即便是99%的概率，它能预测正确下一个词该是什么，但仍然有1%的概率，它可能预测错下一个词是什么，那就它就可能走偏了，走向下一个方向了，就可能因此产生一些大模型的幻觉。大模型幻觉带来很多安全的隐患。假设啊，我要跟谁某某某打官司，然后我就让他去给我查一下那个法律文书。大模型没查到，他偷懒了，随便给我编了一条，我以为是真的，那这不就是酿成了大错了吗？
1: 一个是价值观的对齐方面，一个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幻觉方面，的确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和纠偏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们就提到您的专业的研究方向啊，就是您和导师合作的论文叫《联邦遗忘学习的隐私安全与算法效率的研究综述》，其实这个在业内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请您先为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什么是联邦学习，那么联邦遗忘学习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你可以先给我们讲一讲。
0: 比如说，作为我个人，我其实是不情愿某个公司去收集我个人的数据，去优化他的大模型，他不会给我任何利益嘛？我是无偿的给他，而且他还有可能会记住我的敏感数据，所以我是不愿意给他的。那联邦学习就提供了一个比较能打破这个数据孤岛的阻碍的一种范式。基于联邦学习的方式，用户先在本地算出一个本地的模型，就是本地的一个小模型，然后呢，他只把模型的参数分享给服务器，并不需要直接把它的原始数据分享给服务器。那这样子，用户的原始数据的敏感性就一定程度上的得以保证了。这是联邦学习，联邦学习就特别强调，就是有一个中心和多个节点，然后节点拥有数据，中心不拥有数据，节点不把自己原始数据分享给中心，节点在本地去训练一个本地模型之后，把本地模型参数分享给中心，这样子就能一定程度的缓解隐私泄露了。那联邦遗忘学习是什么呢？就假设刚刚我们说的一个中心多个节点一起训练一个大模型，但是有一天某一个用户他

0: 同的公司，然后大的小的，然后也有一些专业的 AI，比如说就是我法律领域的，或者就是医疗领域的。那怎么做才能较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这个隐私不被泄露出去？
1: 从技术上来说呢，现在包括我们组里面，我们课题组里面也有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可以在本地部署一个小的轻量级的模型，我们每一个提示词都去过一遍这个模型，就是我的这个模型的输入就是我想提问给大模型的问题，它的输出呢，就基于这个模型去计算。如果发现你提问的这个问题，包括你提交的资料里面有包含你的个人隐私，要么就给它替换掉，要么就给它删掉。然后经过这样一个小型的轻量级的透明的方案之后，

人口多，那么数量就多，数据就多。那我们如果数据多，数据多了的话，我们算力又足够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能力，即便用笨方法，它也能获得不错的模型能力。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数。

0: 给它避免掉，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
1: 嗯，
0: 内生安全，我们不等大模型已经创造出来之后再对大模型进行防护，可以理解为我们在生产大模型的时候我们就进行安全的防护，比如说我们对数据的标注质量要求更严格一点，保证每一条数据都是价值观正确的，那在价值观正确的数据上去训练模型，那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么普遍存在价值观的问题。然后在训练大模型的时候我就给它一些限制，让它不要返回幻觉的结果啊，当然，但幻觉的问题一直会产生啊，幻觉问题就不会那么显著了。
1: 主要是这两点哈，就是会有更新的、更好的技术出现，还有一个就是注重大。

0: 就是广西的横县，
1: 广西横县，
0: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
1: 嗯，
0: 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1: 对，
0: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

0: 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要说做这好茶，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茶青，这都不奇怪，但是您要在市面上找英顺这个牌子这么舍得用料的，其实还比较少。
1: 是的，你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您比如说特级吧，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的，你至少得四印一提。
0: 四印
1: 什么叫印？拿茉莉花跟茶混在一起，这一次充分的让这个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茶和这个花混在一起，让茶充分吸收茶的香味儿。这个过程当中，咱不是说人得歇着，它自己就能开始干活的。因为它会产生热量。你人要不停地翻它，通花这个过程，不停地翻它，让它不停地吸收。一折腾就是一宿，这一宿一斤茶一斤花配下来，那个茶好了，茶可以缓乏去了，对吧？

0: 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丰富，特色场景火热出圈，热门打卡地人气集聚，累计接待游客 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115.4 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8.3 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 7.8 亿元。游客接待量排名前十的景区分别是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国庆黄金周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燃情开赛。作为国际汽联认证的顶级汽车赛事，这项赛事已经确定未来10年常驻亦庄，纳入首都精品国际赛事体系。继去年完成北京首秀后，赛事积累了广泛的车迷基础与城市影响力，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 等知名品牌专业赛车将悉数登场，车手将在 4.9 公里的八字形城市赛道展开巅峰对决。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将于10月3号到4号举行。作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赛事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俱乐部高手，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三大类别，覆盖6岁到40岁全年龄段。成年组设男子10个、女子8个体重组别，青年组细分甲乙丙三档，少年组同样按年龄和体重科学设项，确保公平竞技。中国式摔跤讲究就强把发力，以巧取胜，垫上闪转腾挪，攻防拉扯，极具看点。为期3天的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0: 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1: 哎，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
0: 哎，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0: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
1: 哎，
0: 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1: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0: 嗯，
1: 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0: 哎，
1: 特别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0: 哎，
1: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丹老。
10: 本土上联系绿叶
11: 的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光馆。
16: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相约城市副中心
22: 绿心森林公园，
2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6: 我的音乐节首秀，
2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8: 我们一起
29: 去奔赴。
3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有没有那种盼望着

0: 原箱装的价格是180到190，天坛联名款的12枚装的奇异果售价是85到90，都挺受欢迎的。像刚才提到的爱妃苹果小箱9颗包装的售价大概是100块钱左右。
1: 嗯，
0: 乐奇。

0: 就有点绕嘴、哎嗯、你领会精神然后东兴班、嗯、啊应有尽有。您知道记者去的那天帝王蟹卖什么价吗？
1: 帝王蟹100块钱一只。

0: 我看了一下牛羊肉的平均价格啊，反正采访那天呢是牛羊肉的价格分别是$32和$26.5。
1: 哪个是牛肉，哪个是羊肉？
0: 32的是牛肉，32的是羊。它牛羊肉平均价格是$32，$26.5。哎呀，你就现场还是问小贩儿，我觉得这最准，是不是？
1: 32的是羊肉，
0: 32是羊肉，$26.5的是牛肉。哎，符合我的刻板印象吗？一看我就知道我真的不在家做饭。
1: 哎，看出来了。
0: 哎呀，现场啊还有不少的。
1: 就是、我要是当个小摊位，摊主，要是美哲来买东西，
0: 哎，
1: 我
0: 你就把牛肉
1: 别过，我要不坑你，我都觉得我。亏得慌。
0: 不是，李凯老师，你要讲究诚信经营，咱们新发地对您这种奸商是零容忍啊。
1: 是是是，我这是开玩笑嘛，就是你就
0: 行，我跟你说，现场也有卖海鲜礼盒的、
1: 哦、
0: 牛羊肉礼盒的、冻品礼盒的，主打一个小份化、鲜货化、家宴型，很是方便家庭和个人购买、满足您的节日的一站式采购需求。再来说一个猪肉，猪肉去哪儿买呢？您得去新发地肉类交易大厅。面向咱们市民朋友的零售时间是每天的凌晨4点到下午4:30。
1: 哎，
0: 也就是现在这时候啊，差不多
1: 还2分钟关门了。
0: 哎，扫货攻略，走进肉类交易大厅，迎面就是一排排猪肉的摊位，不少市民啊都拉着那个小推车、小拉车过来购物。记者了解到，国庆假期临近，新发地猪肉的日均上市量稳定在2000头以上。批发价大概是每公斤14块钱。
1: 多少钱一斤？
0: 那就是那个7块钱一斤嘛。是吧，较中秋节前是微微有下降，供应也比较充足、价格也挺稳定。记者啊也帮您打听了一下当天的猪肉零售价格。前臀尖后臀尖每斤6.5，精品五花肉每斤13块，普通五花肉每斤8块，整块的枪排每斤13块，价格是不是也挺诱人的？
1: 哎呀，其实说实话，从你们家骑着5寸小轮去新发地，
0: 我骑5寸小轮就歇歇吧。我就算能骑过去，我那货啊，我那个榴莲、水果、大闸蟹，我往哪儿放啊？
1: 前车把挂2块榴莲，2个榴莲，后边架子上挂2扇肉。
0: 哎呀，我跟您说，就是它还真是有点像杂耍。但不管怎么说啊，快过节了。咱们
1: 值得去扫货、啊
0: 哎、家里上2盘硬菜、这个果盘里也添一些新下来的瓜果、挺好。
1: 今天呢跟大家就来聊聊啊，您去哪儿扫过货啊、去哪儿扫过货。你像我小的时候、那必然是天字辈儿的。
0: 天外天。
1: 天外天，天意。
0: 天意。
1: 哎，然后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小批发市场。
0: 小市场。
1: 我那时候真的就咱同事跟我说，你进去别问多少钱
0: 哦，
1: 你就说我来拿货的
0: 哦，
1: 他就告诉你的是批发价。
0: 你这就跟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好多女生都会拿一个大大的黑色塑料袋，假装去动物园进货，但说是在你那个稚嫩的脸庞以及结结巴巴还价的那个口吻，那就不像
1: 一张嘴就露馅
0: 了，就露馅了。可能人老板也不会打击您。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去哪儿扫过货啊？您可以回顾一下，去哪些批发市场啊、自由市场啊、农贸市场啊，包括像刚才提到。其实新发地在北京也有很多一些新发地直通车，包括北京的一些大集都可以来聊聊您去哪儿扫过货、
0: 是或者您说去商场扫货也可以啊。你看现在好多商场搞店庆的时候打折力度也挺狠的，
1: 这得是多有钱去商场扫货。
0: 哎，李凯老师，是不是您跟我说、就是我还没来北京那会儿、要不就是还比较小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新世界百货还搞过一个24小时不打烊那种、
1: 对对对，新世界中友都曾经干过，
0: 那是不是也算扫货呢？
1: 满100送30，
0: 你看看、这么大的折扣，是不是有点扫货的劲头了？
1: 那都得是20多年前。
0: 你看看，你看看，还挺好的，我还挺想参与这种活动的。
1: 行，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城轮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美哲还有。

0: 有个爱好。
1: 什么爱好？
0: 据说特酷爱板砖。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您这都是什么臆想呢？
0: 板砖啊，还是很有文化特征的，是吧？
1: 怎么说板砖有文化特征呢？
0: 现如今板砖厉害了
1: 啊！
0: 一块从路边捡回来的旧砖，每天喷点水，过些日子，这个砖面就能泛起一层绿色的苔藓。
1: 你别说，这个生活场景我还真看到一些老的居民楼，它可能潮湿的地面环境长期没人处理，有一些砖它真就变绿了，
0: 是吧？
1: 我要是路过这儿，说实在我都得稍微绕着点走。
0: 为什么呀？
1: 我总觉得这你踩一脚，这个没准还黏抓抓的，是吧？湿哒哒的，我觉得不太舒适。
0: 我跟你说，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养砖头。
1: 养砖头，
0: 哎，养猫的养狗的，现如今网上竟然流行所谓的养砖头，
1: 哎，挺魔幻的。因为上回我们说这种还是养那个芒果糊。
0: 芒果糊
1: 啊，弄得毛茸茸的。
0: 哎呦呵，年轻人现在也真是没什么特别的爱好。
1: 你也不能说人没什么特别爱好，我觉得这就算特别的爱好。
0: 悄然流行养板砖，热度之下也有人反对啊。当然了，也有人说了，养护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一块儿不起眼的砖头怎么就成了一方所谓的微缩绿洲？
1: 嗯，
0: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退休副教授李学东说这个砖瓦本身缺乏植物所需的营养，通常不适合植物的生长。
1: 但为什么那苔藓能长上去呢？
0: 但是它的表面比较粗糙，孔隙比较大，老旧的砖瓦表面会积一些微薄的那种尘土，哎，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板砖上面都有一些土咖了，恨不得粘在上面，
1: 明白明白，
0: 足以让苔藓孢子落在上面，遇到合适的光照、温度、湿度条件之后，它慢慢的萌发，先长出原生丝，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长出肉眼可见的一些啊什么，反正苔藓一眼你能看得出来，
1: 就绿油油的那个，
0: 哎，绿的呀，然后小蘑菇啊也可能有。多数的苔藓植物喜欢生长在阴湿的环境当中，北方地区夏季生长比较旺盛。
1: 不是，这养板砖它的乐趣在于什么呀？
0: 我也不太明白，
1: 哦，
0: 啊，反正是这样啊。有些喜好的人，记者也去采访了一下，哎呀，你们养这个板砖养的挺好的吧？但人家说了，说养护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养着养着吧，眼睛发痒、打喷嚏、流鼻涕，你看我这右手腕现在都肿起来了。
1: 不是，这是不是过敏了？
0: 这可能是，人家专家说了，说养苔藓本身一般不会直接带来健康风险，出现不适可能是由于砖头上或培养环境潮湿存在霉菌污染。
1: 这还真得提起注意啊。
0: 哎呀，霉菌啊对呼吸道的过敏性的影响多集中在啊这个孢子成熟的放散阶段。
1: 嗯，
0: 反正总之它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出现过敏的一些症状。
1: 那这砖头还能养。

0: 较适合可以开盖的自制的半封闭的透明的生态液或者是生态箱当中。
1: 嗯，
0: 前面那么多限定词，您听见一个一个加一个，
1: 大小合适，可开盖，自制，半封闭，透明，是吧？
0: 对对对，放在有阳光散射光条件下进行培养。
1: 哦，对，光照也有要求，
0: 不能直射啊。然后呢，这样的相对湿度呢，容易控制在60%到80%。
1: 这湿度也有要求。
0: 对，您这板砖养起来呀，不用频繁换水。
1: 啊，那我能理解那乐趣在哪儿，就是因为它比较麻烦，你要费出很多的心思啊，费很多的精力出去。
0: 对呀，您这，
1: 所以这就是一个乐趣。
0: 这还乐？那你干点正事儿不行吗？
1: 你比如说，就跟我养狗啊，我给这个小狗喂食儿。我带小狗遛弯是吧，给小狗做训练，
0: 你对
1: 它也挺麻烦的，说实在
0: 你对狗之间还有个互动，对吧？你过来，你跟你们家的狗说来叫妈妈，它不会叫，但是它围着你转，对吧？这个是有个互动，你跟板砖你能说什么？
1: 这稍微少点，稍微少点，
0: 你们俩碰个额头，
1: 对对，算算算，我这还是少接触霉菌吧。
0: 啊，反正甭管怎么说，哎呀，而且你知道养的过程当中，人家专家还建议呢，您要是养板砖呢，您最好戴上一次性口罩、手套，减少孢子吸入和皮肤接触。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啊，应该及时就医。哎，图什么许的是吧？此外呢，在养砖头之前，应该做好杀菌处理，用杀真菌的溶液尽快浸泡这板砖啊。然后呢，也不知道杀完真菌之后，这个板砖到底能不能够萌发出那绿油油的这个苔藓。他还提醒说，如果打算啊从这个苔藓孢子开始培养，可以提前用开水烫烫那板砖，从源头减少霉菌。等凉透之后，把苔藓孢子撒在砖面上。如果砖上已经有苔藓了，就不能再用开水烫了，否则苔藓也活不了。
1: 看来养苔藓、养砖头也是一技术活，我估计这还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爱好，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流行起来。总之，咱还是谨慎吧，谨慎。
0: 哎，我推荐你
1: 啊，
0: 我觉得板砖太麻烦，
1: 我不好养这个。
0: 我推荐你养墩布。
1: 养墩布、
0: 啊、
1: 我们家都没墩布，李克老师。
0: 买一个。
1: 行，我买一个养好了，我放您家。
0: 你就放在厕所那些潮湿的位置。
1: 然后放您家看，拖上两遍，您家是不是能有那个大草原的感觉了？
0: 你们家还有狗啊、嗯、这个就一套就比较，你这是硬件条件比较好。
1: 我明白，就是墩布和狗能形成一个闭环，就狗犯错拿墩布揍狗。
0: 不是，这个年轻人现在为什么我作为一个70后，
1: 你看这个雅文，咱们的听友、啊、人家真养砖头、
0: 啊、真养砖头
1: 啊，人在聊天室说我这个养砖头、嗯、
0: 想
1: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体会，不知道有没有图啊，也可以在咱们聊天室发一发啊。说养过石头，养它不是砖头，养的石头、嗯、是不是也是看那个石头的色泽，还是石头上也要给它养出一些这种微生物环境来，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0: 反正咱就听一个乐吧、
1: 嗯、
0: 现在年轻人也怪，北京有个词儿叫乌鸡六兽，你们说吗？
1: 就是没什么事儿是吧。
0: 嗯，反正这个
1: 不是，我觉得离开

0: 也跟大家分享啊，
1: 李侃老师求生欲还是挺旺的。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您去哪儿扫过货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提前跟大家剧透一下，在我和李侃老师这两天为大家精心录制的国庆假期节目当中，我们有一期专门聊聊北京的百年老校，其中就提到了一家是在通州区的陆河中学。您知道吗，现在陆河中学的校园里呀，有特别多有意思的景致填充着校园里的不同角落。
0: 您说说。
1: 比如说在那些墙面的裂缝上，老鼠一家在欢乐嬉戏，嶙峋的树干上，一只猫头鹰瞪着灵动的眼睛，墙角的半截排水管道成了一个大象伸出的长鼻子。哎，这样的场景啊，都是咱们学校师生做出来的画。
0: 嗨，吓我一跳！我刚想说，我说
1: 老鼠在嬉戏，这都不管吗？
0: 对，这不是老鼠过街，人人还在喊打吗？这不是？
1: 把它画成了特别憨态可掬的一幅幅景致哈，也装点着校园的景色。他们的创造者就是陆河中学这个画社的学生。从2024年年底开始，同学们就拿起手中的画笔，化身校园改造家，以校园为画布，尽情地挥洒自己的巧思和创意。这个画社呢叫做新画社。指导老师王超说，我们这个项目历经了很多次的迭代和升级，像24年刚开始那时候，项目刚启动就是想给同学们搭建一个展示创意的平台。当时我们主要引导学生多多发现校园里可以利用的墙体裂缝管道，而在内容的创作上也不做过多的限制，让学生可以尽情发挥想象。所以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俏皮的小猫就从墙壁上探出了头，小小的老鼠也从角落里开了一小门，小黄人就那卡通角色小黄人在瓷砖上闹翻了天。哎，你别说，这同学一作画啊，校园一下子就变得生动起来。而随后呢，经过专业人员修复后的一棵棵大树又进入了学生们的视野。王超老师说，这些树经过专业修复之后留下的痕迹不太美观，甚至有些看上去可以用突兀来形容。同学们就在想，能不能在不伤害树木的前提下让这些修复的痕迹变得好看点儿。有了前期的创作经验，树木画创作的主题更加聚焦，主要以校园当中出现过的小动物为主。当然，在树上创作的难度那比在纸上难太多了。王超老师回忆，树皮凹凸不平，很多的同学面对这个新任务都产生了自我怀疑。但他说啊，我们愿意给同学们尝试的机会，学生也需要在这样的锻炼当中不断的进步。在他看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收获了自信，对学校也多了几分归属感。比如说，一个同学叫高欣然，小高，他在创作之前啊，几乎都没有画过色彩画。但是王老师看到了他对整体画面的把握能力，果然在经过几天的连续创作后，在小高同学的笔下，一只昂然挺立的

0: 益的精进。王超老师也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让画面和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和谐呢？随后更多的佳作涌现出来，学生张新宇创作了一只小鸟，那一看到树上的圆盘形状，张同学说，我就觉得特别适合画一只刚刚出洞的小鸟，这小鸟从里头探出头，就像是给学校埋了一个小小的彩蛋。
1: 嗯，
0: 张新宇啊选择了一只没有在校园当中出现过的一个特色鸟类，他说对我的同学来说，这也是一个认识新事物的机会。王超老师说，未来学校也会希望给同学们打造更多的平台，让美的教育走出课堂，延伸到学校里的每一个角落。
1: 哎呀，要说其实要两件事一比较，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美育可能更符合我这样的审美观点。
0: 嗯，
1: 就是有一双爱美、发现美而创造美的这样的一种心情，
0: 哎，
1: 啊，或者是想法，对吧？能够让我们的环境，校园生活的环境也罢，日常生活的环境也罢，更好看一些。
0: 我记得是不是之前在北海公园有那种创意画、艺术画
1: 啊？对，包括通州有好多的树洞，
0: 嗯，
1: 也是属于把人家那个树啊，做了很多小小的一些装饰，挺好看的。
0: 你看，有人创造美好，
1: 哎，
0: 有人。

0: 始了，一直能持续到腊月底，大概25天。之前呢都是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今年啊马年是第30届了，在农展馆办了30年啊，这也是很多市民朋友到过年前特别盼着的一个大集。
1: 哎呀，
0: 超级童谣也是逛大集呀、说过年过节的时候，欢迎大家来我们沙河这边啊，沙河大集扫货，品种齐全。物美价廉。
1: 来说两个那什么的，与众不同的。
0: 哎呦，
1: 苏敏他说，我在诸暨的珍珠市场扫过货，那真是琳琅满目，珠光宝气，跟同事收获了不老少。
0: 人家是有图有真相。天哪，这珍珠的摆放方式让我感觉是不要钱吗？这也太随意了吧。
1: 你下回去趟虹桥市场，也有卖珍珠的，
0: 也差不多是这景象。
1: 反正你这得问张燕，他这应该是没少去扫货。
0: 对，燕儿姐的藏货不少，但我记得苏敏的除了扫货珍珠，是不是还去那个深圳的水贝市场扫货过各种那个，
1: 要不然说人家
0: 金首饰之类的，
1: 珠光宝气的人生
0: 真好，享受享受生活呗。
1: 小妞说前年春节去永安路百货商场扫货、扫货啊，给姑姑姨妈各买了什么护手霜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又帮小区阿姨挑了10几瓶冬天用的雪花膏。
0: 因为这个永安路百货商场卖的都是老国货，
1: 还给两位大爷买了暖壶。
0: 你瞧，
1: 东西太多拿不了啊，于是打了个网约车。司机笑话我说：“你这搞批发了吧？
0: 这进货来了。”
1: 我说：“都是帮人代买的。”师傅很惊讶，说：“哎呦呵，这暖壶早就没人用了。”我说是帮小区里边两位大爷买的，他们用惯了。
0: 你看现在虽然电商平台很发达，大家买个东西也不是难事儿，但我觉得你线下淘淘老物件还挺有意思。
1: 我们办公室就有暖壶，
0: 有，
1: 我就每天拿着暖壶去楼下打水。
0: 是啊，
1: 啊，
0: 李凯老师因为平常爱喝茶嘛，所以对于暖壶用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
1: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过去那个暖壶塞子呀，是那种木头的。
0: 现在咱好好感受塑料的，
1: 然后呢，就是属于我老觉得那个保温性，当然还行啊。那儿我老觉得那个保温性能不如那个木塞子。
0: 木塞子就小的时候家里的暖壶都是那样的。
1: 北京曾经有一个牌子叫双鹿，暖壶、特别有名，
0: 这算是名牌产品了。
1: 在昌平区南口，
0: 现在还有吗？
1: 没了，
0: 现在没有，
1: 应该是没了。
0: 哦，
1: 原来有一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他媳妇儿好像就在那个暖瓶厂工作。
0: 你看看，当然现在连用暖壶的朋友可能都比较少了。
1: 没有，我们办公室有吗？
0: 是，咱办公室是有，咱的办公室，我觉得很多地方的风格，我觉得依旧保留着上个世纪，感觉70、80年代、80、90年代的风格。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哪儿扫过货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除了暖壶怀旧，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与众不同，多少有点怀旧的感觉。您比如说美哲经常说自己二大几三十出头，你知道什么是卖花姑娘吗？
0: 卖花姑娘好像还有一电影叫卖大米的姑娘，是不是？
1: 那是个小品
0: 啊。那是小
1: 郭达演那个卖大米是吧？
0: 那是个小，那不是姑娘啊。关键
1: 我说的是卖花姑娘。
0: 卖花姑娘，
1: 咱先不说这个。昨天上午啊，秋日的北海公园非遗市集的一角，人潮一圈一圈围拢过来，各色百合、大丽花、向日葵堆满了台面。
0: 不是，这花好像都不像是北海的花啊。
1: 我跟你说，这花是真花。蜜蜂啊，蝴蝶啊，围着这个花来回打转，就是带香味儿，一身唐代圆领的那种唐装，你知道吧？
0: 人叫汉服，李老师。
1: 汉服，
0: 他只是唐制的汉服。
1: 有一位叫蔡家禄，守在摊位之前，脸上的小胡子格外惹眼，还是个小伙子哈。然后呢，人家还把那个头发进行了一下重新的，就是你知道吧，唐装配套。
0: 您有没有看过一些就是唐代背景电视剧？因为那时候男士不是都穿那个圆领袍嘛，然后人家头上有戴那叫什么斧头还是斧头？就是他会把头发
1: 头发上有一斧头，
0: 我之前采访一专家，但那专家好像有点口音，所以我到现在不知道是斧头还是斧头，反正差不多是这意思、
1: 哎、
0: 就他要把头发竖起来。
1: 行、嗯、反正甭管怎么说，看着跟古画里边出来的，人家是卖花郎哈，美哲要去就是卖花姑娘。不少人刷到网络上的视频，
0: 对，就是那朝鲜电影是不是
1: 专程

0: Three 说的，
1: 专程慕名来啊，然后周遭人声鼎沸。
0: 怎么着？他是卖花郎啊？
1: 卖花郎
0: 哦，
1: 人拿一剪刀跟那咔嚓咔嚓咔嚓，把那个花就剪的，把那花茎就剪断了。手指翻飞之间，一束花就包扎完成。低头看了看，然后呢就开始说：“不行，这束花分量还有点，还有点轻。”
0: 嗯，
1: 话音刚落，又拆开已经裹了大半的这个包装啊，把那花材全部取出来，重新进行分配。
0: 哎呦，人真实在。
1: 哎，在这位这个唐装的蔡家乐小伙子眼里边，花束最重要的标准是够瓷实，
0: 嗯，
1: 花的分量得足。每包好一束花，他都会给自己和花拍一张照片留个念。游客也经常会问，说可以合张影吗？能不能录一句节日祝福啊？
0: 嗯，
1: 然后呢，人家对着镜头就说了自己的话啊，说的还特别有诗情画意。纵使队伍越排越长，他也从不推辞，配合游客拍照。反正就是，总之啊，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很热情的。
0: 是不是现在也特火了？应该是出圈了。
1: 面对眼前火热的场面，他也直言说这是个意外。来北京之前完全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说我最开始的想法挺简单，就是借一束花把江南的那份快乐和美好带给大家。
0: 您要是这么说，他岂不是来自江南？
1: 那来自杭州
0: 哦，
1: 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嗯，
1: 九五后的蔡家乐是杭州的传统服饰手艺人，深耕汉服私人定制领域已经有七八年了
0: 啊。
1: 卖花就是一副业。
0: 嗨，
1: 说我身上这件衣服参考的是中国丝绸博物馆修复的，反正一个袍子，
0: 嗯，
1: 进行原这个复原制作的，什么云锦呐、啊、苏绣啊，这些织物都是我平时做汉服经常打交道的。
0: 主业是研究汉服，
1: 哎，
0: 副业来北海卖
1: 花。这次来北京啊，他在花材上呢也花了不少心思，还征求了很多网友的意见，
0: 嗯，
1: 说这次你看大丽花啊，叫什么重瓣的百合是吧，
0: 嗯？
1: 啊，反正都不太一样。这些品种是听了大家的建议加进来的，说大家可以有的选，花呢也能包得更为好看一些。
0: 那我挺好奇的，你说啊，你是一杭州小伙子，你来北京卖花，那还要把江南的一份韵味带到北京，那难道你那花材从杭州运啊？
1: 你说对了
0: 啊，真不是，这能保鲜吗？
1: 我跟你说，这是他第二回来北海出摊儿。上个月底他坐了4个小时的高铁，背着50朵西湖的荷花。你
0: 是
1: 杭州人吗？
0: 是是是，
1: 啊，西湖的荷花。高铁上面这个花材保水啊不停漏，但就拿了一个抹布，
0: 嗯，
1: 啊，然后一路上不停的擦，嗯，说回忆起这段经历，他也说看到大家那么喜欢荷花，他觉得这一切都十分值得。
0: 哎，其实每年夏天我都能在咱们台周围看到有卖那个荷花的花苞的，
1: 哎哎，
0: 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不买，
1: 嗯，
0: 但如果你跟我说这个荷花是来自杭州西湖的荷花
1: 啊，你就买了
0: 啊，我可能真的会买。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去柳浪闻莺啊，是吧，去看一看，但是我觉得能把西湖的一枝荷放在我的办公桌前，
1: 这样十一我去一趟，我要是看那些残花我就给你带一朵回来。
0: 你我要我都是我这块都是柳浪闻莺，您是残花败柳，您合适吗？
1: 反正十一我去一趟帮你看看。
0: 你真要去西湖啊？
1: 不是上节目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0: 你不是说你只是想吗？
1: 我万一要去趟杭州路边不是就路过西湖吗？
0: 朋友们哈，
1: 啊，
0: 大城小事的老听友应该这样理解李凯老师的话，
1: 嗯嗯，
0: 李凯老师说万一等于一万啊，等于100%，
1: 1%也要去一趟。而上个月活动之后啊，社交平台上满是没有收到花的网友的遗憾，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返场消息一传出，无数网友直呼终于等到你。
0: 嗯，
1: 网络之上不少网友发出感慨，卖花郎这叫奉旨进京，卖的不是花，是秋光，是美好，
0: 真好。
1: 来北京的这些天啊，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摊位，说其实啊特别想夜游北海公园，还想去故宫天安门看看，
0: 嗯，
1: 但是说天天跟这儿包花也挺好，跟大家聊天也挺快乐，等什么时候我这花卖完了，
0: 哎，
1: 我再去吧。
0: 我觉得挺好的，人这个蔡家乐是吧，小蔡，
1: 哎，
0: 小伙子来到北京也收获了这么多市民朋友的喜爱，
1: 嗯，
0: 也希望他在北京能留下属于自己美好的记忆，
1: 哎，
0: 等真的忙完自己的营生真可以好好转一转。
1: 对对对，
0: 你看秋天又是北京最好的一个季节，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您在哪儿扫过货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一说暖壶，好家伙，这么多人爱用暖壶啊。
0: 是刚才是哪位朋友啊？鲨鱼说明天要跟李凯老师拍个照片，说他们家结婚的时候啊还买的是双鹿的暖壶呢。
1: 你瞧瞧瞧瞧，好多人都提到了双鹿暖壶，
0: 啊，还有9759也发来图说我们家也用暖壶，
1: 哎，
0: 而且就是李凯老师说那个木的暖壶
1: 塞
0: 儿，
1: 哎，这特别好，我这
0: 哎，你别说这壶有点像咱们办公室那种，只不过咱是塑料塞的。
1: 是，但是现在这个壶吧，它是那种像那个银色的那种
0: ，对，
1: 那个金属外
0: 拉丝工艺、
1: 啊。
0: 对，
1: 我过去小的时候都是塑料的，而且那个双鹿啊、
0: 嗯，
1: 它那上面还画画，
0: 嗯，
1: 它那个上面还有一个铝制的盖，就木塞的上面还要扣个盖。
0: 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种就是红色的暖壶、
1: 啊，
0: 就那个上面还画各种花卉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有装饰。
1: 还有双喜结婚送暖壶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吧，啊，这些都是回忆杀啊。
0: 哎，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扫过的那些货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1: 大成很大，小事不小。大成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那看来是记错了，张大民在暖瓶厂
1: 啊，他媳妇在毛巾厂。
2: 嗯，谢谢金童妈的指正。
1: 还有超级童友，反正总之他们家有个人在暖瓶厂上。嗯，
2: 刚才就放歌的时候，我看咱们的聊天室又多了几个家里暖壶的写真照。这一下一个话题勾起了大家很多朋友的回忆啊。你有没有发现，虽然这些暖壶长得都特别质朴，但是好像居家过日子就应该是这种味儿。
1: 我们家。 去年还有一个暖壶，后来是因为什么呢，它底下有点漏水，就那个平板它可能有点漏，后来就换了一个，有没有换我说的那个智能的烧水壶？对对对，后来就不是美哲老嫌弃说你瞧你们家一点也不先进，我就一咬牙一跺脚，我买了一个能够 就是我一直要100度的水，但是那个就只能烧到99度，我就凑合吧，你就凑合吧，凑合吧，因为我前两年听到李凯老师家还用那个吹哨的壶，对对对对对，那个和这个暖壶是一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说我去哪哪哪儿扫过货，大街好，商场也罢啊，各种能够买 东西的地方，您有什么样的扫货经验、扫货经历，还有扫货的故事分享，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
1: 来说其他的事儿，中秋余韵尚未散去，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后天又要放假了。
2: 什么叫猜？我知道，我熬过明天。明天我会很
1: 幸福。什么叫熬啊？什么叫熬啊？
2: 明天你下班了，我都下班不了。
1: 哦，对，明天你要T20。
2: 对对对。
1: 大快人心，十一长假的脚步已踏着秋色而来。咱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里，扶老携幼、休闲游玩的家庭越来越多了。西郊线有轨电车一路向西，抵达国家植物园站的时候，车门一开，人流就顺着站台向北园的东南门方向涌去。记者注意到啊，从地铁八沟换乘站到景区车站的站台，再到公园大门口，节假日当中身穿马甲的志愿者比平常更多。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志愿者朋友为游客指路答疑，沿途的服务保障加密之后，人这加密是更密集的意思啊，不是加那个加密码的那加密。这个扶老携幼游园的脚步，那自然是从容了不少。而且公园的售票处啊，也并没有出现排队的情况。有很多的游客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手机现场扫码，线上操作买票。偶尔有游客来到人工售票窗口，接着发现有一对外地的小夫妻，身边还跟着两位老人。得知老人可以直接刷身份证免票。

0: 老年人甭管是北京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可以免票入园。
1: 是，政策是非常不错。
0: 就连外籍老人
1: 啊，
0: 外国人啊，凭护照只要您60岁以上可以免费入园。
1: 您瞧瞧。
0: 而且记者走访颐和园、天坛、北海多家市属公园发现，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普遍执行的都是免票政策。当然啊，扶老携幼，咱们带着一大家子出门，你难免会有一些需求是租个婴儿车，租个轮椅。记者咨询得知，虽然各大公园都有轮椅和婴儿车的免费租赁服务，但大多不接受预约，采取的就是先到先得的政策。像颐和园只有一处游客服务中心，位于东宫门外广场的南边。记者前往咨询时发现，不巧轮椅已经被借光了，但是现场还剩一辆婴儿车。工作人员说啊，咱们公园六点开门，游客服务中心呢8点开门。这个轮椅啊、婴儿车啊，您都是免费租赁，不限时间，只需要交500块钱的押金就可以。但是真不好意思，轮椅今天都租出去，暂时没有了。工作人员介绍，公园的6个门区也都提供轮椅的租借服务。8点前入园的游客可以在门区租借，而且也支持门区之间的异地借还。比如我从1门借的，我可以在3门还，就这个意思。不过呢，整个园区的轮椅数量啊，尽管不算少，但是相比节假日的客流来说，供给还是相对有限的。记者就问啊，说那11国庆期间我想带老人过来，可以提前约个轮椅吗？你猜怎么说？
1: 不行吧。
0: 哎，人工作人员摇了摇头说，不好意思，约不了。咱们这个啊都是公益性的，都是先到先得，
1: 得现场去约去。
0: 是，您想，如果提前给您预约了，

0: 的游客远远没有借用轮椅的游客多。对于假期出游的亲子家庭，还有一个需求是少不了的。
1: 什么呀？
0: 比如母婴室，或者是那种第三卫生间，哎，是不是经常也用得上？但是记者先后探访国家植物园北园、颐和园、北海天坛这些公园，发现母婴室普遍只有一间。其中国家植物园的母婴室位于公园东南门内的游客服务中心，天坛的母婴室位于园内的北门游客服务中心，北海的母婴室位于南门内，而颐和园的母婴室在东宫门外游客服务中心。游客啊，要想使用还得先出公园大门。对于植物园、颐和园这种面积比较大的公园来说，好像只有一间母婴室也是不太够用。
1: 不光是母婴室不够用，有的时候去颐和园赶上人多，卫生间都不够用，排大队。
0: 是不是女士的卫生间可能排队现在更严重？
1: 他最后的部分就是有那种移动公共卫生间，都不分男女，就是谁排队呗，排着谁是谁，那也排长队。
0: 这是游园高峰期啊。徐女士一家就推着孩子到颐和园游玩，从北宫门入园，一进门啊就先得打听好，哎，母婴室在哪儿啊？得知只有东宫门的游客服务中心才有，徐女士略感失望，说这么大的园子逛一次怎么也得小半天，能不能多设两个母婴室呢？记者咨询的时候，东宫门游客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知，可能因为公园里头啊都是古建的原因，在选址上有限制，所以园区内并没有设置母婴室，但是设有家庭用的第三卫生间。记者其实在北京的多个公园卫生间内都发现设有第三卫生间，通常和无障碍卫生间共用，卫生间里有儿童马桶、洗手池，有一部分还配有可折叠的婴儿尿布台。
1: 哎，
0: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就像您说的，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部分第三卫生间啊，它可能清扫不是很及时，充斥着难闻的气味。对此，上述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觉得第三卫生间的环境不太好，也可以求助工作人员借用职工休息室。当然大家可能也不愿意给人家工作人员添麻烦吧，还是希望如果能如厕的环境更从容一些是最好了。
1: 古建嘛，有时候选址相对来说更麻烦一些啊，但是有的时候大客流量，你比如说十一到来

0: 其实经验已经是非常的多、今天我们只不过是提出了更高一些的要求、还是希望好中更好吧。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不知道您刷过没刷过那种在直播间卖玉的一些直播间或者是短视频？
0: 卖玉？
1: 哎，玉石、
0: 玉镯子吗？
1: 哎，这个主播拿一个不是那种玉镯子，就是那个去地下哈、有个摊儿。拿一铲子，或者在河滩上现场挖玉。
0: 嚯、您这也太源头了吧！
1: 我跟你说，人家说了这是源头的啊，这抢着便宜，反正总之，好家伙，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边的粉丝也都抢着买。
0: 哎呀，可能我不是目标客群吧，我真没刷到过这种直播。
1: 没刷到，我刷过好多。
0: 哦，是吗？
1: 主播说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呢，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啊，画面。

0: 他就打算，你看那不是拿铲子就开始进货嘛、嗯，我从他这进货，我再倒腾到国外去。
1: 就是这是一进货的地儿，他在加工，再往外卖。
0: 对啊，石头竞拍到手之后啊，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之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在微信上进行了付款。3个月内啊，累计花费近70万块钱。
1: 哟，
0: 陆续倒是真收到货了，
1: 嗯，
0: 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的玉石储备啊，傅先生就准备把这网店先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
1: 嗯，
0: 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的时候，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1: 怎么了？
0: 震惊的结果显示啊，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
1: 不是，花了将近70万，以为买了好多便宜玉石。
0: 对对对，
1: 结果不是玻璃就是大理石。
0: 哎呀，
1: 这赶紧报警吧。
0: 人家估计的时候买的时候当玻璃种买的。
1: 不是，哎，我真不明白，就是说咱傅先生虽然被骗了哈，很惨，这个就是从情感上很同情，
0: 嗯嗯，
1: 但你说你都要搞玉石生意，你自己都看不出来，你这
0: 网上有的时候隔着屏幕再加上美颜，能看出，你看那些直播间里边的漂亮姑娘，
1: 嗯、

0: 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发这个开挖玉石进行贩卖的方式，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呢，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当中涉及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哈，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各位哈，在网上大额购买玉石，您真得最好做一些。多做一些背调，
1: 是我觉得还是最好找更靠谱的进货渠道、购买渠道吧。你看 Y 是一位新听友，今天也说这是挺神的，自己搞玉石生意自己都认不出来、哎、你说如果说他都算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经营者、哎、去搞这个
0: 对
1: 有门槛、嗯、那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分辨的难度就更大了？
0: 第一搞不动玉石，第二你说、嗯、就我就当时没说这茬儿，跨境电商、把玉石卖给外国人，好像只有中国人对玉石情有独钟，对吧？你老外这个不是喜欢什么红宝石啊、蓝宝石啊，对吧？
1: 可能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你看现在有好多老外，不是也特别喜欢咱们中国的文化，人家不还跟着中国人学养生什么的？
0: 这倒是。
1: 那甭管他卖给谁，你起码卖的是真货，你起码你自个儿先买到的得是真货嘛、
0: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扫货经历哈，您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Mary Sweet 说，去年两年，我把北京喜欢的自助餐都扫了一遍，
1: 这可以啊，人把货扫到了肚子里，是不是？
0: 可以，
1: 可以，这也算是非常享受的一种体验。
0: 哎，
1: 于洋说，每年过年前啊，一般都会和家人去昌平刘村的水屯市场淘淘年货，这个综合市场。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要转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

0: 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没打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

0: 是蹭蹭往上涨。为此呢，我们专门和好时力争取到了限时一天的专场福利哈，不限地区，不限年龄，更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现在买，除了多送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还让您先体验今天每人还送叶黄素、太阳镜、按摩仪等多重好礼。活动就这一天，而且呢，全北京就我们节目才有的专场福利哈，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1: 特别是这些朋友从早到晚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点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时候就和下了雾一样。别说十一假期和孩子们出去玩了，在家待着都很苦恼，干啥都不顺心。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这次给到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吸收更快，效果特别好，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您的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当然也有朋友说这电话老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啊，后台有记录，只要节目播出期间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购买好时力都可以领到福利，一次性送您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再额外送您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再送您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活动就一天，而且全北京就咱节目才有的专场福利，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哪儿扫过货啊？依然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
1: 来说其他事儿。在三大运营商线下的营业厅啊，可能有一些消费者碰到过这样的宣传
0: 啊，
1: 比如说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你看似是办个套餐就能白拿一部手机，但实际上签的都是贷款合同，每个月的话费里都包含返还的金额。
0: 哎呦呵，
1: 那个原来零元购机还不是什么特别陌生的事儿，就是你弄一个合约，就是每个月的套餐多少多少钱，然后给你个手机使。
0: 我倒是我见过啊，但是我没办过这个业务
1: 啊，我也没办过，我也是之前看过有这样的宣传。
0: 是，
1: 但您知道吗？最近这些年，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来没有间断过。辽宁沈阳的一位夏先生上周就在投诉平台反映，他办理了一个办宽带送手机的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一共有36期，每期49.9块，这笔钱就藏在他每个月139的话费里。
0: 你瞧瞧。
1: 而浙江宁波的王先生的遭遇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了他们家门，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了一笔1500多块钱的全屋 WiFi 的设备，分36期偿还。这些网上的投诉都有一个共同点，用户啊以为自己就是办了一个通信业务，是吧？甭管我是办了个手机套餐，还是我办了一个宽带业务，我以为我办的都是通信业务，但签下的都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就会逾期，个人的征信都得跟着受损。最近呢

0: 移动荷包信用购的客服，对方都表示这种分期购机项目已经暂停了。这也就是说，从9月24号开始，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都已经全面暂停了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的时间没有确定。那么针对这样的现象，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电信市场进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是迎来了一个普及浪潮。当时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经大规模的采用预存话费送手机的营销模式，要求用户缴纳一定额度的话费就可以获赠一部手机了。咱举个例子来说，一台价值5000块钱的手机，用户可能需要一次性的缴纳7000到8000多块钱，这笔费用包含手机的价款和3年的话费，整体的让利幅度能够达到30%左右，
1: 也就是额外的话费能打个折。
0: 但是啊，运营商随后发现，如果一次性缴费，缴个7000-8000
1: 啊，
0: 门槛有点高，
1: 对，没人愿意办这业务，
0: 很多用户都难以接受。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模式就应运而生，用户啊不需要预先支付全款，只需要以信用承诺按月缴纳话费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了。这个模式确实有助于拉动相关的消费，同时也兼顾了各方的利益。这种在发展之初啊，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走的变样了。
1: 哎呦，
0: 过去你看，这用户晚交几天话费，你最差的后果，我给你停机，是吧？但如果是采用了这种信用购的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您的信用，成了金融违约。
1: 你瞧，
0: 再加上渠道利益的推动下，一些线下的业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的隐瞒风险的行为，就是您在办这业务的时候，他可不提醒您，什么晚交话费，你可就这个征信都得受影响，他也不说。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除了规范相关业务行为之外，更深层的背景是通信市场步入到了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抢夺用户的运营逻辑已经难以持续了。因为现在绝大多数朋友还是有一部手机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就不是说
1: 是原来那个
0: 求增量的时代，不是那时候了。这儿需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那种已经办过分期合约的老用户，那么是不受这轮调整影响的，原有的合约继续生效，按照之前您的协议去正常履约就可以了。在合约到期之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的套餐去使用。那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啊，这个分期购机，您考虑一下，我们用内部渠道0元拿手机，您要不要考虑一下？您就千万不要相信啊！
1: 没错，其实现在的通信市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这些弯弯绕能够少一些，多一些诚信，对吧？把这个资费写在明面上，
0: 是
1: 可能会让我们老百姓在选择上面不会掉坑里。
0: 是，你看开心果666也是一位新听友，他说10多年前我就参与过分期购机，每次办理之前工作人员讲得挺清楚，我就连续办了，也觉得挺好的。当时一个月是159多块钱的话费，一次签约3年，送了一个2000块钱左右的手机，反正我一直按时交话费呢，没有其他的问题。
1: 对，那
0: 我觉得就是怎么办理、怎么交费、有什么风险，业务员得说清楚啊。
1: 对，就怕有些业务员啊，就是属于那个藏着掖着，
0: 要刚才说选择性隐瞒
1: 了，对，装糊涂，这就不合适了。
0: 是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上一

0: 热门的号啊、
1: 嗯、
0: 当前呢不少患者发现自己拿着手机卡点在抢挂号平台上三甲医院的热门专家号，号源呢屡屡转瞬即空。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什么呢？大量被抢的号源并不是真正用于就诊、
1: 嗯、
0: 而是在临近医生接诊的时候被人集中退单作废，造成了优质资源的浪费。
1: 这也是黄牛干的事，
0: 黄牛干的事
1: 真够缺德的。
0: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联系了一名微信名叫答案的用户，咨询他能不能够代抢一名知名三甲医院肿瘤科的专家号。他就是一个黄牛哈、
1: 嗯、
0: 对方报价服务费900块钱，就是除了挂号费之外你再交个900块钱、
1: 啊、
0: 黄牛的钱哈。挂号费自理，说我们呀就是走官方的预约平台，都是正规号源，您可以放心。对方说只需要您提供患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就行，出号之后患者拿着身份证到医院自助机取号缴费就行了。
1: 其实就是预约号的时候用的都是您真实的信息、
0: 哎、
1: 您就正常挂号怎么看病，您就通过他您拿的号怎么看病、
0: 哎、这样的话就打消了患者的一些防备心理、
1: 嗯、
0: 那记者联系了多名代挂号人员，发现相关账号的 IP 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大城市，单次服务费用在300块钱到1500块钱不等。不少提供抢号服务的账号宣称成功率高达95%，挂号失败全额退款，支持闲鱼交易等等。部分账户呢还会发送有人挂号成功的聊天截图，以佐证其能力。
1: 我觉得他这个成本还挺低的，就是我抢着了、
0: 啊、
1: 我就收你点子钱、
0: 嗯、
1: 我没抢着我也没什么太大损失，
0: 就是退费呗。今年三月底呢，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辖区医院上报的线索，医院线上挂号小程序显示大量专家号已约满，但是实际到诊率偏低，诸多号源出现了无人就诊的情况。而不少患者家属向院方投诉、
1: 嗯、
0: 自己准时卡着点儿、啊、哈，在这个登录挂号页面号源开放之后短时间内就被抢空了。
1: 就是一方面

0: 取消过号号源的比例达到60%。那上海市公安局的这个民警高峰解释说，经过测算啊，普通患者从登录系统到完成挂号付款，全程大概至少需要2分钟到3分钟。
1: 嗯，如果想缩短这个，您可能得把您的就诊信息提前填好了先。
0: 那有时候点都没信、啊。而嫌疑人借助自动化的脚本啊，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抢号操作。
1: 那怪不得咱们就是人工抢不过他这机器呢。
0: 今年4月份，上海警方也是奔赴上海、安徽、福建等地开展了抓捕行动，抓获了6名利用技术手段抢占倒卖医院号源的电子黄牛，以及4名违规倒卖号源的陪诊师。
1: 嗯，
0: 这个团伙非法获利高达640多万块钱。有一名从事从医经历的办案民警就说黄牛啊，批量囤积号源之后，如果没办法高价转售，便会在就诊前集中退号，普通患者根本来不及卜挂，严重浪费了稀缺的医疗公共资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警方对这些黄牛啊，电子黄牛应该严打，
1: 应该零容忍。当然我觉得光靠公安部门的严打可能也不太够，是不是能从方方面面的漏洞咱们给他补一补？您比如说这种老退号的账号，是不是能给他拉一个黑名单？如果你总是就挂了号不去，或者挂了号频繁退号，是不是能从筛选机制上去做一个区隔？再一个，我就想咱们不是登录很多的网站都需要什么点击图中最小的一个三角形，什么点击图中最大的一个球，
0: 就是给那些
1: 防机器人防外挂的那种，是不是咱们医院的挂号平台也可以适当的去采取一些这样的措施？
0: 但是你这次点完这个啊，
1: 嗯，
0: 有时候运气不佳的时候，就别人已经抢完了。
1: 哦，
0: 啊，就是咱玉玉就属于抢号高手。
1: 对，咱就说派出家庭里就是反应最灵活的一位来负责抢号这事儿。
0: 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在技术层面，包括在这个法律层面啊，多设置一些保障我们普通患者权益的一些办法。
1: 没错。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哪儿扫过货啊，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有时候生活中嘛，难免有一些离奇的意外。这两天呢，一对年迈的失独夫妇带着一堆焦黑的纸币，焦急地来到了山东济南济阳农商银行的营业部。
0: 什么叫焦黑的纸币？
1: 烧了呗，烧焦了。
0: 哎呦好。
1: 原来啊，因为他们家里的线路老化引发了火灾，老两口放在家里的20多万现金被大火焚烧。
0: 20多万，
1: 而且是现金啊。侥幸从火中抢出的现金大多都被烧得焦黑、碳化、粘连、结块。无计可施之下，老两口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银行的工作人员。那么银行的工作人员耐心地了解了老人遭遇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启了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的绿色通道，在保障柜面业务有序运转的前提下，及时快办高效处置。大家就想啊，咱得抢救一下这火烧币。但是被大火烧灼的纸币质地变得非常酥脆。什么意思呢？就一碰啊，那纸币就会碎成小片儿片儿，根本就无法借助智能点钞设备去进行识别和清点，只能靠人工。
0: 哎呦，
1: 因为受损严重，营业部几乎全员上阵。为了避免残币二次破损，大家还戴上手套，放轻呼吸，俯身围在桌前，既不能撕扯，也不能硬掰，只能一点点小心翼翼地剥离，然后轻轻地摊平，一点点拂去上面的焦灰杂质，再通风阴干。一张张碳化纸币被摆放整齐，工作人员仔细地逐张辨识票面图案，核验防伪特征，精准地核算有效剩余面积。而且每一张都需要多人反复地交叉复核，才能确保不出差错。就这样整整一天， 整整一天的细致分拣、鉴别和精准的校验，最终为老人成功兑换了13.12万元，
0: 就是20万，最后抢出了13万块钱。
1: 哎，13万多！看着兑换出来的崭新的现金，老两口眼眶都红了，紧紧地握住工作人员的手，一遍遍的谢啊，说这是俺们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

0: 真是这让大火全烧了，没想到能换回这么多，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1: 哎呀，不幸当中的万幸算是。
0: 对，但是这也给咱提个醒，就是你保存家里贵重财物，咱还得更谨慎一些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有疑问，说这个烧焦了的钱，这也能兑换成新钱吗？什么样的残损包括污损的纸币是符合兑换标准的呢？也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剩余面积比例在3/4含以上，按照原面额全额兑换。剩余面积比例在2/1含以上，不满3/4的，或者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1/4的，按照原面额的一半兑换。但是您要注意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兑换。首先，重要的防伪特征缺失，无法辨别是真币的。第二，无法辨别面额的。第三，剩余面积比例不满2/1的，这样的情形都是不能兑换的。
1: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挺痛心的啊，虽然换回了13万多，毕竟还有6万多损失了，所以有的时候家里边别存太多现金。
0: 是，
1: 如果存一些比如大额的现金的话，建议您哈，现在网上您买一个
0: 保险柜，
1: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来说也算上个保险。
0: 是，我能理解，可能有很多的老人还是觉得家里有现金心里踏实，我觉得这20多万绝对值得买一个保险柜去存放。
1: 没错。那刚才还有很多的人都在问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好视力眼贴，就是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能用了吗？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发痒还是这个干涩发痒流泪，只要眼睛不舒服其实都可以使用。而且呢，这次好视力的专场福利就活动这一天，全北京就我们节目组今天有这样的专场福利哈，机会难得，福利多多，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在6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只要购买就能领到福利，一次性送4重好礼，有78元航天版的联名蒸汽眼贴，有蓝莓叶黄素啊，有时尚百搭的太阳镜，还有专用的家用的这个智能按摩仪，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六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哈。
0: 特别是这些朋友一到下午眼睛就特别难受，手机电视想看不敢看，出门遛弯买菜也不方便，严重的时候3-5米看个人都费劲，生活受到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给到大家的是航天联名款，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快渗透，效果特别好。你看，有的朋友说啊，用好视力蒸汽眼贴挺靠谱的，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每天下棋、打球、旅游啊，别提多开心了。还有一位朋友说，之前用过，效果不错，全家都在用，这次趁着优惠大直接下单了全家护眼套装。想要试试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活动就这一天，而且专场福利只对咱们节目的听众开放，全北京独一份。还没有抢到的，6点之前可以拨打电话400-166-7979，只要购买就可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位朋友

0: 的太阳镜，这还没完啊，最后再送您一台智能家用按摩仪，一次性送四重好礼，活动就这一天，六点之前打进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来看看各位留言，非家人说了，今儿这话题好有青春呐，
0: 没错，
1: 冻批，西单劝业场，东大桥白云市场，还有香港的，我们国家香港的莎莎，
0: 哦，那卖化妆品的吧？
1: 哎，卓越。然后包括韩国的东大门啊，这些是衣服和化妆品扫货都去过。
0: 哎呦，我觉得人家还应该还是挺喜欢逛街的一位朋友，
1: 哎，
0: 感觉去到一个地方标志性能扫货的地儿都没落空啊，
1: 哎，去的地儿还挺多。
0: 像时光雕刻说，在那些还有批发市场的年代，我特爱扫货，而且在关批要关闭之前也去扫过，那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在打折，就买了好多。
1: 哎，
0: 当时打折买了一套茶具非常好，现在我们家都在使呢。
1: 真挺好哈。博中说前几天在网上扫了几盒榴莲，觉得特别值。哎，我也买了一榴莲，但是我没看过今天到货没到货。
0: 您买早了，李克老师，还有博中姐，今天不是刚说那国际榴莲馆连着那个新发地的
1: 太老远
0: 啊，就是稍微有点远，但是银子也可以网购，他们也经常直播什么的。
1: 下回你那个买的时候帮我顺点。
0: 我还买的，我都是选择网上下单。哎，他除了卖什么榴莲呀，我看那个奇异果带货的时候也买的人特多。
1: 他有直播的直播间是吧？
0: 哎，您只要刷一次新发地的，就天天给你推新发地的。1227说啊，这是读没读啊？说以前之前家里哈，经常有亲戚朋友来，有外地的、本地的，一般都是在家吃饭，少不了去菜市场扫货，买个鸡，买个鱼。去的次数比较多的是朝内菜市场和东单菜市场。
1: 哎呦，
0: 每每去总有一些收获。
1: 这个没读过啊，
0: 没读过，
1: 这应该是挺那什么的啊。然后呢，这个刚才看到了7758说，海鲜市场有的时候也去扫点海鲜什么的，随吃随买还是比较实惠的，
0: 而且
1: 性价比比较高。
0: 是人另外一条里说，我前些日子也买了一个大榴莲，还挺便宜，挺不错的。
1: 你看，
0: 我看每房果肉都特饱满。哎，
1: 陈明迪说的这个赵一鸣零食店扫过货，买过好多的汽水果汁，那儿价格便宜哈。
0: 咱们北京有赵一鸣吗？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外地是不是连锁的比较多一些？当然我也好久都没有去过这个小零食店了。当人家小学的时候还去甜水园的北京图书批发市场，扫过货哈。
1: 现在有时候去六里屯的时候还去，反正在那儿看到那个批发市场的时候都觉得，哎呦呵，还在呢哈。
0: 哎，我觉得去逛图书批发市场和逛比如像地坛书市啊，朝阳公园书市啊，可能还不太一样。
1: 哎，
0: 就是你逛朝阳公园书市、地坛书市，可能因为景色的加持吧，你还有一种就出来游园的那种心情，
1: 逛的那种。
0: 但是去图书批发市场真的就是冲着书去的。
1: 哎，然后呢，刚才还看到是谁啊，
0: 超级童谣发来一张图，西单商场闭店之前我专门过去扫过一次货。
1: 哎，
0: 说实话，大部分好东西都被那些先下手为强的人扫走了。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十一假期哈，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大家也可以在自己喜好的那个赛道当中去扫扫货啊，去感受一下逛的乐趣。
0: 哎，希望大家能享受生活的小美好。
1: 今天的这一期大能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

0: 登场，车手将在 4.9 公里的八字形城市赛道展开巅峰对决。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将于10月3号到4号举行。作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赛事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俱乐部高手，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三大类别，覆盖6岁到40岁全年龄段。成年组设男子10个、女子8个体重组别，青年组细分甲乙丙三档，少年组同样按年龄和体重科学设项，确保公平竞技。中国式摔跤讲究就强把发力，以巧取胜，垫上闪转腾挪，攻防拉扯，极具看点。为期三天的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最近顺利完赛。本届赛事为国际自行车联盟认证的 2.2 级亚洲巡回赛事，共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队伍的百余名职业车手以及大约3000名自行车爱好者参与，职业组总赛程超过340公里。9月26号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赛段第二届北京力时车公开赛，朝阳第一届力时车自行车赛与温榆河公园鸣枪开赛。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有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东南西北串联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南中轴线延长线以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以自行车运动为纽带，把体育赛事与北京特色文化资源深度结合，让车轮穿行于历史文脉与山水生态之间，实现竞技运动与城市文化传播双向赋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冰冰。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
2: 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面向公众开放。
3: 10月1号进出京客流预计将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下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2: 我国将绘制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提出火星地质年代的划分中国方案，计划2028年底完成。
3: 上交所今天发布新指数，聚焦创新药与软件服务。
2: 美国星舰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但提前结束任务，稍后来听专家解读。
3: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林，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尤工您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
3: 先请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4: 好的。那今天夜间呢，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入夜之后呢，北风呢将逐渐加大。预计到半夜前后，大概是在23点前后，城区的阵风大部分地区能达到6-7级。那明天白天是晴朗的天气，北风呢持续仍然比较大，阵风呢仍然有6-7级。那西部山区呢，局地阵风能达到。

28级左右。那明天白天气温呢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降至21度左右。那今天城区大部分的气温是在26度左右，所以降温呢大概有5度左右。所以降温加上大风的这种体感，所以明天大家体感会感觉有一些凉意的，所以户外出行要注意防风，适当的调整着装。那后面天气重点关注就是国庆假期的天气，大部分时间是晴到多云，秋高气爽。预计在2号到3号有一次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具体体现呢就是2号的后半夜到3号的早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那之后呢，3号傍晚到夜间有偏北阵风6-7级，大家出行出游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假日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1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8到12度。总体上白天呢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体感，早晚呢凉意会比这段时间呢更加明显，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特别关注如果去山区游玩的话，要注意和城区的这种温差，早晚期间山区比城区呢气温要偏低3到5度。

0: 号也是由于有风的天气过程，然后早晚这二期间呢，早晚体感会更加凉了，就是这几个重点，大家关注一下，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油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啊，好的，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达到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到了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转四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一级优。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 为保证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安全顺利进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0: 明天早上七点到活动结束，人大会堂西路与西郊民巷交叉口到西郊民巷东口，东郊民巷正义路路口到新大路西口，天安门金水桥以北到端门北墙一线区域，除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长安街府右街南口到南河沿大街南口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禁止行人通行。东郊民巷、西郊民巷管控区域内的居民和单位车辆可以凭有效证件出入。
1: 明天早上八点到活动结束，广场的东侧路、广场西侧路，除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
0: 明天上午九点四十分到活动结束，长安街府右街南口到南河沿大街南口，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由正义路南口到人大会堂西路南口，禁止各种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可以由广渠门桥到广安门桥、东四十条桥到官园桥一线绕行。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今天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文献是第一次面向公众展出。

0: 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十一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北京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的高峰。根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平均每天大约44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客流高峰是10月1号，预计将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下国庆假期单日客流的新高。
1: 本市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9月30号和10月1号出京的客流呢将会明显的攀升，10月6号和7号将会迎来返京的大客流。
0: 高速公路在假期首尾呈现前出后进潮汐流，

0: 幅的攀升。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今天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把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的场景。移动充电车如同车用充电宝，也是在路边随时待命，能够有效满足车主的出行充电需求。让我们来听刘旭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2: 9月29号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1: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2: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3: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100%。

0: 调度措施。轨道交通方面，也门对热门的景圈、商圈、景点区域重点的线路加大了运力的投入，适时加开临客，强化大客流车站运营的组织能力，加强现场的服务引导。
1: 停车方面，通过高德、百度地图向市民提供动静态停车信息查询以及诱导服务，覆盖全市115万2800个泊位，加强热门区域共享单车运维清运，规范车辆停放秩序，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0: 那么针对11进出京大客流，北京全市8站两场将继续实施一站一场一侧，为旅客提供服务。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的高峰期乘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
1: 此外，地面公交加强夜间接驳兜底，加强途经8大火车站的97条线路的运营组织，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安排应急摆渡车。
0: 今天北京站广场上景观花坛与18组花束座椅惊艳亮相，广场的正中15米环形花坛盛装绽放，中轴两侧可移动树箱次第排布，玉兰、白蜡、秋紫白蜡、油松40更迭，铺就一

0: 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国庆假期7天，首都机场预计将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9%和11%。那其中旅客出行最高峰预计将出现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建议旅客预留充足的值机和安检时间。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7: 上午9点多，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客流量比平峰时明显增加，不少都是家庭出游和团队出行的旅客。今年国庆假期当中，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9%和11%。旅客出行的最高峰预计分别出现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8: 长假期间呢，首都机场这边预计国内的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是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和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的出行的目的地呢，是在胡志明、新加坡和巴厘岛等地。首都机场将会结合航班运行以及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值机和安检等柜台服务设施。另外呢，首都机场高速启动了一个扩容改道提升工程，受此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大。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
7: 今年中秋国庆只相隔3个工作日，部分旅客会选择拼假出行，假期客流量没有出现典型的冲高回落走势，而是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态势。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介绍，
9: 聚焦家庭小团队和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呢，我们也协同航司在航站楼内增设无陪儿童的等候专区，升级机场的爱心休息区，凭借特殊旅客的爱心手环呢，能够为行动不便、老人、首乘、极客等不同客群提供主动识别、主动协助。此外，在楼内多个问讯岗位，我们也在推广智能翻译、智能客服等智慧化的服务产品。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国际版的通用页面，外籍旅客呢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非常便捷的用手机使用到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文旅产品的预订。
7: 针对长假期间的旅客服务保障，川航北京分公司地面服务部主管杜鑫说，
10: 在节日期间有旅客可能携带宠物出行，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同时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金融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服务，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登机。国际通程方面，目前川航在首都机场开通了6条国际通程行李直挂航线，乘坐川航航班从首都机场出发，经天府中转前往墨尔本、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新加坡、马德里的旅客可在首都机场办理托运行李直挂目的地。
11: 金秋送爽，菊香满京城。今天花开北京，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在北京国际鲜花港盛大启幕。这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北海、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公园、东四街道办事处、世界花卉大观园等全市公园及重点园区，从9月的中下旬到11月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与菊花文化体验活动，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形成了全市联动的秋季赏菊格局。8个展区总共展示菊花面积300多亩，

0: 其中菊花的新优品种达到128个。
1: 历经腾退移交、古建保护性修缮以及配套服务升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面向公众开放，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第一次以完整格局亮相。
0: 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第三进院落，是经典藏传佛教的风格建筑群，也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也就是1759年，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精品之作，极具代表性与观赏性。
1: 这次琉璃阁院落开放，同步规划了多元化活化利用体系，将常态化举办琉璃焕章、范径归真琉璃阁历史文化展。
0: 北汽集舞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
1: 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
0: 目前呢，音乐会门票正在火热预售中，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观众可以登录大麦网购票。
1: 北京市今天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提醒您注意防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冰冰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那我们先来关注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

0: 丰收在望。
1: 此外，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7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将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塑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一方面大力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
0: 另一方面，坚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

0: 到 98.23%， 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6.5%， 命案同比下降 11.4%， 持枪案件同比下降 53.3%， 再创新低。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以及这个计划的第一批项目。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健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同时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一系列关键的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唯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把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下一批计划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清单，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力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产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原创成果。
0: 火星曾经是个水世界吗？水在火星上存在了多久呢？中国即将绘制的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试图还原这颗红色星球的前世今生。
1: 这是记者昨天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了解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在会上透露，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计划在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提出的年代划分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祝融号的发现给火星是否有过水提供了新线索。火星在35亿年前仍然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填补了古气候演化的证据链。这些发现呢，将会写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新一代图将据此制定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新方案，突破传统依赖国际标准的局限。
1: 在数据上，新一代图将最大限度利用天问一号的数据，并统筹使用美国欧空局的火星探测数据，实现轨道与地面数据的协同。影像、光谱、雷达、重力、磁场等多模态数据将交叉融合，建立火星全球多物理场耦合数据库。
0: 在技术上呢，人工智能将深度参与火星遥感解译，地质学家的专业知识将通过规则引擎嵌入大模型，提升解译可解释性。多尺度注意力技术将解决火星地质体空间尺度跨度大的问题，从局部矿物识别到全球构造单元划分形成递进式特征提取。
1: 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核心成果包括2028年底编制完成1:500万全火星地质图、1:50000着陆区地质图及专业系列图集，发布全球第一版的智能化火星地质图，为后续月球、金星、小行星等编图任务提供研究范式与实施模板。
0: 很多人以为呢，绘制地质图就是给火星画地图，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到底画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科普作家寿陀做了解读。
2: 我们说地图呢是这个表面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地球的地图哈，火星地图也一样。其实在很早之前，因为我们已经发射了很多的火星的探测器，对于火星表面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这个高清影像。但是呢，地质图、地质啊和地图就多了一个字儿，它说的其实是表面之下的隐藏的部分。我们想想一下，我们在地球上做地质是怎么回事哈？我们在地球上做地质，比如说比较关心的是哪有矿产，对吧？你走在一个地方，你在表面上你是看不到地下有煤矿、有铁矿、有油田，对不对？这其实就讲的是地质的事情，并且还有一些地表可能会掩盖地下的一些结构，地下有没有断层啊，有没有裂隙啊，有没有溶洞啊，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都是你在地表上你是看不到的，你只有去深入到地下，采用各种各样的地质学的一些手段，你才能知道下面有什么，它的物质分布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的岩石和另外一个地方的岩石有什么区别，然后它们下面有没有板块，它是怎么形成的。这是地质图的意义，就是给火星做一个全面的扫描，至少不是拍个表面照片了，这个可以类比成至少是给火星做了一次全面的 B 超，让我们看到它的皮肤下面，它的这个表面 面之下有一个大概的什么样的结构。
1: 那么这张图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火星有什么作用？寿陀为我们做了解释。
2: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哈，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比较现实的应用层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火星的地质。首先我们知道火星是整个宇宙当中我们已知的所有的星球里面跟地球最像的一颗星球哈，就是如果给地球找一个，给我们地球人找一个第二家园的话，目前我们知道的最佳方案就是火星，没有比火星更好的了。虽然说火星仍然不是那么有利于人类生存哈，你如果没有做任何的防护的话，在火星表面是没法存活的，但是它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备选方案，就是说它跟地球是最像的。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从长远来说，我们肯定是要去火星的，人类是要去往火星的，并且是有希望或者是我们有这样的野心把火星变成我们的第二家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必须要去了解火星，对吧？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更现实更具体的原因，就是这个是和我们国家的火星探测计划是有关的。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执行我们的天问三号的任务哈。大家知道天问一号就是去火星的，我们的中国的第一次这个深空探测的项目就是去往火星的。那么天问二号呢现在在路上哈，是去做小行星和彗星探测的。那么天问三号将来我们还就再要回到火星，并且这次去火星是将会是人类第一次尝试把火星的样品从火星带回到地球来，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天问三号能够成功的话，将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亲自从火星采集样品返回地球作为研究之用的。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对于火星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要知道火星哪些地方可能是地质的关键点，要回答火星的那些复杂的问题啊，比如说火星是不是曾经存在过生命啊，火星上的水到底什么情况啊。你首先要有一个火星的地质图，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选一个这个比较合适的着陆和采样的地点，然后完成采样返回的这样的任务。那么再往宏大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更深刻的了解火星的历史，火星这个星球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样的，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它的沧海桑田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火星如此的就是这个独特啊，这些呢都是需要用地质的数据来去辅助推演火星的历史的。甚至从火星我们还要延伸到其他地方，我们做完了火星的地质探测和地质图的绘制，我们还有其他的感兴趣的星球，比如说金星啊，比如说土星木星的卫星啊，这些我们都将来会去做类似的地质研究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外星的对于其他星球的认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从表面的认知到越来越深刻。
0: 侯增谦院士透露呢，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提出的年代划分方案将会成为全球的共识。那么给火星划分地质年代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分析。
2: 为什么我们地球上要分这么多这个什么地质的这些界限哈，这些纪啊，这些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标志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里面有一些独特的情况，不管是气候的情况还是本身它的地质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剧烈的火山喷发啦，这个板块是怎么样移动的啦，我们要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划分。有了这样的划分之后，我们才会方便去逐层的去进行研究，有的放矢的进行研究。你研究，那么你看地球的地质纪元里面这些词儿，大家听得很奇怪是吧？什么寒武纪、侏罗纪、二叠纪、三叠纪、泥盆纪什么的这些，因为他们都是实际上都是外来词的翻译。对，虽然说我们早先的这些地质学家已经很努力的对这些翻译进行了所谓的中国化的创造啊，这听起来好像还有点文雅，但是实际上它都是外来词，都是对于西方的地质学家啊做的工作的一个翻译。那么现在我们在火星这个研究上面，你看，因为我们中国的火星探索啊，我们的深空探索走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很有希望去用我们中国的命名方式或者是我们的研究的标准去给火星的地质学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尺。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以后如果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去往火星的话，当他们去讨论火星地质年代的时候，用的词儿可能就不再是这些听起来对于中国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拗口的东西，而是可能会让我们更熟悉的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人类发展到这个时期啊，我们现在这个当下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在科研科学宇宙探索和对于全人类的知识贡献方面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吧。
1: 那么人工智能将深度参与火星遥感解译，这将给地质学家帮什么忙呢？继续来听寿陀的看法。
2: 这些人工智能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它和人工智能的最底层的一些逻辑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尤其是像类似于像地质调查这样的研究，我们会获得大量的数据，我们获得海量的数据，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火星车呀，包括这个火星探测器啊，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过去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时代里面，是需要我们人工啊，我们的科学家自己去整理、去观察这些数据，从这些数据当中找出规律来，去总结出一些规律来。在这方面的话，其实目前大家都知道了，人工智能是最擅长处理数据的，它最擅长处理海量的数据。所以说我们现在把这些获得的数据喂给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去帮我们去分析，帮我们去整理这些数据，最终会得到一些有洞见的启发的一些结果。这是人工智能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但是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我们人类的科学家。首先这些数据是怎么获得的，对吧？是我们人类研发的这些探测器去做的。我们之所以获得了这些数据而不是那些数据，这也是科学家根据我们人类的判断啊，对于我们基于他们经验的判断和知识的总结去做出的，就是我们去探索这些关键点，而不是另外一些关键点。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在里面只扮演了一个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它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啊，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面，我们就有更多的信心去用各种不同的探测手段去获得更多的数据，然后会在更短的时间和用更少的这个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面去推出来更有价值的这么一些结论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了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那么都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
1: 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上市公司中选取40只研发水平高、成长性好的创新药领域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从科创板选取40只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两条指数的推出不仅有助于提升科创板样本的权重，更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了新的基准工具，加速市场价值发现。
0: 昨天下午，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在红土花园进行，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3: 男单签表率先出炉，曾六夺中网男单冠军的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今年回归中网。作为六号种子的德约科维奇被分在了上半区，与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同处一个四分之一区。德约科维奇回归中网后的首个对手将是葡萄牙球员博杰斯。此外还有两位中国选手位列这一区，商俊成首轮将对阵阿根廷人巴埃斯，若能获胜，他在第二轮可能迎战兹维列夫。布云朝克特首轮对阵 J 塞伦多罗，若晋级，他有望在第二轮与德约科维奇对决。商俊成也在现场见证了自己签表产生的过程，全程他都微笑面对。说到这个看起来有点难度的签表，商俊成表示，
4: 大家看到这个阵容有非常多的顶尖球员，然后大家的签表也都非常的难，所以对于我来说很高兴能够再次参赛，然后再次体验中网的场地、中网的球迷，所以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我，也希望我能够打出出色的比赛。
3: 四分之二区由三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梅德韦杰夫坐镇，首轮他将迎战资格赛选手。八号种子门西克首轮将和布波利克上演强强对话。四分之三区由五号种子德米纳尔与四号种子今年法网亚军科伯利共同镇守。四分之四区由二号种子阿利亚西姆坐镇，他在首轮便遭遇强敌卡恰诺夫。 中国选手张之臻首轮对手为资格赛选手，若顺利晋级次轮，他有望对阵七号种子上届亚军勒纳前，后者首轮将迎战两届大师赛冠军胡尔卡奇。女单抽签仪式随后进行，共有九位中国金花出战本届中网女单正赛，王欣瑜作为31号种子首轮轮空，她与头号种子莱巴金娜同区，若能打进第三轮，她将有可能对阵莱巴金娜。郑钦文同样处在这个四分之一区，她首轮对手为资格赛选手，如若顺利晋级，她将在第二轮迎战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这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正赛。2024年，他曾闯入四强，创下了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持外卡出战的邵雨山和林雨君也同样处在这一区。邵雨山首轮将对阵扎哈洛娃，林雨君将迎战资格赛球员。作为抽签嘉宾的小将孙欣然和三号种子高福同处四分之二区，他首轮将对阵德国球员利斯。这一区有两位前赛会冠军高福和斯瓦泰克领衔。曲一涵、朱琳和高新瑜都处在这一分区。曲一涵的对手将是资格赛球员，朱琳将迎战帕克斯，高新瑜将对阵乌德瓦尔迪。首次参加一千级别赛事的正赛，孙欣然表示，
5: 首先也非常感谢中网给我这次这么珍贵的机会，让我能来参加这么好的比赛。然后期待呢，其实就是珍惜和这些顶尖选手交手的机会，然后就是尽力去做好每一场比赛。
3: 另一位中国金花袁月独守下半区，她首轮将对阵奥林尼科娃。四分之三区有两位新科大满贯冠军，四号种子今年法网冠军米拉安德列娃和五号种子今年温网冠军，同时也是去年中网亚军的诺斯科娃共同镇守。中国选手袁月首轮若能获胜，次轮将对阵米拉安德列娃。四分之四区由四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坐镇，另外前中网冠军大阪直美、今年温网亚军前中网亚军穆霍娃、今年法网亚军赫瓦林斯卡同样被分在了这一区。2026年

0: 前资格赛正在进行中，9月30号中网正赛将拉开战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好，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28号 SpaceX 星舰在墨西哥湾沿岸的星基地综合设施发射升空，执行第14次飞行任务。此次飞行首次入轨，并在大约269公里的高度部署了26颗星链卫星。由于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任务比计划提前7小时结束。当天，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星舰距离每小时航班还有2到3年。
3: 航空航天工程师迪恩表示，将26颗星链 V3 卫星部署到目标轨道是一场巨大胜利，这也标志着星舰首次执行创收商业飞行。
2: 星舰呢，被设计为世界上第一枚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由超重的助推器和顶部的星舰飞船构成。自2023年以来，星舰此前执行的13次试飞都仅限于亚轨道太空飞行。那本次飞行呢，是首次入轨。超重助推器将星舰上面级送入太空后，返回墨西哥湾水域。通过发动机控制溅落，火箭触海时底部会被火焰吞没，随后侧翻并出现巨大火球。 SpaceX 表示呢，并未计划从海上回收这枚火箭。
3: 从工程角度来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团队如何处理上升过程中的发动机故障。这类故障是否是最新出现的问题，是否影响未来星舰送 NASA 宇航员登上月球，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
4: 首先呢，这个第14次的星舰的试飞啊，终于第一次的实现了他们的入轨的任务啊。这入轨的任务呢，就是之前的13次呢，都是所谓的亚轨道飞行啊，没有达到低宇宙速度，也就是每秒7.9公里这个速度。他们走的是一个抛物线，然后最终要回到地面上来。但只有达到低宇宙速度，也就是每秒7.9公里，才能够让这个整个的航天器进入地球轨道。所以说这次呢，是他们第一次实现了就是所谓的入轨，然后呢也去在轨道上布放了他们的这个新的星链卫星的这样的测试啊，这个是成功的。但是就像刚才您说的，它并不是一次特别完美的这一次试飞啊，虽然是一个算是一个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里面是有瑕疵的。就首先他们的起飞阶段里面，33台发动机里面就有发动机就出现了故障，但这个呢也倒也不是什么

0: 人们觉得它最大的风险的地方，也就是在于他们采用了过多的非常非常多台发动机，所谓的并联的这种设计，它的一级啊，这个超重助推用了33台的发动机，这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量。但是呢，航天发动机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么一个设备哈，就很容易出问题。它因为工作条件非常的严苛，你这么多台发动机并联在一起，它出问题的概率就会几何指数的增加。这也是一开始。马斯克推出类似的方案之后，业内对于这个方案最大的批评。但是呢，马斯克和他们的团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回应呢，是他用的另外一种方法，他不是说就是让发动机完美工作啊，而是采用了更新一代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用算法来弥补发动机可靠性的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坏一台我马上可以算出来说，哎，这如果这台坏了之后，我们其他的32台发动机怎么来进行微调接替啊这个损失的这台发动机的推力，然后继续能够让火箭去执行它的原本的工作。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接这个阿尔特弥斯计划的这样的载人登月的任务的话，那就非常不一样了。这个大家对于说让一个火箭去带点卫星啊，带点什么无人的探测器啊，接纳一点风险啊，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正如世界各国的载人航天，他们最最这个核心的诉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人的生命是不可挽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比如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包括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这个管理的机构啊，放不放心让一个可以经常发动机出故障这么一个航天器去执行载人航天的任务，这个是我觉得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考验他们的监管人员的时候到了，愿不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当然了，这个是需要太空探索公司继续的去证明自己这套方案是可以的，要赢得大家的信心。要靠什么来赢得大家的信心呢？它肯定要靠越来越多的成功来赢得大家的信心。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所有人都不敢打这样的保票，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星舰呢定位为全复用航天器，但是本次的助推器呢仅可控溅落，无法回收。那结合本次试飞的成果，他想要在2-3年内

0: 几乎每一两天就会发射一枚，然后这里面都是大量的重复使用的，有些火箭一级啊，那当然它只能重复使用一级，已经使用了20几次啊，看起来还好，但是呢，对于星舰来说，它想要去真正实现那种高频率的重复使用，目前还都没有得过验证呢，没有任何一枚就是在之前的14次发射当中，没有任何一次使用的是二手火箭，就是也就是说回收回来。然后再去弄的啊，还没有。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呢，可能是有几个啊。一个呢，就是他们的一级和二级都要回收，啊，一级的回收呢，目前来看可能是成熟度更高一些了，因为他们筷子加的那个实验已经做过了，对吧？一级回到发射场，然后被它的发射架重新加上来，然后似乎看起来还行。那么二级的这个回收，就是所谓的星舰本体的回收，这个也是人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难度会非常的大，主要的难度就在于它从轨道上。返回地球的时候要经历载入的过程，这个是个温度非常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整舰要进行，那个视频当中会看到哈，这个星舰的这个舰体上有大量的六角形的那种方块啊，六角形的块啊，这六角形的块都是防热瓦，是用这种技术要求非常高的防热的工具。那防热瓦本身其实也很成熟，你像我们的神舟啊，包括美国过去的航天飞机啊，这些所有要重新回到地球表面的这种太空的这种设备都需要用防热瓦。但是呢，如果你只是个一次性的，那不要紧。这个防热瓦就是个一次性使用的，但是你如果是重复使用的话，那就难度很大。说你看过去呢，美国的航天飞机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重复使用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设计，它上面也有大量的防热瓦，但是每次回来，都会发现大量的防热瓦会出现损坏，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对防热瓦进行检修。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星舰能不能实现说，你如果是一天这个一次发射啊，你即便是有几枚星舰的这种这个可以轮换使用，你可能也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面去完成对防热瓦的这种检修的工作啊，这个大家没有测试过的，所以说他们很有信心说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实现这个航班化。我个人对这个呢还是要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我们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技术的这些阻碍全部都摊平了，然后给全人类提供一些重要的一些工程经验啊，这个倒是拭目以待吧。
1: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今天的国际金

0: 所以这个实际利率上行会提高这个持有黄金的这个机会成本，所以是短期会对金价形成非常明显的这个压制。那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黄金也是和美国这个实际利率通常是呈向反向负向的这么一个相关性。那在过去几年里呢，是由于这个央行购金地缘风险和储备多元化等等因素呢，这种关系呢是一度被弱化了。但是近期呢，是随着这个市场重新去定价美联储这个加息的这么一个路径，那金价对这个美债收益率和实际利率的变化的这个敏感度呢是又有所上升。然后从这个交易层面来看的话，经过这个昨天的这个快速下行之后呢，不排除黄金在近两天，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小幅度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技术性的反弹或修复。但是呢，这更多可能是这个超跌之后的这种阶段性的调整。如果说这个美债收益率和美元仍然维持在这种高位的话，短期来看的话，黄金整体仍然是偏向于承压的。但是从更长时间的角度来看的话，本身黄金对冲财政和主权信用风险这种价值呢仍然是值得关注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黄金可能更偏向于短期承压，中长期看多这么一个局面。主持人。
1: 好的，李想，那请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033，欧元对人民币报7.6063，英镑对人民币报8.8690，加元对人民币报4.7240，澳元对人民币报4.6843。
1: 好的，感谢李想的点评，再见。

0: 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

0: 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2: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3: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4: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5: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

0: 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15-57，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

东聊城池坪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

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十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三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两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100

0: 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1: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

0: 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前北京疾控中心，
4: 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7: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薛亚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支架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薛教授，您好。
8: 你好，李老师。
7: 就是过去说70%，如果这个血管堵了70%就要放支架了哈。现在这个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考量的适应？什么情况下放这个支架？甚至于有些人说，我这血管都100%堵了，这个能不能放支架？这个肯定是不行了吧？这个找薛教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道理。
8: 对，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听说的这些概念，可能是比较局限的一个片面的概念。实际上放不放支架，作为医生来讲，它取决于几个方面。首先呢，要不要放支架取决于你病变的位置和病变的这个影响的范围。如果你是比较大的重要的血管，比如说心脏有3根主要的血管，左面呢有2根，右面有1根，左面又同一个左主干发出，相当于左主干分出2支。那如果这个病变发生在左主干，相当于一个血管的最开口，
7: 最开口，
8: 即使50%，也要做，
7: 就是不到70%
8: 也要做，因为这个位置不敢有任何的风险，一旦有风险是致死性的。
7: 哎呀，
8: 当然，如果你这个病变呢，在一个分支的血管，比如说不在我刚才说的主要的3支血管上，而在了一个血管的末梢，远端或者组织的分支，因为血管它像一个树杈一样，
7: 对，
8: 它不是一个主干，
7: 对，还有很多树杈，
8: 还有很多分叉。比如你到了2级甚至3级分支，供的心肌的范围相对小，那即使这个血管就像你讲的，闭掉了，它不损失你太多的心肌或心功能，它不影响你的预后，那这个血管不要动，所以医生放支架。不是一个简单的，
7: 就是看堵多少的概念，
8: 简单的看一个面积丢失法，而是更多的要结合你的症状，结合你的血管的病变部位，还结合你的整体情况，你的心脏整体供血情况。你比如你的血管除了一处有狭窄，其他几处都是病变，弥漫的多处的都在70%以上的狭窄。那你可能要做支架治疗的话，会太多支架
7: 了，太多了
8: 啊！太多的话，我可能就不太建议去做支架了，就建议换另外一种，就开通血管的方式，做冠脉搭桥的。
7: 搭桥，
8: 甚至有一些病变呢，看似只有70%，甚至50%，但它的斑块呢，活动度很大，极不稳定，就我们讲的叫不稳定斑块，
7: 特别危险的，
8: 特别危险的斑块，
7: 在哪儿？
8: 它可能随。

0: 随时破，突然长血栓会致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也要干预。所以狭窄只是决定支架的
1: 一个因素。
0: 啊，我们要决定要不要放支架，除了你看你这根狭窄血管供血的区域和范围，它的这种受血面积是不是影响到你的未来性功能的发展？另外还有一点，就像你刚才讲的，我血管都100%堵了，要不要放支架？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啊，因为很多血管我们叫慢性闭塞病变，简称叫 total occlusion，就是完全闭塞
1: 完
0: 病
1: 全
0: 变。
1: 闭
0: 完
1: 塞。
0: 全闭塞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急性的，突然一下血管堵死了，一个血栓卡在那儿了，
1: 卡在那儿了。
0: 那这种一定要尽早开通，否则的话大面积心肌坏死。有血管呢，它是慢慢闭塞的。它可能是长年累月，3年、5年、10年，这个血管不断的长斑块，斑块不断就火山一样累累累累
1: 腻
0: 累，累
1: 了
0: 到一定
1: 呀，
0: 程度，闭掉了。但是这个闭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心脏呢发现这个血管供血不好，它很聪明，它就哎呦你这个血管不好了，我另外不是还有两根血管吗？另外两根血管和它之间都是有交通动脉的，它其他血管就会拼命的去增生
1: 对，
0: 发育，
1: 有代偿
0: 有
1: 的
0: 代
1: 这个
0: 偿
1: 样
0: 的。
1: 子。
0: 所以很多慢性闭塞血管闭了以后，他说：“现在我也没症状啊，你是不是说我血管100%闭了？就是因为它是慢慢闭掉的，这个功能损失是慢慢丢失的，所以你的感觉不明显。这时候我们要评价它这个闭塞血管远端的存活心肌够不够。如果存活心肌足够，我们想办法给它开通是最好的。但如果存活心肌已经没有了，或者意义不太大了，我可以不开通它，
1: 就靠这些，
0: 因为靠这些测试情况就
1: 这
0: 够
1: 个
0: 用
1: 方
0: 了。”
1: 哦，
0: 所以这就是临床上，真的是有很多
1: 作用。
0: 的方案和方法，
1: 所以这个就不像我们老百姓所理解的，说只要70%以上就一定要放个
0: 哎，
1: 这
0: 对，
1: 一个
0: 所以我
1: 支架。
0: 经常跟我的患者讲，能不能放支架，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字概念。
1: 没说到这些检查的时候，原来我们还以为，比如说做个冠脉造影就已经很清楚了。目
0: 对，
1: 前还有这么先进的这
0: 很多
1: 个
0: 很多
1: 很
0: 先进
1: 先
0: 的
1: 进，
0: 办法。
1: 因为其实这个有机会再请薛主任跟我们讲，就是不同级别可能用不同级别的这个武器。对吧？
0: 对。
1: 有些人做个 CTA 就能解决问题的，就没必
0: 没
1: 要去
0: 错。
1: 做这个冠脉造影
0: 对，
1: 啊
0: 现在 CT 都很精准
1: 啊，
0: 了。最近几年这个 CT 的这个断层的这种精密度，尤其未来还有这种光子 CT，它的这个分辨率会更快。其实 CT 的成像的清晰度取决于什么？CT 的成像速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脏差不多有一个手掌这么一个拳头这么
1: 一个
0: 大
1: 拳头
0: 小
1: 这么大，
0: 啊。但是心脏的缺点就是它在跳
1: 跳
0: 动，
1: 动，
0: 每时无时无刻的跳，你不能让心脏停一
1: 停
0: 会
1: 一
0: 儿再
1: 会
0: 去
1: 儿，
0: 做这个检查，所以这就是心脏做 CT 的不足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做心脏 CT 是必须要求你的心脏节律是匀齐的，还不能太快。你嘣嘣嘣嘣跳太
1: 这
0: 快，
1: 快了，看不清，
0: 看
1: 有
0: 不
1: 背
0: 清。
1: 影，
0: 你跳的，所以你跳的慢一点会看得更清，因为心脏 CT 是这样的。什么叫断层？就是我在一个心动周期。跳一下，我扫一个层面；跳一下，扫个层面；跳一下，扫个层面；扫一下，扫，不断的扫，可以在相当于把你心脏
1: 分层不
0: 薄薄
1: 单，
0: 的

0: 几个心跳吧，
1: 嗯，
0: 每个心动周期心脏跳的是规律的，
1: 嗯，
0: 都在一个空间内，
1: 嗯，
0: 相当于都在一个时间段内，
1: 嗯，
0: 心脏在一个空间内去取，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
1: 嗯，
0: 重新成像。
1: 哎，
0: 未来的光子 CT 就是完全在你一个心动周期把它全扫完了，
1: 全扫完了，那么快啊？
0: 对，你心脏一瞬间从头到尾扫完了，
1: 哎呀，
0: 所以它就成像更清晰了。
1: 嗯，
0: 所以未来 CT 真的是有些病变，
1: 嗯，
0: 确实能够通过 CT 来替代光
1: 子造影，嗯，
0: 那就是未来真的是可以的，
1: 嗯，
0: 但现在呢，可能还没有普及，
1: 对，
0: 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而且现在 CT 它，整个成像过程中还受一些对 X 线遮挡的影响，
1: 嗯，
0: 因为有些人放到支架也好，
1: 嗯，
0: 有钙化也好，
1: 嗯，
0: 或者一些纤维斑块或者走形的问题，它会造成一些尾影。
1: 嗯，
0: 就像我在南宁这儿，
1: 嗯，
0: 上车前，
1: 嗯，
0: 我们一个同事的母亲，嗯，在外院做了一个 CT， 他告诉我，哎呀，徐大夫，这个 CT 呢不放心。
1: 嗯，
0: 一个放射科的医生说这个 CT 是尾影造成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又觉得是病变，所以，
1: 嗯，大家会有
0: 医生之间呢还有争议，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准确了，
1: 嗯，
0: 那你就可能就需要光脉造影作为一个金标准来补充，
1: 嗯，
0: 啊，这个是
1: 是，像光脉造影，当然刚才您提到的像腔内的这些技术就更高级、更先进、更准确一些啊。当然，作为一个比如介入科的大夫哈，啊，这个很多人都想私下问您哈，啊，就是说这个介入的这个手术哈，啊，这个支架手术是不是狭窄程度越大，就比如说90%甚至100%的时候越难做啊？这个肯定是一个技术活，每个技术这个医生的水平高低，可能多多少少也在这方面能有一些体现哈，啊。
0: 对，其实。要说起来介入医生的培养呢，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定的数量，需要一定的这个学习曲线的。因为毕竟我做这么多年哈，我的手里应该做了已经有5万多个病例。
1: 5万多个病例。
0: 所以五万的能做5万个的大夫和做5000个大夫和做500个大夫
1: 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有差异。
1: 对。
0: 因为每个人心脏虽然大同小异，但是都有细致的区别。
1: 嗯。
0: 就跟人的长相一样，只能说长得相似，但是很难说长得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在做这种复杂病变，就是你说的一些难的病变，
1: 嗯，
0: 那这个难易程度狭窄，
1: 嗯，
0: 也不是关键，
1: 也不是关键，啊，
0: 也不是关键，
1: 嗯，
0: 而是在一些血管的这种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我们相对比较难的病变，称之为叫高阻力病变，
1: 嗯。
0: 最常见的是那种淤区的
1: 哦，
0: 就很多人血管因为它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长期治疗，这个血管呢在阻力变小，它会变得更加弯曲。
1: 嗯，
0: 这种弯曲病变的话，导丝通过也好，球囊支架通过也好，都会
1: 受阻力更大，
0: 阻力更大，而且就难度更大。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一些关键部位的病变，比如刚才说的左主干，或者一些分叉部位的病变。它的病变呢，恰好不光累积到一个组织，还累积到两个分支。
1: 哎，
0: 你做的时候不仅要把组织做好，还要把两个分支不影响。
1: 嗯，
0: 那就要做分叉病变术式。那你现在支架有没有专门做分叉病变的？只能是
1: 靠手感，
0: 手感掏网眼，再去重新套支架，再做 casing 啊，做很多技术细节。
1: 嗯，
0: 这里面要评估你到用哪种技术细节，
1: 嗯，
0: 会更。

0: 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冠脉有钙化。
1: 嗯，
0: 为
1: 这
0: 什
1: 是
0: 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钙化病变呢，相当于一个特别难啃的一块骨头一样。
1: 嗯，
0: 这个一个斑块如果到了钙化，已经到了晚期
1: 硬
0: 了。
1: 了哈，
0: 它晚
1: 都
0: 期它很硬，所以它会对很多的器械造成非常大的阻力。那要克服这些钙化，要把血管撑开，那你就得把这个钙化的组织给它去掉，或者给它想办法给它改善了。那就需要什么？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操作技术，比如说旋磨。
1: 就像那个旋磨刀一样，把
0: 对，
1: 它给
0: 我
1: 它，
0: 是有一个特别高速的磨头，我这个磨头能达到每分钟18万到20万转，
1: 我天哪，20万转，
0: 就每秒钟都是几千转。
1: 这呀，
0: 这种高速磨头在跳动的心脏上，还要把它磨掉。你想，
1: 太
0: 这个
1: 难了，
0: 是对医生很大的挑战。你既要把它钙化病变磨掉，同时还不能把血管磨破。
1: 对。
0: 你要磨破了，
1: 我
0: 病人也一下瞬间就是
1: 对，
0: 瞬间就会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这也是最难的。那医学在发展，对这个磨头的设计、磨头的这种改良，甚至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磨头。另外呢，如果这磨完之后，钙化是打开一点点，但是还不够怎么办？现在用叫冲击波球囊，就跟咱们平时有些时候
1: 对，
0: 叭叭叭
1: 刀
0: 你
1: 冲
0: 在
1: 击钻那
0: 冲
1: 种
0: 击
1: 感
0: 钻一
1: 觉。
0: 样，你给它打碎它，就是就跟我们体外碎石的一个道理。我就高频的这种高压力的钻头，这种震球囊把它震碎，甚至我们可以用激光。我们现在血管内也可以用那种我们叫准分子激光，或者叫短激光吧。它这个激光能量呢，只有0.05毫米，
1: 就不会穿破
0: 它
1: 血
0: 不会穿
1: 管
0: 破血管，
1: 管。
0: 但是能够对血管这种钙化和血小板块重新改良。所以你看，这个
1: 现
0: 技，
1: 在，
0: 所以医生，你这些都要掌握的
1: 对，
0: 啊。
1: 都是一个高超的技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作为一个成熟的术者啊，你就需要掌握的必有技能。还有最有挑战的，还有一种就是您刚才说的慢性闭塞症。
1: 慢性的鼻塞
0: 有的人闭塞，这个血管从头到尾都是闭的，只有远端可能从侧支循环看到一点点，一个将近10几公分的一个血管完全都堵死
1: 我
0: 了，
1: 都死了，对啊。
0: 就跟咱们那个隧道塌方了。
1: 对，
0: 你原来隧道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需要拿一个高级的各种技术方法、各种各样的导丝去探、去寻找。这里面需要很多经验，也有很多技术，平行导丝技术呀，什么这个。ADR 技术啊，什么什么很多方法，然后去找回到它的真腔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假腔再进真腔，
1: 哎呀。
0: 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挑战环节。所以这也有很多的医生特别热衷于这种
1: 挑战性
0: 挑战性的
1: 比
0: 去，
1: 较强强的，
0: 因为临床上我们还有专门的 CTO Club、CTO 俱乐部，专门大家就分享自己的经验、技巧、方案、方法。然后提供给大家，慢慢就形成一套很成熟的理念，那么也能够提升成功率。所以这就是我们医学上很多很多需要技术提升，而不是需要靠这个设备啊、材料的改善来解决
1: 薛教授，您的性格是不是就是喜欢这种高挑战性的？这个挑战性比较强
0: 的。
1: 的，
0: 对，我们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个难度越大，这个
1: 成就感越
0: 成
1: 强。
0: 就感越强。

0: 就是这个血管的闭合哈、啊，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肯定不是说今天正常，明天就闭上了啊。而且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当中呢，像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疾病哈、啊，也是经常会出现。我也没什么症状啊，我这个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觉得我心脏都挺好，怎么一体检或者一进行这种医学检查，发现我这血管严重堵塞啊，这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是不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病程缓慢进展，或者让我们老百姓容易掉以轻心的这种现象？
1: 对，其实这也正是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最危险的一个这个疾病的一个原因了。因为心脏病确实就像你讲的，它是悄无声息的，
0: 悄无声息的
1: 侵袭到你的疾病上。其实包括您身边，包括我的亲人，都有相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我们身边会不会有很多人？就昨天你还跟他挺好的，
0: 对，
1: 突然听到一个噩耗，说他就不在了，
0: 猝死了，
1: 猝死了，这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可怕之处。
0: 嗯，
1: 因为心血管疾病呢，往往不是以这种就像你慢慢有感觉的疾病才是为首发表现，往往他的首发表现就是以猝死，
0: 首发表现就是
1: 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就是以心脏骤停或者猝死为首发表现，所以这就是他的最大的风险。咱们身边有多少名人啊，都是因为这个
0: 我们身边有同事啊，都有
1: 夺去的这个生命，实际上这就是他的可怕之处。其实换言之，我们更希望当他没有症状的时候就把他提前预警了，发现了，
0: 早发现嘛，
1: 就把他彻底抑制了，那你就不会出现猝死的这种概率。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心内科医生最想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就像您讲的，为什么有人说我没有症状，我一检查发现的问题，这是好事儿。这你比较幸运的，不要说您的朋友了，就我的父亲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几个叔叔都有冠心病，他们有几个都还做了支架。
0: 哎呀，
1: 所以我就担心我的父亲他有遗传这样的一个影响。我就说他有一次陪我的另外一个我的五叔来，他们兄弟也还挺多的。我说你也一定要查一
0: 查，也查一查。
1: 好在我父亲还比较听我的话，就查了一下。结果一发现，前浆质有个90%的狭窄。
0: 那样，
1: 你看，我就让我的老师帮我给他把支架放了。
0: 这
1: 是提前预防的。
0: 所
1: 以我们一定不要等到这个严重了，或者出现我们担心的事件的去抢救。那抢救以后，咱们再谈抢救的时候，更要按医生的要求做。所以，如果一旦你平时体检，发现了有动脉冠心病的这种可疑的现象，比如说你做个心电图，大夫说你的心电图有问题了，或者你做个胸部 CT 或者胸片，大夫说你的冠脉血可能有钙化了，那你就要深入的去查一下，就像咱们讲的做个 CTA 啊，做个运动平板试验啊，做个 Holter 啊，做个更进一步的检查，来更准确的

0: 我几个哥应该都是心脏病，
1: 嗯，
0: 他当年都以为他家中了邪了，
1: 就是活不到五十，
0: 活不到五十，然后他就来检查，
1: 嗯，
0: 幸亏他来查了，
1: 嗯，
0: 否则的话他也活不到五十。
1: 哎呀，
0: 他那血管一做，天哪，所有的血管就跟条小树枝儿，干树枝儿一样，
1: 嗯，
0: 全都是非常窄，
1: 嗯，
0: 啊，当时我们说你这血管真的得处理了，
1: 嗯，
0: 就我们把几个必要的地方都放了支架，
1: 嗯，
0: 他现在已经活得肯定超五十，
1: 嗯，
0: 现在应该都七八十岁了，
1: 哎呀，
0: 他依然活着，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其实有些疾病形成过程中，
1: 嗯，
0: 它不仅仅是生活方式，
1: 嗯，
0: 你的运动呀，
1: 嗯，
0: 吃的多呀这些，
1: 对，
0: 它一定是有很多很多影响因素，
1: 嗯，
0: 其中遗传很重要，
1: 嗯，很重要，
0: 很重要。因为包括我父亲这样，他兄弟，
1: 嗯，
0: 包括本人我也要注意，
1: 嗯，
0: 因为有家族性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1: 嗯，
0: 所以你到了这个年龄段，
1: 嗯，
0: 你到了四五十岁年龄段，可能有些疾病，
1: 嗯，
0: 它就慢慢随着年龄增加就开始发生了一次。
1: 是。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薛亚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介绍了一下在心脏支架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人群应该做支架，以及如何预防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等等。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薛亚军大夫给我们做详细的科普。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盘。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奔赴向年轻力量，
11: 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6: 音乐一响，
17: 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19: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6: 我的音乐节首秀，
1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1: 去奔赴。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做超充站就位。北京解锁国庆无忧充电模式。本市公布第四批涉旅违法案件，护航国庆假期出游安全。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京港高铁

0: 铁、京港高铁熊商段，在他眼中，这三条线路可谓是各有特色。
1: 京行城际更偏向于通勤，客流稳定，更便民。京广高铁跨度较大，大家以长途的出行为主，旅客更加的多样。京港高铁熊商段串联起三省，拉近了南北之间的距离，更加的接地气儿。
0: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表示，
2: 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运营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熊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0: 目前雄新高铁、京维高铁、石雄城际正在加快建设，雄新高铁将彻底打通雄安新区向西的高铁通道，京维高铁将拓展完善京津冀东南部的沿海高铁网络，石雄城际将直接搭建雄安至石家庄的快速客运通道。侯立波说，
2: 雄新高铁、京维高铁预计二

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神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

0: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国庆黄金周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燃情开赛。作为国际汽联认证的顶级汽车赛事，这项赛事已经确定未来10年常驻亦庄，纳入首都精品国际赛事体系。继去年完成北京首秀后，赛事积累了广泛的车迷基础与城市影响力。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 等知名品牌专业赛车将悉数登场，车手将在4.9公里的8字形城市赛道展开巅峰对决。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将于10月3号到4号举行。作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赛事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俱乐部高手，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三大类别，覆盖6岁到40岁全年龄段。成年组设男子10个、女子8个体重组别，青年组细分甲乙丙3档，少年组同样按年龄和体重科学设项，确保公平竞技。中国式摔跤讲就强把发力、移桥取胜、垫上闪转腾挪、攻防拉扯，极具看点。为期3天的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最近顺利完赛。本届赛事为国际自行车联盟认证的2.2级亚洲巡回赛事，共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队伍的100余名职业车手，以及大约3000名自行车爱好者参与，职业组总赛程超过340公里。9月26号，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赛段第2届北京力时车公开赛，朝阳第1届力时车自行车赛与温榆河公园鸣枪开赛。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有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4大赛段，东南西北串联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南中轴线延长线以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0: 产品占有量比上一年增加了0.9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也不断提升。此外，海洋科技创新能效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等装备取得了新进展。同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质效稳步提高，资源利用指数是132.8，比上年增长2.5%。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海上风能能源供给能效再上新台阶，海水贝塔 Pictoris 行星系统捕捉到来自其巨行星贝塔 Pictoris B 的射电信号，这可能是人类首次明确探测到来自系外行星的射电信号。系外行星是绕太阳系外遥远恒星运行的奇异世界，从科学家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些之前人们也曾捕捉到来自恒星还是行星无法锁定行星本身。一发的极光，高能带电粒子沿行星磁力线奔涌，撞击高层大气便点亮极光，地球上的北极光便是如此。起初信号来自恒星还是某颗行星无从判断，为了锁定来源，他们把射电图像与遥远背景类星体的精确位置对比，借类星体做固定标尺，精确确定了恒星和行星的位置。当射电图像叠加到天体位置图上，信号与贝塔 Pictoris B 重合，而非其母恒星。这也是人类首次直接测得系外行星的磁场强度，为直接测量系外行星磁场、检验行星内部理论模型提供了新途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根据最新一期《衰老》杂志报道，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地球磁场会影响生物的身体运动能力甚至寿命。在果蝇实验中，研究人员将果蝇所处的磁场降低到接近于零后，发现果蝇的运动能力和寿命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影响会随果蝇线粒体健康状况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线粒体是细胞内负责产生能量以维持生命活动的结构，当周围磁场减弱时，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发生改变，同时由线粒体产生的超氧化物水平也发生变化。而超氧化物是一种反应活性很强的分子，这些实验表明，生物体所处的磁场环境可能参与调节能量代谢等基本生命过程。不过，磁场变化产生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有益或者是有害，而是取决于生物体自身的代谢状态。线粒体健康状况不同的果蝇，在相同磁场变化下表现出了不同结果。人类一生都处在地球磁场中，地球磁场能够穿过人体、细胞以及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但人们对于这种看不见的力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细胞活动仍然知之甚少。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新研究为理解磁场和生命活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进一步研究磁场如何影响线粒体功能和衰老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方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慢性炎症是免疫系统的长期低水平激活，它像一团不息的暗火，与癌症、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相关，也日益被视为心脏病的隐藏推手。最新研究借助糖蛋白乙酰基血液标志物、心脏成像和遗传数据，分析了英国生物库中近48万成年人的数据，结果发现炎症水平最高的人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比最低者高43%。炎症较高的人，心脏结构改变的迹象也更多，比如心壁增厚、心腔变小、心脏充盈功能变差。这些变化可能在心力衰竭前多年就已经悄悄发生，也表明慢性炎症正缓慢重塑心脏结构，造成长期损害，并增加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而慢性炎症成因复杂，与健康息息相关，并且受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状况等多重因素。
1: AI 其实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

0: 致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年9月啊，是全国科普月。那今年的科普月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呢，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那这句话呢，在农业领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哈。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他有自己的实验室啊，也发表过高水平的论文，手里呢还有很多的这种专利。同时哈，他也是经常会走到田间地头，常年在京郊的麦田菜地里跑，有这么一双沾满泥土的胶鞋，而且还时常给我们农民朋友做培训。那一边做科研，一边做科普，这也是很多科技工作者的一个工作特点。今天科普月，看见科普追光者，请咱们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正高级农艺师张志博士。那首先欢迎张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生活当中真实的场景，可能今天在实验室，明天就去田间地头了，今天在给我们的农民朋友直播啊，给他们科普，然后明天可能就要去我们的一些监测点去收集数据，然后了解情况。您工作的常态大概是什么样，能不能先跟我们聊一聊？
3: 是的，要给农民打交道呢，就要学会使用农民的语言，把这个专业的技术知识呢转化为他们能够听懂的话。
1: 嗯，
3: 我想这就是科普工作者的重要的努力的一个工作方向吧。
1: 您是怎么跟植保工作结缘的？如何学了这行，干了这行？
3: 我其实是老家是河南农村长大的。
1: 嗯，
3: 然后小时候呢，其实就跟父母一起这个从事咱们这个农业生产活动。
1: 小时候就下过田？
3: 对，小时候就经常下地帮父母干一些农活。
1: 嗯，
3: 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跟咱们这个病虫害就打交道。但是实际上真正要是干这个植保专业的话，属于误打误撞的。因为在农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考大学了就要跳出农门，就不太想再去从事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个工作。其实到了学校以后才发现，任何的领域啊，它都有它的专业性。比如说咱们这个植物保护，它属于农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1: 嗯，
3: 然后这里面呢，它还是涉及到病虫草鼠螺各种有害生物，每一个方面呢都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知识。
1: 嗯，
3: 所以说这个就不像我们就是我们老乡认为的那样，就是庄稼活不用学，人家怎着咱就怎么着，这样靠经验干。其实还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很多的，特别是最近几年嘛，咱们这个植保领域呢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含量，就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1: 您小的时候下田地的时候也见到不少的田间地头的一些昆虫，当时可能那个小男孩那种好奇心，会不会就抓起一个虫子，哎，看看这是什么，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或者说是对这东西感兴趣了吗？
3: 我们在地里边有一个小菜园，我们那个小菜园里那个有打了一个

0: 市民朋友喜欢吃的一种那个蔬菜。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昆虫的奇妙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茴香上面发现了那个茴香凤蝶的幼虫。
1: 嗯，
0: 一个是它长得有一点可怕，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你去触动它的话，它那个形态会发生一个很奇妙的变化。
1: 嗯，
0: 这个可能是我小时候关于这个昆虫的一个比较早的一个记忆，
1: 而且印象很深刻。
0: 对，印象很深刻，
1: 能记到现在啊。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了，可能老人会觉得你既然考上大学了，咱们要跳出农门了，但是反过来还会做跟农业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件事到底是选对了吗？在你的眼中和在别人的眼中观点是什么样的？
0: 对，我最早报考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学这个农业机械化的，因为我认为这个农业机械化呢，在我们农业现代化这个领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
1: 嗯，
0: 但是我通过这个就是系统学习指导专业以后呢，我本人还是产生了很大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说，我们这个监测工具方面可能是从80年代到2000年左右吧，是以人工调查为主。2000年以后呢，我们才开始有了这个自动的这个工具。
1: 嗯，
0: 然后再到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带有智能水平的这种工具，这个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影响都比较大，比如说我大学里边的蒋经纬老师和郭宪荣老师，他那个时候就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植保行业的话，也可以发展高水平的智能型的这个监测工具，来提升监测预警的工作现状，改变工作的现状，把它转化成一个新的生产力。
1: 开始就是立志要学跟农业有关的，只不过一开始是想在农业机械化这一块，但是后来走进了做植保工作这一块。那在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突然发现啊，原来这里面的学问还挺深的？学到一个领域的时候，你往往越学越觉得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又要不断去学习和了解，这个过程会伴随整个

0: 咱们周边的这个粘虫和棉铃虫的这个成虫，
1: 它就会往这儿来集中，
0: 它就会集中这个织靶里边。
1: 哦，
0: 然后我们把它摔出来以后呢，就可以监测到它有多少。这个方法就很好，它一定是某种气味然后把它给吸引过来的。
1: 嗯嗯，
0: 它是一种化学通讯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最早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跟老师一起，就是说想研究这个怎么能够把这个提取物转变成咱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诱集物。

0: 但是实际上，直到虽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是还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真正的能替代这个。
1: 嗯，
0: 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个认知里边啊，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逐渐的认识它各个组分对于它这个引用效果里边所起到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可能是我们要今后呢，要针对，比如说这个监测预警，发生规律等等这一方面，要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攻关，就像解包袱一样嘛，逐渐的打开这个包袱，然后深入这个问题的核心。
1: 嗯，您讲的这个例子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哈，就是我们从最初有一个想法，可能时间很早，
0: 对，
1: 然后觉得这个事情我要坚持做下来，但是想要的那个结果却往往等不到，或者说是在一直努力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这个结果。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科研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没办法一蹴而就，它可能有些事情就是需要漫长的等待，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技术或者我们的一些手段，当这些外部的环境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可能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它就突然出现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刚才其实张志老师用一个例子做了这方面的解释。您也说了不太接受更多的采访，但其实呢您私底下做了很多的科普工作，也是把自己科研的一些知识给他想办法转化。在你科研和科普这两件事当中，你怎么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又是怎么来把两者结合的？
0: 这个做科普工作呢，应该说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
1: 嗯，
0: 因为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看到了一些特有的这个生物学现象，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1: 嗯，
0: 然后整理成这个科普文章，发表在这个大自然啊，咱们国家的有个大自然杂志
1: 啊，
0: 这是一个就是科普的一个平台。
1: 就是多年坚持的一个习惯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科普呢，实际上从科研一样非常重要。你只有这个科研做好了，然后给这个科普提供正确的一个结果，那你的知识的传播才会有力量。
1: 嗯，
0: 当然，这个科研呢，它往往局限在这个科学共同体之内的，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普通人他是不太了解你的这个专业术语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科普工作者呢

0: 这个科研事业当中。
1: 那有没有人经常会问，哎，你们植物保护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呀？然后您会通常怎么跟大家解释？会不会这里面也有一些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误区？
0: 对，这个其实如果跟一般的公众来介绍这个植物保护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植物保护呢，它还对应着一个词叫动物保护。就是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了。其实动物保护它指的是就是建立保护区，把这个动物濒危动物保护起来。然后植物保护呢，其实一般人理解就是你要把这个植物保护起来，不让它灭绝了。这也是植物保护的一种，说它叫conservation, plant conservation, 然后那个叫 animal conservation, 这个是国外理解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 plant protection, 就是保护我们的植物免于受到这个病虫害的这个侵扰。这就是我们国家对植物保护的定义。其实植物保护更接近于植物医生，用植物医生这个概念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就是说植物它也会生病，而生病了以后它就要到专门的机构去看。然后呢这个机构呢就会给它开出来一个处
1: 方
0: 啊，然后呢你就对这个根据这个医生的处方呢，然后去比如说给它该用什么样的药来把它治好。这就是我们就是最简单理解这个植物保护工作的算是一个方向吧。
1: 所以通常您跟大家介绍这个工作，您就会说他是植物医生，给植物看病的。这个给人看病，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话会去找大夫。那现在咱们的植物啊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植物不会说话，他可能只能是靠自己的一些表征告诉你我生病了。可能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像我们的这些农业园区，他们因为考虑到我们要实现产量的这种保障，所以他会主动的去寻求帮助，说一旦生病了他可能要减产绝产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特别需要植物医生在这儿发挥作用的。我也看到您写了不少的科普文章，比如说会教我们的农民朋友怎么去识别像这种番茄晚疫病啊，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条沙叶蝉啊，还有菌合病啊等等。你听这些术语哈，本身它就挺专业的。你说人熟悉自己的这个身体有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病，那是跟我们自身是息息相关的。那植物的这些个病它也那么多吗？然后怎么去把这些术语变成了让农民朋友能看得懂的文字，这个过程您是怎么慢慢去找规律让农民朋友能看懂有很好的反馈的？
0: 做科普工作呢，其实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这个专业知识转化为能够理解的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语言文字。为了做好科普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很多的这个平台，比如说我们与北京科学中心合作，平台上面就主要给他讲植保的知识。我们科室呢，主要是给他讲就是植物生病了怎么办，植物有多种多样的这个病虫害，得到每一种病虫害以后怎么办？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1: 那这里面的条数应该不少，植物中什么样的病，这种种类也是很多的吧？跟人类其实挺相似的。
0: 对，它有细菌性的病害，有真菌性病害，会得病毒病。有的时候呢，它会得一些生理性的病害，比如说它某一种元素缺失了。它就会产生一种病害的一个特征，就像咱们人，就比如说缺钙啊，会产生什么样一个表现？你贫血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这个植物里边呢，它也有对应的一个发生关系，就是哪些是由真菌侵染引起的，哪些是由细菌侵染引起的，哪些是由病毒这个感染引起的，
1: 把这个些知识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来进行这种知识点的传播，那另外一方面手把手教农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语言方面的这种沟通和了解，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特别好笑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0: 这个其实有时候跟农民打交道有时候还是比较难的。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就是我在怀柔的应该是杨宋镇嘛。当时我们下乡的时候到地里边去看这个小麦田的病虫害发生情况，就遇到了一个农户正在那里地里边打药。然后我就问他你在打什么药呢，他说我地里边有很多瓢虫然后需要打一打，农药的销售商也建议他要打一打。然后我说这些呢都是就是来保护你的庄稼的，要吃蚜虫保护你的庄稼的，你为什么把它打掉呢？然后他就说那人家都告诉我是这样打的。然后我说你看你这个如果是他要危害你的庄稼的，那他肯定会在你的这个作物的这个叶子上呀或者穗上呀产生一个危害痕迹。如果没有危害痕迹，那他 就是在帮助你在吃别的蚜虫呀这一类的。给他说了可能有个十几分钟吧，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当时还是比较有成绩的，他背着自己的药桶就回家了，然后就不、
1: 啊、
0: 决定不再打了。
1: 十几分钟的讲解和游说的过程，最后效果是好的。
0: 对、
1: 嗯，但是您说瓢虫吃蚜虫，这个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吧？
0: 看到的，
1: 能可以看到。
0: 可能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呢，大家不是特别注意去观察。然后如果说细心的去观察的话，我们其实在野外都能看到这个成虫和它的幼虫捕食这个蚜虫的这个场景。
1: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不了解，错把有益虫当有害虫来杀掉了。
0: 对，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农民朋友还缺少一些专业的系统的知识，比如说针对昆虫而言，其实它并不太清楚这个变态发育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一般的这个昆虫都是一个变态发育，有的是完全变态，有的是渐变态。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鞘翅目昆虫和鳞翅目昆虫啊，这些呢都属于完全变态。这个完全变态呢，就是说它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这样四个虫态。
1: 嗯，
0: 它不像人，咱人小的时候跟大的时候，它们都是一个人体，就人体的这个形状，
1: 只不过大小变了，
0: 只不过大小变了，然后年龄可能变了。
1: 嗯，
0: 这个呢，这个。
1: 虫子不是这样，
0: 虫子不是这样的、
1: 哦、
0: 虫子是那个卵，它就相当于一个鸡蛋那个蛋嘛、
1: 哎、
0: 然后你看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毛毛虫。
1: 嗯，
0: 你的毛毛虫你绝对想不到毛毛虫以后它会长出来翅膀、
1: 啊、
0: 这个翅膀是怎么长出来的。其实我们作为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呢，我们自己也比较好奇，我曾经仔细观察过它是如何化蛹的。
1: 嗯，
0: 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很神奇，就是它开始没有翅膀，慢慢的慢慢的它就长出来这个翅芽。
1: 嗯
0: 嗯，然后把它都贴在那个蛹的蛹壁上，从那蛹壳里边钻出来以后，它的翅膀通过充气，然后就真正的展开翅膀以后就跟可以飞了。
1: 哦，
0: 这个过程是非常神奇的。我们农户为什么要掌握这个呢？就是他在地里边看到的往往是一种虫态，比如说他只看到了幼虫吃他们家的这个花生也好呀，大豆也好。
1: 就毛毛虫哈。
0: 对，有时候他可能看到了成虫去吃他们家的向日葵啊等等这样，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比如说这个咱们看到了这个毛毛虫，那是因为他前面是它的虫妈妈，就是那个蛾子或者是蝴蝶，把卵产到它的作物上，然后慢慢的发育出来。那我们就要对我们这个成虫进行监测，监测到这个信息以后呢，根据这个成虫的量来推断下一阶段的发生时期和发生程度，这样就有助于它防控。
1: 从妈妈那儿开始监测，
0: 对，从妈妈的就开始监测来做这个工作，这样的话才能事半功倍。如果你是看到了幼虫的话，那幼虫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它一定是都或多或少，它都会取食你的作物。对，给你的作物呢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可能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危害，但是种群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一定是会产生损失的。
1: 所以您觉得农民朋友是需要了解昆虫，它会有不同的阶段，会有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
0: 对，
1: 这些知识它需要系统性的大概了解和掌握一下。
0: 他大概了解了这个知识以后呢，他会就有一个系统的观点。
1: 嗯，
0: 他不再是比如说我就是头疼以头，脚疼以脚，他会有一个系统的观念，然后看看我这个农田现在有多少这个成虫了呀，我下阶段是不是需要防控呀，我的天敌量有多少呀。
1: 嗯，
0: 这样的话我综合来去判断一下我到底需不需要打药。
1: 嗯，
0: 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科普工作可能还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让更多的种植主体知道这个基础知识，提升他们的这个防控效果。
1: 要把这个事件本身看得更全面，不是治标不治本，我们要了解这个事物的本质，所以这一点您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我看到今年四月您还在咱们房山豆店的麦田里做了一场云上春耕课啊，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以前我们认为农民朋友的培训不就是咱们在那个教室里头组织这些一线的这些种植大户们，大家集中来听我们的专家来讲课，但是您这次是把它变成了田间课。这田间课首先它就不具备比如说播放 PPT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条件，对吧？怎么想的要考虑用这种方式科普？
0: 对，室内培训呢，专家往往就是借助自己的 PPT， 然后图形文字相结合，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咱们的植保技术。
1: 嗯，
0: 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些不足，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演示环节，你是需要专家在地头 手把手的给你演示这样一个操作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可能会让农户呢更容易掌握这个我们的这个植保技术。应该是从去年三月份吧，我们就尝试了第一次直播，在没有 PPT 的情况下，就是在地里边随时发现病虫害，随时解答呢。这样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病虫种类可能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他就结合咱病人地里边这个实际情况呢，来够针对性的进行讲解。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他可以远程连线，比如说大家在地里边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他可以在线展示给专家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那个，他需要有一些实操环节呢，他是需要演示的，比如除草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样是扇形喷头啊。哎，你打除草剂的时候是应该是退着走啊，在地里边给大家一演示，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避免这个药害啊一些后期的不良效果的这个产生。
1: 大家反馈怎么样？
0: 当时第一期参与人数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今年那一期呢参与的人数应该是更多，然后我们把这个培训的范围呢扩展到了这个京津冀。我们参与的这个种植主体呢反馈都不错。
1: 嗯
0: 啊，特别是我们河北的天津的植保同仁呢，也想借鉴咱们这种办法来开展相关的这个视频直播培训，就是想让这个种植主体明白，还不是特别的容易，特别是就是说我们年轻的这个植保工作者去跟他这个农民朋友做交流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难的。
1: 对，大家可能觉得你下过田吗？
0: 对，
1: 你这么年纪轻轻，你接触过农业吗？你哪有我懂得多呀？
0: 对对对，就是、确实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就是我们还是要依靠我们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说服。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我2013年在那个顺义蹲点的时候，
1: 嗯，
0: 一个农户的棚里边就发生了一个番茄裂果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说可能不是病害。它是一种生理性的，比如说它是你某次打药啊，施或者是施肥啊不当造成的。
1: 嗯，
0: 当时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1: 嗯，
0: 然后但是他就给我说啊，我们这个是一定是生了什么什么病害。然后我就说我们还是要从头到尾的梳理一下，因为我们的知识还是比较系统的。我们就去给他梳理，哎，你最近几天打过什么药，你哪天浇过什么水，然后你用了什么样的肥料。
1: 给他倒数一下，
0: 对，给他就把他那个场景再现一下。再现了以后，我就说啊，那你肯定是，前两天打那个就是施用某一种农药然后造成的。然后他刚开始他也是不信服咱们的。当然，我就说了，这是一个就是年轻的这个植保技术工作者，应该是踏下身去，然后到田间地头收集一手的这个资料，
1: 嗯，
0: 然后帮农户判断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走进他们的心田，然后让他们接受咱们这个技术服务。
1: 对，就是我们这项工作它闭门造车是完全不可以的。你在这个屋子里去搞科研，只看那些理论文章上面的东西，它是不够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需要去接地气的，然后去脚踏实地走到这个生产园区，然后跟农民去打交道的。而且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科普的方式能让农民成为我们的好助手。比如说他发现了什么问题，他急于向我们去求助的时候，哎，这就可能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张老师的工作其实既要在实验室里，我们可能有一些科研的任务，同时呢，咱们作为植保站的工作人员，我们呢可能还会定期的要写一些论文，而且还得去给农民们做培训，然后去讲课，然后去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所以听起来您这工作还挺忙的，前两天也是一直感冒的状态哈，也就是有点这个不舒服哈等等，可能也会生活中也会有经常出差呀、什么。嗯，就是怎么在这个时间上进行平衡，在这么忙的情况下，如果坚持，您觉得这个科普工作给您带来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0: 确实这个做培训啊，做科普啊，都需要投入时间。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就是把这个时间统筹好啊。其实我有时候去外地出差啊，我都背着我的包里边就把相机带好。
1: 随时带着相机。
0: 随时带着相机。一旦有就是合适的这个机会，我都会下田去拍一些病虫害。然后这个资料呢是逐渐的积累。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厚积薄发，然后你才能把我们的这个一些问题梳理清楚，然后我们有真正的一手。

0: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吧。
1: 您说到走哪儿都带着相机拍照，这个是多年养成的这种习惯是吗？就是我喜欢平时做积累，然后这些积累您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
0: 我自己应该是编写了这个咱们这个北京地区的蝴蝶的这个观赏手册，我们还编写了北京灯下蛾类的生态图谱。这两本图谱里边大约用了可能有1500张照片左右吧。然后其中有一半多都是我利用这种业余的时间拍摄得到的。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投入的话，我想不可能就是说能够编写这两本书。
1: 就是您说厚积薄发，就可能当你有这个想法要编写书的时候，你再去搜集再去拍，可能就
0: 来不及了
1: 啊。所以日常的这种积累和这种好习惯也特别的重要。除了研究本职的这些工作内容之中拍这些昆虫啊等等之外，啊，有没有个人的兴趣爱好？会不会拍点别的？比如爬个山也拍个照啊，关个鸟也拍个照啊。
0: 是的，是的。一个是就是我们在爬山的过程中就会拍一些植物。其实你要如果说去象山和百望山，你就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现在有一种很矮的一种植物，就是我们在观察这个植物种子的传播方式，它就是它会粘到那个裤子上面。然后裤子呢，随着咱们人类行走，就会带到一些其他的地方。我们主要的这个拍照范围还是围绕生物，因为我个人呢就是也学过一段鸟类学，所以说就是也会拍摄一些鸟类的这个图片。我是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一段濒危动物保护，对刚才说那个植物保护啊和动物保护这个概念我是理解比较深刻一点。
1: 有系统的这种学习，
0: 这个接受的。
1: 所以现在就是习惯性的去

0: 帮我们消灭了，那它其实也是在帮我们的农田做贡献，这也是这个农田生态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它也是食物链的一环，所以说我们也很关注这个方面。
1: 对，除了给农民朋友做培训，那个青少年呢，会给小朋友们做这方面的科普吗？
0: 对，小朋友做科普的话，目前我们主要是借助科学中心的这个科普讲座这个平台。
1: 嗯，
0: 另外一个我还自己在那个 B 站上，就是注册了一个会员，然后定期呢也会发布一些视频，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的一些现象，把它制作成简短的一个视频呢，供这个中小学这个学生来点击观看。
1: 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朋友们、孩子们，可以去 B 站上看一看张志老师拍的视频。
0: 这个科普工作呢还是非常重要。今后呢，我还是会继续抽出时间呢，然后到田间地头去继续收集我们相关的资料，把我们这个植保技术呢，传播到更多的种植主体那里去，然后确保我们把我们这个植保技术转变成实实在在的这个生产力，然后来提升他们的这个种植成效，然后让农民的这个钱袋子能够鼓起来。
1: 这个是您责任感和工作意义所在哈。一方面自己在搞科研，一方面还要当好农民朋友的老师。全国科普月的这个时候哈，也正是咱们九月京郊大地丰收的季节，所以科学的这颗种子既需要科研的深耕，也需要科普的浇灌，才能结出惠及千家万户的果实。也谢谢张志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您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来回奔波的故事，也向您这样的一些植保人致敬。谢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登录上联系绿叶，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0: 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假日期间，北京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北京交管发布国庆假期出行提示， 8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保障夜间高效疏运。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日为保障市民游客顺利出行， 交通与文旅、公安交管、属地政府等多部门协调联动，推出地面公交景区接驳专线，重点区域增加停车供给等多项举措。假日期间，本市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 服务景区近40处。 再来关注，国庆出行高峰将至，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今天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 本市已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 1300座超充站， 18000多把超充枪， 全面覆盖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古省干道等重点场景。移动充电车如同车用充电宝，在路边随时待命，能够有效满足车主的出行充电需求。请听报道。
1: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2: 9月29号上午10点多， 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抄起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过，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
3: 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 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 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 90千瓦的快充， 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100%，续航里程500瓦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 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他现场充电。 整个11假期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2: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 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出行高峰， 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目前服务区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国庆期间进行充电引导，建议车主快充快走， 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
4: 9月29号、 9月30号 以及10月1号的上午， 尤其可能到中午12点的时候， 这是去程的一个高峰，返程的高峰应该是在10月6号 还有10月7号的下午， 一般可能是在下午5、6点钟，
2: 大家出行避开这两个饭点的时间就可以了。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
5: 全天候在线监测。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0: 新闻广播消息， 2026年国庆假期为10月1日至7日，共7天。期间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高速公路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假期两公布一提示，预计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高速公路前期出京，后期进京潮汐特点明显。交管部门提示，自驾出行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规划行程路线，检查车辆安全状况，切记

0: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
2: 何以中国结。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世界
4: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0: 知道该怎么处理。欢迎孟大夫。
1: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啊，非常高兴又来了，希望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幽门螺旋杆菌阴性。
0: 来，孟大夫先聊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吧。
1: 对，是因为最近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会发现，因为普遍大家的这个企事业单位可能他每年会有春季或者是秋季两个不同的体检的这个时段选择，所以能明显感觉到最近拿着体检报告过来特别焦虑的去问这个事儿的人多了，就是我这个是阳性的，我要不要管，要不要治，比如说我家里有小孩会不会传染给孩子，或者说这个我去年这个数值是11我没管，今年变成22了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确实是体检里边的一个我们说叫高频焦虑项，而且大家有的人会去搜，在网上一搜之后甚至有人会跟我说这是不是马上要得胃癌了，我距离胃癌还有多远，对，大家会把它和胃癌也会划等号，所以

0: 这个胃黏膜是被污染的胃黏膜，它不是真的这个菌生活在这里的。所以其中有一个医生为了证明说这个菌和我们的胃炎和这个胃部疾病是有关系的，他要自己把这个菌的培养液喝了，他自己喝进去，
1: 自己喝了，
0: 他自己喝了，喝完了
1: 以身试险、啊、
0: 对，就以身入局，胜天半子，先生大义这种，他自己喝完了之后，他去观察自己的症状。

0: 以这个是生鱼片啊生冷食物为主的一个国家，所以日本的这个胃癌发生率很高。
1: 嗯，
0: 所以在日本的京都共识里边就推荐的是无差别杀灭，就只要你发现了们就都要去把它就 KO 掉。
1: 嗯，
0: 这是日本因为他们
1: 提前遏制，
0: 对，是因为他们的胃癌发生率太高了，也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因为吃一些生冷的这种食物啊深海鱼啊这个生鱼片啊等等。但是对于咱们国家你想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对吧，你说一半以上的人有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我全民都去吃抗生素，那么抗生素的使用它还会引发更多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咱们国家的指南并没有那么激进的要求您只要感染了就必须得根除啊，不根除不行啊，没有，它其实是给了一些相对的规范，说啊什么人要杀什么人不杀的，没关系，今儿咱就要跟您聊一聊您到底属不属于一，您这个菌是什么意思啊，它会引起哪些危害，我们怎么去看您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里有哪几项是说明它的，以及您到底需不需要治疗，或者是您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有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困扰的时候您可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嗯，那首先我们先聊聊在中医的角度看，
0: 嗯，
1: 幽门螺旋杆菌对应的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对应的说法。嗯，
0: 是这样的，中医里边我们是没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病名的啊，
1: 嗯，
0: 因为
1: 这
0: 个
1: 西医的说法，
0: 对，这人家后来才发现的啊，它能在胃里。但是我们中医的病名，大家会发现，哎，中医的病名很有意思，中医是经验医学。所以它很多病名它是以症状命名的，
1: 是
0: 比如说胃脘痛、胃痞、吐酸啊，其实胃脘痛指的就是胃疼上腹痛嘛，
1: 哦，
0: 它背后对应的是很多种西医疾病，比如说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上腹痛综合症啦、慢性胃炎啦、胃溃疡啦，它都属于中医胃脘痛的这个范畴。
1: 嗯，
0: 哪怕您诊断了中医胃脘痛，我们也要再去看您是西医的啊哪一个
1: 哪一类，嗯，
0: 哪一类疾病的。所以那中医既然没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病名，但是根据它引起的不同的症状，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啊、口腔异味啊这些，我们会把它归属于比如说胃脘痛啊、胃痞啊、吐酸啊这些不同的范畴去治疗。而且中医我们有一个概念很有意思，其实就是中西医的这个不同对疾病的观察，就是我们说西医的这个治疗概念呢是什么，叫种子学说，就是我们发现这儿长了一个不太好的小花儿，哇，我要把这个小花连根带这个铲走，
1: 拔起，
0: 拔起，我把它铲走，我把它杀灭。但是中医我们会讲究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不好的小花能够长在这片土地上，这个土壤
1: 它会去溯源，
0: 对，他会觉得你这个土壤有问题，你的内环境有问题。所以中医有一个叫有一个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我们认为之所以您会感染，或者是您感染了之后会出现症状会发病，核心还是因为您自己的免疫力，您自己的咱们就所谓的这种脾胃正气是不足的，
1: 嗯，
0: 就你的这个防御力是差的。因为很有意思，我们经常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成种家族聚集性的，所以当有一个人说感染了之后，我会问我说，就是那个孟大夫，我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看我的这个体检报告是阳性的，比如说我现在决定了，我就是要杀灭。那我现在是不是能直接吃药？我们会问说，您家里几口人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啊？有的就有的年轻人会合租，
1: 嗯，
0: 有的是那种老人帮忙带孩子，我们家五个人一起生活，
1: 是
0: 啊。那我们会要求，如果您要杀灭的话，您家里的这些成年人要一起跟着查，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不一定谁先传染的谁，有可能他是被传染的这个，甚至有可能这五个人里边，可能现在已经有两个已经试了，就您现在根除完了之后，互相反复之间这种传染，所以我们会说，您家里这五口人一块去查。但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同时也不用公筷啊，也不分餐，但是这五个人里边一定是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一定是可能有仨感染了，人有俩就是没事儿，
1: 嗯，
0: 大家就很好奇说，哎，一块吃。

0: 气啊，吃凉的呀，或者最近吃了什么不好消化的食物，我这些诱因都没有，但是我就是觉得平时胃不太好啊，容易反酸、烧心、打嗝，容易胃疼、胃胀，容易不舒服。一般医生都会问一句：幽门螺旋杆菌您是否检查过？无论中医院、西医院，我们都会问。
1: 嗯
0: 啊，如果说啊我查过啊，我体检报告我们会看一眼，看啊是不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诊断给予患者相应的个性化的这种治疗。
1: 嗯，那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很多人无症状的感染，
0: 嗯，
1: 需不需要治疗？
0: 嗯，是这样的话，是这样，我们其实它的治疗要求我们是会有很多这种要求的，哪怕是无症状我们也会看它属不属于，比如说有没有肿瘤家族史，它虽然没症状，但是父母直系亲属里边有得胃癌的、
1: 哦、
0: 或者是我现在没症状，它本身比如说这个人就是胃癌患者，他已经做过手术了，说我现在没症状但是我又感染了，我要不要去处理，那肯定是要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是否要处理幽门螺旋杆菌这件事儿不直接取决于症状，当然症状是一个这个他这样症状肯定也很重要，有人说那我又疼又胀又反酸又烧心我杀不杀，那肯定得杀，您有症状嘛，对吧，那还是要去处理它，当然也不是说我处理完幽门螺旋杆菌我症状就会绝对消失，经常会有患者说哎呀，有一些患者就说哎我从哪个医院过来，哎，这医院给我治坏了。我说为啥？他说我本来就去看胃胀的，大夫一查说我是幽门螺旋杆菌，给我吃了两个礼拜的药，吃完了以后我更胀了。
1: 嗯，
0: 那是不是给我治错？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您这个症状和这个菌它肯定是有关系的。
1: 是，
0: 但是我们说治完这个菌了之后，像我们说的这个打完仗您也得打早战场啊，
1: 它得有一个过程。
0: 对呀、啊，我说对您胃黏膜造成的破坏和伤害，它会有，哪怕它被杀死了，它也得有一个修复的过程，不是给您治错的，这是一个误区。所以就是在这儿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比如说您因为这个问题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哎，比如通过评估觉得您是适合根除的这个人群，比如有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根除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三分之一的人说哎，这大夫这药神了，哎，我吃完这个药什么症状都没了，胀疼都没有了，三分之一人是这样的，也有三分之一人说这什么破药啊，我吃完了之后更难受了
1: 啊，
0: 这也有，还有三分之一人说我吃完了以后似乎也没啥变化，该疼还是疼，但也没加重也没减轻，
1: 是，
0: 就是所以就是您是这种没变化的加重的，还是说一下就彻底减轻啥症状都没有的、
1: 嗯、
0: 都有可能啊，因为我们还有除了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之外，我们后续的治疗还要再关注您胃黏膜的修复啊，您现在的状态啊，所以有的时候有很多，我说那个患者特有意思，说啊，前一个大夫肯定给我治坏，我说前一个大夫冤枉死了，此刻正在疯狂打喷嚏说谁在 diss 我，其实我说就是因为人家给你根除完了之后我才能接手来更好的去给您修复后面的问题、
1: 嗯、
0: 我说您这是属于第九个馒头吃饱了，就前面那八个白吃了，我说就是有前面那八个馒头，您第九个馒头它才能饱啊，
1: 是，所以治病这件事儿也不能着急，
0: 它是一个过程，
1: 对，得慢慢来。那比如说平时有一些刚刚孟大夫提到的胃胀胃酸，
0: 嗯，
1: 然后
0: 疼啊之类的，
1: 对胃疼之类的，应不应该就是及时治疗，或者说他们的治疗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之后，第一点我们要做的是看它是偶然出现的，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吃了自助餐，哇太好吃了，我第二天发现好像积食了，
1: 嗯，
0: 但是我好像饿了两顿，第三天我缓解了，这种一过性的症状不用特别的在意啊，甚至有人说我昨天好像受凉了，肚子被吹了，昨天晚上踢被子，今天早上这个大便不成形，拉了一次肚子，这都没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症状是不是反反复复规律的发作，像我说的也偶尔一次，谁都有吃撑的时候，谁都有拉肚子的时候，偶尔一次然后自己恢复了不用特别担心，但是如果您反反复复说我一个礼拜五天三天都胃胀，或者是我一周五天，我五天恨不得都大便不成形，都拉肚子或者都胃疼，那这种情况就一般来讲我们会一周发作两次、
1: 哦、
0: 啊，并且明显影响了您的生活和工作，而且您自己被这个问题困扰住了，有很多人说我每天都不敢上厕所了，我就生怕我拉肚子，
1: 嗯，
0: 对，所以就或者我不敢吃东西了，我生怕胃胀，所以一旦这个症状啊呈现出这种规律的反复的发作，并且它困扰

0: 其实还是会个性化的去选择。
1: 还是因人而异。
0: 对，是的，是的，
1: 我们要对症下药嘛。那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使用一些抗生素
0: 啊？对，是的。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来中医院说，哎，中医院能不能我喝点中药，我看了您的养生科普了，我觉得那西药的副作用太大了，孟大夫，我喝点小中药您给我把它杀了。当然现在就科学的来说啊，这个事儿，首先目前我们说最规范的治疗，咱们是有指南的，还是我们说四联疗法或者是二联疗法，这个是非常正规的，我们说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方式。你说中医药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没有杀灭者作用？目前从学术界上来看，我们更多认为中医药对于幽门螺旋杆菌，一，它有辅助调节胃内微环境的作用；第二，它在和一些四联疗法和二联疗法联合使用的时候，能够提高根除率。同时呢，尤其是对于反复根除失败的这种人群，说我吃三次药了都杀不干净，对于反复根除失败的人群能够提高根除率，并且能够改善它的这种症状。但是它本身是很难杀死它的，所以有很多小伙伴说，我来想用中药杀死它。我说不瞒您说，我要是说能杀死那就伪科学了。我们也要承认有一些医学的这种，每个医学的学科，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一定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是啊绝对的就通识了，这包治百病的。我跟您说，但凡跟您说包治百病的，那一定不科学，
1: 都是骗子。
0: 对，所以就是中药无法单独的杀死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它在辅助的治疗上，改变胃内微环境，防止复发，尽量不让您再次感染，包括提高根除比率，改善因为您感染它而出现这种症状上，确实有优势。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像我的导师，我的博导张生教授，也是联合北大医院的胡福连胡教授，他们之前是发布了全国的叫中西医整合指南，去这个叫幽门螺旋杆菌中西医整合指南，就是我们这个西医怎么治，中医怎么治，有没有什么中西结合的方式能够既提高患者的根除率，又能改善患者的症状，其实它是在整合指南里面是有提过的。对，所以就是我们说，如果您说是不是要中医能不能杀死，我们会说杀不死，但是它确实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那现在主流还是四联和二联。
1: 是的，那这些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是药三分毒，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中药也好或者西药也好，大家往往会有一个误区，说中药是纯天然的，它就没有毒副作用啊。说到这儿，孟大不得不承认，确实有每年很多这种药物性肝损伤，它中药也有西药也有，它都会发生。那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本身来讲是没有错误的，就是无论是您用中药的方式也好，西药的方式也好，它一定都会有可能会出现一定不良反应，但是这是个概率的时间，对吧？它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不良反应可能万分之几，就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我们会评估这个患者说，那他究竟是吃四联疗法对他的这个收益更高呢，还是说他不治疗他的收益更高呢？
1: 是啊，
0: 对，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这就涉及到了什么样的人群需要根除，可以跟大家说几类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如果此刻您或者您的家人朋友发现，哎，我好像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那有以下几类人群是他完全是我们是要建议根除的。在咱们国家指南上里边有两类人群，人写的是强烈推荐，就必须得根除。
1: 哪两类？
0: 对，在医生眼里就是您得了这个没商量了，各医生各种想辙也得去给您杀的。一个是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里面包括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这些都叫，只要是有消化性溃疡的朋友们，我们都会建议您根除。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您根除了，您的这个溃疡复发比率能够降到5%到10%。如果您不根除，您的这个溃疡复发率能高到85%。你想，这是5%和85%，这是一个天壤之别。所以就是一消化性溃疡的病人必须要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只要是他这个条件符合的话。但是还有另外一类人群叫什么？叫做胃 melt 淋巴瘤的患者。有一类，
1: 这是什么？
0: 有一类恶性淋巴瘤，它就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系。有很多这一类淋巴瘤的患者，根除完幽门螺旋杆菌之后，这一类啊，它这个疾病原发疾病甚至可以痊愈的。所以就是我们指南里写了，强烈推荐根除，或者说在大夫眼里必须根的。胃 melt 淋巴瘤的患者以及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没商量来了之后，大夫想着也得给您根。但是除了这两类必须的患者之外，还有一些是推荐根除的，对吧？推荐根除的包括什么人？比如说已经是胃肿瘤的患者，做了手术了，我们说残胃啊，残胃它里边又感染了，或者是本身直。

0: 系亲属里边有得胃癌的，或者本身您有症状，然后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贫血呀、腹痛啊，以及还有一大类人群，就是现在找我看的特别多，叫什么萎缩性胃炎有肠化的人群，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甚至有一些不典型增生，它属于癌前病变或者癌前状态的这些人啊，它也会我们也要去根除。所以就是一是不是有一是不是胃 melt 淋巴瘤，是不是有这个消化性溃疡，除此之外一有没有症状，是不是肿瘤，这个胃肿瘤的患者直系亲属里面有没有得这个胃肠道这个肿瘤的，然后以及有没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贫血呀、腹痛啊、腹泻呀，以及是不是有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合并了肠化或者是不典型增生，这一些人群我们都是推荐根除的。如果比如说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也包括有很多我们说这个患者自己要求根除，指南里也明确写了说，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说我就是想根除，我家里有孩子，我家里有老人，我就是想根除，或者说我感染了，我心里是个事儿，我天天因为这个事儿我睡不着觉啊，也可以根除啊。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其实大夫是很灵活的。为什么？有一些比如说他正常值是四，四以下都是阴性的，他说大夫4.1
1: 啊，
0: 对我4.2。那可能不一定是个真的阳性，它可能是个假，对，它可能是个假阳性，就是这种它本身数值很模糊的，对吧？这四以下是阴性的，那4.1我要不要杀？那4.1不杀的话，4.2呢？4.5呢？就是这些临界状态的，我们会如果他没有症状，我们会建议他再观察，看看这个数值的转归和变化。幽门螺旋杆菌，首先今儿我们说了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它可能会引起哪些症状？我们的检测手段刚才也说了，体检的时候我们抽血，我们吹气儿，然后我们做胃镜，那么相对来准确的话，那我们说吹气儿和胃镜会更准确一些啊。我们说抽血只能代表你既往感染过，那治疗上的话，就是最普遍用的还是4联或者2联的方式啊。甚至现在有很多人反复根除失败了之后，现在我们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这个培养，我们干脆就看它哪一种药是敏感的，我们干脆直接给你选您敏感的这个药，你就省着反反复复吃了，就不经验性用药了。只要是您根除失败过，有可能大夫就建议您去做培养了，就不再经验性用药了。所以最常见的还是4联和2联的方式，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它对我身体有影响，它有副作用啊。您感染这个菌它没副作用吗？如果您已经是这个目标人群了，对吧？就刚刚那些人群，无论是溃疡也好，淋巴瘤也好，或者是本身萎缩肠化有癌前病变，或者是本身有症状，或者是有家族史，那您说这些没危害吗？它本身也有危害，它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4联比起来

0: 症状，提高根除率，防止它复发，防止它再次被感染，有一定的优势。
1: 我正好就想问这个问题，说到这儿了，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治疗之后，怎么样让它缓解康复的过程当中，中医药可以起到哪些帮助的作用，或者说孟大夫推荐一些中医养胃的小方法。
0: 可以。说到这儿，说了这么多，每一次咱得说点干货。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说的，幽门螺旋杆菌哪怕您被根除了，首先如果您真的是确定是感染的，然后同时呢您也选择这个根除了，根除完了之后，有的朋友会说，哎，我想养护一下我的脾胃，或者是哎我还有点症状，这都是正常的，是因为它对胃黏膜的破坏，即便把这个敌菌给清除干净了之后，那这个城池它不是立刻就建好的，可能还有断壁颓垣，对吧？它可能这儿碎了一块，那儿倒了一块，这很正常。所以呢，我们一个是可以平时养养胃，就如果您后续还有症状，消化科的医生对于消化道的疾病，它会分几步走：第一步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第二步啊，我开始灾后重建了。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中医大夫，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叫健脾养胃方，您也可以日常的喝一喝。虽然呢，我们说它不是让您杀死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它是辅助的，帮助您调理脾胃功能，让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您可以试试党参、茯苓、山药、陈皮啊，就这四味非常好找，每个两三克，或者您胡大的话，您五克、十克都行。党参、茯苓、山药、陈皮就是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的这样的一个有点这种四君子的这样一个小方子，它就是健脾理气啊。我们说健脾益气、理气和胃的一个小方法，去帮助您。如果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去帮助您让您的脾胃功能恢复得更好，内环境更加的稳定和强健。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市面上都说吃一些益生菌，其实是对我们的肠胃来讲是很有益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平时有的时候也会给患者加一些益生菌，尤其是目前双歧杆菌，但是现在药品里边有三联有四联，这种双歧杆菌，我们说可以理解成好人的地盘多了，坏人的地盘就少了，都在抢这个山头，好人占的这山头多，那坏人的山头就小，它有竞争性抑制的关系所以就是有补充一些这种双歧杆菌，对我们的内环境也有稳定性所以有，
1: 其实是做一个制衡抗衡的，
0: 对对，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说的，那益生菌能杀死幽门螺旋杆菌吗？它杀不死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它通过调整内环境，让内环境的平衡也好，或者竞争性抑制也好，它对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不能杀死。
1: 非常感谢孟大夫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知识。其实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觉得听了这么多，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因为它不是绝症啊。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要不要治，怎么治，都有明确的医学标准，所以还是要听医生的。那希望大家也都能科学的看待，不盲目治疗，也不能说置之不理啊，好好养护自己的胃。
0: 大家也不用特别焦虑啊，虽然幽门螺旋杆菌现在被美国列成了致癌物啊，一类致癌物，但是也不是说您得了幽门螺旋杆菌就都要得胃癌。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这种一类致癌物？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会增加我们患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风险。萎缩性胃炎它在往下发展会出现肠化，甚至有一部分人会出现这种重度萎缩重度肠化，会出现这种不典型增生啊，这种不典型增生现在也叫上皮细胞内瘤变，也叫我们说这种异型增生。那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儿，不典型增生、异型增生、上皮细胞内瘤变，这三个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儿。那它在往下发展就会容易有一些早癌的风险，它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土壤。只是说我们幽门螺旋杆菌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胃变成萎缩性胃炎再往下发展会有这种早癌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认为它是这种致癌物，它有风险。但是话又说回来，有致癌风险的生活有很多，比如说吃糊的烧烤，
1: 是，
0: 对，比如说饮酒，有很多，包括吸烟，
1: 对，
0: 但是大家反而没有觉得说，哎呀，我吸烟我太恐慌了，我吸烟了我明天要得胃癌，
1: 是，大家只是听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能够有这个致癌
0: 风险，对，
1: 可能性，
0: 对，就是说，
1: 所以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就现在还没有统计过，说就是我一定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我最后这个人群里边就是有多少多少的这个人群一定是得胃癌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只能说它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风险的，因为你想，它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到胃癌的这个发生，它不是一个短时期的过程，它可能要追溯十几年、二十几年，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长的这种过程。
1: 嗯，
0: 但是目前能够证明的是，比如说像萎缩性胃炎。

0: 他的这种癌变率，他其实因为很多人说我都萎缩性胃炎，我很担心，我怕我会不会将来会有胃癌的这种情况。萎缩性胃炎十年的癌变率，我看的这个报道基本是1.6%左右到二，所以就是它肯定是一个漫长观察的过程。也就是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你也未必都得萎缩性胃炎。嗯、换句话说，就算得了，对，就算得了萎缩性胃炎，其实它如果不分层，因为其实它应该分层嘛，它应该有轻度、重度，这个重度的有。那如果要是我们统观这个20,000多人十年的一个随访，其实最后癌变的是1.6%的人群。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人群，它是一个荷兰的研究。那是不是和中国人的体质有关系？是不是有更大规模的研究？其实我们应该再去随访。其实现在都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所以就是，如果您单纯的它只是一个危险因素，它就和您大量饮酒、和您每天抽太多烟、和您非要吃烧烤里边那黑黑糊糊的东西，它都是有风险，它都是风险因素，不要过度的去恐慌某一个因素。
1: 是，所以总结来讲，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好好养胃，正确看待咱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没有那么可怕。
0: 对，而且就算咱也有办法治它，对吧？也不是说治不了。如果您实在，比如说我体检就是阳性的，我就是焦虑了，我就是想知道我到底要不要治。我觉得孟大夫讲的不够开，我这30分钟我还想再来半个小时。
1: 哎、
0: 没关系，您也可以去您周围的这种医疗机构寻求医生的帮助，让医生帮您判断您到底是不是，您要不要治，您符不符合这种根除。
1: 是，我们每次讲到这些话都觉得时间不够啊。那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更多精彩，再见。
0: 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幽门螺旋杆菌主要经口口粪口传播，不是所有阳性都要杀菌，无不适无高危病史可定期观察，有溃疡、萎缩性胃炎、胃癌家族史建议规范治疗。二，标准4联疗法疗程10至14天，副作用大多停药后可恢复。食疗蒲公英养胃茶无法杀灭细菌，停药满4周后做碳13、碳14呼气试验复查。孕妇哺乳期一般暂缓治疗。三，防护调理，家庭提倡公筷公勺，治疗后侧重健脾祛湿，多吃山药、茯苓、莲子，按揉中脘、足3里，调节情绪，减少肝气犯胃。日常呢，可饮用党参、茯苓、山药、陈皮茶辅助养胃。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1万平米展区，3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士，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穿越时光，他们用爱与力量铭刻百年，礼赞生命，他们用智慧和坚韧点亮人生。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音乐广播、文艺广播、听听 FM 共同推出百集系列融媒体人物访谈节目《百岁风华》，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敬请关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10月1日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北京市摩托车线上投保平台上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自此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一批县市首次迎来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北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上午8点多，京港高铁雄商段

0: 开通后，首趟出京方向的列车从北京西站缓缓驶出。特意来打卡首班车的铁路迷吴同学心情很是激动。
1: 衡水、仍丘等沿线县城的普通旅客真的是有到北京的需求。京港高铁雄山段开通之后，第一次让他们拥有了进京的这个高铁列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举措。
0: 这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介绍，
2: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最短的到达时间为41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
0: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意味着北京新增了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京。列车长苏月先后直乘过京雄城际、京广高铁、京港高铁雄商段，在他眼中这三条线路可谓是各有特色。
3: 京雄城际更偏向于通勤，客流稳定，更便民，京广高铁跨度较大，大家以长途的出行为主，旅客更加的多样。京港高铁雄商段串联起三省，拉近南北之间的距离，更加的接地气儿。
0: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表示，
4: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雄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0: 目前雄新高铁、京维高铁、石雄城际正在加快建设，雄新高铁将彻底打通雄安新区向西的高铁通道，京维高铁将拓展完善京津冀东南部的沿海高铁网络，石雄城际将直接搭建雄安至石家庄的快速客运通道。侯立波说，
4: 雄新高铁、京维高铁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石雄城际预计2028年开通运营，这三条线路将和京港高铁雄商段形成互补，持续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5: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为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免费通行节点以车辆驶离高速时间为准。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早盘新股红富城上市大涨，盘中涨超700%，与发行价相比中1000最多可赚超过27万元。新闻广播消息，十一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为10月1号达499.1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新闻广播消息，由北京金融监管局指导，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动，昨天北京地区15家财产保险公司共同推出的北京市摩托车线上投保平台上线。投保平台聚合主要保险公司线上投保入口，实现个人摩托车交强险全流程线上投保，并在全国率先探索个人摩托车商业险线上续保服务，为首都摩托车车主打造足不出户一站式全险种只兼办的保险服务新体验。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3大主

0: 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上联系绿叶，
9: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1: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
4: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耿辉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的是耿小壮。耿辉笑着想坐起来，但是坐不起来，一下子倒在枕头上。唉，儿子，
2: 爸爸，你怎么了？你不是一下子能把我扔起来再接住吗？
1: 耿辉苦涩地笑着，爸爸累了，起不来喽。李冬梅抹着眼泪问，
3: 老耿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身体不好啊？你早说呀，早说我辞职过来照顾你
1: 啊。我没事儿，身体很好，就是太累。我们大队啊，从初创到现在，
3: 咱不说你们大队好不好啊，你现在要休息。
1: 我们大队的来了没有？
3: 来了，在外边呢，何副部长也来了。
1: 那赶快去叫他们进来。走廊里，何志军在踱步，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给我治好。何副部长，癌症不是山头，您说打下来就打下来。肿瘤科主任着急地说，
3: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送来啊？
1: 现在都扩散了，
3: 我跟你暗示了多少次，
1: 耿辉的身体啊，来我们这儿做过检查，
3: 你为什么不让他休息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癌症？
1: 我答应过他，不然他就不认我这个战友。我给他开了药，是我的错，我有罪。何志军眼睛冒火，把他按在墙上，我要是手里有枪，我就毙了你。你呀，肿瘤科主任内疚地说，找我来做检查能是什么病啊？啊，我看他身体素质不错，而且当时检查还没有严重到需要住院那一步。哎，何志军松开他，我太粗心了。雷克明拉住何志军，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赶紧想办法救人。大夫啊，到底怎么样？还有三个月。
4: 多少？
1: 三个月。陈勇哭起来，后面的林瑞也哭起来。李冬梅出来，
3: 老耿让你们进去。
1: 几个人匆匆进去，耿辉躺在床上看着他们进来，让小壮出去，爸爸谈工作。门关上了，四个军人站在他的床前。何志军内疚地说，
3: 老耿，我
1: 现在不是说我的病的时候，现在我来安排一下大队今年和明年的政治工作计划，我已经做出来

0: 你说话。
1: 雷克明说，老耿啊，你还是先休息，有经理的时候我们随时会过来。

0: 即让副政委代理政委，同时让军区职工部安排新政委人选。党委书记不可一日无人。
1: 嗯，我会打报告。雷克明吸动着嘴唇。
0: 耿辉点头。第二，大队今年还有重大演习两次，出去演习和看家的部队要合理安排，不能让有的战士当兵三年一次演习都没有参加。
1: 是。
0: 第三，家属随军问题，计划生育工作要抓到实处，家在农村的干部要重点谈话。

们这支部队从无到有，从有到壮大，走过了多少风雨。要记住，我们要建设一支真正可以屹立在世界军队之林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吾王国耻，牢记使命。

0: 不是农场养猪的林瑞，你是带兵的，要带兵在第一线出生入死的。哎，你的英语考得怎么样了？
1: 过了六级了。

0: 后一步敬礼出去。耿小壮站在屋子中央开始朗诵。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爬高山游大海，他卧冰雪走沼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风里来雨里去，他为人民保祖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爸爸，他从不怕苦，从不怕累，因为他知道他的背后就是我。走廊外面，刘参谋长在院长、宋秘书等陪同下大步走来，四个军人立正敬礼。刘参谋长对院长说，他的家人在里面，我先不进去。这是我们军区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不能倒，一定要治好。院长黯然地说，首长，我们会尽力。耿小壮的朗诵当中，耿辉欣慰地笑着，却是眼泪汪汪。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钢铁一样的战士，他是飓风一样的勇士，他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承担着祖国的安危。虽然他不能陪在我的身边，但是我为我的爸爸自豪，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真正的特种兵。耿辉无力地鼓掌，伸手抱住跑过来的儿子。李冬梅忍着不敢哭出声。耿小壮说，爸爸，我长大了也当特种兵，你当我的政委，妈妈当大队长。耿辉笑着，
1: 啊，好儿子，有志气。
0: 米八直升机在山谷上空飞过，上千特战队员全副武装，戴着黑色贝雷帽，穿着迷彩服，脚蹬军靴，一律是白色手套，胸前配着白花。迷彩色的方阵矗立在山上，和群山融为一体。廖文峰和小敏开着车行在底下的山路，警通连的武装哨兵伸手示意停车。廖文峰在车上问，
2: 怎么了？
0: 哨兵敬礼，对不起，部队重大军事行动，交通中断一小时。廖文峰四处看看，已经停下了十几辆车。他看着直升机，下车站在路边。小敏下车站在他的身边，有什么好看的？廖文峰看着群山之间的点点隐约的白花，
2: 像是葬礼。
0: 小敏撇撇嘴，葬礼有什么好看的，晦气。廖文峰甩了一句，认真看着。

0: 啊，你累了，该歇歇了。
1: 报告！部队里面突然有人高喊。林瑞跑步出列，敬礼。
2: 报告，政委还不能入土为安。
1: 为什么？
2: 我们还没有成为一支可以屹立在世界军队之林的王牌特种部队。我请求将一部分骨灰留在大队荣誉室，来激励我们努力，激励我们向前进。等有一天我大队真正成为中国陆军的骄傲，将他剩下的骨灰再全部安葬。
1: 高级军官相互看看，然后都看李冬梅。李冬梅流着眼泪点点头，林瑞敬礼，从身后的背囊当中取出一个手工制作、外面涂着迷彩色的骨灰盒。
2: 这是我们排一班长田小牛同志亲手做的。
1: 李冬梅颤抖着双手捧出骨灰，轻轻放置在林瑞手中的骨灰盒里。林瑞站得很直，任凭眼泪流淌。雷克明敬礼，双手接过李冬梅递来的迷彩骨灰盒。
2: 鸣枪！
1: 一个班的战士跑步出列，手持81自动步枪对天45度角连续单发。枪声当中，土缓缓地落在骨灰盒上，慢慢看不见了。枪声还在继续，廖文峰还在敬礼，面色凝重。虽然你是我的敌人，但是我尊敬你。军旗猎猎飘舞，一个墓碑立起来。革命烈士，中国人民解放军A 军区琅琊特种大队首任政委耿辉上校，长眠于此。一个参谋大步走入军区情报部何副部长办公室。
3: 刘参谋长转发给您的紧急命令。
1: 一份绝密电报放在桌子上，何志军只看了一眼就眼睛放光。
2: 给我要特种大队。
1: 特种大队作战值班室，电传哒哒哒哒地打出来。雷克明接过电传，签字，仔细看。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烁着光。
2: 参谋学院，
1: 林瑞跑步到侦察系办公室接电话。
2: 好，我知道了，马上回大队。
1: 军区总院，陈勇在勉强笑着发喜糖，方子君坐在桌子前也挤出笑意，同事们跟陈勇开着玩笑。电话响，一个护士拿起来，转向陈勇。
3: 陈大中尉，找你的电话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陆军学院侦察系，系主任拿着电话严肃地说，
4: 明白了，我们一定要选最好的人。
2: 电话放下，他高喊，给我找张雷和刘小飞。

0: 直等候着军队的命令，上级不告诉我是什么任务，我是真的不知道。你答应过我，一定要回来。陈勇点头，从上衣口袋取出那份写好的离婚报告。合适的时候，你签字。我不知道是什么任务，也不知道去多久，我不希望拖累你。
1: 你把我当什么人呢？
0: 当做一个女人。你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不是观音。你的爱情是自己的，不是所有要上战场的军人的。我知道你善良，但感情是感情。如果我去的时间比较久，没有消息，你就签字。
1: 陈勇，我对不起你。
0: 现在别说这个。陈勇把离婚报告塞到他的手里，我必须马上回去，你自己多保重。陈勇转身跑向外面。
1: 陈勇，你一定要回来！
0: 方子君嘶哑着嗓子喊。陈勇大步跑着，咬着嘴唇。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5: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6: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1: 你着迷了吗？
12: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13: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12: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13: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2: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10: 自然之谜。
14: 想必大家都看过美国大片《蜘蛛侠》吧，影片精彩的环节给喜欢科幻片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对于蜘蛛，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探索蜘蛛家族。蜘蛛是自然界当中天生的纺织专家，也是建筑学者心目当中巧妙的设计师，但却是昆虫世界当中致命的终结者。在民间，关于蜘蛛的传说有很多。西方传说中，蜘蛛的起源来自于女人的嫉妒。相传古希腊吕底亚附近的村庄中，有一聪明美丽、拥有巧妙高超织布技术的美少女，名叫阿瑞寇尼。她的美貌和纺织的布美得令人赞叹不已，却招来了女神阿西娜的嫉妒。阿西娜特意下凡， 为要与阿瑞寇尼较量。

0: 美貌和织布技术。比赛的结果，人们一致认为阿瑞寇尼纺织技艺技高一筹，他也比阿西娜更加明艳动人。欢乐庆贺之际，恼羞成怒的阿西娜女神一怒之下将阿瑞寇尼变成了一只丑陋的蜘蛛。被变成蜘蛛的阿瑞寇尼仍旧没有忘记纺织的技巧，在屋檐之间、树枝之间不断地向人们展示他的纺织技艺。蜘蛛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古人清晨若望见蜘蛛，相信良人将从远方归来。中国民间俗称蜘蛛为喜蛛。传说有一对母子离别甚久而无法相见，某日母亲看见衣服上吊挂着一只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母子必将归来。果然没有几天，母子便相聚团圆。这个故事广泛流传后，蜘蛛被称为喜母。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只小小的蜘蛛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绝招？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探秘蜘蛛家族。
0: 下面呢，咱们来进一步了解一下蜘蛛。其实蜘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蜘蛛目所有种的通称，世界上大约有4万种，除了南极洲之外各地均有分布，而中国有3000种。蜘蛛对人类有益又有害，但就其贡献而言，主要还应是

此之外，在许多中医药当中都有用蜘蛛入药的记载，因此保护和利用蜘蛛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保护稻田蜘蛛有三大好处，一个就是能有效地稳定生物种群的平衡，第二，减少稻米化学农药残毒，保障人畜的安全，第三，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获得增产增收。蜘蛛的捕食技巧相当高，它以昆虫为食，种类不同，当然捕食技巧也不同。在蜘蛛家族当中，应属跳蛛的视力最好，它能在5或10公尺内前进捕获猎物，然后猛扑过去。而蟹蛛则是在与其体色相近的花上等候猎物。要说这个穴居在土中的地蛛，那就更绝了，它住的地穴可都是用自己身上的丝织成的，洞口

或看不见细丝的飞行力不强的昆虫。这织网虽然复杂，但是难不倒蜘蛛，一般在一个小时内即能织成，多在天亮之前就能完成。

再把丝粘住，然后蜘蛛再回到中心，拉多根从网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辐射丝，再爬回网中心，从里向外用干丝拉动临时的螺旋丝，使各圈螺旋丝之间的间距较大。最终蜘蛛爬到最外围，自外向网中心安置带粘性的较紧密的捕虫螺旋丝。蜘蛛一边结，一边把先前结的不带粘性的干螺旋丝吃掉。网全部完工之后，有的蜘蛛就会从网中心拉一根信号丝，爬到网一角的树叶当中隐蔽起来。如果有昆虫投网，透过信号丝的震动，便可以闻讯而来，捕获猎物。还有的蜘蛛头朝下留在网中心，等候猎物。有猎物时，先用丝将其缠绕，再叮咬，并且将猎物携回网中心或隐蔽处进食或是贮藏起来。在蜘蛛家族也有共同捕猎、共同分食的一类蜘蛛，如漏斗蛛就是这样。

0: 有高度的粘性，是这类蜘蛛的主要捕食手段。而徘徊性蜘蛛则不会结网，而是四处游走，或者就地伪装起来捕食猎物，比方说高脚蜘蛛。蜘蛛自身也有很多的特点。第一点就是蜘蛛会使用化尸大法，它是指蜘蛛猎食时先用毒牙里的毒素将猎物麻痹，分泌消化液注入猎物的体内溶解猎物，再慢慢的吸食，一点不漏吃个干净。其次，蜘蛛会自制保鲜袋，蜘蛛丝除了用来网罗猎物外，还可以用来当保鲜袋。蜘蛛会把吃剩下的食物用网包好，留待下次再次食用。第三，蜘蛛自身有洁癖，这是指啊，蜘蛛将吃、睡和排泄的场所分得很清楚。第四，蜘蛛的胃口极秀气，这是因为蜘蛛的领域感很强，它们一个月只吃一到两餐，最长可以绝食两个月时间。蜘蛛的种类也很繁多，分布较广，适应性极强，它能生活或者结网在土表、土中、树上、草间、石下、洞穴、水边、低洼地、灌木丛、苔藓当中、房屋内外，或者栖息在淡水当中。总之，水陆空都有蜘蛛的踪迹。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奇异的蜘蛛。有一种叫做捕鱼蛛的蜘蛛，它的分布很广，除了南美洲，几乎各大洲都可见它的足迹。捕鱼蛛生活在水面，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有时却能钻到水底。为了避敌和捕捉猎物，捕鱼蛛经常从一个立足点移到另外一个立足点。捕鱼蛛虽然不结网，但是水面就是它的蛛网，如果有昆虫落在水面，就难逃它的掌心。最有趣的就是捕鱼蛛的捕鱼技巧，先用触肢在水面上轻轻地拍动，以引诱周围的鱼类。一旦有鱼上钩，捕鱼蛛就跳上鱼背，抓到鱼后先用两只含有毒液的螯蛛刺入鱼体，随后将鱼拖到水面，再拉到干燥的地方。因为泡在水中，毒液会被水冲淡，失去效果，所以要拉到干燥的地方。紧接着捕鱼蛛就把鱼悬挂在树枝上，嘴中享受美味。捕鱼蛛也常在水下跟踪鱼类，有时它还会钻到水中的树枝上埋伏起来偷袭猎物。但是捕鱼蛛并不是天天捕鱼，有的甚至一生当中从未捕过鱼，仅靠食虫为生。下面再给您说一种专门和植物合谋吃人的蜘蛛，在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些森林或沼泽地带，成群地生活着一种毛蜘蛛。这种蜘蛛喜欢生活在日轮花附近，为什么偏偏选择日轮花呢？因为这种花又香又美丽，能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招引到它的身边。不论人接触到花还是叶，日轮花很快就能将枝叶卷过来把人缠住，这时日轮花就向毛蜘蛛发出信号了。接到信号后，成群的毛蜘蛛就过来吃人，它们吃剩的骨头和肉腐烂之后又成为了日轮花的肥料。除了毛蜘蛛，还有一种猎人蛛，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境内，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蜘蛛。猎人蛛相貌丑陋，但是具有猎人般的本领，是捕捉蚊虫的好手，被当地人称之为猎人蛛。澳大利亚的蚊子猖獗，夜间人们睡不好觉，于是就请彻夜不眠的猎人蛛来守夜，它们是最好的卫士。猎人蛛有八条腿，靠脚上的探测器能正确无误地活捉所有敢于来犯的蚊子。为了适应环境，它精心地织出了五彩缤纷的卵袋，用颜色和这种方式来保护卵子繁殖后代。大的猎人蛛有半斤多重，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土著人还视猎人蛛为佳肴啊。说到这儿，让咱们也不禁地佩服土著人的胆量。世界上最毒的蜘蛛俗名称为黑寡妇，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北部灌木丛或者是草地上，它们身上有一个毒囊，其中有毒性极为强烈的毒汁，人兽或家禽被它咬伤，几分钟内便有丧命之危险。 黑寡妇蜘蛛是一种具有强烈神经毒素的蜘蛛，通常生长在城市居民区和农村地区。在南非，黑寡妇蜘蛛被称作为纽扣蜘蛛。成年雌性黑寡妇蜘蛛腹部呈现出亮黑色，并有一个红色的沙漏状的斑迹，这个斑迹通常是红色的，有些可能介于白色和黄色间，或是某种红色到橘黄色间的颜色。雌性的黑寡妇包括腿展大约38毫米长，躯体大约13毫米长。雄性的黑寡妇蜘蛛大小约只有雌性蜘蛛的一半甚至更小，它们相对于躯体大小具有更长的腿和较小的腹部，它们通常呈黑褐色，并具有黄色条纹以及一个黄色的沙漏斑迹。成年的雄性蜘蛛可以通过更纤细的躯体和更长的腿以及更大的须肢和未成年的雌性蜘蛛区别开来。
1: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2: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2: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2: 自然之谜，
0: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正在为您探索蜘蛛家族的奥秘。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家族当中还有哪些不为人们所知的蜘蛛呢？下面咱们要说到的叫做头雉蜘蛛。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有一种蜘蛛，体内能够合成出某些蛾类的性外激素。每当蛾类交尾的季节，这种蜘蛛就将自己体内的蛾类性外激素放出，特别是在有风的天气，真假难辨，便逆风而上寻求自己的伴侣，但他们得到的是葬身于蜘蛛之口的下场。这种蜘蛛并不像其他蜘蛛那样拉网捕食，因为它不会拉网，但是它有奇特的捕蛾方法，它把自己分泌的丝滚成圆球，用丝线连于自己的螯肢上。当有蛾子自己送上门来时，这种蜘蛛便准确地将粘丝球猛地一掷击中飞蛾，然后把绳子收回，变成了蜘蛛的美餐。由于这种捕食方式啊，人们称这种蜘蛛为头雉蜘蛛。这种头雉蜘蛛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也有分布，人们还给这种蜘蛛起了个很有趣儿的名字，叫做流星锤蜘蛛。看起来这蜘蛛家族可谓是高手云集，除了咱们刚才介绍过的以外，还有一种能捕鸟的蜘蛛，它体重57克，身长9厘米，就叫捕鸟蜘蛛。它的八只脚伸开有25厘米多宽，这种蜘蛛身上长有硬毛，有6到8只眼睛，它们昼伏夜出，在森林当中织网捕捉小鸟。它织的网很坚固，能够经得住300克的重量，而这些小鸟经常误触罗网，被粘在网丝上无法逃遁，成为了蜘蛛的一顿美餐。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学家吉尔德·爱德瓦尔斯还发现了一种会唱歌的蜘蛛，这种蜘蛛的上下颌相互摩擦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雄蜘蛛就是通过歌声来寻求配偶。蜘蛛除了会唱歌还会看家，您不信吧？伦敦一位名叫哈斯维尔的百货商店老板，每天晚上用2只毒蜘蛛守店。这种毒蜘蛛的身上具有一种致命的毒素，一旦被它刺中，轻则剧痛终日，长期不愈，重则一命呜呼。因此一提到毒蜘蛛，许多英国人就感到不寒而栗，退避三舍。我们都知道蜘蛛吐出的蛛丝一般都是白色，基本接近于透明状，但是在南美洲有一种蜘蛛，它们织出来的网可是非同一般。据说这种蜘蛛常常几十只聚在一块儿，吐出一种比蚕丝还粗的十分坚韧的彩色蛛丝，集体编织蛛网。它们编织的网是方形的，中间有八卦的图案，有红的有绿的。南美洲当地的居民把这种蛛网当作花纹美丽的窗帘挂在窗户上，您瞧，这可是纯天然的彩色窗帘啊。一般的蜘蛛都是会织网的，但是在蜘蛛家族还真就有那么一种不会结网的蜘蛛，它叫做蝇虎。它们善于跳跃， 在白天的时候活动，专门捕捉蝇类为食。而在美国西部、南美洲和欧洲南部栖息的一种叫做塔兰托的毒蛛也不会结网，它是全身扑过去同猎物搏斗，搏斗时射出一种强烈的毒液，使猎物的身躯慢慢溶解，然后再吸吮。这种毒蛛用一天半时间可以吃光一只老鼠，它耐饿力很强，即使两年不吃东西，七个月不喝水，也不会饿死和渴死。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只小小的蜘蛛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绝招？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探秘蜘蛛家族。
0: 蜘蛛的种类繁多，而且它们结成的网也是形状、颜色、质地各不相同的。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蜘蛛网。咱们都知道蜘蛛靠它的网而生存，蜘蛛网有很强的粘性，小昆虫一触及便插翅难逃。但是蜘蛛网却粘不住蜘蛛自己，因为它身上有润滑剂，而且躲在蛛网的中心圆形部分休息，穿梭时主要沿着尾丝爬动，而中心部分和尾丝是不具有粘性的。蛛丝是多种腺体的共同产物，它是由很多根不同的更细的丝混纺而成的。丝线呢是一种骨蛋白，在蜘蛛的体内时为液体，排出体外时遇到空气立即便硬化为丝。最细的蜘蛛丝直径只有1/1英寸。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蛛丝是不堪一击的，但实际上如果跟同样直径的钢丝相比，它的强度其实还要大一些呢。水下有一些蜘蛛网甚至可以网住鱼。蜘蛛网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圆网蛛的网很大，形如车轮，树林间棚蛛的网如棚，蛛腹蛛的网似龙，水蜘蛛的网似钟，草蜘蛛的网则和吊床极为相似。有的蜘蛛啊，能织出一片密网，安装在草杆上，它在微风当中展开，就像船上的风帆。南美洲有一种蜘蛛，它的网很小，只有邮票那么大。这种蜘蛛没有守候的耐性，总是用前面的四条腿扯着网，见有合适的过客，随时将网蒙过去，捕饵食之。很多蜘蛛结网是在破晓前进行，因为这个时候的温度最低。如果空气潮湿，蜘蛛便会停止结网，因为蛛丝当中含有的胶状物很容易吸收水分而失去粘性。上述两点就是蜘蛛能预报天气的原因了。相传在1794年的深秋时分，拿破仑进军荷兰，在紧要的关头啊，荷兰人抽开了水闸，用洪水挡住了法军，拿破仑被迫撤军。在后退途中，有人发现许多蜘蛛在忙着结网，这就预示着干冷天气就要到来了。拿破仑是当机立断，下令就地待命。果然，天生寒潮，江河风动，拿破仑的军队踏兵进攻，荷兰大败。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只小小的蜘蛛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绝招？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探秘蜘蛛家族。
0: 蜘蛛结网是要专心致志的，即使是外边闹翻了天，它仍然有条不紊地在织着自己的网。编一个网一般要25分钟，如受风等其他环境的影响，则可能要多花一两倍的时间。有些老谋深算的蜘蛛还会在网下另加一条保险带。同其他的动物一样，蜘蛛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最早的蜘蛛仅会扯一条毒丝，就像晒衣服的绳子那样单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们用来捕鱼的渔网很特别，它不是人工织成的，也不是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而是由当地的蜘蛛织成的。人们只是把渔网的基底织好，然后把半成品呢挂在两棵树之间，再由蜘蛛去完成大部分的织网任务。原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蜘蛛也与众不同，它们吐出的蛛丝非常坚固而又结实，据说用这样的蛛丝结成的网是很理想的天然渔网。 人们拿着它来捕鱼，足可以用上两个星期。在法国国家研究院陈列室当中，收藏着许多科学家发明创造的珍品，其中有一双人类第一次用人造纤维织造的手套。

0: 它是现代形形色色的人造纤维的起点。这双手套是法国科学家布翁研制成功的，而启示他从事人造纤维研究的就是蜘蛛。蜘蛛既然能吐丝结网，人也一定可以模仿蜘蛛的身体结构制造机器，人工生产纤维。为此他大量的喂养蜘蛛，仔细的进行观察，并解剖其各个器官，观察它吐丝和结网的情形，然后再取出了蜘蛛腹中的胶液，抽成细丝，用这种细丝作为原料，经过反复的实验，终于制成了这副人造丝手套。虽然不美也不牢固，无法与目前的人造丝手套媲美，但这副蜘蛛丝织的手套却是人类进入人造纤维王国的门槛。好了，各位，今天我们对蜘蛛家族的探索就到这儿了，欢迎各位收听下一期的迷幻时空吧。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柴林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

0: 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北京的声音，
11: 北京的声音，
3: 的声音。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9: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13: 您好，我是冰冰。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
9: 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面向公众开放。
13: 10月1号进出京客流预计将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下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9: 我国将绘制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提出火星地质年代的划分中国方案，计划2028年底完成。
13: 上交所今天发布新指数，聚焦创新药与软件服务。
9: 美国星舰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但提前结束任务，稍后来听专家解读。
13: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林，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尤工您好。

0: 是在23点前后，城区的阵风大部分地区能够达到6-7级。那明天白天就是晴朗的天气，北风呢持续仍然比较大，阵风呢仍然有6-7级。那西部山区呢，具体阵风能达到8级左右。那明天白天气温呢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降至21度左右。那今天城区大部分的气温是在26度左右，所以降温呢大概有5度左右。所以降温加上大风的这种体感，所以明天大家体感会感觉有一些凉意的，所以户外出行要注意防风，适当的调整着装。那后面天气重点关注就是国庆假期的天气，大部分时间是晴到多云，秋高气爽。预计在2号到3号有一次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具体体现呢就是2号的后半夜到3号的早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那之后呢3号傍晚到夜间有偏北阵风6-7级，大家出行出游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假日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1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8到12度，总体上白天呢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体感，早晚的凉意会比这段时间呢更加明显。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特别关注，如果去山区游玩的话，要注意和城区的这种温差。早晚期间山区比城区呢气温要偏低3到5度，一定要穿的够，一定要带件保暖的外套。那最后这几天的天气画个重点，就是明天有大风降温天气，2号到3号也是有雨有风的天气过程。然后早晚假日期间呢。早晚体感会更加凉了，就是这几个重点，大家关注一下，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游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到了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2。

0: 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2: 为保证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安全顺利进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1: 明天早上7点到活动结束，人大会堂西路与西郊民巷交叉口到西郊民巷东口，东郊民巷正义路路口到新大路西口，天安门金水桥以北到端门北墙一线区域，除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长安街府右街南口到南河沿大街南口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禁止行人通行。东郊民巷、西郊民巷管控区域内的居民和单位车辆可以凭有效证件出入。
2: 明天早上8点到活动结束，广场的东侧路、广场西侧路除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
1: 明天上午9点40分到活动结束，长安街府右街南口到南河沿大街南口、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由正义路南口到人大会堂西路南口禁止各种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可以由广渠门桥到广安门桥、东四十条桥到官园桥一线绕行。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今天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文献是第一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到今年年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11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北京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的高峰。根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平均每天大约44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客流高峰是10月1号，预计将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下国庆假期单日客流的新高。
2: 本市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9月30号和10月1号出京的客流呢，将会明显的攀升，10月6号和7号将会迎来返京的大客流。
1: 高速公路在假期首尾呈现前出后进潮汐流，出京高峰是9月30号下午到10月1号上午，返京高峰是10月6号到7号。
2: 明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下班通勤的高峰，还有节前活动的高峰，出行离京的高峰，这三个高峰啊相互叠加。那么预计晚高峰呢将提前到下午3点，持续时间比平时晚高峰延长1倍以上。那么下午4点到6点，路网压力应该是最为突出。

0: 国庆出行的高峰将至，那么新能源汽车补能的需求也是大幅的攀升。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今天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把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的场景。移动充电车如同车用充电宝，也是在路边随时待命，能够有效满足车主的出行充电需求。让我们来听刘旭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2: 9月29号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1: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过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2: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3: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在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它现场充电。整个11假期，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2: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目前服务区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国庆期间进行充电引导，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
4: 9月29号、9月30号以及10月1号的上午，有些可能到中午12点的时候，这是去程的一个高峰。返程的高峰应该是在10月6号，还有10月7号的下午，一般可能是在下午5、6点钟，大家出行避开这两个饭点的时间就可以了。
2: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5: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6: 国庆假日，北京将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服务景区近40处，其中东城、西城运营7条，聚焦中轴线、长安街、故宫、后海等市中心文旅地标，提供短途接驳、夜游观光服务。2条城6区通游专线串联海淀、朝阳重点文旅商圈，服务颐和园、朝阳公园周边休闲游览出行需求。郊区运营11条，始发站大多是市内的交通枢纽，可以直达长城、古北水镇、野生动物园、山林景区等热门的近郊景点。同步运营2条市域外旅游专线，连通金山岭、野三坡、百里峡等环境景区。
0: 地面公交方面呢，增加了途经的交通枢纽、公园景区、热门商圈和大型群众性活动等周边的公交运力供给。根据客流变化采取调度措施，轨道交通方面也们对热门的景圈、商圈、景点、区域重点的线路加大了运力的投入，适时加开临客，强化大客流车站运营的组织能力，加强现场的服务引导。
6: 停车方面，通过高德、百度地图向市民提供动静态停车信息查询以及诱导服务，覆盖全市115万2800个泊位，加强热门区域共享单车运为轻运，规范车辆停放秩序，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0: 那么针对11进出京大客流，北京全市8站2场将继续实施一站一场一侧，为旅客提供服务。地铁2号

0: 到499万1000人次。我国将绘制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上交所今天发布新指数，我们稍后见。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国庆假期7天，首都机场预计将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9%和11%。那其中旅客出行最高峰预计将出现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建议旅客预留充足的值机和安检时间。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5: 上午9点多，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客流量比平峰时明显增加，不少都是家庭出游和团队出行的旅客。今年国庆假期当中，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9%和11%。旅客出行的最高峰预计分别出现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6: 长假期间呢，首都机场这边预计国内的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是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和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的出行的目的地呢，是在胡志明、新加坡和巴厘岛等地。首都机场将会结合航班运行以及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值机和安检等柜台服务设施。另外呢，首都机场高速启动了一个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受此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大，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
5: 今年中秋国庆只相隔3个工作日，部分旅客会选择拼假出行，假期客流量没有出现典型的冲高回落走势，而是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态势。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介绍，
7: 聚焦家庭小团队和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呢，我们也协同航司在航站楼内增设无陪儿童的等候专区，升级机场的爱心休息区，凭借特殊旅客的爱心手环呢，能够为行动不便、老人、首乘、极客等不同客群提供主动识别、主动协助。此外，在楼内多个问讯岗位，我们也在推广智能翻译、智能客服等智慧化的服务产品。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国际版的通用页面，外籍旅客呢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非常便捷的用手机使用到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文旅产品的预订。
5: 针对长假期间的旅客服务保障，川航北京分公司地面服务部主管杜鑫说。
8: 在节日期间，有旅客可能携带宠物出行，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同时，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京荣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服务，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登机。国际通程方面，目前川航在首都机场开通了6条国际通程行李直挂航线，乘坐川航航班从首都机场出发，经天府中转前往墨尔本、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新加坡、马德里的旅客可在首都机场办理托运行李直挂目的地。
0: 金秋送爽，菊香满京城。今天花开北京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在北京国际鲜花港盛大启幕。这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北海、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公园、东四街道办事处、世界花卉大观园等全市公园及重点园区，从9月的中下旬到11月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与菊花文化体验活动，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形成了全市联动的秋季赏菊格局。8个展区总共展示菊花面积300多亩，其中菊花的新优品种达到128个。
4: 历经腾退移交、古建保护性修缮以及配套服务升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

0: 今天面向公众开放，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第一次以完整格局亮相。
1: 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第三进院落，是经典藏传佛教的风格建筑群，也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也就是1759年，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精品之作，极具代表性与观赏性。
0: 这次琉璃阁院落开放，同步规划了多元化活化利用体系，将常态化举办琉璃焕章、梵净归真琉璃阁历史文化展。
1: 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
0: 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
1: 目前呢，音乐会门票正在火热预售中，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观众可以登录大麦网购票。
0: 北京市今天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提醒您注意防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冰冰、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那我们先来关注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0: 此外，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将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塑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一方面大力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
1: 另一方面，坚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0: 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都是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以及这个计划的第一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健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 同时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一系列关键的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唯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把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0: 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下一批计划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清单，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力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产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原创成果。
1: 火星曾经是个水世界吗？水在火星上存在了多久呢？中国即将绘制的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试图还原这颗红色星球的前世今生。
0: 这是记者昨天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了解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在会上透露，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计划在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提出的年代划分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祝融号的发现给火星是否有过水提供了新线索。火星在35亿年前仍然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填补了古气候演化的证据链。这些发现呢，将会写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新一代图将据此制定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新方案，突破传统依赖国际标准的局限。
0: 在数据上，新一代图将最大限度利用天问一号的数据，并统筹使用美国欧空局的火星探测数据，实现轨道与地面数据的协同。影像、光谱、雷达、重力、磁场等多模态数据将交叉融合，建立火星全球多物理场耦合数据库。
1: 在技术上呢，人工智能将深度参与火星遥感解译，地质学家的专业知识将通过规则引擎嵌入大模型，提升解译可解释性。多尺度注意力技术将解决火星地质体空间尺度跨度大的问题，从局部矿物识别到全球构造单元划分形成递进式特征提取。
0: 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核心成果包括2028年底编制完成1:500万全火星地质图、1:5万着陆区地质图及专业系列图集，发布全球第一版的智能化火星地质图，为后续月球、金星、小行星等编图任务提供研究范式与实施模板。
1: 很多人以为呢，绘制地质图就是给火星画地图，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到底画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科普作家寿陀做了解读。
3: 我们说地图呢，是这个表面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地球的地图哈，火星地图也一样。其实在很早之前，因为我们已经发射了很多的火星的探测器，对于火星表面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这个高清影像。但是呢，地质图、地质啊和地图就多了一个字儿，它说的其实是表面之下的隐藏的部分。我们想想一下，我们在地球上做地质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地球上做地质，比如说比较关心的是哪有矿产，对吧？你走在一个地方，你在表面上你是看不到地下有煤矿、有铁矿、有油田，对不对？这其实就讲的是地质的事情，并且还有一些地表可能会掩盖地下的一些结构，地下有没有断层啊，有没有裂隙啊，有没有溶洞啊，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都是你在地表上你是看不到的，你只有去深入到地下，采用各种各样的地质学的一些手段，你才能知道下面有什么，它的物质分布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的岩石和另外一个地方的岩石有什么区别，然后它们下面有没有板块，它是怎么形成的。这是地质图的意义，就是给火星做一个全面的扫描，至少不是拍

它跟地球是最像的。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从这个深空探测的项目就是去往火星的。那么天问二号呢，现在在路上啊，是去做小行星和彗星探测的。那么天问三号将来我们还就再要回到火星，并且这次去火星是将会是人类第一次尝试把火星的样品从火星带回到地球来，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天问三号能够成功的话，将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亲自。

0: 是的关键点，要回答火星的那些题啊，比如说火星是不是曾经存在过生命啊，火星上的水到底什么情况啊，你首先要有一个火星的地质图，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选一个这个比较合适的着陆和采样的地点，然后完成采样返回的这样的任务。那么再往宏大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更深刻的了解火星的历史，火星这个星球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样的，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它的独特啊，这些呢都是需要去辅助推到其他地方星球。
1: 这划分的中国方如此重要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寿舵的分析。
0: 为什么我们地球上要分这么多这个什么地质的这些界限啊，这些纪啊，这些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标志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里面有一些独特的情况，不管是气候的情况还是本身它的地质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剧烈的火山喷发啦，这个板块是怎么样移动的啦，我们要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划分。有了这样的划分之后，我们才会方便去逐层的去进行研究，有的放矢的进行研究。你研究，那么你看地球的地质纪元里面这些词儿，大家听得都很奇怪，是吧？什么寒武纪、侏罗纪、二叠纪、三叠纪、泥盆纪什么的这些，因为他们都是实际上都是外来词的翻译。对，虽然说我们早先的这些地质学家已经很努力的对这些翻译进行了所谓的中国化的创造啊，这听起来好像还有点文雅，但是实际上它都是外来词。都是对于西方的地质学家啊做的工作的一个翻译。那么现在我们在火星这个研究上面，你看，因为我们中国的火星探索啊，我们的深空探索走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很有希望去用我们中国的命名方式或者是我们的研究的标准去给火星的地质学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以后如果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去往火星的话，当他们去讨论火星地质年代的时候，用的词儿可能就不再是这些听起来对于中国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拗口的东西，而是可能会让我们更熟悉的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人类发展到这个时期啊，我们现在这个当下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在科研科学宇宙探索和对于全人类的知识贡献方面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吧。
2: 那么人工智能将深度参与火星遥感解译，这将给地质学家帮什么忙呢？继续来听寿舵的看法。
0: 这些人工智能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它和人工智能的最底层的一些逻辑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尤其是像类似于像地质调查这样的研究，我们会获得大量的数据，我们获得海量的数据，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火星车呀，包括这个火星探测器啊，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过去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时代里面，是需要我们人工啊，我们的科学家自己去整理、去观察这些数据，从这些数据当中找出规律来，去总结出一些规律来。在这方面的话，其实目前大家都知道了，人工智能是最擅长处理数据的，它最擅长处理海量的数据。所以说我们现在把这些获得的数据喂给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去帮我们去分析，帮我们去整理这些数据，最终会得到一些有洞见的启发的一些结果。这是人工智能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但是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我们人类的科学家。首先这些数据是怎么获得的，对吧？是我们人类研发的这些探测器去做的。我们之所以获得了这些数据而不是那些数据，这也是科学家根据我们人类的判断啊，对于我们基于他们经验的判断和知识的总结去做出的，就是我们去探索这些关键点，而不是另外一些关键点。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在里面只扮演了一个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它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啊，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面，我们就有更多的信心去用各种不同的探测手段去获得更多的数据，然后会在更短的时间和用更少的这个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面去推出来更有价值的这么一些结论啊，我觉得这是

0: 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了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那么都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
2: 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上市公司中选取40只研发水平高、成长性好的创新药领域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从科创板选取40只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两条指数的推出不仅有助于提升科创板样本的权重，更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了新的基准工具，加速市场价值发现。
1: 昨天下午，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在红土花园进行，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3: 男单签表率先出炉，曾六夺中网男单冠军的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今年回归中网。作为六号种子的德约科维奇被分在了上半区，与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同处一个四分之一区。德约科维奇回归中网后的首个对手将是葡萄牙球员博杰斯，此外还有两位中国选手位列这一区。商俊成首轮将对阵阿根廷人巴埃斯，若能获胜，他在第二轮可能迎战兹维列夫。布云朝克特首轮对阵 J 塞伦多罗，若晋级，他有望在第二轮与德约科维奇对决。商俊成也在现场见证了自己签表产生的过程，全程他都微笑面对。说到这个看起来有点难度的签表，商俊成表示，
4: 大家看到这个阵容有非常多的顶尖球员，然后大家的签表也都非常的难，所以对于我来说很高兴能够再次参赛，然后再次体验中网的场地、中网的球迷，所以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我，也希望我能够打出出色的比赛。
3: 四分之二区由三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梅德韦杰夫坐镇，首轮他将迎战资格赛选手，八号种子门西克首轮将和布波利克上演强强对话。四分之三区由五号种子德米纳尔与四号种子今年法网亚军科伯利共同镇守。四分之四区由二号种子阿利亚西姆坐镇，他在首轮便遭遇强敌卡恰诺夫。中国选手张之臻首轮对手为资格赛选手，若顺利晋级次轮，他有望对阵七号种子上届亚军勒纳前，后者首轮将迎战两届大师赛冠军胡尔卡奇。女单抽签仪式随后进行，共有九位中国金花出战本届中网女单正赛。王欣瑜作为31号种子首轮轮空，她与头号种子莱巴金娜同区，若能打进第三轮，她将有可能对阵莱巴金娜。郑钦文同样处在这个四分之一区，他首轮对手为资格赛选手，如若顺利晋级，他将在第二轮迎战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这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正赛，2024年他曾闯入四强，创下了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持外卡出战的邵雨山和林宇君也同样处在这一区，邵雨山首轮将对阵扎哈洛。

0: 他首轮将对阵德国球员利斯，这一区有两位前赛会冠军高福和斯瓦泰克领衔，曲一涵、朱琳和高新瑜都处在这一分区。曲一涵的对手将是资格赛球员，朱琳将迎战帕克斯，高新瑜将对阵乌德瓦尔迪。首次参加1000级别赛事的正赛，孙欣然表示，
1: 首先也非常感谢中网给我这次这么珍贵的机会，让我能来参加这么好的比赛。然后期待呢，其实就是珍惜和这些顶尖选手交手的机会，然后就是尽力去做好每一场比赛。
0: 另一位中国金花袁月独守下半区，他首轮将对阵奥林尼科娃。四分之三区有两位新科大满贯冠军，四号种子今年法网冠军米拉安德列娃和五号种子今年温网冠军，同时也是去年中网亚军的诺斯科娃共同镇守。中国选手袁月首轮若能获胜，次轮将对阵米拉安德列娃。四分之四区由四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坐镇，另外前中网冠军大阪直美、今年温网亚军前中网亚军穆霍娃、今年法网亚军赫瓦林斯卡同样被分在了这一区。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目前资格赛正在进行中，9月30号中网正赛将拉开战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好，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28号 SpaceX

0: 269公里的高度部署了26颗星链卫星。由于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任务比计划提前7小时结束。当天，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星舰距离每小时航班还有2到3年。
1: 航空航天工程师迪恩表示，将26颗星链 V3 卫星部署到目标轨道是一场巨大胜利，这也标志着星舰首次执行创收商业飞行。
0: 星舰呢，被设计为世界上第一枚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由超重的助推器和顶部的星舰飞船构成。自2023年以来，星舰此前执行的13次试飞都仅限于亚轨道太空飞行。那本次飞行呢，是首次入轨。超重助推器将星舰上面级送入太空后，返回墨西哥湾水域。通过发动机控制溅落，火箭触海时底部会被火焰吞没，随后侧翻并出现巨大火球。 SpaceX 表示呢，并未计划从海上回收这枚火箭。
1: 从工程角度来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团队如何处理上升过程中的发动机故障。这类故障是否是最新出现的问题，是否影响未来星舰送 NASA 宇航员登上月球，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
2: 首先呢，这个第14次的星舰的试飞啊，终于第一次的实现了他们的入轨的任务啊。入轨的任务呢，就是之前的13次呢，都是所谓的亚轨道飞行啊，没有达到低宇宙速度，也就是每秒7.9公里这个速度。他们走的是一个抛物线，然后最终要回到地面上来。但只有达到低宇宙速度，也就是每秒7.9公里，才能够让这个整个的航天器进入地球轨道。所以说这次呢，是他们第一次实现了就是所谓的入轨。

0: 因为在这前13次的测试里面，也有很多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甚至出现过多台发动机在起飞的时候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这种情况。对于像星舰这样的设计来说，它的人们觉得它最大的风险的地方，也就是在于他们采用了过多的非常非常多台发动机所谓的并联的这种设计，它的一级啊这个超重助推用了33台的发动机，这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量。但是呢，航天发动机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么一个设备哈，就很容易出问题。它因为工作条件非常的严苛，你这么多台发动机并联在一起，它出问题的概率就会几何指数的增加。这也是一开始马斯克推出类似的方案之后，业内对于这个方案最大的批评。但是呢，马斯克和他们的团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回应呢，是他用的另外一种方法，他不是说就是让发动机完美工作啊，而是采用了更新一代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用算法来弥补发动机可靠性的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坏一台我马上可以算出来说，哎，这如果这台坏了之后，我们其他的32台发动机怎么来进行微调接替啊？这个损失的这台发动机的推力，然后继续能够让火箭去执行它的原本的工作。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接这个阿尔特弥斯计划的这样的载人登月的任务的话，那就非常不一样了。这个大家对于说让一个火箭去带点卫星啊，带点什么无人的探测器啊，接纳一点风险啊，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正如世界各国的载人航天，他们最最核心的诉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人的生命是不可挽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比如说 NASA，美国国家航空安全局，包括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这个管理的机构啊，放不放心让一个可以经常发动机出故障这么一个航天器去执行载人航天的任务，这个是我觉得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考验他们的监管人员的时候到了，愿不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当然了，这个是需要太空探索公司继续的去证明自己这套方案是可以的，要赢得大家的信心。要靠什么来赢得大家的信心呢？他肯定要靠越来越多的成功来赢得大家的信心。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所有人都不敢打这样的保票，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星舰呢定位为全复用航天器，但是本次的助推器呢仅可控溅落，无法回收。那结合本次试飞的成果，它想要在2-3年内实现高频次航班化的发射，还需要攻克哪些关键的工程难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观点。
0: 太空探索公司包括马斯克之前这个画下的大饼哈，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航班化的星舰的这种发射的计划。什么叫航班化呢？就是他说每天发一个，一天一班啊，一天一班，这样的发射频率是挺难想象的。因为确实目前他们的猎鹰9号的火箭其实已经实现了基本的航班化，他们每年发射的频率

0: 因为他们筷子家的那个实验已经做过了，对吧？一级回到发射场，然后被他的发射架重新加下来，然后似乎看起来还行。那么二级的这个回收，就是所谓的星舰本体的回收，这个是也是人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难度会非常的大，主要难度就在于它从轨道上返回地球的时候要经历载入的过程，这个是个。温度非常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整件要进行大量的防热的设计。我们也在那个视频当中会看到哈，这个星舰的这个舰体上有大量的六角形的那种方块啊，六角形的块啊，这六角形的块都是防热瓦，是用这种技术要求非常高的防热的工具。那防热瓦本身其实也很成熟，你像我们的神舟啊，包括美国过去的航天飞机啊，这些所有要重新回到地球表面的这种太空的这种设备都需要用防热瓦。但是呢，如果你只是个一次性的，那不要紧，这个防热瓦就是个一次性使用的。但是你如果是重复使用的话，那就难度很大。说你看过去呢，美国的航天飞机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重复使用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设计，它上面也有大量的防热瓦，但是每次回来，都会发现大量的防热瓦会出现损坏，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对防热瓦进行检修。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星舰能不能实现说，你如果是一天这个一次发射啊，你即便是有几枚星舰的这种这个可以轮换使用，你可能也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面去完成对防热瓦的这种检修的工作啊，这个大家没有测试过的，所以说他们很有信心说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实现这个航班化。我个人对这个呢还是要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我们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技术的这些阻碍全部都摊平了，然后给全人类提供一些重要的一些工程经验啊，这个倒是拭目以待吧。
1: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今天的国际金价大幅回落，创八月初以来的新低。相关情况，让我们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请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的黄金走势，并分析此次调整的主要原因。
4: 好的，这个国际金价呢是在昨天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调整，现货金价呢是从每盎司4260美元附近的。

0: 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转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一级优。
0: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冰冰，责任编辑贾萌、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用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钓鱼城之战发生在公元1259年，是蒙古帝国和南宋王朝之间的战争。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大军围攻南宋四川地区的铜川府路河州钓鱼城，却始终无法攻克。战乱中，蒙古大汗蒙哥阵亡城下，之后忽必烈在汉臣的拥护下建立了元朝。直到南

0: 实对于历史上的原型，也就是张觉这一个人物来讲，我们在小说里面的设置和描写，甚至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削弱了，因为他真正在史书当中留下来的都是大事儿啊。我们包括说这个，在钓鱼城有一个名场面，也就是把饼和鱼直接就扔给外面的那个盟军啊。就当时就是说，尔可烹鲜食饼啊，再攻十年亦不可得。当时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想，哇，这帅爆了。然后我们就会去看张觉这个人物原型，然后我们当时是除了看的他的济公亭以外，然后我们又去看到我们那个钓鱼城里面啊，他的济公碑不止一处
1: 哦
0: 啊，然后其中最大的并列的是哪三个人呢？首先第一个是整座钓鱼城的这个奠基人
1: 鱼介，
0: 鱼介，
1: 嗯，
0: 而第二个是钓鱼城之战的主将。是王坚，而第三位就是我们的张觉，因为在钓鱼城之战之后，甚至于到最后整个南宋都没了，举国皆敌的情况下，他仍然在坚守，而主持这个坚守的人，他就是张觉，甚至于他当时的构想都是什么？是即使我整个国家沦丧了。啊，当然他肯定也会有一些这个历史限制性啊，他想那我把皇上接过来以后，大家就住在这座城里面，我即使整个国土最后缩小的只剩下一座城，我仍然是要跟你抗争到底，一直到这个位置。而且他在历史上的这个死亡啊，也是十分的令人痛心。他去支援重庆城，本来他是在原地作为驻守啊，他可以把整个钓鱼场打造的铁桶不透，结果最后他还是要去救援友军，这个时候他是力战被俘，而留给他的选择很少了。他在最后一刻非常果断，甚至说是以一种决绝的状态夺过了弓弦，然后最后以弓弦自缢。就即使做到这一步，他想的仍然是我要坚守，我要坚持。那换到我们的这一个小说里面来，我们就想的是如何将原型当中他做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名场面，怎么样去把它体现出来，因为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知道才更好。然后另外一个，它可以说是我们整部钻洞营，或者说我们钻洞营这个小团队里面最重要的一根骨头，只有有了这样的一根宁折不弯的骨头，才能够带着整个钻洞营最后有所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原型的经典事迹，然后包括说我们要具体再去给它丰富哪些东西，我们确实也是取舍了蛮久。
1: 那么这是小说当中的人物哈，这个张蛟，礁石的礁哈，张蛟这样一个形象。那另外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济公碑不是有三座吗，对吧？因为王坚作为钓鱼城的主帅，那么他在这个盟军蒙哥汗率领大军攻打钓鱼城的时候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哈。那王坚虽然说不是这个钻洞营团队当中的一员哈，但他作为整个钓鱼城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首脑，守城啊，如何去对抗盟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那王坚这个形象，哎，您从查史料当中的形象和小说当中的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您在塑造的时候，还是说基本尊重啊这个历史当中的王坚的样子？
0: 王坚这个角色形象的话，应该算是还原的还可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本身王坚这一个人就是一个具有赫赫战功啊，并且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宿将的这么样一个，乃至于说他在当时的四川一带应该算是能够抵抗蒙军的最重要的一根脊梁。同时他是会把打仗这件事儿变得想尽办法对自己有利，他所要的是我要胜利，他的状态是非常决绝的状态。当时也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在小说当中其实也有描写，就是哥的使者过来啊，说来劝降。我们在真实历史上啊，王坚的反应是出去，不要谈，我听都不要听。然后最后即使到这儿还没结束，想了一会儿 不行，还是把他杀掉。
2: 嗯。

0: 体现它究竟是怎么布局的。
1: 嗯，
0: 我们都说一场仗，如果你想要胜利，如果你想要打，你要付出的心力是极大的，而这些心力呢，其实往往并不会在史书上就是某年某月某日赢了败了，仅此而已。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还原他是如何布局，如何打这场仗，他为他做了哪些准备啊，消耗了多少心神，这一个是我们当时比较看重的部分。
1: 嗯，对。还有一个人物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钓鱼城的这个奠基者啊，余界。其实他去世在钓鱼城之战发生之前啊，钓鱼城之战是公元1259年，那余界是在公元1253年就去世了，而且去世的特别的突然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在小说当中虽然说余界琢磨并不很多啊，其实在开篇没有多少就去世了啊。那么在小说当中的描写，他是和这个政治斗争啊，和这个南宋朝廷有关系哈。那么历史上真实的余界这个人，他的去世真如你小说上写的那个样子的吗？还是说这一块是您在创作的时候虚构出来的、杜撰出来的这一部分？
0: 在历史上，余界当时作为所说的这个封疆大吏，的确是受到了当时的文官集团的整体猜忌啊，包括说等到后面招他回到临安的时候，还有一个当时是关于一个名字啊，就觉得你这个太僭越了啊，你绝对是有图谋不轨之心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吧。在历史上确实也不算是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下场。
1: 嗯，
0: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令人痛心和惋惜的。因为我们的这本书其实主要写的还是钓鱼城，而对于之前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在这个钓鱼城之战之前，其实真正作为最锋利的矛啊，不放弃，一直在坚持去和敌人做战斗的这个前线的大将，其实还真的就是余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这里我还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就是有关这种历史小说的创作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从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啊，姚雪银老师的李自成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历史小说也是在茅盾文学奖的这个历届获奖作品当中，有很多部作品都获得了这个茅盾文学奖。那除了像李自成之外，像这个金瓯缺呀，是吧，像这个靖康之变的，然后像熊兆正老师的张居正啊，等等等等。那么刚才也聊到了，就是说故事的原型和小说当中所塑造的人物的差异，这就涉及到历史小说当中的虚和实的问题。历史小说它真实的发生过吗？它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结局已经注定了。那么我们如何去表现，把虚跟实之间的关系又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处理？这个呢，我们先请苏峰老师说一下吧。
3: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无解的。
1: 嗯，
3: 对于大众来说，历史知识可能除了自己在上这个初中高中的历史课本上讲的那一点东西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小说。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小说作为这个历史知识的来源，要不然我们就会把二月河先生所写的那些故事当成是真正的清史。其实历史有很多很精彩的史实，但是你要是把它的来龙去脉想要理清楚的话，一般人是不会感兴趣的。这就是历史小说也好，或者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也好，存在的一个我认为永远无解的难题，就是这个虚和实的问题。这就让我想到大约几年以前，我们给一个写雍正的长篇小说开一个研讨会。那个作者呢是清史研究的专家，也是一个80后的女作者。她写了很多这种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是后来她就以她研究这个清史的基础啊，写了一本关于雍正的这么一个历史小说。
1: 是郑晓优老师。
3: 对对。开会的时候呢，一般这个小说的研讨会基本上都是找这个文学界的专家或者是评论家来讨论。他还请了几个专门搞清史研究的学者。当时我就很感兴趣的去听那几位学者的观点，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3: 在这场会上，文学界的人认为这个小说的精彩之处 可圈可点之处，在研究历史的学者看来都是败笔。
1: 哦，
3: 反而是文学界的学者认为这个小说里头，因为他作为一个学者，他写小说必定会有很多那个史实差在里面。
1: 嗯，
3: 很多专家认为这个小说里头插入的史实啊、史料啊太多、太枯燥，反倒是这一点让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认为，哎，这个写得好，这个是原原本本的，不是戏说，这不就完了吗？我们到底是在看小说，还是在看一个通俗历史读物，或者是看一个研究这个雍正的专著？小说就是小说，专著就是专著，通俗历史读物就是通俗历史读物，你不能用小说的标准去要求专著，对不对？
1: 对。
3: 那我也不能以一个研究钓鱼城之战的专著的眼光去评价孙仲英。这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历史题材文艺作品里头，如果我们过分去纠结这个到底是三分真实七分虚假，还是七分真实三分虚假，是无意义的。你首先要记住，你看的是一本小说，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历史书去看。就像段章和一开始说的，这个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梁小七这群人还不知道呢，对不对？哎，这就是我对这个李雷老师刚才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是无解的。
1: 嗯，对。问问玄子老师哈，您作为这个编辑，您说说您在这个看这个稿子的过程当中，不管说最初从普通的读者角度，因为后面您肯定要看很多遍嘛，对吧？
4: 是的，
1: 逐字逐句的看很多遍啊。这个问题您在这个编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过就这样？
4: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书呢，关于那个宋老师说，就是有史实的部分，我们是做了非常详尽的注释，就是段老师做了很详尽注释。我记得当时我们注释大概就有一两万字吧，就整个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然后我在想，其实历史对于虚构故事来说，它就像一个背景板一样，就是我们把一群虚构的人物放进这个背景板里，但它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共性的东西，就像梁小七身上的，就是他们这一群人，说我作为一个无名之辈，其实每一个时代他都有无名之辈，无名之辈可以去做非常英勇的事情，可以去做超脱他，就是最开始说我只是想活着，我只想做一个

0: 真实的进入感，然后在这个真实的进入感之中，我又看到了一群有可能存在，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存在的这个人。他这人可能不是梁小琪，他可能是张小琪、王小琪，但这样的人性他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在想，这应该是历史小说它的一个魅力之处。那为什么说，我不完全虚构，比如说我是一个彻底虚构的架空的那种小说，我想它可能读起来更有趣味性。就是大家说，我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我在读的过程中。有真正历史上有河州这个地方，那我就引发我想去河州去看一看，我想去真的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就像您二位去采风的时候，去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的那些东西，你感受到的那些是别样的。我想说，就是比那个完全虚构的小说来要多一些东西。
1: 再问一下作者老师啊，关于虚跟实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个真实人物和小说当中的人物的一些差别啊。那么这个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本着怎样的原则？
2: 原则的话，其实第一点就是，当然这个可能说起来会有一点点任性啊。就是我会觉得，像王坚这种人物，像张觉这种人物，他们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哪怕是只看史料，都会让人有一种拍案叫绝的这样一种感受。那毫无疑问，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是其中之一。然后另外一个，就也像我们玄子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或许历史上真的没有梁小七这个人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像他的人。他们呢，可以不是具体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可能只是变成了一个一个代号，但是总会有某一类的人，总会有某一批人，他们在前仆后继，他们在历史的浪潮当中起到了他们的作用。换言之，真正的历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这些所谓的无名之辈，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去推动的。那既然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一段空白，我其实更愿意用我们会喜欢的，乃至于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状态去看它，并且让大家觉得，如果是这样，那也还蛮好的。
1: 张钧甯的作品当中，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热血沸腾的，其实就是最后那一个场景，这样一个群像，这样一个集体，前赴后继。接力般的，我一定要杀掉蒙哥，一个人被杀掉了，另外一个人接着来，为了一个目标，为了这座城池也好，我一定要保住它，保住我们每一寸土地，我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死不足惜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您在最后高潮那样一个段落，您在创作的时候有着怎样的想法啊？
2: 关于最后这一个部分，尤其是他们在舞台上的一个部分。当时说实话，我在写的时候，我的感受其实也还蛮多的。有的时候也会借用这个角色之口啊，比如说像有一些偏暴躁一些的角色，可能会觉得这猛哥怎么这么难杀呀？是不是因为他是皇帝，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我们不配杀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普通、最平凡、最大众的一个庄稼汉。现在是这个庄稼汉在俯视着大汉，不再是说大汉永远的高高在上，而是在此时此刻，梁晓琪总说要活着，是吧？活着特别重要。但如果说我连活着都不想活着，那我肯定找到更重要的东西了。当我为了这个更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庄稼汉，我仍然可以俯视着你，我仍然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我有这个决心，我要改变一些事情。这也是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一路走来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不容易。有一种跟我自己写出来的角色共情，会你们也辛苦了啊，但是历史或者说好多时候好多事情真的是那个分量，它是沉甸甸的。
1: 是的，是的，就是您在查这个史料的过程当中，关于蒙哥之死哈，在这个比如说南宋的宋史当中，有关钓鱼城之战的这个记录当中，或者说是原史当中，对于这个蒙哥在钓鱼城下他的之死，他的一些细节，到底史书当中有没有讲？
0: 这个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两种极端的情况。第一种是完全没有记载。第二种是有很多个版本的记载
1: 啊，对
0: 啊，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或者说起码作为我吧，我可能会更倾向于，既然我们没有记载，或者说有

0: 所配得上的。
1: 那蒙哥之死是哪种？是没有记载，还是说有好多版本？
0: 蒙哥之死的话，说实话，版本也确实偏多
1: 哦
0: 啊。但是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是染病啊，然后也有说是被这个投石击中，还有一些说是投石击中后染病啊，就是多种款式都是有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一个版本里面，我们最终选择了就是更普遍一些，或者说大家普遍来说觉得更可信的那一个投石击中的那一个版本。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仍然是会让我们的角色去努力去达到那个终点，因为没有他们的推进，你不会有天上掉馅饼，天上也不会掉石头，不会说历史在一个某一个节点突然就开始收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段成河老师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哈，我读完了之后也是深有感触。您第一段话就写说，钻洞营这群渣子溃军的故事结束了。然后当时我在读完这句想，哎呀，我说作者写这句的时候是不是想，哎呀，这个故事终于写完了，还是说，哎呀，这个故事写完之后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哈。那么就是一个是文本我终于完成了，一个这些人的命运他们有了最终的句号啊，这样的一场大战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时代还在不断的向前。所以您在写这个后记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情绪？
0: 当时在写这个后记的时候，其实可能情绪远比我们能在后记当中看到的可能还要更复杂一些。
1: 嗯嗯，
0: 除了说我的整个故事结束了以外，倒是没有说什么啊，我终于写完了，反而会有一些不舍。最不舍的就是

东西好歹能够留下一点痕迹。而对于我来讲，我是希望他们多多少少能留下一些东西的。而我个人在写完他们以后就想到，如果他们都能够

0: 谜底，所有的纸条上都是空白的。他们所有人声称自己抓到的死的都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要去慷慨赴死的。那么这一段跟后面他们马上就是跟家里人告别的那一段连起来读，那刚才我说读了跟家里人告别的那一段你会觉得活着真好，那么在读了前头这一段你就会觉得，但是当有的时候你要做出抉择，有可能要献出生命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毅然决然地做出这样的抉择，还是对一个人的人品的一个最大的考验。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读这个小说，你可以对这个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啊，都有一个新的认识。
2: 对，包括我去比如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时候啊，去参观这个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很多咱们国家的这个纪念馆啊，我们都能够读到一些家信，甚至有这种绝笔。有的这个我们的先烈们在绝笔当中就是说，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我已经不在了。我们每次读到这些的时候都会心情非常的复杂跟沉重哈，其实就像裴小七他们一样那种诀别感，那种我明明知道我一定要去赴死，但是我要去做，我不能够犹豫，我别无选择。虽然现在我们不用去有这样的一个危机了哈，但是的确能给我们当代人带来一些可以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当时选择做这个钻洞营的有一个想法，就是今天如果我们看互联网上

0: 蒙哥汗，然后他们要坚持下来，包括也有很多欺负他们的人、看不起他们的人。但刘武一直在做一个事情，甚至是背着所有人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去找了一块薄地，然后去种他的麦子。我记得我后来写那个，就是看那个长篇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批注写了一个问题：他的麦子呢？我就一直很关注，就是他的麦子熟了没有。然后到最后，他的麦子熟了。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收获自己的麦子。
1: 嗯，对对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几位老师的分享啊，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部段正和老师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处女作是吧，处女作钻洞营这部作品啊，也希望这部作品能够给我们大家在了解钓鱼城之战的同时，也能够在当代的自己如何处理自己和时代的关系啊，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如何处理自己对于一些不确定性的不安啊，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

0: 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头也和大家说说，如果您节前准备去新发地扫货，今天我们俩给您一份攻略。
1: 哎呦，
0: 就是您要买水果、有海鲜，有肉，那更是没问题。
1: 你一说我都心痒痒，你说说看吧。
0: 这两天呢，记者就探访了新发地市场，给大家送上了国庆节的扫货攻略。咱们第一站啊，先去看看水果的礼盒。要说水果礼盒去哪儿买呢？那当然是新发地的进口水果展销中心。面向咱们市民朋友的零售时间呢，是从每天的1:30到下午的6:00。
1: 哦，就是半天儿。
0: 不是，每天的1:30就是凌晨的1:30。
1: 凌晨1:30，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人记者写的是10:30至18:00，
1: 那18:00。从夜里开始，
0: 对，从夜里开始。
1: 你要说从1:30，我们下意识就是中午，下午1:30开始。

0: 一股22枚原箱装的价格是180到190，天坛联名款的12枚装的奇异果售价是85到90，都挺受欢迎的。像刚才提到的爱妃苹果小箱9颗包装的售价大概是100块钱左右。
1: 嗯，
0: 乐奇苹果1箱6桶装的售价是220左右。当这个季节的时令水果呢，还有新疆的西梅、库尔勒香梨、阳光玫瑰、这个李凯老师喜欢吃葡萄哈、还有人参果、冬枣、石榴、蜜橘、秋月梨也都集中上市了。
1: 这个季节秋天是果实丰收的季节，
0: 要么说这瓜果飘香呢、整体的供应也十分充足，价格稳中有降。记者发现，因为精品水果交易区这两天正在升级改造，所以目前精品水果的交易摊位临时就安置在了国际榴莲馆西边的那个路的两边，大家可以沿路挑选挑选。
1: 哎，就看看榴莲也可以看看精品水果。
0: 那必须没问题。这是第一站，咱们说的是水果哈。第二站，秋风起，什么痒啊李凯老师？
1: 每次都说蟹脚痒，蟹脚痒 你今天秋天吃螃蟹了吗？
0: 没有。
1: 我倒是吃了两回。
0: 不是，您还吃两回？在家吃的？
1: 在家吃啊，
0: 自个儿买
1: 啊，
0: 自个儿蒸
1: 啊，
0: 然后也没叫我和玉玉去尝尝。
1: 这，
0: 哎呀，
1: 知道你们俩不爱吃。
0: 您怎么就那么知道呢？总之啊，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又过节呢，又是秋天呢，少不了一顿海鲜大餐。
1: 嗯，
0: 这个新发地卖海鲜的地方啊，就在综合交易楼，面向市民朋友的零售时间是每天的早上5点到下午5点，
1: 哎，
0: 扫货攻略也给您奉上啊。这儿1层主打海鲜水产品、冻品、牛羊肉和鸡肉，2楼还卖各种调料。海鲜区就位于1层的西侧，开海之后供应十分充沛。梭子蟹、皮皮虾的价格比休渔期回落了15%到30%。您比如说海白虾，记者探访那天的价格每斤只有26块钱。
1: 嗯，
0: 除了梭子蟹、大闸蟹、皮皮虾以及生蚝、鲍鱼这些贝类之外，最近啊，咱们新发地的大家伙也多了起来。
1: 什么叫大家伙？
0: 波龙
1: 哦，
0: 小青龙，澳龙
1: 哦。
0: 帝王蟹、珍宝蟹，还有这个象拔蚌，
1: 象拔蚌，
0: 象拔蚌，
1: 象拔蚌，
0: 你这就有点绕嘴、你领会精神。还有东星斑、应有尽有。您知道记者去的那天帝王蟹卖什么价吗？
1: 帝王蟹100块钱一只，
0: 每人论斤卖，李凯老师每斤225，波龙是每斤155。当然记者在探访的时候也看了一下牛羊肉的平均价格啊，反正采访那天呢是牛羊肉的价格分别是每斤32和每斤26.5。
1: 哪个是牛肉，哪个是羊肉？
0: 32的是牛肉，32的是羊。它牛羊肉平均价格是32元每斤，26.5元每斤。哎呀，你就现场还是问小贩儿，我觉得这最准，是不是？
1: 32的是羊肉，
0: 32是羊肉，26.5的是牛肉。哎，符合我的刻板印象吗？一看就知道我真的不在家做饭。
1: 哎，看出来了。
0: 哎呀，现场啊还有不少的。
1: 我要是当个小摊位，摊主，要是每折来买东西，
0: 哎，
1: 我
0: 你就把牛肉
1: 我要不坑你，我都觉得我。亏得慌。
0: 不是李凯老师，你要讲究诚信经营、咱们新发地对您这种奸商是零容忍啊。
1: 是是是，我这是开玩笑嘛，就是
0: 行，我跟你说，现场也有卖海鲜礼盒的、牛羊肉礼盒的、冻品礼盒的，主打一个小份儿化、鲜货化、家宴型，很是方便家庭和个人购买、满足您的节日的一站式采购需求。再来说一个猪肉，猪肉去哪儿买呢？您得去新发地肉类交易大厅，面向咱们市民朋友的零售时间。

0: 商场扫货也可以啊，你看现在好多商场搞店庆的时候打折力度也挺狠的，
1: 这得是多有钱去商场扫货。
0: 哎，李凯老师，是不是您跟我说，就是我还没来北京那会儿，要不就是还比较小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新世界百货还搞过一个24小时不打烊那种？
1: 对对对，新世界中友都曾经干过，
0: 那是不是也算扫货呢？
1: 满100送30，
0: 你看看这么大的折扣，是不是有点扫货的劲头
1: 了？那都得是20多年前，
0: 你看看，你看看。还挺好的，我还挺想参与这种活动的。
1: 行，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

0: 趣在于什么呀？
1: 我也不太明白、
0: 哦、
1: 啊，反正是这样啊。有些喜好的人，记者也去采访一下。哎呀，你们养这个板砖养的挺好的吧？但人家说了，说养护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养着养着吧，眼睛发痒、打喷嚏、流鼻涕。你看我这。

0: 石头，养它不是砖头，养的石头，是不是也是看那个石头的色泽，还是石头上也要给它养出一些这种微生物环境来，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反正咱就听一个乐吧，现在年轻人也怪，北京有个词儿叫乌鸡六兽，你们说吗？
0: 就是没什么事儿，是吧？
1: 反正这个
0: 不是，我觉得李凯老师就虽然不理解，但是尊重，
1: 尊重，尊重。我说这些词儿都是对老年人说的啊，年轻人
0: 就不理解，但是尊重，
1: 对，别去我那楼底下，就是说我不好。

0: 树木化创作的主题更加聚焦，主要以校园当中出现过的小动物为主。当然，在树上创作的难度那比在纸上难太多了。王超老师回忆，树皮凹凸不平，很多的同学面对这个新任务都产生了自我怀疑。但他说啊，我们愿意给同学们尝试的机会，学生也需要在这样的锻炼当中不断的进步。在他看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收获了自信，对学校也多了几分归属感。比如说，一个同学叫高欣然，小高，他在创作之前啊，几乎都没有画过色彩画。但是王老师看到了他对整体画面的把握能力。果然，在经过几天的连续创作后，在小高同学的笔下，一只昂然挺立的白鹭就跃然树上。
1: 哪个白鹭？
0: 就一行白鹭上青天啊！这个王超老师说啊，周边的老师啊、同学呀、一下都成高欣然的粉丝了。
1: 您瞧瞧，
0: 你想。这种自豪感、满足感，那给孩子带来的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随着同学们绘画技艺的精进，王超老师也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让画面和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和谐呢？随后，更多的佳作涌现出来。学生张新宇创作了一只小鸟，那就说啊，一看到树上的圆盘形状，张同学说，我就觉得特别适合画一只刚刚出动的小鸟，这小鸟从里头探出头，就像是给学校埋了一个小小的彩蛋。张新宇啊，选择了一只没有在校园当中出现过的一个特色鸟类，他说，对我的同学来说，这也是一个认识新事物的机会。王超老师说，未来学校也会希望给同学们打造更多的平台，让美的教育走出课堂，延伸到学校里的每一个角落。
1: 哎呀，要说其实要两件事一比较，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美育可能更符合我这样的审美观点。就是有一双爱美、发现美而创造美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或者是想法，对吧？能够让我们的环境，校园生活的环境也罢，日常生活的环境也罢，更好看一些。
0: 我记得是不是之前在北海公园有那种创意画、艺术画
1: 啊？对，包括通州有好多的树洞，也是属于把人家那个树啊做了很多小小的一些装饰，挺好看的。
0: 你看，有人创造美好，
1: 哎，
0: 有人发现美好，这也是双向奔赴。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哪儿扫过货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刘雅文说：“我去 SKP 扫过货。”在梦里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个商场啊。没事没事，我觉得这事儿吧，买东西主要追求一个实用价值加情绪价值，也不一定最贵的就是最好的，我一般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离开了。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加密码的那加密。
1: 嗯，
0: 这个扶老携幼游园的脚步，哎，那自然是从容了不少。而且公园的售票处啊，也并没有出现排队的情况。有很多的游客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手机现场扫码，线上操作买票。偶尔有游客来到人工售票窗口，接着发现有一对外地的小夫妻，身边还跟着两位老人。得知老人可以直接刷身份证免票入园，这小夫妻直夸不错不错。嗯，因为咱们北京啊，其实好多这个公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比如刚才说这国家植物园嘛，
1: 哎，
0: 60岁以上老年人，甭管是北京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哎，都可以免票入园。
1: 是，政策是非常不错。
0: 就连外籍老人
1: 啊，
0: 外国人啊，凭护照，只要您60岁以上，可以免费入园。
1: 您瞧瞧。
0: 而且记者走访颐和园、天坛、北海多家市属公园，发现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普遍执行的都是免票政策。当然，扶老携幼，咱们带着一大家子出门，你难免会有一些需求是，租个婴儿车，租个轮椅。记者咨询得知，虽然各大公园都有轮椅和婴儿车的免费租赁服务，但大多不接受预约，采取的就是先到先得的政策。像颐和园只有一处游客服务中心，位于东宫门外广场的南边。记者前往咨询时发现，不巧轮椅已经被借光了，当然现场还剩一辆婴儿车。工作人员说啊，咱们公园六点开门，游客服务中心呢8点开门。这个轮椅啊、婴儿车啊，您都是免费租赁，不限时间，只需要交500块钱的押金就可以。但真不好意思，轮椅今天都租出去，暂时没有了。工作人员介绍，公园的6个门区也都提供轮椅的租借服务。8点前入园的游客可以在门区租借，而且也支持门区之间的异地借还。比如我从一门借的，我可以在3门还，就这个意思。不过呢，整个园区的轮椅数量啊，尽管不算少，但是相比节假日的客流来说，供给还是相对有限的。记者就问啊，说那11国庆期间，我想带老人过来，可以提前约个轮椅吗？你猜怎么说？
1: 不行吧？
0: 哎，人工作人员摇了摇头说，不好意思，约不了。咱们这个啊，都是公益性的，都是先到先得，
1: 得现场去预约去。
0: 是，您想，如果提前给您预约了，有人来看到一排轮椅啊，那能租吗？能借一个吗？不行不行，我们不借，这不容易产生矛盾吗？相

0: 人寿之上，当然好的政策，你比如60岁以上免费，这好的政策，更多的在硬件体验上边能够应对大流量的人群
1: 是
0: 所带来的挑战。
1: 我觉得刚才咱说这几个公园都是北京非常知名的公园了，一年又一年经历过大客流的考验，其实经验已经是非常的多。今天我们只不过是提出了更高一些的要求，还是希望好中更好吧。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不知道您刷过没刷过那种在直播间卖玉的一些直播间或者是短视频，
1: 卖玉，
0: 哎，玉石
1: 玉镯子吗？
0: 哎，这个主播拿一个不是那种玉镯子，就是那个去地下哈，有个摊儿拿一铲子，或者在河滩上现场挖玉。
1: 嚯，您这也太源头了吧！
0: 我跟你说，人家是说了这是源头的啊，就抢着便宜，反正总之，好家伙，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边的粉丝也都抢着买。
1: 哎呀，可能我不是目标客群吗？我真没刷到过这种直播。
0: 你没刷着？我刷过好多。
1: 哦，是吗？
0: 主播说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呢，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啊，画面都只拍一双手或者脚下的河滩，这石头啊从沙里边挖出来，先经过水洗干净，再展示给大家，然后就开始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边满是行话，什么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什么什么出狱的门道、藏狱的门道，咱也不太懂。
1: 我也不太懂。
0: 哎，他直播一天3场，中午1场，晚上2场。
1: 反正弄得一主打源头，二还挺专业。
0: 哎，而且有一定的这个偶然性，对吧？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可能就错过了捡漏的绝佳时机。
1: 我倒是看过那种直播，就现场珍珠开蚌。就是给你把那个贝壳撬
0: 开
1: 之后
0: 开
1: 看看里头珠子什么样。
0: 北京的一位傅先生就被直播间吸引了，当然这事儿后来是闹到了法院哈。检察官说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这个玉石啊倒腾到境外去。因为这个直播间里边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你看那不是拿铲子就开始进货嘛，我从他这进货，我再倒腾到国外去。
1: 就是这是一进货的地儿，他在加工再往外卖。
0: 对啊，石头竞拍到手之后啊，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之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在微信上进行了付款，3个月内啊累计花费近70万块钱。陆续倒真收到货了，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的玉石储备啊，傅先生就准备把这网店先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的时候，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1: 怎么了？
0: 震惊的结果显示哈，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
1: 不是花了将近70万，以为买了好多便宜玉石。
0: 对对对，
1: 结果不是玻璃就是大理石。
0: 哎呀，
1: 这赶紧报警吧！
0: 人估计的时候买的时候当玻璃种买的。
1: 不是，哎，我真不明白，就是说咱傅先生虽然被骗了哈，很惨，这个

0: 好像只有中国人对玉石情有独钟，
1: 嗯，
0: 对吧？你老外这个不是喜欢什么红宝石啊、蓝宝石啊，对吧？
1: 可能也不能一概而论。
0: 啊、
1: 你看现在有好多老外，不是也特别喜欢咱们中国的文化？
0: 嗯、
1: 人家不还跟着中国人学养生什么的？
0: 这倒是。
1: 那甭管他卖给谁，你起码卖的是真货。
0: 嗯、
1: 你起码你自个儿先买到的得是真货吗、
0: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扫货经历哈，您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Mary Sweet 说，去年两年，我把北京喜欢的自助餐都扫了一遍，
1: 这可以啊，人把货扫到了肚子里，是不是？
0: 可以，
1: 可以，
0: 嗯、
1: 这也算是非常享受的一种体验。
0: 哎，
1: 于洋说，每年过年前啊，一般都会和家人去昌平刘村的水屯市场淘淘年货。这个综合市场，吃穿用度什么都有，
0: 嗯，
1: 商品繁多，食材繁多。
0: 哎，
1: 要说昌平能逛的集啊什么的市场真不少啊。
0: 沙河和水屯原来离得不远，但是后来水屯市场搬到了刘村，就相对来说远了一些啊。
1: 哦，
0: 然后说

0: 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
2: 哪？怎么敢去那儿？
3: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0: 贷、送礼品。你看似手机，但实际上签的都是贷款合同，每个月的话费里都包含返还的金额。
1: 哎呦呵，
0: 那个原来零元购机还不是什么特别陌生的事儿，就是你弄一个合约，就是每个月的套餐多少多少钱，然后给你个手机使。
1: 我倒是我见过啊，但是我没办过这个业务
0: 啊，我也没办过，我也是之前看过有这样的宣传。
1: 是，
0: 但您知道吗？最近这些年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来没有间断过。辽宁沈阳的一位夏先生上周就在投诉平台反映，他办理了一个办宽带送手机的业务，事后才发现啊，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一共有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个月139的话费里。
1: 你瞧瞧。
0: 而浙江宁波的王先生的遭遇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了他们家门，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了一笔1500多块钱的全屋 WiFi 的设备，分36期偿还。这些网上的投诉都有一个共同点，用户啊以为自己就是办了一个通信业务，是吧？甭管我是办了个手机套餐，还是我办了一个宽带业务，我以为我办的都是通信业务，但签下的都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

老用户，那么是不受这轮调整影响的，原有的合约继续生效，按照之前您的协议去正常履约就可以了。在合约到期之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的套餐去使用。那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啊，这个分期购机您考虑

0: 些弯弯绕能够少一些，多一些诚信，对吧？把这个资费写在明面上，
1: 是
0: 可能会让我们老百姓在选择上面不会掉坑里。
1: 是，你看开心果666也是一位新听友，他说十多年前我就参与过分期购机，每次办理之前工作人员讲的挺清楚，我就连续办了，也觉得挺好的。当时一个月是159多块钱的话费，一次签约3年，送了一个2000块钱左右的手机，反正我一直按时交话费呢，没有其他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怎么办理怎么交费，有什么风险业务员得说清楚啊。
0: 对，就怕有些业务员啊，就是属于那个藏着掖着，对吧？
1: 刚才说选择性隐瞒了，
0: 对，装糊涂，这就不合适了。
1: 是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上医院挂号的事儿啊。这个抢不到专家号，可能并不是因为手慢，而是黄牛的机器人抢号速度太快。
1: 嗨，就是咱人抢不过黄牛的机器。
0: 有的时候你这个我也会这个抢个号啊，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抢不着哈，
1: 尤其是热门的号
0: 啊。当前呢，不少患者发现自己拿着手机卡点在抢挂号平台上三甲医院的热门专家号，号源呢屡屡转瞬即空。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什么呢？大量被抢的号源并不是真正用于就诊，而是在临近医生接诊的时候被人集中退单作废，造成了优质资源的浪费。
1: 这也是黄牛干的事儿，
0: 黄牛干的事儿，
1: 真够缺德的。
0: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联系了一名微信名叫答案的用户，咨询他能不能够代抢一名知名三甲医院肿瘤科的专家号。他就是一个黄牛哈。对方报价服务费900块钱，就是除了挂号费之外，你再交个900块钱黄牛的钱哈。挂号费自理，说我们呀就是走官方的预约平台，都是正规号源，您可以放心。对方说只需要您提供患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就行，出号之后患者拿着身份证到医院自助机取号缴费就行了。
1: 其实就是预约号的时候用的都是您真实的信息，您就正常挂号怎么看病，您就通过他您拿的号怎么看病，
0: 这样的话就打消了患者的一些防备心理。那记者联系了多名代挂号人员，发现相关账号的 IP 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大城市，单次服务费用在300块钱到1500块钱不等。不少提供抢号服务的账号宣称成功率高达95%，挂号失败全额退款，支持闲鱼交易等等。部分账户呢还会发送有人挂号成功的聊天截图，以佐证其能力。
1: 我觉得他这个成本还挺低的，就是我抢着了我就收你点子钱，我没抢着我也没什么太大损失，
0: 就退费呗。今年3月底呢，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辖区医院上报的线索，医院线上挂号小程序显示大量专家号已约满，但实际到诊率偏低，诸多号源出现了无人就诊的情况。而不少患者家属向院方投诉，自己准时卡着点儿哈，在这个登录挂号页面，号源开放之后短时间内就被抢空了。
1: 就是一方面是真正有需求的人抢不着，另外一方面是人家大夫在这儿坐诊发现患者寥寥。
0: 对，同时呢多名专家也说接诊的时候啊发现那个空号没来的特别多，大量号源临近就诊的时候才被集中退号。专家组对空置号源开展了全量的数据分析，经过研判，这些账号累计预约挂号达到3000多余次，实际就诊只有950多次，取消过号号源的比例达到60%。那上海市公安局的这个民警高峰解释说，经过测算啊，普通患者从登录系统到完成挂号付款全程大概至少需要2分钟到3分钟。
1: 如果想缩短这个，您可能得把您的就诊信息提前填好了先。
0: 那有时候点都没信、而嫌疑人借助自动化的脚本啊，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抢号操作。
1: 那怪不得咱们就是人工抢不过他这机器呢。
0: 今年4月份，上海警方也是奔赴上海、安徽、福建等地开展了抓捕行动，抓获了6名利用技术手段抢占倒卖医院号源的电子黄牛，以及4名违规倒卖号源的陪诊师。这个团伙非法获利高达640多万块钱。有一名从事从医经历的办案民警就说黄牛啊 批量囤积耗完之后，如果没办法高价转售，便会在就诊前集中退耗，普通患者根本来不及卜卦，严重浪费了稀缺的医疗公共资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警方对这些黄牛啊，电子黄牛应该严打，
1: 应该零容忍。当然我觉得光靠公安部门的严打可能也不太够，是不是能从方方面面的漏洞咱们给他补一补？您比如说这种老退号的账号，是不是能给他拉一个黑名单？如果你总是就挂了号不去，或者挂了号频繁退号，是不是能从筛选机制上去做一个区隔？再一个，我就想咱们不是登录很多的网站都需要什么点击图中最小的一个三角形，什么点击图中最大的一个球，
0: 就是给那些
1: 仿机器人防外挂的那种，是不是咱们医院的挂号平台也可以适当的去采取一些这样的措施？
0: 但是你这次点完这个啊，
1: 嗯，
0: 有时候运气不佳的时候，就别人已经抢完了。
1: 哦，
0: 啊，就是咱玉玉就属于抢号高手。
1: 对，咱就说派出家庭里就是反应最灵活的一位来负责抢号这事儿。
0: 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在技术层面，包括在这个法律层面啊，多设置一些保障我们普通患者权益的一些办法。
1: 没错，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哪儿扫过货啊，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有时候生活中嘛，难免有一些离奇的意外。这两天呢，一对年迈的失独夫妇带着一堆焦黑的纸币，焦急地来到了山东济南济阳农商银行的营业部。
0: 什么叫焦黑的纸币？
1: 烧了呗，烧焦了。
0: 哎呦好，
1: 原来啊，因为他们家里的线路老化引发了火灾，老两口放在家里的20多万现金被大火焚烧。
0: 20多万，
1: 而且是现金啊。侥幸从火中抢出的现金大多都被烧得焦黑、碳化、粘连、结块。无计可施之下，老两口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银行的工作人员。
0: 嗯，
1: 那么银行的工作人员耐心地了解了老人遭遇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启了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的绿色通道，在保障柜面业务有序运转的前提下，及时快办高效处置。大家就想啊，咱得抢救一下这火烧币。但是被大火烧灼的纸币质地变得非常酥脆。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碰啊，那纸币就会碎成小片儿片儿，根本就无法借助智能点钞设备去进行识别和清点，只能靠人工。
0: 哎呦，
1: 因为受损严重，营业部几乎全员上阵。为了避免残币二次破损，大家还戴上手套，放轻呼吸，俯身围在桌前，既不能撕扯，也不能硬掰，只能一点点小心翼翼地剥离，然后轻轻地摊平，一点点拂去上面的焦灰杂质，再通风阴干。一张张碳化纸币被摆放整齐，工作人员仔细地逐张辨识票面图案，核验防伪特征，精准地核算有效剩余面积。而且每一张都需要多人反复地交叉复核，才能确保不出差错。就这样整整一天的细致分拣、鉴别和精准的校验，最终为老人成功兑换了13.12万元，
0: 就是20万，最后抢出了13万块钱。
1: 哎，13万多！看着兑换出来的崭新的现金，老两口眼眶都红了，紧紧地握住工作人员的手，一遍遍的谢啊，说这是俺们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寻思这让大火全烧了，没想到能换回这么多，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哎呀，不幸当中的万幸算是。
1: 对，但是这也给咱提个醒，就是你保存家里贵重财物，咱还得更谨慎一些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有疑问，说这个烧焦了的钱，这也能兑换成新钱吗？什么样的残损包括污损的纸币是符合兑换标准的呢？也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剩余面积比例在3/4含以上，按照原面额全额兑换。剩余面积比例在2/1含以上，不满3/4的，或者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1/4的，按照原面额的一半兑换。但是您要注意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兑换： 首先，重要的防伪特征缺失，无法辨别是真币的。第二，无法辨别面额的。第三，剩余面积比例不满二分之一的，这样的情形都是不能兑换的。
0: 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挺痛心的啊，虽然换回了13万多，毕竟。

0: 啊，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来说也算上个保险。
1: 是，我能理解，可能有很多的老人还是觉得家里有现金心里踏实，
0: 哎，是，
1: 我觉得这20多万绝对值得买一个保险柜去存放，
0: 哎，没错。那刚才还有很多的人都在问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好视力眼贴，就是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能用了吗？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发痒还是这个干涩发痒流泪，只要眼睛不舒服其实都可以使用。而且呢，这次好视力的专场福利就活动这一天，全北京就我们节目组今天有这样的专场福利哈，机会难得，福利多多，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在6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只要购买就能领到福利，一次性送4重好礼，有78元航天版的联名蒸汽眼贴，有蓝莓叶黄素啊，有时尚百搭的太阳镜，还有专用的家用的这个智能按摩仪，样样都是爆款好礼。6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400-166

0: 是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给到大家的是海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快渗透，效果特别好。你看有的朋友说啊，用好视力蒸汽眼贴挺靠谱的，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每天下棋打球旅游啊，别提多开心了。还有一位朋友说，之前用过效果不错，全家都在用，这次趁着优惠大直接下单了全家护眼套装，想要试试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活动就这一天，而且专场福利只对咱们节目的听众开放，全北京独一份儿。还没有抢到的6点之前可以拨打电话400166-7979，只要购买就可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位朋友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这还没完啊！最后再送您一台智能家用按摩仪，一次性送4重好礼。活动就这一天，6点之前打进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来看看各位留言，飞家人说了，今儿这话题好有青春呐！
0: 没错，
1: 冻批，西单劝业场，东大桥白云市场，还有。香港的，我们国家香港的莎莎
0: 哦，那卖化妆品的吧？
1: 哎，卓越，然后包括韩国的东大门啊，这些是衣服和化妆品扫货都去过。
0: 哎呦，我觉得人家还应该还是挺喜欢逛街的一位朋友，
1: 哎、
0: 感觉去到一个地方，标志性能扫货的地儿都没落空啊。
1: 哎、去的地儿还挺多。
0: 像时光雕刻说，在那些还有批发市场的年代，我特爱扫货，而且在关批要关闭之前也去扫过。那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在打折，就买了好多。
1: 哎，
0: 当时打折买了一套茶具，非常好。现在我们家都在使呢。
1: 真的挺好哈，伯仲说前几天在网上扫了几盒榴莲。

0: 的本地的，一般都是在家吃饭，少不了去菜市场扫货，买个鸡，买个鱼。去的次数比较多的是朝内菜市场和东单菜市场。
1: 哎呦，
0: 每每去总有一些收获。
1: 这个没读过啊，
0: 没读过，
1: 这应该是挺那什么的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刚才看到了7758说，海鲜市场有的时候也去扫点海鲜什么的，随吃随买还是比较实惠的，
0: 而且
1: 性价比比较高。
0: 是人另外一条里说，我前些日子也买了一个大榴莲，还挺便宜，挺不错的。
1: 你看，
0: 我看每房果肉都特饱满。
1: 陈明迪说的这个赵一鸣零食店扫过货，买过好多的汽水果汁儿，那儿价格便宜哈。
0: 咱们北京有赵一鸣吗？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外地，是不是连锁的比较多一些？当然我也好久都没有去过这个小零食店了。当人家小学的时候还去甜水园的北京图书批发市场扫过货哈。
1: 现在有时候去六里屯的时候还去，反正在那儿看到那个批发市场的时候都觉得哎呦呵，还在呢哈。
0: 我觉得去逛图书批发市场和逛比如像地坛书市啊，朝阳公园书市啊，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你逛朝阳公园书市、地坛书市，可能因为景色的加持吧，你还有一种就出来游园的那种心情，
1: 逛的那种。
0: 但是去图书批发市场真的就是冲着书去的。
1: 然后呢，刚才还看到是谁啊，
0: 超级童谣发来一张图，西单商场闭店之前我专门过去扫过一次货。说实话，大部分好东西都被那些先下手为强的人扫走了。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十一假期哈，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大家也可以在自己喜好的那个赛道当中去扫扫货啊，去感受一下逛的乐趣。
0: 希望大家能享受生活的小美好。
1: 今天的这一期大能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最近呢又到了秋季的体检高峰，前面正好和孟大夫聊说，最近患者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体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要不要治，会不会传染，听说治疗要吃很多的抗生素，有没有副作用，副作用大怎么办。确实每年体检季呢，幽门螺旋杆菌都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今天咱就和孟大夫一次性把它讲透，帮大家拿到报告不慌，知道该怎么处理。欢迎孟大夫。
4: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

0: 则，所以能明显感觉到最近拿着体检报告过来特别焦虑的去问这个事儿的人多了，就是我这个是阳性的，我要不要管，要不要治，比如说我家里有小孩会不会传染给孩子，或者说这个我去年这个数值是11我没管，今年变成22了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确实是体检里边的一个我们说叫高频焦虑项，而且大家有的人会去搜，在网上一搜之后甚至有人会跟我说这是不是马上要得胃癌了，我距离胃癌还有多远，对，大家会把它和胃癌也会划等号，所以有很多人一看到阳性就特别的慌，就觉得啊，我会不会传染给家里人，会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危害，而且听说治它还很费劲，听说治它还容易不好，而且它是不是治完了以后还容易得，哎呀那这个菌怎么这么可怕，
1: 赶紧给大家科普一下幽门螺旋杆菌到底是什么。
0: 其实幽门螺旋杆菌啊，它是你想我们的胃里是一个强酸的环境，这又为什么我们其实你说我们吃的食物是绝对无菌的吗？其实不是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因为吃到这个没有绝对无菌的这个食物我们也不会拉肚子呀胃肠炎啊，是因为其实身体里有一道很强的一个叫化学性的屏障，这个屏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胃里是一个强酸环境
1: 啊，
0: 这个 pH 值很低的这种2到4的一个群强酸环境，就意味着普通的细菌进到我们胃里的话它是存活不了的，因为它这个酸碱度它是强酸，但是幽门螺旋杆菌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能在这个强酸环境下存活的细菌，就很像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什么大海里边有些火山口局部温度到100多度，什么很多这个动植物不能在那生活，发现某一种小虾在那能生活之类的，就有点这种感觉。它主要寄生的在哪儿呢？它寄生的是在我们的胃窦和幽门的这个地方，而且目前认为啊，也确认了说有很多胃部的这个疾患啊，这个疾病啊。和这个菌非常关系密切，它是什么样子呢？它其实是一个样，它叫螺旋杆菌，所以就描述了它的样子，它是一个小棒状的拧着圈的这种
1: 螺旋上升是吗？
0: 这种螺旋，而且它会有鞭毛啊，它这种杆状的，它不是直的杆状的，它是有这个弯弧度的，有弧度的杆状菌，然后旁边会有这种小鞭毛，这个鞭毛能让它这个活动，然后而且它这个能分泌一些这个，您可以理解成简单说就是它能分泌一些粘液把自己包裹起来，在这个强酸环境下钻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胃的这个粘液层下面，然后直接去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胃壁，所以它会和我们的一些胃部疾病有非常关系的这个非常密切的一些关系，而且它的发现非常有故事。它其实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在澳大利亚有两个医生，他们当时发现啊，这个马歇尔和沃伦医生，他们发现他们是先观察到发现胃炎和胃溃疡的患者胃里面似乎都有这种细菌，但是当时的这种医学是没有人相信说细菌能在胃里生活的，因为我们发现胃是强酸环境，当时普遍学术界的观点是胃里面是不会能生存细菌的，因为胃里是强酸环境，就好像有人说现在有一种虾能在100多度的水里生活，你说那不烤熟了，那肯定没有啊！就当时就大家认为细菌是不能在胃里生活的，那怎么去解释说我们胃里发现了这个有这个我们说这个病理的上面能看到这个菌在这个胃黏膜上呢？当时学术界有很大一种说法，认为这个胃黏膜被污染了，就你看到的这个胃黏膜是被污染的胃黏膜，它不是真的这个菌生活在这里的，所以其中有一个医生为了证明说这个菌和我们的胃炎和这个胃部疾病是有关系的，他要自己把这个菌的培养液喝了，他自己喝进去，
1: 自己喝了，
0: 他自己喝了，喝完了
1: 以身试险啊，
0: 对，就以身入局，胜天半子，先生大义这种。他自己喝完了之后，他去观察自己的症状，然后他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观察7天，然后他会发现，我出现了疼胀，他会出现了自己，他发现他出现了胃炎的症状，然后他想，这个菌是真的能在胃里生活，并且它会真的导致我们得这种胃部的疾病。后来因为这个发现啊，这两个医生还得了诺贝尔也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是得了诺奖的，所以这就说明了说这个菌啊，它确实能够在我们的胃里生活，而且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种。
1: 那它的传播途径是什么呢？它会传染吗？
0: 是会传染的，所以这个一听传染大家就
1: 害怕，
0: 很害怕。其实它的传播途径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口口传播，就吃进去的嘛，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供餐的时候不用公筷了，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长辈，现在大家已经有这个 概念了，说我给孩子不能直接长辈养完了直接给孩子，但是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喂饭还都是父母。

0: 我嚼完了吐给我们那种感觉，
1: 哎，对
0: 对对，说就长辈这种口对口的这种喂饭，
1: 对，其实对于这种卫生，大家可能以前关注的比较少，现在越来越关注。
0: 对，一个是口口传播，另外一个就是粪口传播。粪口传播指的就是，比如说饭前便后不洗手，
1: 哎，
0: 沾到了，
1: 哎，
0: 对，然后吃到了这种被污染的这种生冷的食物。之前甚至还有人问我说，粪口传播是不是我吃粪便？我说还真的不是啊，我说这
1: 说
0: 对。
1: 说的好委婉。
0: 对呀，啊，然后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是您接触到了，比如这个便器啊、便池啊，它里边有感染，嗯，这个或者是您用手又接触到了这个食物。然后因为我说这个传播途径的，说您不能误解我，啊，我说我没有误解您啊，您这个现在是口口传播或者粪口传播，其实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这种饭前便后洗手啊，嗯，然后我们不吃这种被污染的食物啊，包括为什么中国人的感染率很高，其实就在于我们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啊，中国人的感染率目前根据指南报道是50%到70%，
1: 这么高吗？
0: 对，也就是说最低的报道是50%，最高的报道是70%，也就意味着两个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者。所以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来拿体检报告特别焦虑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焦虑，一半以上的人都有，你有啥可焦虑的？也不能让全民都去吃这个抗生素，所以我们才说有一些人是需要治的，有一些人是不需要治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再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指南，它会给了一些标准，是哪些人是需要治的，像日本的京都共识，像日本它是以这个吃生鱼片啊、生冷食物为主的一个国家，所以日本的这个胃癌发生率很高。
1: 嗯，
0: 所以在日本的京都共识里边就推荐的是无差别杀灭，就只要你发现了，没就都要去把它就 KO 掉。
1: 嗯，
0: 这是日本，因为他们
1: 提前遏制，
0: 对，是因为他们的胃癌发生率太高了，也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因为吃一些生冷的这种食物啊，深海鱼啊、这个生鱼片啊等等。但是对于咱们国家，你想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对吧？你说一半以上的人有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我全民都去吃抗生素，那么抗生素的使用它还会引发更多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咱们国家的指南并没有那么激进的要求，您只要感染了就必须得根除啊，不根除不行啊，没有，它其实是给了一些相对的规范，说啊什么人要杀什么人不杀的，没关系，今儿咱就要跟您聊一聊，您到底属不属于一，您这个菌是什么意思啊，它会引起哪些危害，我们怎么去看您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里有哪几项是说明它的，以及您到底需不需要治疗，或者是您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有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困扰的时候，您可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嗯，那首先我们先聊聊在中医的角度看，
0: 嗯，
1: 幽门螺旋杆菌对应的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对应的说法。嗯，
0: 是这样的，中医里边我们是没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病名的啊，
1: 嗯，
0: 因为
1: 这
0: 个
1: 是西医的说法，
0: 对，这人家后来才发现的啊，它能在胃里。但是我们中医的病名，大家会发现，哎，中医的病名很有意思，中医是经验医学，所以它很多。

0: 病，比如说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上腹痛综合症了，慢性胃炎了，胃溃疡了，它都属于中医胃脘痛的这个范畴。
1: 嗯，
0: 哪怕您诊断了中医胃脘痛，我们也要再去看您是西医的啊哪一个
1: 哪一类、
0: 哪一类疾病的。所以那中医既然没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病名，但是根据它引起的不同的症状，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啊、口腔异味啊这些，我们会把它归属于比如说胃脘痛啊、胃痞啊、吐酸啊这些不同的范畴去治疗。而且中医我们有一个概念很有意思，其实就是中西医的这个不同对疾病的观察。就是我们说西医的这个治疗概念呢是什么，叫种子学说，就是我们发现这儿长了一个不太好的小花儿，哇，我要把这个小花儿连根带这个铲走、
1: 拔起
0: 、我把它铲走，我把它杀灭。但是中医我们会讲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不好的小花能够长在这片土地上、这个土壤，
1: 它会去溯源，
0: 对，他会觉得你这个土壤有问题、你的内环境有问题。所以中医有一个叫有一个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我们认为之所以您会感染，或者是您感染了之后会出现症状会发病，核心还是因为您自己的

0: 我现在决定了，我就是要杀灭，那我现在是不是能直接吃药？我们会问说您家里几口人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啊？有的就有的年轻人会合租，有的是那种老人帮忙带孩子，我们家五个人一起生活，
1: 是
0: 啊。那我们会要求，如果您要杀灭的话，您家里的这些成年人要一起跟着查，啊，为什么？因为不一定谁先传染的谁，有可能他是被传染的这个，甚至有可能这五个人里边可能现在已经有两个已经是了，那您现在跟除完了之后，互相反复之间这种传染，所以我们会说您家里这五口人一块去查。但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同时也不用公筷，然后也不分餐，但是这五个人里边一定是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一定是可能有仨感染了，人有俩就是没事儿，大家就很好奇说，哎，一块吃，哎，一块生活，哎，为什么他们俩没事儿？
1: 哎，对呀，为什么呢？
0: 其实就是像我们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和他胃里的这种免疫状态有关系。像我们说这个环境和土壤的关系，中医改变的是土壤，那西医就是什么？我要把这个种子杀灭掉，我把它这个改变掉，我把这个种子杀死。所以幽木螺旋杆菌就是像在这儿长的一朵邪恶的小花儿。一个是我要杀死这朵花儿，一个是我要改变这个土壤，它的这个治疗理念不是特别一样。所以中医虽然没有幽木螺旋杆菌这个。我们说这个病名，但是根据它的症状，我们也会把它归属在一些中医的这个疾病的范畴里。而且我们认为的治疗方式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你的这个还得靠您自身的这种正气啊，你的脾胃正气，你的免疫力状态好了啊，其实是它更不容易去反复的这种定植被感染的。
1: 那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症状是什么呢？一定会有症状吗？
0: 不一定会有症状，有很多年轻人单纯就是靠体检发现的啊。我有这个菌的感染，甚至有很多人感染了之后发现，哎，我好像好了，我也不知道，稀里糊涂就好了。
1: 是啊，
0: 对，首先一，它不一定有明确的症状，所以才需要我们体检的时候去检查。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感染了之后，您可能会出现什么症状？如果现在你说，哎呦，我有一点胃不舒服，那我到底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可以说它导致的胃部的症状其实千变万化，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吃完饭了以后胃胀、胃疼、反酸、烧心啊，胃里有嘈杂感，扎扎约约的，啊，甚至会有很多朋友会出现口腔异味儿，有很多人来了以后，现在大家这个健康素养都很高，说孟大夫觉得我最近呼吸，我家里人说我嘴里有味儿，但是我嘴里边没有口腔的龋齿坏牙，我想来查查是不是这个菌的感染，是不是我把这个菌的生活垃圾、这个代谢产物给呼出来了，所以就是如果您有这种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口腔异味、口干口苦，甚至有的人会有贫血啊，这些不明原因的腹痛腹泻，来到了消化科以后，一般医生都会问你有没有查过幽门螺旋杆菌，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说我生活习惯也还挺健康的，我也没有诱因啊，生气啊，吃凉的呀，或者最近吃了什么不好消化的食物，我这些诱因都没有，但是我就是觉得平时胃不太好啊，容易反酸烧心打嗝，容易胃疼胃胀，容易不舒服，一般医生都会问一句，幽门螺旋杆菌您是否检查过，无论中医院西医院我们都会问。如果说啊我查过啊，我体检报告我们会看一眼，看啊是不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诊断给予患者相应的个性化的这种治疗。
1: 那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很多人无症状的感染，需不需要治疗？
0: 是这样的话，是这样，我们其实它的治疗要求我们是会有很多这种要求的，哪怕是无症状我们也会看它属不属于，比如说有没有肿瘤家族史，它虽然没症状，但是父母直系亲属里边有得胃癌的，或者是我现在没症状，它本身比如说这个人就是胃癌患者，他已经做过手术了，说我现在没症状，但是我又感染了，我要不要去处理？那肯定是要的。其实我们是否要处理幽门螺旋杆菌这件事儿，不直接取决于症状，当然症状是一个这个，但这样症状肯定也很重要。有人说，那我又疼又胀又反酸又烧心，我杀不杀？那肯定得杀，您有症状嘛，对吧？那还是要去处理它。当然也不是说我处理完幽门螺旋杆菌，我症状就会绝对消失。经常会有患者说，哎呀，有一些患者就说，哎，我从哪个医院过来？哎，这医院给我治坏了。我说为啥？他说我本来就去看胃胀的，大夫一查说我是幽门螺旋杆菌，给我吃了两个礼拜的药，吃完了以后我更胀了。那是不是给我治错？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您这个症状和这个菌它肯定是有关系的。
1: 是，
0: 但是我们说治完这个菌了之后，像我们说的这个打完仗您也得打早战场啊，
1: 它得有一个过程。
0: 对呀，我说对您胃黏膜造成的破坏和伤害，它会有，哪怕它被杀死了，它也得有一个修复的过程，不是给您治错的，这是一个误区。所以就是在这儿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比如说您因为这个问题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哎，比如通过评估觉得您是适合 根除的这个人群，比如有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根除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三分之一的人说，哎，这大夫这药神了，哎，我吃完这个药什么症状都没了，胀疼都没有了，三分之一人是这样的，也有三分之一人说，这什么破药啊，我吃完了之后更难受了
1: 啊，
0: 这也有，还有三分之一人说，我吃完了以后似乎也没啥变化，该疼还是疼，但也没加重也没减轻，
1: 是，
0: 就是所以就是您是这种没变化的加重的，还是说一下就彻底减轻啥症状都没有的，都有可能啊，因为我们还有除了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之外，我们后续

0: 疯狂打喷嚏，说谁在 diss 我。其实我说就是因为人家给你根除完了之后，我才能接手来更好的去给您修复后面的问题。我说您这是属于第九个馒头吃饱了，就前面那八个白吃了。我说就是有前面那八个馒头，您第九个馒头它才能饱啊。
1: 是，所以治病这件事儿也不能着急，
0: 它是一个过程，
1: 对，
0: 对，
1: 得慢慢来。那比如说平时有一些刚刚孟大夫提到的胃胀、胃酸，然后
0: 疼啊之类的，
1: 对，
0: 对，
1: 胃疼之类的，应不应该就是及时治疗，或者说他们的治疗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之后，第一点我们要做的是，看它是偶然出现的。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吃了自助餐，哇，太好吃了，我第二天发现好像积食了，但是我好像饿了两顿，第

0: 反反复复规律的发作，像我说的也偶尔一次，谁都有吃撑的时候，谁都有拉肚子的时候，偶尔一次，然后自己恢复了，不用特别担心。但是如果您反反复复说，我一个礼拜五天三天都胃胀，或者是我一周五天，我五天恨不得都大便不成形，都拉肚子，或者都胃疼，那这种情况就一般来讲，我们会一周发作两次、
1: 哦、
0: 啊，并且明显影响了您的生活和工作，而且您自己被这个问题困扰住了。有很多人说我每天都不敢上厕所了，我就生怕我拉肚子，
1: 嗯，
0: 对，所以就或者我不敢吃东西了，我生怕胃胀，所以一旦这个症状啊呈现出这种规律的反复的发作，并且它困扰到了您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时候您一定要来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医生会根据判断，然后来告诉您您是否需要检查啊，是我们说直接是查胃镜，还是说我们就查个幽门螺旋杆菌就行了，还是要不要查个腹部 B 超，以及通过这个我们要来判断，还是说您单纯你都不用查，您先吃点药试试，都有可能。
1: 嗯，
0: 但这个其实是完全根据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比如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先生来了，说我每天晚上胃疼能疼醒，我可能首先建议的是胃镜。
1: 嗯，
0: 但是一个小年轻人说，哎呀，孟大夫，我最近压力大，老吃辣火锅胃疼，我可能先建议说你先改变生活饮食习惯，对吧？还有的人说我最近原来没症状，现在天天胃胀，哎，但是您看我报告里边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我可能会先建议他根除。所以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和类型，哪怕他有了同样的症状，大夫的治疗方式其实还是会个性化的去选择。嗯。
1: 还是因人而异，
0: 对，是的，是的，
1: 我们要对症下药嘛。那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使用一些抗生素
0: 啊？对，是的。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来中医院说，哎，中医院能不能我喝点中药，我看了您的养生科普了，我觉得你西药副作用太大了，孟大夫，我喝点小中药您给我把它杀了。但是现在就科学的来说啊，这个事儿，首先目前我们说最规范的治疗，咱们是有指南的，还是我们说四联疗法或者是二联疗法，这个是非常正规的，我们说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方式。你说中医药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没有杀灭这个作用？目前从学术界上来看，我们更多认为中医药对于幽门螺旋杆菌，一，它有辅助调节胃内微环境的作用；第二，它在和一些四联疗法和二联疗法联合使用的时候，能够提高根除率。同时呢，尤其是对于反复根除失败的这种人群，说我吃三次药了都杀不干净，对于反复根除失败的人群，能够提高根除率，并且能够改善他的这种症状。但是他本身是很难杀死他的，所以有很多小伙伴说，我来想用中药杀死他。我说不瞒您说，我要是说能杀死，那就伪科学了。我们也要承认，有一些医学的这种每个医学的学科，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一定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是啊绝对的就通识了，就包治百病的。我跟您说，但凡跟您说包治百病的，那一定不科学，
1: 都是骗子。
0: 对，所以就是中药无法单独的杀死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它在辅助的治疗上，改变胃内微环境，防止复发，尽量不让您再次感染，包括提高根除比率，改善因为您感染。

0: 醋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1: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是药三分毒，对吧？
0: 对，
1: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中药也好或者西药也好，大家往往会有一个误区，说中药是纯天然的，它就没有毒副作用啊。说到这儿，孟达不得不承认，确实有每年很多这种药物性肝损伤，它中药也有西药也有，它都会发生。那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本身来讲是没有错误的，就是无论是您用中药的方式也好，

0: 杆菌，只要是它这个条件符合的话，但是还有另外一类人群叫什么，叫做未 melt 淋巴瘤的患者。有一类，
1: 这是什么？
0: 有一类恶性淋巴瘤，它就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系。有很多这一类淋巴瘤的患者根除完幽门螺旋杆菌之后，这一类它这个疾病原发疾病甚至可以痊愈的。所以就是我们指南里写了强烈推荐根除，或者说在大夫眼里必须根的未 melt 淋巴瘤的患者以及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没商量来了之后大夫想着也得给您根。但是除了这两类必须的患者之外，还有一些是推荐根除的，对吧？推荐根除的包括什么人？比如说已经是胃肿瘤的患者，做了手术了，我们说残胃残胃它里边又感染了，或者是本身直系亲属里边有得胃癌的，或者本身您有症状，然后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贫血呀、腹痛啊，以及还有一大类人群，就是现在找我看的特别多，叫什么萎缩性胃炎有肠化的人群。就是我们说甚至有一些不典型增生，它属于癌前病变或者癌前状态的这些人它也会，我们也要去根除。所以就是是不是胃 melt 淋巴瘤，是不是有这个消化性溃疡，除此之外有没有症状，是不是肿瘤，这个胃肿瘤的患者直系亲属里面有没有得这个胃肠道这个肿瘤的，然后以及有没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贫血呀、腹痛啊、腹泻呀，以及是不是有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合并了肠化或者是不典型增生，这一些人群我们都是推荐根除的。如果比如说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也包括有很多我们说这个患者自己要求根除，指南里也明确写了说，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说我就是想根除，我家里有孩子，我家里有老人，我就是想根除，或者说我感染了，我心里是个事儿，我天天因为这个事儿我睡不着觉也可以根除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其实大夫是很灵活的。为什么？有一些比如说他正常值是四，四以下都是阴性的，他说大夫4.1对，我4.2，那可能不一定是个真的阳性，它可能是个假，对，它可能是个假阳性，就是这种它本身数值很模糊的，对吧？这四以下是阴性的，那4.1我要不要杀？那4.1不杀的话，4.2呢？4.5呢？就是这些临界状态的，我们会如果它没有症状，我们会建议它再观察，看看这个数值的转归和变化。幽门螺旋杆菌，首先今儿我们说了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它可能会引起哪些症状？我们的检测手段刚才也说了，体检的时候我们抽血，我们吹气儿，然后我们做胃镜，那么相对来准确的话，那我们说吹气儿和胃镜会更准确一些我们说抽血只能代表你既往感染过。那治疗上的话，就是最普遍用的还是4联或者2联的方式甚至现在有很多人反复根除失败了之后，现在我们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培养，我们干脆就看它哪一种药是敏感的，我们干脆直接给你选您敏感的这个药，你就省着反反复复吃了，就不经验性用药了。只要是您根除失败过，有可能大夫就建议您去做培养了，就不再经验性用药了。所以最常见的

0: 都说吃一些益生菌其实是对我们的肠胃来讲是很有益的。
1: 嗯
0: 啊，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平时有的时候也会给患者加一些益生菌，尤其是目前双歧杆菌，但是现在药品里边有三联有四联，这种双歧杆菌我们说可以理解成好人的地盘多了，坏人的地盘就少了，都在抢这个山头，好人占的这山头多，那坏人的山头就少，它有竞争性抑制的关系。所以就是有补充一些这种双歧杆菌，对我们的内环境也有稳定性。所以有
0: 其实是做一个制衡抗衡的
1: 作用。对对，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是益生菌能杀死幽门螺旋杆菌吗？它杀不死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它通过调整内环境，让内环境的平衡也好，或者竞争性抑制也好，它对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不能杀死。
0: 非常感谢孟大夫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知识。其实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觉得听了这么多，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因为它不是绝症啊。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要不要治，怎么治，都有明确的医学标准，所以还是要听医生的。那希望大家也都能科学的看待，不盲目治疗，也不能说置之不理啊，好好养护自己的胃。
1: 大家也不用特别焦虑啊，虽然幽门螺旋杆菌现在被美国列成了致癌物啊，一类致癌物，但是也不是说您得了幽门螺旋杆菌就都要得胃癌。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这种一类致癌物？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会增加我们患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风险。萎缩性胃炎它在往下发展会出现肠化，甚至有一部分人会出现这种重度萎缩重度肠化，会出现这种不典型增生啊，这种不典型增生现在也叫上皮细胞内瘤变，也叫我们说这种异型增生。那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儿，不典型增生异型增生。

0: 正确看待咱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没有那么可怕。
1: 对，而且就算咱也有办法治它，对吧？也不是说治不了。如果您实在，比如说我体检就是阳性了，我就是焦虑了，我就是想知道我到底要不要治。我觉得孟大夫讲的不够开，我这30分钟我还想再来半个小时。
0: 哎、
1: 没关系，您也可以去您周围的这种医疗机构寻求医生的帮助，让医生帮您判断您到底是不是，您要不要治，您符不符合这种根除。
0: 是我们每次讲到这些话都觉得时间不够啊。那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更多精彩，再见。
1: 再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幽门螺旋杆菌主要经口口粪口传播，不是所有阳性都要杀菌，无不适无高危病史可定期观察，有溃疡、萎缩性胃炎、胃癌家族史建议规范治疗。二，标准四联疗法疗程10至14天，副作用大多停药后可恢复。食疗蒲公英养胃茶无法杀灭细菌，停药满4周后做碳13、碳14呼气试验复查。孕妇哺乳期一般暂缓治疗。三，防护调理。

0: 我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琅琊》，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耿辉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的是耿小壮。耿辉笑着想坐起来，但是坐不起来，一下子倒在枕头上。唉，儿子，
2: 爸爸，你怎么了？你不是一下子能把我扔起来再接住吗？
1: 耿辉苦涩地笑着，爸爸累了，起不来喽。李冬梅抹着眼泪问，
3: 老耿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身体不好啊？你早说呀，早说我辞职过来照顾你
1: 啊。我没事儿，身体很好，就是太累。我们大队啊，从初创到现在，
3: 咱不说你们大队好不好啊，你现在要休息。
1: 我们大队的来了没有？
3: 来了，在外边呢，何副部长也来了。
1: 那赶快去叫他们进来。走廊里，何志军在踱步，

0: 雷克明拉住何志军，仅想办法救人。大夫啊，到底怎么样？还有三个月。
1: 多少？
0: 三个月。陈勇哭起来，后面的林瑞也哭起来。李冬梅出来，老耿让你们进去。几个人匆匆进去，耿辉躺在床上看着他们进来，让小壮出去，爸爸谈工作。门关上了，四个军人站在他的床前。何志军内疚地说，老耿，我现在不是说我的病的时候，现在我来安排一下大队今年和明年的政治工作计划，我已经做出来了。林瑞说，政委你要多休息，我就在参谋学院，晚上我来陪你。
2: 住嘴，轮不到你说话。
0: 雷克明说，老耿啊，你还是先休息，有经理的时候我们随时会过来。
2: 哎呀，你们听我把话说完。
0: 大家都安静了。耿辉忍住疼痛，三件大事儿必须做。第一，立即让副政委代理政委，同时让军区职工部安排新政委人选。党委书记不可一日无人。
3: 嗯，我会打报告。
0: 雷克明吸动着嘴唇。耿辉点头。第二，大队今年还有重大演习两次，出去演习和看家的部队要合理安排，不能让有的战士当兵三年一次演习都没有参加。
3: 是。
0: 第三，家属随军问题，计划生育工作要抓到实处，家在农村的干部要重点谈话。
3: 何志军急忙按住他，
2: 老耿啊，你别说了，赶紧休息。三件大事儿必须做。
0: 难受劲儿过去了，耿辉抓住雷克明。

0: 成长为一个解放军军官，我会继续看着你。提干只是第一步，你还是要去考学，要去考本科，学研究生，要读到博士，才有资格做下个世纪的特战军官。擦干眼泪，站好了，记住，我在看着你。
1: 是，政委，我记住，我不让您操心。
0: 把我儿子叫进来。李冬梅带着儿子进来。
2: 老耿啊，
1: 爸爸，你到底怎么了？
0: 爸爸得了癌症。
2: 癌症是什么？比敌人还可怕吗？
0: 看看，这才是我儿子。小壮啊，爸爸累了，要休息，以后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
2: 妈妈说的对我就听，不对我就不听，我听爸爸的。
0: 爸爸呀，可能说不了你了。
3: 耿小壮好奇地看着他。
0: 还记得你在我们大队过年的时候朗诵的那首诗吗？
3: 耿辉岔开话题问。
2: 记得，芳芳阿姨写的。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
0: 好，朗诵给爸爸听。
3: 耿小壮站在屋子中央，清清嗓子，看看大家。
0: 怎么了？
2: 我是给你朗诵，不给他们听。
3: 何志军含着眼泪。
4: 好，我们出去。
3: 四个军人都退后一步，敬礼出去。耿小壮站在屋子中央，开始朗诵。
2: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爬高山，游大海，他卧冰雪，走沼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风里来雨里去，他为人民保祖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爸爸，他从不怕苦，从不怕累，因为他知道他的背后就是我。
3: 走廊外面，刘参谋长在院长、宋秘书等陪同下大步走来，四个军人立正敬礼。刘参谋长对院长说：“他的家人在里面，我先不进去。这是我们军区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不能倒，一定要治好。”院长黯然地说：“
0: 首长，我们会尽力。”
3: 耿小壮的朗诵当中，耿辉欣慰地笑着，却是眼泪汪汪。
2: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钢铁一样的战士，他是飓风一样的勇士。

0: 哭声传染在特战队员们之间。抱着裹着党旗的骨灰盒的李冬梅，在穿着长服的方子君和何小雨的搀扶下出现了。举着军刀的小汪在默默流泪，胸口戴着白花的老爷子、刘参谋长、何志军等军区机关首长们出现在后面。拿着相机的崔干事流着眼泪拍不下去，小汪带着三个军旗手踢着正步指引方向，队伍缓缓走到墓穴前，军人们在周围站好。李冬梅亲吻了一下骨灰盒，
1: 老耿啊，你累了，该歇歇了。
2: 报告，
0: 部队里面突然有人高喊，

0: 在 A 军区的整个军队通话线路和电台之间飞翔。所有的这一切忙碌都由于那份来自上级的紧急命令。陈勇，方子君追出来，陈勇回头看着方子君，脸色凝重，到底怎么回事？方子君的脸色真的发白了。大队长没有说，只是说接到紧急命令，让我立即回到部队。
1: 是不是要打仗？
0: 陈勇摇头，脸上没有表情。我不知道。
1: 你告诉我。
0: 我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干部，我随时等候着军队的命令。上级不告诉我是什么任务，我是真的不知道。
1: 你答应过我，一定要回来。
0: 陈勇点头，从上衣口袋取出那份写好的离婚报告。合适的时候你签字。我不知道是什么任务，也不知道去多久，我不希望拖累你。
1: 你把我当什么人呢？
0: 当做一个女人。你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不是观音。你的爱情是自己的，不是所有要上战场

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

那个，您不是说让我们心情愉悦吗？你个抓贼的故事，把坏人抓住了，绳之以法。哎，咱们的社会治安特别的好，您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中，度过一个嘿和和美美、倍儿踏实、特别愉快的国庆假期，难道说给您讲这个故事不好吗？哦，哎，说到这儿啊，还真是提醒我了，咱们国庆之前这几天给大伙儿讲的，哎，非是旁事，非是旁人。你看，给您讲的是故事啊，当然故事里头也有人，好人坏人，这个嫌疑人和抓贼人。那位说您就直接说是公安民警。对了，公安民警怎么抓贼的故事，这两期节目给您安排的都是这类的内容。那位说可以，但是您得讲故事啊，它得有它的特殊性，让我们一听，哎，这种事情闻所未闻，新闻新闻吗？没错，您且听我事儿慢慢道来。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故事呵叫面馆奇案。大伙儿一听，您打住，您等会儿，您给解释一下，哪儿的奇案？面馆儿，也可以称为面铺，当然他卖的不是干切面，干切面您得去粮食店买，超市也行。那么咱们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一个小饭馆，这个小饭馆经营的不是别的，就是卖面条。你甭管是炸酱面啊，这个大排面呢，牛肉面呢，重庆小面呢，山西刀削面呢，嘿，打卤面啊，你看，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个面馆啊，我们知道啊，一般来说，面馆有它自己的特色，对。人要是卖牛肉面，人家经营的就是牛肉面。什么什么这个，阳春面，哎，这是人家那个上海南方的，江苏啊、浙江这带的面馆，他们的拿手好面，拿手好菜。你看，这卖的是面条啊。来咱北京，那甭问呢，您想吃的一定是炸酱面。去了重庆呢，至少有两样可选，一个是担担面、担担面，还有就是重庆小面。你看，到兰州牛肉拉面。你看，那位说行行行，您甭让我们看了，我们都看馋了，您赶紧讲故事。不是，这个事情到底发生在哪儿啊？这面馆经营的是什么风味的面条啊？不重要啊，不，发生在哪儿很重要。发生在哪儿啊？凌晨时分，那是时间。对了，地点呢？上海浦东。凌晨时分的这家面馆是嗖，沉沉的夜色当中，只见一条黑影，就打这家面馆的二层外头外侧那平台，嘿，这条黑影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爬进来了。哎，然后呢，这小子跪在窗台上。为什么跪在那儿？后来民警发现的，他是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这个刻意啊，把这手指蜷缩起来，蜷缩着手指，手上戴上了这个

那个手套，哎，然后干嘛呢？然后哎，嗖，打外头翻进到屋内，然后噔噔噔噔噔，他不是在二层吗？从二层进的这家面馆，事情发生在凌晨时分。这个饭馆肯定已经关门了，店员呐、经理之类的收拾停当之后，他们都下班了。大门落锁了，这板儿上去了。所以说呀，从这一层他进不来，他从二层，您记住啊，这很重要。他打二层平台那个地方，扒着窗台，戴着手套，蜷缩着手指，呲溜来到了屋内。从二层，然后呢，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下到了一层。来到了一层啊，嘿，就进了厨房啊。来到了厨房，他是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那位一听，这个兵刃听上去这分量可不

这个贼呀，来至在他们这个一层，抄起了菜刀。嗯，好家伙呀，嘿嘿嘿，这回呀，嗯，这事儿啊，嘿嘿，这事儿得这么办呐。嗯，大伙儿一听，这个饭馆里头就他一个人，他要干嘛呀？他拿这菜刀啊，就来至在了收银机。那个收银机呀、啊，咱们在这个饭馆吃饭，小饭馆里头收钱啊，很多啊都有这个收银机。他这个收银机是上锁的。那么按道理说呢，这一天营业完了之后，里面的钱，里面散碎的银两，那位说咱就别散碎银两了，您说的就是收银机里的钱。对，收银机啊，别听错了，不是收银机。嗨，他拿菜刀撬收银机干嘛呀？可说呢，奔着店里的收银机去的。哎，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二个需要关注的地方。第一个，他没从这个一楼进饭馆，从这面馆的二层，从窗户上爬进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拿着菜刀直奔收银机而去。收银机刚才我说了，一般来说一天的营业，这个收的钱，如果说啊，这个来吃饭的主都是拿这个手机支付，就不需要这个收银机。但现在呢，也还的确有人拿现钱支付，所以说呀，收银机里头有钱，但是呢，一般来说，关门之前，店里的掌柜的伙计要把这个银钱结算一下，把现钱拿走。但是呢，嗨，也可能是啊，也许是嫌麻烦图方便，也许呢，他们觉着，哎呀，也就这一晚上的事儿，这里头也没多少钱呀、啊，

只见这个贼人手握着菜刀，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一点一点的撬这个收银机，是嘎巴，收银机被他这菜刀这么一撬，是应声而开。这里头告诉您，被这个贼卷走了11000多元。你看，我还给说少了，11000他给偷走了，收银机里头钱不少。整个作案的过程，后来警方经过现场勘查判断，此贼从容熟练。那位一听，嘿，定是熟人，熟人作案，警方的判断。而且呢，这个小偷啊，为什么说他是熟人？首先他从二楼进入，说明他知道这家面馆他们这个二楼，哎，这个地方有漏洞能爬进来。其次呢，你看他直奔那个收银机，为什么呀？你要是别的地方的不太了解情况的，他未必会认为这个收银机里头一定会有钱，但是他认定了这里头是一定有钱，果然让他给猜着了，11000呀。还有一点，通过这个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了这个小偷啊，伪装的那叫一个严实啊，黑色 T 恤衫，蓝色的牛仔裤，帽子戴着，又是口罩又是眼镜，好家伙，把自个儿捂的那个严实啊。警方断定了这个应该是熟人作案。第二天肯定是啊，清晨起来，老板伙计来上班，就发现呀，呵，这收银机呀开开了，

真认不出来这个人是谁。你看，但是这一点更加的说明，这个贼应该是跟这个面馆有点联系。这公安民警啊，派出所的警察经验丰富，哎，这一看这个小偷的行为，从这个他呀，从二楼进的这个面馆，偷完东西之后，从一楼的厨房窗户逃走，一路上就是他这个附近的公共视频都拍到了。这个贼得手之后，二楼进入，一楼这个逃走，一路步行，有意识的从绿化带内侧走，为的是什么呢？他不为别的，企图躲避路面的监控，最终消失在盲区。哎呦，您还别说，虽说这个小偷小摸啊，案子貌似不是很大，侦破起来也不那么容易。这民警说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一帧一帧的，一分钟一分钟的看这个监控公共视频，哎，认真的这个分辨，这个一定要看的仔细，而且一边呢看这个视频，一边民警还要实地的走访。

0: 他换了装束。
1: 呀呵，
0: 换上夜行衣，嗨，没有夜行衣。然后呢，他为了这个躲避啊民警的这个追查，嚯，整整的走了12公里，最后进入了离这儿很远的那么一处居民小区之内。这个监控里头啊，这就咱就说啊，抓住这个嫌疑人，民警费了多大的功夫，多大的辛劳。在监控当中，民警就注意到了，这警察一个是眼尖，其实也不只是眼尖，要有恒心和耐心。没说嘛，他这个监控视频要一帧一帧的去看，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分辨出这小偷穿着黑的衣服，哎，没过一会儿出现一穿白色衣服的人，他能够将这两个画面，这两个身影联系在一起呢？就是工作认真负责，经验丰富。咱就说啊，单说这个嫌疑人走了12公里之后，进入了一个居民小区，在这个监控里头，民警发现他手里面拿着一瓶

0: 馆老板来辨认，老板一看，哎呀，原来是他。就在前些日子，就这个人到过他们店里头来应聘，后来呢，后来也没打招呼走了，辞工了。
1: 哦，
0: 其实都不能叫辞工，为什么呀？他连招呼都没打，您琢磨琢磨。那要这样的话，哎，是不是这个案件就

这人当时啊，这个还不在上海，在外地，将他抓获。抓住之后就问他呀，这事儿你承认不承认啊？嗯，我承认，这是我。

偷走的东西，这个跟这个面馆老板协商了，做出了赔偿。哎，所以说呀，一念之差，当然这个也不能够拿这个当理由。你看，犯法就是犯法，是不是啊？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处理。朋友们说了，到了这故事讲完了，你也没告诉我们人家这面馆究竟是什么风味儿。我这么猜啊，咱就是猜，他要是上海的面馆，那应该是上海风味儿啊。啊，你看看他那个，他那面条啊叫浇头，哎，就跟咱们那卤似的啊，嘿，倍儿香。那位说，得得得，别猜了，只要是啊这面馆没受损失，这个嫌疑人呢终被抓获，这就不错，说明咱们的社会是总体安全。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34岁燕莎友谊商城要升级。北京日报的消息，温榆河公园建成野花中心，80种野花今年要进入公园。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感谢大家，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0: 你着迷了吗？
1: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2: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了。
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2: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2: 自然之谜。
3: 想必大家都看过美国大片《蜘蛛侠》吧？影片精彩的环节给喜欢科幻片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对于蜘蛛，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探索蜘蛛家族。蜘蛛是自然界当中天生的纺织专家，也是建筑学者心目当中巧妙的设计师，但却是昆虫世界当中致命的终结者。在民间，关于蜘蛛的传说有很多。西方传说中，蜘蛛的起源来自于女人的嫉妒，相传

0: 她的美貌和纺织的布美得令人赞叹不已，却招来了女神阿西娜的嫉妒。阿西娜特意下凡，为要与阿瑞寇尼较量美貌和织布技术。比赛的结果，人们一致认为阿瑞寇尼纺织技艺技高一筹，他也比阿西娜更加明艳动人。欢乐庆贺之际，恼羞成怒的阿西娜女神一怒之下将阿瑞寇尼变成了一只丑陋的蜘蛛。被变成蜘蛛的阿瑞寇尼仍旧没有忘记纺织的技巧，在屋檐之间、树枝之间不断地向人们展示他的纺织技艺。蜘蛛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古人清晨若望见蜘蛛，相信良人将从远方归来。中国民间俗称蜘蛛为喜蛛。传说有一对母子离别甚久而无法相见，某日母亲看见衣服上吊挂着一只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母子必将归来。果然没有几天，母子便相聚团圆。这个故事广泛流传后，蜘蛛被称为喜母。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只小小的蜘蛛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绝招？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探秘蜘蛛家族。
0: 下面呢，咱们来进一步了解一下蜘蛛。其实蜘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蜘蛛目所有种的通称，世界上大约有4万种，除了南极洲之外各地均有分布，而中国有3000种。蜘蛛对人类有益又有害。

0: 特别是保护稻田植株有三大好处，一个就是能有效地稳定生物种群的平衡，第二，减少稻米化学农药残毒，保障人畜的安全，第三，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获得增产增收。植株的捕食技巧相当高，它以昆虫为食，种类不同，当然捕食技巧也不同。在植株家族当中，应属跳蛛的视力最好，它能在五或十公尺内前进捕获猎物，然后猛扑过去。而蟹蛛则是在与其体色相近的花上等候猎物。要说这个穴居在土中的地蛛，那就更绝了，它住的地穴可都是用自己身上的丝织成的，洞口还有用来在夜间打开的活盖，专门捕食从洞口经过的昆虫。通常咱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圆蛛，它们是用最少的丝织成面积最大的网，网像一个空中滤器，专门捕获看不见细丝的飞行力不强的昆虫。这织网虽然复杂，但是难不倒蜘蛛，一般在一个小时内即能织成，多在天亮之前就能完成。蜘蛛在织圆网时，先放出一根丝随风飘荡，如果丝的游离端未能粘在物体上，那么蜘蛛就会把丝拉回来吃掉。倘若这根丝牢固地粘在物体上，那么蜘蛛就从这根丝桥上通过，再用丝把桥加固，然后蜘蛛在桥的中央抽出一条新丝，使自己坠在丝上往下垂，垂到地面或另一树枝上，再把丝粘住，然后蜘蛛再回到中心，拉多根从网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辐射丝，再爬回网中心，从里向外用干丝拉动临时的螺旋丝，使各圈螺旋丝之间的间距较大，最终蜘蛛爬到最外围，自外向网中心安置带粘性的较紧密的捕虫螺旋丝，蜘蛛一边结一边把先前结的不带粘性的干螺旋丝吃掉。网全部完工之后，有的蜘蛛就会从网中心拉一根信号丝，爬到网一角的树叶当中隐蔽起来，如果有昆虫投网，透过信号丝的震动便可以闻讯而来捕获猎物。还有的蜘蛛头朝下留在网中心等候猎物，有猎物时先用丝将其缠绕，再叮咬，并且将猎物携回网中心或隐蔽处进食或是贮藏起来。在蜘蛛家族也有共同捕猎共同分食的一类蜘蛛，如漏斗蛛就是这样，它们一起筑一张大网，几百只蜘蛛共同捕食。蜘蛛是卵生的，大部分的雄性蜘蛛在与雌性蜘蛛交配后会被雌性蜘蛛吞噬，成为母蜘蛛的食物。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只小小的蜘蛛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绝招？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探秘蜘蛛家族。
0: 按照蜘蛛的生活及捕食方式，可以将蜘蛛家族分成结网性蜘蛛和徘徊性蜘蛛两种。结网性蜘蛛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它的结网行为。蜘蛛通过丝囊尖端的凸起来分泌粘液，这种粘液一遇到空气即可凝成很细的丝，以丝结成的网具有高度的粘性，是这类蜘蛛的主要捕食手段。而徘徊性蜘蛛则不会结网，而是四处游走，或者就地伪装起来捕食猎物，比方说高脚蜘蛛。蜘蛛自身也有很多的特点，第一点就是蜘蛛会使用化尸大法，它是指蜘蛛猎食时先用毒牙里的毒素将猎物麻痹，分泌消化液注入猎物的体内溶解猎物，再慢慢的吸食，一点不漏吃个干净。其次，蜘蛛会自制保鲜袋，蜘蛛丝除了用来网罗猎物外，还可以用来当保鲜袋。蜘蛛会把吃剩下的食物用网包好，留待下次再次食用。第三，蜘蛛自

身有洁癖，这是指啊蜘蛛将吃睡和排泄的场所分得很清楚。第四，蜘蛛的胃口及嗅觉，这是因为蜘蛛的领域感很强，它们一个月只吃一到两餐，最长可以绝食两个月时间。蜘蛛的种类也很繁多，分布较广，适应性极强，它能生活或者结网在土表、土中、树上、草间、石下、洞穴、水边、低洼地、灌木丛、苔藓当中、房屋内外，或者栖息在淡水当中。总之，水陆空都有蜘蛛的踪迹。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奇异的蜘蛛。有一种叫做捕鱼蛛的蜘蛛，它的分布很广，除了南美洲，几乎各大洲都可见它的足迹。捕鱼蛛生活在水面，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有时却能钻到水底。为了避敌和捕捉猎物，捕鱼蛛经常从一个立足点移到另外一个立足点。捕鱼蛛虽然不结网，但是水面就是它的蛛网，如果有昆虫落在水面，就难逃它的掌心。最有趣的就是捕鱼蛛的捕鱼技巧，先用触肢在水面上轻轻地拍动，以引诱周围的鱼类。一旦有鱼上钩，捕鱼蛛就跳上鱼背，抓到鱼后先用两只含有毒液的螯蛛刺入鱼体，随后将鱼拖到水面，再拉到干燥的地方。因为泡在水中，毒液会被水冲淡，失去效果，所以要拉到干燥的地方。紧接着捕鱼蛛就把鱼悬挂在树枝上，嘴中享受美味。捕鱼蛛也常在水下跟踪鱼类，有时它还会钻到水中的树枝上埋伏起来偷袭猎物。但是捕鱼蛛并不是天天捕鱼，有的甚至一生当中从未捕过鱼，仅靠食虫为生。下面再给您说一种专门和植物合谋吃人的蜘蛛，在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些森林或沼泽地带，成群地生活着一种毛蜘蛛。这种蜘蛛喜欢生活在日轮花附近。为什么偏偏选择日轮花呢？因为这种花又香又美丽，能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招引到它的身边。不论人接触到花还是叶，日轮花很快就能将枝叶卷过来，把人缠住。这时日轮花就向毛蜘蛛发出信号了，接到信号后，成群的毛蜘蛛就过来吃人。它们吃剩的骨头或肉腐烂之后，又成为了日轮花的肥料。除了毛蜘蛛，还有一种猎人蛛，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境内，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蜘蛛。猎人蛛相貌丑陋，但是具有猎人般的本领，是捕捉蚊虫的好手，被当地人称之为猎人蛛。澳大利亚的蚊子猖獗，夜间人们睡不好觉，于是就请彻夜不眠的猎人蛛来守夜，它们是最好的卫士。猎人蛛有八条腿，靠脚上的探测器能正确无误地活捉所有敢于来犯的蚊子。为了适应环境，它精心地织出了五彩缤纷的卵袋，用颜色和这种方式来保护卵子，繁殖后代。大的猎人蛛有半斤多重，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土著人还视猎人蛛为佳肴啊。说到这儿，让咱们也不禁地佩服土著人的胆量。世界上最毒的蜘蛛俗名称为黑寡妇，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北部灌木丛或者是草地上。它们身上有一个毒囊，其中有毒性极为强烈的毒汁，人兽或家禽被它咬伤，几分钟内便有丧命之危险。黑寡妇蜘蛛是一种具有强烈神经毒素的蜘蛛，通常生长在城市居民区和农村地区。在南非，黑寡妇蜘蛛被称作为纽扣蜘蛛。成年雌性黑寡妇蜘蛛腹部呈现出亮黑色，并有一个红色的沙漏状的斑迹，这个斑迹通常是红色的，有些可能介于白色和黄色间，或是某种红色到橘黄色间的颜色。雌性的黑寡妇包括腿展大约38毫米长，躯体大约13毫米长。雄性的黑寡妇蜘蛛大小约只有雌性蜘蛛的一半甚至更小，它们相对于躯体大小具有更长的腿和较小的腹部。它们通常呈黑褐色，并具有黄色条纹以及一个黄色的沙漏斑迹。
成年的雄性蜘蛛可以通过更纤细的躯体和更长的腿，以及更大的须肢和未成年的雌性蜘蛛。

0: 区别开来。
1: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2: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

0: 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1: 自然之谜，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正在为您探索蜘蛛家族的奥秘。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家族当中还有哪些不为人们所知的蜘蛛呢？下面咱们要说到的叫做头雉蜘蛛，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有一种蜘蛛，体内能够合成出某些蛾类的性外激素。每当蛾类交尾的季节，这种蜘蛛就将自己体内的蛾类性外激素放出，特别是在有风的天气，真假难辨，便逆风而上寻求自己的伴侣，但他们得到的是葬身于蜘蛛之口的下场。这种蜘蛛并不像其他蜘蛛那样拉网捕食，因为它不会拉网，但是它有奇特的捕蛾方法，它把自己分泌的丝滚成圆球，用丝线连于自己的螯肢上。当有蛾子自己送上门来时，这种蜘蛛便准确地将粘丝球猛地一掷击中飞蛾，然后把绳子收回。

高手云集，除了咱们刚才介绍过的蚁外，还有一种能捕鸟的蜘蛛，它体重57克，身长9厘米，就叫捕鸟蜘蛛。它的八只脚伸开有25厘米多宽。这种蜘蛛身上长有硬毛，有6到8只眼睛，它们昼伏夜出，在森林当中织网捕捉小鸟。它织的网很坚固，能够经得住300克的重量。而这些小鸟经常误触罗网，被粘在网丝上无法逃遁，成为了蜘蛛的一顿美餐。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学家吉尔德·爱德瓦尔斯还发现了一种会唱歌的蜘蛛，这种蜘蛛的上下颌相互摩擦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雄蜘蛛就是通过歌声来寻求配偶。蜘蛛除了会唱歌还会看家，您不信吧？伦敦一位名叫哈斯维尔的百货商店老板，每天晚上用2只毒蜘蛛守店。这种毒蜘蛛的身上具有一种致命的毒素，一旦被它刺中，轻则剧痛终日，长

0: 蛛丝，集体编织蛛网。他们编织的网是方形的，中间有八卦的图案，有红的，有绿的。南美洲当地的居民把这种蛛网当作花纹美丽的窗帘挂在窗户上。您瞧，这可是纯天然的彩色窗帘啊。一般的蜘蛛都是会织网的，但是在蜘蛛家族还真就有那么一种不会结网的蜘蛛，它叫做萤虎。它们善于跳跃，在白天的时候活动，专门捕捉萤类为食。而在美国西部、南美洲和欧洲南部栖息的一种叫做塔兰托的毒蛛也不会结网，它是全身扑过去同猎物搏斗，搏斗时射出一种强烈的毒液，使猎物的身躯慢慢溶解，然后再吸吮。这种毒蛛用一天半时间可以吃光一只老鼠，它耐饿力很强，即使两年不吃东西，七个月不喝水，也不会饿死和渴死。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英寸。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蛛丝是不堪一击的，但实际上，如果跟同样直径的钢丝相比，它的强度其实还要大一些呢。水下有一些蜘蛛网，甚至可以网住鱼。蜘蛛网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圆网蛛的网很大，形如车轮，树林间棚蛛的网如棚，蛛腹蛛的网似龙，水蜘蛛的网似钟，草蜘蛛的网则和吊床极为相似。有的蜘蛛啊，能织出一片密网，安装在草杆上，它在微风当中展开，就像船上的风帆。南美洲有一种蜘蛛，它的网很小，只有邮票那么大。这种蜘蛛没有守候的耐性，总是用前面的四条腿扯着网，见有合适的过客，随时将网蒙过去，捕而食之。很多蜘蛛结网是在破晓前进行，因为这个时候的温度最低。如果空气潮湿，蜘蛛便会停止结网，因为蛛丝当中含有的胶状物很容易吸收水分而失去粘性。上述两点就是蜘蛛能预报天气的原因了。相传在1794年的深秋时分，拿破仑进军荷兰，在紧要的关头啊，荷兰人抽开了水闸，用洪水挡住了法军，拿破仑被迫撤军。在后退途中，有人发现许多蜘蛛在忙着结网，这就预示着干冷天气就要到来了。拿破仑是当机立断，下令就地待命，果然天生

用这种细丝作为原料，经过反复的实验，终于制成了这副人造丝手套。虽然不美也不牢固，无法与目前的人造丝手套媲美，但这副蜘蛛丝织的手套却是人类进入人造纤维王国的门槛。好了，各位，今天我们对蜘蛛家族的探索就到这儿了。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

遥远恒星运行的奇异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发现首颗系外行星以来，科学家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些遥远星球。之前人们也曾捕捉到来自系外行星系统的射电信号，但是却难辨别它来自恒星还是行星，无法锁定行星本身。而如今，研究团队首次直接捕捉到一颗系外行星的射电信号，源自行星强磁场激发的极光。高能带电粒子沿行星磁力线奔涌，撞击高层大气，便点亮极光。地球上的北极光便是如此。起初，信号来自恒星还是某颗行星，无从判断。为了锁定来源，他们把射电图像与遥远背景类星体的

0: 慢性炎症成因复杂，与健康息息相关，并且受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炎症水平较高，常常和心理问题、吸烟、体质过高等风险因素相伴。研究团队强调，基因易感或身处不利环境，并不等于一定会患心脏病。预防慢性炎症仍有许多可为之处，比如戒烟、控制体重等等。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年九月啊，是全国科普月。那今年的科普月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呢，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那这句话呢，在农业领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哈。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他有自己的实验室啊，也发表过高水平的论文，手里呢还有很多的这种专利。同时哈，他也是经常会走到田间地头，常年在京郊的麦田菜地里跑，有这么一双沾满泥土的胶鞋，而且还时常给我们农民朋友做培训。那一边做科研，一边做科普。

0: 这个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影响都比较大，比如说我大学里边的蒋经纬老师和郭宪荣老师，他那个时候就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植保行业的话，也可以发展高水平的智能型的这个监测工具，来提升监测预警的工作现状，改变工作的现状，把它转化成一个新的生产力。
1: 开始就是立志要学跟农业有关的，只不过一开始是想在农业机械化这一块，但是后来走进了做植保工作这一块。那在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突然发现，原来这里面的学问还挺深的？学到一个领域的时候，你往往越学越觉得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又要不断去学习和了解，这个过程会伴随整个工作加学习的阶段吗？

0: 验你这个科研工作者是做什么的，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的这个孩子呀，未来呢，投身到咱们这个科研事业当中。
1: 那有没有人经常会问，哎，你们植物保护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呀？然后您会通常怎么跟大家解释？会不会这里面也有一些

0: 主要是给他讲，就是植物生病了怎么办？植物有多种多样的这个病虫害，得到每一种病虫害以后怎么办？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1: 那这里面的条数应该不少，植物中什么样的病，这种种类也是很多的吧？跟人类其实挺相似的。
0: 对，它有细菌性病害，有真菌性病害，会得病毒病。有的时候呢，它会得一些生理性的病害，比如说它某一种元素缺失了，它就会产生一种病害的一个特征，就像咱们人，就比如说缺钙啊，会产生什么样一个表现？你贫血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这个植物里边呢，它也有对应的一个发生关系，就是哪些是由真菌侵染引起的，哪些是由细菌侵染引起的，哪些是由病毒这个感染引起的，
1: 把这个些知识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来进行这种知识点的传播，那另外一方面手把手教农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语言方面的这种沟通和了解，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特别好笑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0: 这个其实有时候跟农民打交道有时候还是比较难的。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就是我在怀柔的应该是杨宋镇嘛。当时我们下乡的时候到地里边去看这个小麦田的病虫害发生情况，就遇到了一个农户正在那里地里边打药，然后我就问他你在打什么药呢，他说我地里边有很多瓢虫然后需要打一打，农药的销售商也建议他要打一打。然后我说这些呢都是就是来保护你的庄稼的，要吃蚜虫保护你的庄稼的，你为什么把它打掉呢？然后他就说那人家都告诉我是这样打的，然后我说你看你这个如果是他要危害你的庄稼的，那他肯定会在你的这个作物的这个叶子上呀或者穗上呀产生一个危害痕迹。如果没有危害痕迹，那他就是在帮助你在吃别的蚜虫呀这一类的。给他说了可能有个十几分钟吧，然后我觉得当时还是比较有成绩的，他背着自己的药桶就回家了，然后就决定不再打了。
1: 十几分钟的讲解和游说的过程，最后效果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您说瓢虫吃蚜虫，这个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吧？
0: 看到的，
1: 能可以看到。
0: 可能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呢，大家不是特别注意去观察。然后如果说细心去观察的话，我们其实在野外都能看到这个成虫和它的幼虫捕食这个蚜虫的这个场景。
1: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不了解，错把有益虫当有害虫来杀掉了。
0: 对，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还缺少一些专业的系统的知识。比如说针对昆虫而言，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个变态发育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0: 种群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一定是会产生损失的。
1: 所以您觉得农民朋友是需要了解昆虫，它会有不同的阶段，会有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
0: 对，
1: 这些知识它需要系统性的大概了解和掌握一下。
0: 他大概了解了这个知识以后呢，他会就有一个系统的观点，
1: 嗯，
0: 他不再是比如说哎，我就是头疼以头，脚疼以脚，他会有一个系统的观念，然后看看哎，我这个农田现在有多少这个成虫了呀，我下阶段是不是需要防控呀，我的天敌量有多少呀，
1: 嗯，
0: 这样的话我综合来去判断一下我到底需不需要打药，
1: 嗯，
0: 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科普工作可能还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让更多的种植主体知道这个基础知识，提升他们的这个防控效果。
1: 要把这个事件本身看得更全面，
0: 嗯，
1: 不是治标不治本，我们要了解这个事物的本质，所以这一点您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我看到今年四月您还在咱们房山豆店的麦田里做了一场云上春耕课啊，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以前我们认为农民朋友的培训不就是咱们在那个教室里头组织这些一线的这些种植大户们，大家集中来听我们的专家来讲课，但是您这次是把它变成了田间课。这田间课首先它就不具备比如说播放 PPT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条件，对吧？怎么想的要考虑用这种方式科普？
0: 对，室内培训呢，专家往往就是借助自己的 PPT， 然后图形文字相结合，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咱们的植保技术，
1: 嗯，
0: 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些不足，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演示环节，你是需要专家在地头手把手的给你演示这样一个操作的一个场景，可能会让农户呢更容易掌握这个我们的这个植保技术。应该是从去年三月份吧，我们就尝试了第一次直播，在没有 PPT 的情况下，就是在地里边随时发现病虫害，随时解答呢。这样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病虫种类可能不一样，然后他就结合咱病人地里边这个实际情况呢，来够针对性的进行讲解。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他可以远程连线，比如说大家在地里边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他可以在线展示给专家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那个，他需要有一些实操环节呢，他是需要演示的，比如除草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样是扇形喷头啊。你打除草剂的时候是应该是退着走啊，在地里边给大家一演示，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避免这个药害啊一些后期的不良效果的这个产生。
1: 大家反馈怎么样？
0: 当时第一期参与人数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今年的一期呢，参与的人数应该是更多。然后我们把这个培训的范围呢扩展到了这个京津冀。我们参与的这个种植主体呢反馈都不错。
1: 嗯
0: 啊，特别是我们河北的天津的植保同仁呢，也想借鉴咱们这种办法来开展相关的这个视频直播培训，就是想让这个种植主体明白还不是特别的容易，特别是就是说我们年轻的这个植保工作者去跟他这个农民朋友做交流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难的。
1: 对，大家可能觉得你下过田吗？
0: 对，
1: 你这么年纪轻轻你接触过农业吗？你哪有我懂得多呀。
0: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就是我们还是要依靠我们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说服。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我2013年在那个顺义蹲点的时候，一个农户的棚里边就发生了一个番茄裂果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说可能不是病害，它是一种生理性的，比如说它是你某次打药啊，或者是施肥啊不当造成的。
1: 嗯，
0: 当时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1: 嗯，
0: 然后但是他就给我说啊，我们这个是一定是生了什么什么病害。然后我就说我们还是要从头到尾的梳理一下，因为我们的知识还是比较系统的，我们就去给他梳理，哎，你最

0: 它就是它会粘到那个裤子上面，
1: 嗯，
0: 然后裤子呢随着咱们人类行走就会带到一些其他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主要的这个拍照范围还是围绕生物，因为我个人呢就是也学过一段鸟类学，所以说就是也会拍摄一些鸟类的这个图片。我是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一段濒危动物保护，对刚才说那个植物保护啊和动物保护这个概念我是理解比较深刻一点，
1: 嗯，有系统的这种学习，
0: 这个接受，
1: 所以现在就是习惯性的去观察植物动物然后都会拍照。
0: 对， 对，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的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鸟类除了这个产生鸟害以外，比如说喜鹊啊会吃这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薛亚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支架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薛教授，您好。
4: 你好，李老师。
3: 就是过去说 70%， 如果这个血管堵了 70%就要放支架了哈。现在这个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考量的适应，什么情况下放这个支架，甚至于有些人说我这血管都100%堵了，这个能不能放支架，这个肯定是不行了吧。这个找薛教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道理。
4: 对，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听说的这些概念可能是比较局限的一个片面的概念。实际上放不放支架作为医生来讲，它取决于几个方面。首先呢，要不要放支架取决于你病变的位置和病变的这个影响的范围。如果你是比较大的重要的血管，比如说心脏有三根主要的血管，左面呢有两根，右面有一根，左面又同一个左主干发出，相当于左主干分出两支。那如果这个病变发生在左主干，相当于一个血管的最开口，
3: 最开口，
4: 即使50%，也要做，
3: 就是不到70%
4: 也要做，因为这个位置不敢有任何的风险，一旦有风险是致死性的。
3: 哎呀，
4: 当然，如果你这个病变呢，在一个分支的血管，比如说不在我刚才说的主要的三支血管上，而在了一个血管的末梢，远端或者组织的分支，因为血管它像一个树杈一样，
3: 对，
4: 它不是一个主干，
3: 对，还有很多
4: 分叉。比如你到了二级甚至三级分支，供的心肌。

0: 医生放支架不是一个简单的，
1: 就是看堵多少的概念，
0: 简单的看一个面积丢失法，而是更多的要结合你的症状，结合你的血管的病变部位，还结合你的整体情况，你的心脏整体供血情况。你比如你的血管除了一处有狭窄，其他几处都是病变，弥漫的多数的都在70%以上的狭窄。那你可能要做支架治疗的话，会太多支架
1: 了，太多了哈、
0: 太多的话，我可能就不太建议去做支架了，就建议换另外一种，就开通血管的方式，做冠脉搭桥了，
1: 搭桥，
0: 甚至有一些病变呢，看似只有70%甚至50%，但它的斑块呢，活动度很大，极不稳定，就我们讲的叫不稳定斑块，
1: 特别危险的、那个，
0: 特别危险的斑块，
1: 堵在哪、
0: 它可能随时破，突然还长血栓，会致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也要干预。所以狭窄只是决定支架的一个因素
1: 。
0: 我们要决定要不要放支架，除了你看你这根狭窄血管供血的区域和范围，它的这种受血面积，是不是影响到你的未来性功能的发展。另外还有一点，就像你刚才讲的，血管都100%堵了，要不要放支架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啊、
0: 因为很多血管我们叫慢性闭塞病变、简称叫total occlusion，就是完全闭塞。
1: 完全闭塞。
0: 完全闭塞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急性的。突然一下血管堵死了，一个血栓卡在那儿
1: 了。卡在那儿了。
0: 那这种一定要尽早开通，否则的话大明星就坏死。有血管呢它是慢慢闭塞的。它可能是长年累月，3年5年10年、这个血管不断的长斑块，斑块不断就火山一样、累到一定程度闭掉了。但是这个闭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心脏呢发现这个血管供血不好，他很聪明，他就哎呦，你这个血管不好了，我另外不是还有两个血管吗、另外两个血管和他之间都是有交通动脉的，他其他血管就会拼命的去增生
1: 对
0: 发育，
1: 有代偿的，
0: 代偿的。所以很多慢性闭塞血管闭了以后，他说现在我也没症状啊，你是不是我血管100%闭了、就是因为它是慢慢闭掉的、这个功能损失是慢慢丢失的，所以你的感觉不明显。这时候我们要评价它这个闭塞血管远端的存活心肌够不够。如果存活心肌足够，我们想办法给它开通是最好的。但如果存活心肌已经没有了，或者意义不太大了，我可以不开通它。
1: 就靠这些这个。
0: 靠这些测试情况就够用了。所以这就是临床上真的是有很多的方案和方法。
1: 所以这个就不像我们老百姓所理解的说只要70%以上就一定要放开
0: 这
1: 一个支架。
0: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讲，能不能放支架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字概念。
1: 说到这些检查的时候，原来我们还以为比如说做个冠脉造影就已经很清楚了。目前还有这么先进的这个。
0: 很多
1: 先进
0: 的办法。
1: 因为其实这个有机会再请薛主任跟我们讲，就是不同级别可能用不同级别的这个武器。对吧？有些人做个 CTA 就能解决问题的，就没必要去做这个冠脉造影。
0: 对啊，现在 CT 都很精准了
1: 啊。
0: 最近几年这个 CT 的这个断层的这种精密度，尤其未来还有这种光子 CT， 它的这个分辨率会更快。其实 CT 的成像的清晰度取决于什么 ？CT 的成像速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脏

0: 就是心脏做 CT 的，做 CT 是必须要求你的心脏节律是匀齐的，还不能太快。你蹦蹦蹦蹦跳太
1: 这
0: 快，
1: 坏了，看不清，
0: 看
1: 有
0: 不
1: 没
0: 清。
1: 有？
0: 你跳的，所以你跳的慢一点会看得更清，因为心脏 CT 是这样的。什么叫断层？就是我在一个心动周期跳一下，我扫一个层面，跳一下扫个层面，跳一下扫个层面，扫一下扫，不断的扫，可以在相当于把你心脏
1: 分层不打，对对对，
0: 从它的心底部一直切到心尖部，一个心动周期切一层，一个心动周期再把这，因为你是一个心跳嘛，每个心动周期心脏跳的是规律的，都在一个空间内，相当于都在一个时间段内，心脏在一个空间内去取，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重新成像。未来的光子 CT 就是完全在你一个心动周期把它全扫完
1: 全
0: 了，
1: 扫完了，
0: 你
1: 那
0: 的
1: 么
0: 心
1: 快
0: 脏，
1: 啊！
0: 对，你心脏一瞬间从头到尾扫完了，
1: 哎呀，
0: 所以它就成像更清晰了。所以未来 CT 真的是有些病变，确实能够通过 CT 来替代冠脉造
1: 光
0: 影，
1: 造影，
0: 那就是未来真的是可以的。但现在呢，可能还
1: 还不
0: 没有
1: 小，
0: 普及，
1: 对，
0: 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而且现在 CT 它，整个成像过程中还受一些对 X 线遮挡的影响，因为有些人放到支架也好，有钙化也好，或者一些纤维斑块或者走形的问题，它会造成一些尾影。就像我在南京这儿上车前，我们一个同事的母亲在外院做了一个 CT，她告诉我呀，徐大夫，这个 CT 呢不放心。一个放射科的医生说这个 CT 是尾影造成的，但是我们又觉得是病变，所以
1: 大家会
0: 医
1: 有
0: 生
1: 争
0: 之
1: 论，
0: 间呢还有
1: 会有
0: 争议，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准确了。那你就可能就需要冠脉造影作为一个金标准来补充啊，这个是这么一
1: 是，
0: 个方案。
1: 像冠脉造影，当然刚才您提到的像腔内的这些技术就更高级、更
0: 更
1: 先
0: 高级，
1: 进、更准确一些啊。当然，作为一个比如介入科的大夫啊，这个很多人都想私下问您哈、啊，就是说这个介入的这个手术哈、啊，这个支架手术是不是狭窄程度越大，就比如说90%甚至100%的时候越难做啊？这个肯定是一个技术活，每个技术这个医生的水平高低，可能多多少少也在这方面能有一些体现哈、
0: 对，其实要说起来，介入医生的培养呢，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定的数量，需要一定的这个学习曲线的，因为毕竟，我做这么多年啊，我的手里应该做累计有5万多个病
1: 五
0: 例
1: 万
0: 啊，
1: 多个
0: 五
1: 病
0: 万多
1: 例，
0: 病例，所以五万的能做5万个的大夫和做5000个大夫和做500个大夫肯
1: 肯
0: 定
1: 定是不
0: 是
1: 一样
0: 有
1: 的，
0: 差
1: 对
0: 异的，
1: 对，
0: 因为每个人心脏虽然大同小异，但是都有细致的区别。就跟人的长相一样，只能说长得相似，但是很难说长得一样的。所以在做这种复杂病变，就是你说的一些难的病变，那这个难易程度、狭窄也不是关键，
1: 也不是关键
0: 也不是
1: 啊，
0: 关键，而是在一些

0: 就不仅要把组织做好，还要把两个分支不影响，那就要做分叉并变术式。那你现在指甲有没有专门做分叉并变的？只能是
1: 靠手感，
0: 手感掏网眼儿，再去重新套支架，再做 casing 啊，做很多技术细节。这里面要评估你到用哪种技术细节，会更好的实现这个支架的再通，又能够保证远期愈后。
1: 哎，
0: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
1: 嗯，
0: 第三种就是钙化的。
1: 嗯，
0: 这种钙化的，在我们这个介入医生的心血管介入医生的一个行话叫。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冠脉有钙化。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是打开一点点，但是还不够怎么办？现在用叫冲击波球囊，就跟咱们平时有些时候
1: 对打冲击钻那种
0: 冲击钻一样，你给它打碎它，啊，就是就跟我们体外碎石的一个道理，我就高频的这种高压力的钻头这种震球囊，把它震碎，
1: 哎，
0: 甚至我们可以用激光，
1: 嗯，
0: 我们现在血管内也可以用那种我们叫准分子激光，
1: 嗯，
0: 或者是短激光吧，
1: 嗯，
0: 它这个激光能量呢只有0.05毫米，
1: 哦，就不会穿破血管，
0: 不会穿破血管，但是能够对血管这种钙化血小板块重新改良，
1: 嗯，
0: 所以你看，
1: 现在
0: 所以医生你这些都要掌握的，
1: 对
0: 啊，
1: 都是一个高超的技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
1: 嗯，
0: 作为一个成熟的术者，
1: 嗯，
0: 啊，你就需要掌握的必有技能，
1: 嗯，
0: 还有最有挑战的还有一种就是您刚才说的慢性闭塞，
1: 慢性的闭塞，
0: 有的人闭塞这个血管从头到尾都是闭的，
1: 嗯，
0: 只有远端可能从侧支循环看到一点点，一个将近10几公分的一个血管，
1: 嗯，
0: 完全都堵死了，
1: 我都死了，对啊，
0: 就跟咱们那个隧道塌方了，
1: 对，
0: 你原来隧道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需要拿一个高级的各种技术方法，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导丝，
1: 嗯，
0: 去探，
1: 嗯，
0: 去寻找，
1: 嗯，
0: 这里面需要很多经验，
1: 嗯，
0: 也有很多技术，
1: 嗯，
0: 平行导丝技术呀，什么这个ADR 技术啊，
1: 嗯，
0: 什么什么很多方法，然后去找回到它的真腔去，甚至有的时候，
1: 哎，
0: 我们需要通过假腔再进真腔，
1: 嗯，哎呀，
0: 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挑战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也有很多的医生特别热衷于这种
1: 挑战性比较强的，
0: 就是临床上我们还有专门的 CTO club，CTO 俱乐部，

0: 家，他现在已经活得肯定超50，现在应该都70、80岁了，
1: 哎呀，
0: 他依然活着。所以你看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其实有些疾病形成过程中，它不仅仅是生活方式，你的运动呀、吃的多呀这些，
1: 对，
0: 它一定是有很多很多影响因素，其中遗传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因为包括我父亲这样，他兄弟。

0: 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2: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即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今天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
2: 国庆假期，北京8条地铁线路将成环组网延时运营。
1: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我国将从明天起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家气候中心预判，11月前后出现的厄尔尼诺强度将刷新。

0: 野三坡、百里峡等环境景区。
1: 轨道交通方面，对热门景点、商圈等区域的重点线路，公交、地铁将加大运力投入。在中网、WTT、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散场阶段，临近的地铁

0: 暂停一年。
1: 再来关注，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十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厄尔尼诺正在继续快速发展，预计将在今年十一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十月到十一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五到八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
1: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的十二月到明年的二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较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的影响。
0: 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到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农业农村部昨天介绍，秋分已过，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同时肉类产量去年首次突破一亿吨，人均占有量 72.5 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禽蛋产量是3498万吨，人均占有量 24.9 公斤，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
0: 水产品产量

0: 购买到蛋液很少的超长蛋挞，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
1: 再来关注，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第十个比赛日，举重、射击、羽毛球、跳水、田径等项目总共产生了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再夺11金9银6铜，总成绩达到143金62银51铜，依然在双榜上强势领跑。
0: 田径项目昨天收官，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以40秒78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一举夺冠。跳水项目方面，男子三米板中王宗源、郑九元这对双人金牌搭档包揽了冠亚军，陈玉希、卢维包揽了女子十米台冠亚军，这也是陈玉希收获的个人首枚亚运会单人项目金牌。
1: 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击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
0: 跳水项目将迎来收官日，产生两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路侧车位常年空闲，居民建议加装汽车充电桩，盘活资源。
2: 那你用电是一样的，就跟那电线杆上取电，它既解决停车，然后又解决充电这个问题。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双高路1公里长的路段两侧车位几乎都空着，与此同时，附近小区的电车车主却要跑到1公里外的充电站排队充电，冬天尤其不便。有居民建议在双高路两侧空闲车位上装几个充电桩，既盘活公共资源又方便居民充电。这个建议听上去合理，现实可行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3: 位于大兴区高米店街道的

0: 哦，他来看看了，他看看这种空的情况，看看这个周边居民的需求。
1: 张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国家信访局反映后，大兴区城管委给他电话回复。
0: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情况呢，他们大兴区目前是一个路边车位都没有建，他们可能有些困难，可能推动还得市里那个在已经有试点的基础上，然后给各区有些指导。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记者昨天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2: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Hello，
3: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我是大鹏，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是黄子鸿凡，我们是王磊。Hello，
4: 大家好，我是文妮。大家好，我是丹老。
5: 丹总上联席绿叶，二小玫瑰，
6: 围城南。大家好，我是于适，
7: 我是老狼。
8: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9: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0: 10月5号到6号，
11: 10月5号到6号，北汽极狐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相约城市副中心
13: 绿心森林公园，
1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狂欢风。
1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7: 我的音乐节首秀，
1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9: 我们一起去登陆。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最早的高等教育
1: 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
0: 始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

0: 新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

0: 百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

0: 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

0: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0: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

0: 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

0: 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再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杰
4: 追平了，
5: 加速，
4: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5: 漂亮，
4: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7: 停住！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8: 没有悬念，
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熙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3: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 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忠诚、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

15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15-5时期文化和交通发展规划等事项。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启动，11期间市民可打卡100多个点位。
0: 今天是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预计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
1: 本市已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保障国庆绿色出行。
0: 伟大远征、雪山草地两大长征主题站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15-5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北京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5年到2035年、北京市15-5时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听取2026北京文化论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北京，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各区各部门要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和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市民游客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道路安全巡查检查，落实大型活动安防措施，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迅速有效处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要制定学习计划，切实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惩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强调，要厚植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底蕴，增强全国文化中心软实力、影响力，推进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协同发展，建设好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带动老城整体保护和改造提升，统筹三条文化带传承发展，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传播能力建设，提高

0: 网络生态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北京文化论坛国家级国际性平台能级，完善常态化办会机制，在更多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更好彰显首都文化软实力。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全面提升交通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更好服务首都发展和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深化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推动与乡村旅游、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加快智慧交通发展，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细化整改工作措施，加大攻坚力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推动标本兼治，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首都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尹力指出，今年7月1号起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北京作为首都，要充分认识首都民族工作的突出重要性，强化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形成更多首都实践，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尹力强调，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新时代首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擦亮石榴花开美京城等品牌，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机制，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尹力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面向“十五五”，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抓手，持续提振消费。要紧密围绕需求提升供给品质，扎实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抓好责任落实，强化协同联动，汇聚工作合力，确保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研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有关工作时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做好网信工作责任感，以首善标准推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布局，多措并举强化算力支撑，推动

0: 以更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更高质量信息化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显和短板弱项，强力推进问题隐患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殷勇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狠抓降概率、控损失各项措施落实，全面排查城市火灾隐患，重拳整治建筑施工领域隐患，强化交通安全管理，加强危化品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管理，坚决防范泄漏、燃爆等事故发生，强化燃气安全管理，抓好旅游、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等领域风险防控，深入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和检修保养。殷勇强调，要夯实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属地管理责任，确保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基层一线、末梢岗位，用好抽检反馈整改闭环监管机制，提高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殷勇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坚决做好大人流防范应对、旅游接待服务、交通出行保障等工作，严格值班值守，及时快速

0: 和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昨天启动，启动现场还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11期间，市民可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0: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1: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
0: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1: 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十一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三峰叠加，预计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持续时间较平时晚高峰延长1倍以上。下午4点到6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京藏、京城、京港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以及枢纽场站周边车流集中。
3: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十一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为

0: 即将到来的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目前服务区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国庆期间进行充电引导，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 70% 到 80% 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
1: 9月30号以及10月1号的上午，有些可能到中午12点的时候，这是去程的一个高峰，返程的高峰应该是在10月6号，还有10月7号的下午，一般可能是在下午5-6点钟，大家出行避开这两个饭点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2: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3: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免费通行节点以车辆驶离高速时间为准。

0: 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路侧车位常年空闲，居民建议加装汽车充电桩。

0: 2025年底免费服务到期后，他开始自己找地方充电，这才发现了难处。
1: 像是最近的一个充电站，它叫特来电，你看它1块钱10分钟，比那边还要贵呢，6块钱，相当于6块钱一小时，它很贵。如果你不积分挪走的话，它这个惩罚性的收费，还有那个占用充电桩的收费，它不光有这个，如果我在这充电的话，可以免费2小时。
0: 就是在找地方充电的过程中，张先生看着家附近空空荡荡的路侧车位，有了一个想法。
1: 那如果要在道边呢，我既解决了居民停车问题，然后这种而且晚上它很便宜嘛。但是我说这个充电桩的企业也可以和这个城管委商量，把这个停车费稍微承担一部分嘛。它快充涉及到电压的问题，但是如果是那个慢充呢，就比较简单，它跟民用电是一样的，就跟那电线杆上取电，都好，很好解决。
0: 这个建议可行吗？张先生先后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国家信访局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2: 1234给我答复是说，高敏店接到回复，接到反映案件后，经工作人员与大兴区城管委核实，因目前大兴区无意向在双高路侧停车位内开展增设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项目，故无法进行增设。
0: 张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国家信访局反映后，大兴区城管委给他电话回复。
1: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情况呢，他们大兴区目前是一个路边车位都没有建，他们可能有些困难，可能推动还得市里。
0: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以居民身份拨打了大兴区城管委负责电动汽车充电的科室电话，工作人员给出了详细解释。
3: 因为之前有热心的市民跟我们反映过，在前几年我们就研究

0: 888。
1: 北京移动新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

0: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啊，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皆因有人曾以身许国。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无数英烈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告慰。在这个庄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也说说您心目当中那份感动与传承。哪位英烈的名字或故事会让您肃然起敬？您曾到访过哪处烈士纪念地？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您看来，新时代该如何把烈士精神融入日常，传承下去呢？
0: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按里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1: 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呢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呢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
0: 另外，管理链条更精简，办让流程高效办。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了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

0: 到十月七号晚上的十二点，免费通行节点以车辆驶离高速时间为准。
1: 驾驶新能源汽车出行的车主们也迎来了好消息，目前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实现了充电设施全覆盖，总共设置充电桩632个，充电车位848个，其中360千瓦以上的超充车位100个，充电车位占比24.2%。
0: 国庆假期，全市8个火车站、2个机场继续实施一站一场一测，实现抵京离京旅客高效疏运。市交通委启动高峰接驳保障模式，按照组网延时、按需延时的工作原则，针对性制定重点场站夜间延时措施。
1: 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
0: 同时呢，地面公交加强夜间接驳兜底，加强途经8大火车站的97条线路的运营组织，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安排应急摆渡车。出租汽车方面，组织出租企业和网约车企业成立重点场站保点车队，强化网约车平台重点。

0: 指出，其中东城西城运营七条聚焦中轴线长安街、故宫后海等市中心文旅地标，提供短途接驳夜游观光服务，两条城六区通游专线串联海淀朝阳重点文旅商圈，服务颐和园、朝阳公园周边休闲游览出行需求。
1: 郊区运营十一条，始发站多为室内交通枢纽，直达长城、古北水镇、野生动物园、山林景区等热门近郊景点。同步运营两条市域外旅游专线，连通金山岭和野三坡、百里峡等环京景区。
0: 那么在轨道交通方面，对热门景点、商圈等区域的重点线路，公交地铁将加大运力投入，在中网、WTT、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

0: 和烈士纪念日，即日起乘客在搭乘地铁19号线时将有机会遇到一列红军长征主题的列车。伟大远征地铁19号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专列昨天从新宫站发出上线运行。
1: 主题专列以主题涂装、图文展示等形式生动再现长征的光辉历程，计划运行到12月底，国庆假期每天上线运行，假期后每周运营4天。

0: 让我们一起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也说说您心目中那份感动与传承，哪位英烈的名字或者是故事会让您肃然起敬？您曾经到过哪处烈士纪念地，当时有什么感受？在您看来，新时代该如何把烈士精神融入日常传承下去？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假期里的天气啊。市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国庆假期本市大部分时间为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气温是21到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是8到12摄氏度，总体呢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
2: 那么在假期期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0月2号后半夜到3号早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能见度有所转差，降雨容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提前关注路况，谨慎驾驶。3号傍晚到夜间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6-7级，外出需要注意防风和交通安全。
0: 这个假期呢，大部分时间体感

0: 来寻找寄生美国白鹅的蛹，幼虫孵化以后呢，取食蛹的内部器官，从而呢杀死这个美国白鹅。
1: 美好生活，安居相伴。
2: 再来关注一下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昨天启动。那么今年以来，北京已经推出三批超过3700个城市更新计划项目，总投资超过2900亿元。其中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这一新模式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推进项目可持续运行，因而更受到市场主体的青睐。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北京南站建成运营至今，持续对出入口、停车场、站前广场等区域进行微更新，但从组团层面的更新升级来看，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工作营相关负责人于佩平介绍说，今年市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市交通委、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东城区、丰台区等部门一直在持续推进以北京南站为核心的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带动周边产业升级。
4: 尤其我们也对整个南站周边的客流量的一个需求也做过一个分析，它属于京沪线上运输过来的人群，上海啊、江浙啊这一块的公司希望在这儿开分公司，而且它的南北广场各有几个项目，还是有可以整体更新和升级的潜力的。
3: 而在顺义区天竺组团，这里的组团式更新已经快速推进开展起来。为打造这一体育精品街区，片区内陆续引进了以冰球为主的冰雪小镇、羽毛球、网球等专业机构，配合餐饮、娱乐及差异化酒店等业态，实现文商旅展融合发展。于佩平介绍说，
4: 在组团的推进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市政啊，这些政府先投资，周边有很多的自主更新的单位，受整个的道路、市政、园林等等的更新的拉动效应，他们也都开始更新。整个的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由原先谋划这个组团的时候的1:3，现在基本上达到了1:4，社会投资的拉动在逐步的显现出来。
3: 去年十月以来，本市在城市更新领域重点推进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模式，已谋划150个组团，今年计划实施50个以上，分为站城融合、产城融合、水绿城融合和文商旅展融合。市住建委城市更新项目管理处副处长郭伟明说，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项目落地的过程中，区政府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牵头，加强项目的分级分类调度，健全了城市更新项目的审批服务进度表机制，坚持效果导向，持续完善评估方法。
5: 市城市更新专班加强重点项目的重点协调调度，对于专班调度还是存在困难，或者是跨部门跨区域的复杂问题，提请市政府副秘书长及市领导高位调度，确保项目的一些协调问题呢得到早日解决。
3: 今年七月，本市创新推出城市更新合伙人项目推介会，为社会各方搭建对接沟通的平台，171个项目对接了市场资源，20多个项目现场签约，投资规模300亿左右，其中组团项目占比超过90%。市住建委二级巡视

0: 立案数、命案数等都是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 98.23%， 连续六年保持在 98% 以上。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6.5%， 命案同比下降 11.4%， 再创新低。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
0: 科技部昨天透露，持续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呢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

0: 不就是靠家长了啊？大家也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1: 是，再来简单说一个热点啊。最近多名消费者吐槽说，这个鲍师傅超长蛋挞全是塔皮，没有塔叶，直呼踩雷。那鲍师傅超长蛋挞本月20号上线，长度大约是60厘米啊。某平台商家数据显示，这个鲍师傅超长蛋挞零售价是18.9元一个，截至本月28号，这款产品已经销售超过70万份。
0: 对网友的吐槽呢，官方回应，品牌已经关注到了反馈，也汇报了，后续会对接，持续优化。如果买的这个蛋液很少的超长的这个蛋挞，那可以找门店或客服申请退款。这个蛋挞还有多音字啊，还有说蛋挞，
1: 蛋挞，对，
0: 说蛋挞的、
1: 但是我们生活习惯老是说蛋挞。
0: 对，您爱吃吗？可以聊一聊。7:55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魏工早上好。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1: 嗯，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这个11假期天气趋势如何呢？
3: 嗯，好嘞。今天白天呢，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北风比较明显一些啊，阵风平均风力呢3-4级，阵风6-7级，气温呢较前期是明显的下降，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所以大家出行呢还是要穿一件厚一点的衣服。入夜后呢，风力明显减弱，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上下。那么明天是国庆节，天气不错。天高云淡，最高气温22度左右，非常适宜大家的出行。那不过夜间气温比较低，最低气温是在8度上下，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穿衣。2号白天呢，天气也是不错的，不过2号的夜间呀、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会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的天气，降雨持续的时间不长，可以持续到3号的早晨，所以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要注意雨天道路湿滑，要注意交通安全。3号白天呢，天气就会逐渐的转晴了，不过北风渐起，预计3号傍晚前后到4号的上午有比较明显的偏北风，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啊、远离高大建筑以及这个高大的树木。假期的后半段，也就是5号到7号呢，天气都是非常不错的，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而且风力也不大啊、最高气温23度到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到11-12度的样子。总的来看呢，假期天气还总体来说都是不错的，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要早晚出行要注意天衣。这一时段的天气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3: 啊，不客气，再见。
0: 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0: 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1: 今天北风加大，山区阵风明显，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太适宜外出登山。
0: 汽车气象指数预报，未来2天京城无全市性降雨过程，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是的，那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1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0: 嗯，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0821说，此刻，他在井冈山烈士陵园的门口，在等待公祭仪式。
1: 在江西是吧？
0: 对，在江西。他说明天还要参加中国长征纪念园举办的千人大合唱。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啊。
1: 嗯，那刚才老文童也说了，要说心目当中的英雄那可太多了，从小就是在英雄的敬仰当中长大的。然后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一段广告哈，稍后见。
4: 双子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